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3: 兔兔兔，那边。
0: 好的。
3: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啊，
0: 小心点，心灵兔。
3: 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4: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3: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5: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3: 我只是来摘花的。
5: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0: 心灵兔，
3: 糟了！兔兔，快走！
4: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3: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3: 有只狂在追我们。
2: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蓝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7: 是，队长。
2: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8: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没事吧，谢灵通？
5: 哪里跑？
3: 没啊！
0: 谢灵通，快进来！
4: 爸爸，爸爸！
5: 宝宝，怎么了？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9: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7: 皮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鹭，
10: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5: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10: 真奇怪，这只白鹭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7: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11: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7: 那真是太幸运了。
3: 花仔，你身后的白鹭我怎么有点眼熟啊？
10: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鹭，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12: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鹭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7: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明白了，

0: 好吃。
1: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2: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鹭应该一直在装死。
0: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
3: 哦，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
4: 嘿嘿，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啊，你们好，我叫大陆。
1: 你好大陆，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4: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5: 没错。
4: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5: 当然没问题。
4: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0: 又上哪野去了？啊，两手空空的，我让你交回来材料吗？
4: 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0: 哪儿来的别人？
6: 嗨，小白。
0: 嗨，你们好。
4: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啊，你没受伤吧？
4: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0: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
7: 不好，我的宝宝们！
0: 放轻松，我接住。
1: 我接住了，
0: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小事小事。
3: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0: 我也这么想。
4: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8: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0: 好的。
8: 这棵树不错，
4: 非常高大。
3: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抱歉抱歉，我们马上走。搬家！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8: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3: 是蜜蜂，快跑！好险！哇，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8: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
1: 花仔，
4: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0: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3: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别碰。
9: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3: 爸爸们，我来了。
0: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9: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1: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10: 不客气。
4: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3: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0: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1: 拜拜喽，大坏羊！
2: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0: 马上搭建。
2: 狄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
3: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4: 亲爱的，刚我给你带了什么？
5: 是金丝楠木的花哦，
0: 送给你，亲爱的。
3: 谢谢，亲爱的。
5: 原来不是给我的。
2: 千灵通，给你。
5: 谢谢你，兔兔兔。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5: 有意思，
3: 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6: 收音测试，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7: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4: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5: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4: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我们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4: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4: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5: 好的。
4: 我没事，蜻蜓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3: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4: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修好尾翼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4: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2: 伙伴们，你们看到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8: 他在房间。
9: 他在厨房。
2: 他到底在哪里？
9: 哦，我想起来了，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0: 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1: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
0: 张教授，突突突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满上的生日会吧？
2: 别担心，突突突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6: 队长，
1: 我还没找到兔兔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7: 这个
1: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兔兔出门了。
3: 我的天哪，兔兔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1: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2: 兔兔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1: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8: 是。
9: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4: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3: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9: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3: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10: 葱藻莓不喜欢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9: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11: 警报！
12: 警报！
13: 警报！
14: 警报！
9: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4: 花仔，我们快去看看。
3: 好的。
14: 警报！
13: 警报！
14: 警报！
15: 啊！好可怕！好可怕！
3: 你们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16: 我们一起来！
17: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9: 他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3: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17: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嘿，哈
3: 哈，抓不到我！
9: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4: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9: 什么？
4: 啾啾啾，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9: 好。
18: 啾啾，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9: 雀鹰上当了。
18: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哼，
17: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3: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4: 啾啾，
9: 雀鹰又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4: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音鸟。
17: 那是什么？
18: 好大的一只怪兽，

0: 快跑！这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你这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1: 我能装上

0: 大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兔兔兔和花仔的位置。
1: 是，队长。
0: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兔兔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2: 是，队长。
3: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4: 还有救援工具。
0: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5: 是。
1: 队长，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章鱼手表没有反应。
6: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1: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7: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1: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5: 好。
0: 呱唧，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7: 是。
3: 这是兔兔兔的声音，
8: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9: 真好听。
0: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呀！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西海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3: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4: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5: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4: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5: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只中华猎灵。你们快让开！
6: 找到你了。嘿，

0: 啊，这，
1: 是金钱豹和牛？
2: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1: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0: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羚。
3: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4: 看来中华猎羚需要立刻救援。
1: 哟，队长，让我去。
3: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羚了。快到大家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6: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羚。
5: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7: 站住！
5: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羚，我们有别的食物。
7: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6: 你好，中华猎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8: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5: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6: 这边走。
5: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7: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6: 别紧张，你安全了。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6: 等等，你受伤了。
8: 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5: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9: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就是这样。
6: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5: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3: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6: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3: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6: 谢谢。
3: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6: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3: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6: 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嘟。
3: 好的。
10: 嘟嘟嘟，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1: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阿姨古丽呼叫嘟嘟嘟，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6: 嘟嘟，
5: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星光随时可以联系。
6: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12: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13: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12: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13: 妈妈，
6: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13: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3: 嘟嘟，我们才走了两分钟，你已经问了三遍了。
6: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13: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7: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羚。
13: 金钱豹！
6: 嘟嘟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7: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

0: 可以当饭后点心。
1: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我腿软。
2: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3: 别挡着我！别想跑！
1: 走了，
2: 快走，我拦住他。
0: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1: 阿依古丽，快跑！大师兄，阿依古丽，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4: 现在是我有事。
1: 你受伤了，
4: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2: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
4: 啊。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2: 我们要尽快离开，
1: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
2: 糟了，联系不上兔兔兔。
1: 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2: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1: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4: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5: 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你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2: 嘟嘟，小心。
5: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
1: 哇，嘟嘟，
5: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2: 就交给我们吧。
1: 嘟嘟，妈妈。好冷啊。
2: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1: 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2: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0: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2: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赵毅还真的被你当枪使了，就看这一仗了。如果我们赢了，就还有机会。
1: 站住！站住！站住！别动！怎么回事？里边，快！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吴副站长呢？吴副站长被绑架了！
2: 吴副站长，什么人绑的？
1: 一些当兵的，笨蛋！
0: 来，你们两个到那边找。是。你们两个跟我来。是。无论事情走到哪一步，吴副站长和梅松都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无异于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哼，我们就等着看他们相互撕咬吧。
1: 押进来，老实点。

0: 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军统的吴副站长，我叫吴浩仁，吴浩仁呐！你谁？
1: 我是吴浩仁，我是好人，我看你也不是好人，
0: 还敢冒充军统站的吴副站长。
1: 哥几个，
0: 这是个骗子，诬陷没特派员，扣押没特派员的，就是他，给我往死里打！
1: 是，
0: 别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呀！

0: 快，继续找。华林队，华林队，
1: 赵排长，
0: 赵排长，大山，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跟王领队说。
1: 行，你们先出去吧。
0: 啊。
1: 怎么了？
0: 王领队，我担心苟延康抢人，我把那个吴副站长关进监狱里边了，那下一步怎么办？
1: 哎呀，你应该自己控制住他，你怎么能把他丢进监狱呢？这么做的话会激发矛盾的。
0: 那我再把他弄死。
1: 哎，等等，哎呀，现在已经晚了。哎呀，咱们本来是为梅松好的，对不对？
0: 对啊。
1: 那现在的关键就是特别行动队不能出面，我看要不这样吧，你现在赶紧归队，控制好特别行动队，你告诉兄弟们千万不要慌张，千万要镇定，不要引火烧身。至于吴副站长的事儿嘛，我看不如就交给梅松当面处理，他一定可以处理好的，他有这个能力，咱们都相信他，你说对不对？
0: 对。
1: 现在情况既然有变的话，你就不要当张学良了，吴副站长的事儿我看你就别管了，急也白急。现在啊，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控制好特别行动队。我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让大山去给你传话，怎么样？
0: 好，王领队，我就听你的。
1: 嗯，好。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行，赶快回去吧。
0: 哎。

0: 什么意思？别告诉我你要大摆宴席，宴请吴副站长跟狗鼻子，你忘了他们怎么对你的吗？
1: 我当然没忘，但这宴席我必须摆。
0: 为什么必须摆？
1: 你不知道，因为张强跟苟延康的心结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解开，我今天就是要大摆宴席，当着他上司的面把面子给足他。从今以后，我们秦龙不分老幼和党派，团结起来保桥护路，再也没有内斗自豪，尽量配合一下好吧。喂，哦，苟组长啊，怎么样，吴副站长到了吗？什么？
2: 吴副站长，
3: 彦康，快救救我！
2: 快把站长放下来！
4: 是。
2: 你们干什么去的？竟敢对军统的吴副站长用刑？
5: 赵队长说了，他曾经在贵阳扣押过特派员，他诬陷过特派员，这些他已经招了。
2: 来人，把他带出去！
4: 闭嘴，出去！
6: 吴副站长，你慢点。
7: 吴副站长，实在是对不住，天大的误会。梅长官已经准备了晚宴，不管怎么着，吃了再走吧。
3: 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儿待。高延康，
6: 在，
3: 给我准备车子，老子马上回贵阳。
4: 吴副站长，
6: 吴副站长，
4: 吴副站长。
1: 这个赵毅他怎么能那么鲁莽呢？我派他去救助站是加强警戒去了，他怎么把吴副站长给绑了？这不是节外生枝吗？
8: 这事儿不能怪赵毅，王亚勤的事儿咱又没跟他挑明，
1: 那他也不能把吴副站长绑了。
8: 是

0: 让他反省，写份检查。写检查？怎么？你护着他呀？还不快去！好好好。
1: 要常出来走走。
2: 山哥，
3: 哎呦，
2: 简老板，
0: 刘大掌柜的，
2: 王医生，腿怎么样了？好多了。
1: 好久不见，刘大掌柜在哪儿发财呢？
2: 发什么财呀？
1: 最近走背字，家里一大摊子事儿。哎，你没事给我揽点生意。有好事儿，我肯定想着你。王医生人好，医术也好。
0: 对对对。哎，你妹妹小雪啊，让王医生治的手指头能动了。真的？
3: 对。哎呀，
0: 这太好了。
3: 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
1: 那是应该的。
0: 有空了来家走走。
3: 好的好的，
0: 再见。
3: 沈岚。
1: 今天小妹的手指又不能动了，我担心她的病情会加重。但不管怎样，都不能再让王雅琴治了。
3: 那当然。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吧。我们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哎，对了，你可以联系美军啊，我们把小妹送到美军的医院，他们的医疗和护理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
4: 我来找你就是商量这事儿的，我是这么想的。哎，王医生好。啊。我找了你大半天，你怎么又跟梅山去二十四道拐了？
1: 怎么了？二十四道拐这个地方非常敏感，
4: 你在梅家都待不住了。
1: 你就不怕他们给你设圈套吗？现在一定要稳住。我刚才碰到刘显龙，他说梅雪的手指可以动了。什么？是注射的毒素量不够吗？他现在手指头会动了，等哪天会说话了，我们就彻底完蛋了。这潜藏是怎么搞的？必须马上除掉梅雪。是。
5: We're going tonight? Traveling tonight. We need to get to Kunming by tomorrow morning for the gathering. This is really turning into an absolute military operation. Lieutenant, everything is a military action when there's a war.
6: Guess that's true.

0: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的子女平安吧。
1: 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
2: 妹，情况怎么样？
3: 有一个好消息，明天有一批美军的伤员要从昆明启程，要经过我们的驼峰航线飞到印度。我已经联系好了，同意梅雪和他们一起去，到美军的一个野战医院治疗。不过现在就得动身。
2: 太好了。
1: 去印度？
2: 是啊。
4: 梅松，瞎折腾什么呀？小雪都病成那样了，你还把她送到印度去？再说了，这王医生又不是不能给她治疗的。不行，小雪哪儿都不能去。
2: 大哥。
0: 善儿。
1: 啊，老夫人，干妈。
4: 娘，
1: 啊，特派员，我去准备些药，以备路上急需。
2: 好。咱们到这儿来。
3: 好。
0: 小雪，你有救了，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他们说要把你送到印度，有家美军医院，他们可以治好你。美军，他们是。

0: 向着我们的，所以你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到时候娘就不能陪你去了。小雪，说不定他们出了什么特效药，一下子就能把你治好了。到时候我又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儿回来。女儿，娘等你回来，娘等你回来。
1: 夫人，
0: 林嫂，快，赶紧的给小雪收拾东西，快。
2: 是夫人，
0: 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啊。
3: 怎么样？
4: 这些中国人和美国佬的速度也太快了，他们已经安排美雪去印度的美军野战医院进行治疗。
3: 那怎么办？
4: 你去通知坂田的特遣队，在去往昆明的必经之路上截杀他。
5: 慢点。
6: 来，金星，
3: 给我，
7: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6: 行，那进来吧。
7: 特派员，
6: 哦，锦兰，路上辛苦你了。
7: 特派员，我还是跟他们一块去吧。
6: 不必了，王灵顿，救助站那边也离不开你。
8: 特派员，我们出发了。
6: 出发吧。

0: 怎么样？
1: 放心吧，已经安全送到昆明机场了。
0: 太好了。哎，小金，倒茶。
2: 是。
1: 不过你还真神了，他们在路上果然遇到了日军，袭击了我们的中继铺。幸好听你的换了车，真险呐。
0: 小雪在路上没有给你做过什么手势吗？
1: 没有，情况没有好转，她的手还是不能动。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美军的治疗结果。
3: 来，你过来坐。
4: 啊，不用了。王医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3: 梅雪现在去美军的医院治病去了，我想把她的床好好消消毒，万一有什么病毒那就麻烦了。
4: 不用了，王医生，我二弟派人把床抬走了，你就不用操心了。
3: 啊，把床抬走了那我就放心了。哎，
4: 这个你不是爱去24道拐吗？哎，我再陪你走走。
3: 那太好了，我安排。

0: 一下，把事情交代清楚，马上走。
1: 啊，
2: 王医生好。
1: 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我们已经完全暴露了，要赶快离开这里，只好孤注一掷了。你的任务是控制桂花，炸毁美军加油站，同时通知坂田，让他来增援我们。我去24道拐，从梅山口中套出轴心位置，完成任务之后，山后树林汇合。
1: 你终于下定决心抓捕了。
3: 我已经找到王雅琴的证据了，她把电台就藏在梅雪的床下。梅雪曾经在家里用手跟眼神示意过我。咱们的终极谱在中途被袭击，那就足以证明这件事跟王雅琴有直接的关系。小美提示我，是王雅琴害了她，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送走小妹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原来小妹手指的就是藏匿电台的方向，我掀开了床板，竟然发现了藏匿的电台。通知刘贤兰到我家，防止他们绑架威胁。这次一定要把这个王雅琴给我抓住。
4: 是。

0: 干嘛？
1: 仙兰来了。
0: 哎，我来看看你。
1: 啊，来这边坐。
0: 哎。这一天见不到您啊，就特别想您。
1: 有小雪的消息吗？
0: 干妈，您别太担心，飞机已经把小雪送到了美军在印度的战地医院，在那儿她能得到最好的治疗，您放心吧。哎，我梅山大哥呢？
1: 哎呀，那王大夫啊，就喜欢听你梅山大哥讲修路的事儿，这不又爬24道拐去了？
0: 去24道拐了
1: 啊？
2: 哎，
0: 哦，干妈，我有空再来看您啊。
2: 哎，

0: 让一下。哎，王亚琴呢？
1: 不知道。
0: 那大山呢？走。
2: 出事了，梅山跟王亚琴去了24道拐。
0: 团长，王亚琴和大山都不在救助站。
3: 你是干什么吃的？我让你去干什么去了？给林万杰打电话。
0: 是。
3: 喂，我叫李队长。
4: 是。
3: 长官，我是李万吉。我命令除持证运输的车辆还有美军的工兵，任何人不得进入24道拐，就算是亲娘老子也不行。
4: 明白了。
3: 还有，喂，喂，
5: 通行证。
6: 啊，我是梅山啊。
5: 谁也不行。
6: 你不认识
4: 二位？
6: 好
7: 啊，李队长。

0: 对不住二位，你们不能进去。李队长，我是梅山啊，这是我的朋友王亚勤医生。
1: 李队长，
2: 我也认识他，王医生。但是很抱歉，闲杂人员不得进入24道馆。
0: 我闲杂人员？哼，这个24道馆是我参与修建的。哎，民国24年。 周月笙工程师来勘察设计的时候，我就是第一组的组长。哎，后来公路局长曾阳甫来监督施工时，我就是技术督察。我可是从头到尾全程在场，你知道吗？啊，我怎么成了闲杂人员？你怎么这么说话？
3: 哎，梅工，你别这样，
1: 别拉我。我跟你这么说啊，这24道馆啊，就相当于是我的儿子，
3: 哪有不让爹看儿子的道理啊？你不让你爹看，你行吗？军令如山。
1: 就是没长官的亲爹来接儿子都不行，
3: 什么破军令啊！啊，梅工，人家也是有苦衷的，他有他的难处，要不这样吧，咱们就不要进去了，还是回去吧。
1: 不行，我今天非进去不可。哎，你干什么？你闪开！哎，
3: 哎呀，梅工，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你再拦我，对你不客气。闪开！
3: 李队长，他的腿不好，人就交给你了。
1: 哎，王医生，哎，王医生，放开！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那个气质，人家很大度的，你呀，哼，就是个守路的。哎，王医生，你等等我。

0: 梅山大哥，咱们不会正站在24道拐的轴心位置吧？要是咱们不小心把这里站塌了，那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1: 你太有想象力了，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跟我这么一个瘸子陷下去多不值当啊。再说了，轴心不在这儿，

0: 在那边，没关系。
1: 到，
0: 带弟兄们从这上去。
1: 是，
0: 走，跟我来。
1: 是，弟兄们，跟我来。是，快。

0: 哎，你们这是干嘛？
1: 王耀琴呢？他有事儿去了，去就来。他去哪儿了？往这边走了。
0: 李文琴，
2: 到。
0: 带弟兄们给我搜。
2: 这。
3: 狗儿啊，就在美军加油站。美国人说你的狗儿啊，就在加油站里面，藏在那个大油桶的旁边，知道吗？然后你到了油桶那儿，哎，拿着这个，把这个环拉开，往油桶上一磕，你的狗儿就出来了，记住了。
0: 哎，哎，现在不能拉，现在不能拉，记住了啊！如果你现在拉了，就永远见不着你的狗儿了，一定要到了那个大油桶那儿，把这个拿开，再磕，就能见着你的狗儿了。记住了啊！

0: 布谷鸟已经暴露了，我们立刻去接应，和布谷鸟会合，明白吗？
1: ！
2: 特派员，
3: 任务都明确了吧？
1: 是。
3: 抓捕王雅琴，绝不能让她跑了，赶快行动吧！
1: 是。
4: 是。
1: 还有大前左转，跑步，大头部前进。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

0: 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 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

0: 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

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

0: 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

0: 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兰壮阔历史。
3: 毛主席这一声称呼就从瑞金叫响。
4: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既有促进，同时呢又有约束。
5: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转折在哪里？
6: 向遵义方向前进。
7: 长征啊，用身世教训完成了真理的争辩。
8: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1: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我！
1: 仙兰，黄处长是我的。

0: 你们是干活的，站住！别动，都别开枪。王亚琴，投降吧。
1: 赵毅，没想到我们会这样面对。今天要不你就打死我们，要不就放过我们。
0: 王亚琴，你救过我，这是咱俩的私事，我下辈子还你。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军人，我这条命是国家的，我不可能放了你。投降吧。
1: 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我就想到你了，我想抓住你这根救命稻草。真了不起，不管我说的对还是说的错，你都不会怪我是吧？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兄弟了。

0: 队伍集合完毕，行政室。
1: 张副官，
2: 到。
1: 你带领一分队沿盘江右侧仔细搜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是。
1: 赵毅，
4: 到。
1: 你带领二分队沿盘江左侧搜查，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明白吗？
3: 明白。
1: 出发。
4: 向左转。
1: 出发。

0: 来当家的。哎，你快看哪，啊，那好像躺着个女的。
1: 哎，去看看。
0: 有气儿，有气儿啊！
1: 啊，谢谢
0: 姑娘，姑娘，
1: 哎，姑娘，哎，姑娘，
0: 姑娘，
1: 你怎么了？
0: 快醒醒！
1: 姑娘，
2: 找不到也是意料之中啊。
3: 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
4: 只要王雅晴还活着，肯定会和他们会合的。
2: 行了，我会派一个小分队再去搜查，你们去休息吧。
3: 是。
5: この間抜けが！坂田から連絡がないんだ。格好はどこに行ったんだ？
6: 消息不明であります。
5: 航空隊と協力して捜索に当たれ。
7: あ！盘江水又急又深，所以我断定王雅晴生还率非常小。
2: 没有见到尸体，我们就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7: 可是凭我做警察多年的经验来看，凡是落入江中的尸体几乎都不可能找到。哎，除非是渔民，因为渔民熟悉水性。
2: 那就找渔民。
7: 可是这样麻烦更大，因为整个盘江流经几百公里，林木丛生，沟壑密布的，这些渔民又分散在大山之中，所以找到他们恐怕难度更大。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强子和赵毅他们多么努力，也是白费功夫了？
7: 对，可能性非常小。
2: 我跟秦县长谈过了，他的意见是让你接替方云当警察局局长。
7: 我？这不可能吧？整个星人下辖十一个县，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女的当局长的。
2: 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7: 当，我不当谁当啊？秦县长真有眼光。
2: 另外，你把赵毅关一两天禁闭。
7: 关赵毅干嘛？
2: 给军统一个台阶。那你以后当了局长，可不能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耍小脾气了。
7: 是，特派员。
2: 看你这官迷的样子，记住，官儿越大

喝一口。哎呀，醒了。

0: 报告。
1: 进来。
2: 特派员，狗组长有事找您。
1: 进来吧。
3: 特派员，您这忙着呢是吧？
1: 你不都看到了吗？
3: 啊，是是是。哎呀，特派员呐，这吴副站长，他总是我的上司吧？您得让我对上峰有个交代，是不是？哎呀，在赵毅这个问题上，我看您还是该考虑考虑怎么处理。哎呀，就算给我个台阶下嘛。所以我建议您，赵毅还是交我来处理。您说您袒护这么个亡命徒，万一将来给您惹点什么事儿出来呢？
1: 各位组长，看来你我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3: 哎，特派员，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是怕他给您惹事儿啊。
1: 他能惹什么事儿啊？我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最了解他这样的兵。人是鲁莽了一点，可打仗是把好手。你不觉得眼下我们各方应该精诚团结吗？我已经把他关在警察局反省去了，算是给你面子了吧。
3: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
1: 不送。

0: 兄弟啊，你先别紧张。你说你本来是国军的一个排长，结果到了梅松这儿以后混成个小队长，今天又落魄成一个囚犯，再这么玩下去恐怕就把小命搭上了。哦，对对对，按理说我是不应该说这些话，因为你是梅松的人。兄弟啊，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肯定是上有父母，也可能还有老婆孩子吧，是不是？你也不愿意让别人把你处死吧，是不是？
1: 我打了这么多年仗，死过多少次了？
0: 赵一呀，我知道干这件事儿肯定是梅松指使你的，对吧？
1: 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0: 兄弟啊，我这是想帮帮你。你只要一口咬定是梅松指使你绑架的吴副站长，我不仅可以保证你不死，我还可以让你升官发财。兄弟，我说的是真话。
1: 你把手拿开！狗组长，你可真够费心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才看清楚。我实话告诉你，绑架吴副站长是王亚勤让我干的，不是特派员让我干的。你听清楚了，不是特派员让我干的。
2: 赵一，
0: 你要这么讲，我可就救不了你了。
1: 我从来都没想让你救我。
0: 王亚勤是什么人你清楚吗？啊，
2: 日本间谍。
0: 私通日本间谍是什么罪你应该清楚吧？你好好想想吧。
1: 你不也老找他吗？
0: 小子，跟我比，我那是在监视他。该死！
3: 爹，
0: 哎，
3: 喝茶吧。
0: 啊。
3: 爹，有件事我想和您商量一下。
0: 说吧。
3: 您看显兰也不小了，我托人给他批了八字，他跟梅松挺合的。

0: 他和梅松的婚事我不大好张口。你说梅松他出门在外都这么多年了，现在人家都已经晋升为少将了吧。简兰呢，我的闺女我了解，平日里咋咋呼呼，她性格有点像男孩子，如果嫁给梅松那是要跟人家过日子的呀。人家梅松能看上她吗？他们俩这事儿我还真的不好表态，关键要看梅松了。
1: 爹，您看这梅松未娶，显然未嫁，这不正好吗？有时这姻缘呢就是天注定的。
0: 梅老太太也挺喜欢显兰，现在还时不时地说起这档子事儿来。他们俩小时候好着呢，显兰一天看不见梅松就喊着要见梅松哥哥，梅松对她也好，没事就带着显兰和梅雪他们一块儿出去玩。哎呀，这小时候那么好，怎么长大了一见面就吵呢？
1: 爹，那不是吵架。
0: 不是吵架？
1: 我看不是。爹，那您说他俩这事儿咱们要不要找个媒人说说？
0: 咱们和梅家是世家，媒人就不用找了。但是这毕竟是嫁闺女的大事儿啊，你让我去跟梅家说，哼，我拉不下这张老脸。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慢着点儿。来来来，这儿。
1: 哎，当心。哎，好。
2: 哎，谢谢啊，谢谢了。
0: 你路上当心啊，啊，当心。
2: 哎，保重。好，多保重啊。
0: 好。
2: 哎，再见。
0: 行。哎，
1: 路上当心、啊。
2: 再见了。哎。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哎，嫂子，显然又踩烂草去了。
4: 是啊，
3: 来，我帮你。
4: 哎，你看，今天踩得特别好，而且你闻闻可香了。
3: 嗯，真香。
4: 哎，爹呢？
3: 啊，他去铺里了，说是看看还缺什么货。哎，最近警局的事不忙吧？
4: 忙，当然忙。不过呀，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只要没有王雅琴这号人物捣乱呢，就出不了什么大事儿。
3: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看上去斯斯文文一个大姑娘，没想到是日本间谍，而且还这么狠毒，害了这么多人。
4: 她何止是害人呢？她真正的目的是炸24道拐跟大桥。
3: 后来她失踪以后找到没有？
4: 死了这么长时间，尸首到现在都没发现。我怀疑啊，应该是死在盘江冲到下游去了。
3: 也不知道小雪的病怎么样。
4: 哎，我听梅松说小雪可以下床走路了。
3: 哎，那你跟梅松的事怎么样了？爹可着急呢。
4: 我们的事他着什么急啊？我还不急呢。
3: 我也急啊。
4: 你急也没用。好了，行，我走了。明天再聊啊。
3: 你
5: 娘，娘，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6: 你说吧，你们俩的事儿该怎么办？
5: 我跟谁啊？
6: 你跟显兰呢？
5: 这是我俩的事儿，您……
6: 大家为你们的事儿都急得不得了。
5: 谁着急啊？就娘您急了。
6: 我急？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5: 怎么，显兰去找过您了？
6: 吴小雨
7: 自己家酿的酒啊。
8: 哎，怎么样？
5: 嗯，

0: 不敢不错呀，不过我这个人呢不太胜酒力，这酒喝多了也误事儿，是吧？我听说狗哥这酒量可是好得很，经常跟那个王领队喝喝洋酒。
1: 听谁说的？啊，可不能乱说呀，这乱说话是要掉脑袋的。
0: 哎呀，我没别的意思。
1: 我听说你爹把你们家的掌柜的位置让给你老婆了，是不是？
0: 我爹那是老糊涂了。
1: 不过我现在发现你们家好像有点阴盛阳衰啊！你妹子当了局长，我看方云啊就是命不好，日本特务消灭了，哎，可他呢一命归西了。
0: 狗哥，晴隆这地界，我就佩服你，
1: 就你敢跟梅老二对着干。
0: 我觉得梅松就要当你妹夫了。
2: 来喝酒，喝酒。<笑>新郎，我娘逼婚了，你怎么想啊？我在想啊，不把这小鬼子给赶出中国去，就算是结了婚，我这心里也不踏实。这事儿啊，要我说呢，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你问我怎么想，我能怎么想啊？
0: 你肩负守桥后路的重任，哪有功夫想别的？告诉你吧，这都是我嫂子吴小雨的主意。哎，我说你这是同意了，还是跟我装糊涂啊？哼，<笑>新郎，咱俩可要口径一致啊！等把小鬼子打跑了，咱俩再谈婚姻的事。现在家里逼婚了，表表你的态度。
2: 完了完了完了，嗯，在这件事上，我全听你的，行吧？行了，不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那你不许骗我，现在我全都听你的，等打跑了小鬼子，你就得全都听我的。
3: 你先休息吧，我先走了。还不定谁听谁的呢。
4: 显龙、显兰和梅松的事，你也得张罗张罗。
1: 哼，他挺有能耐的，我管不了他。你看，显兰她毕竟是你的亲妹妹，你不管她，谁管她？凭什么就得我管呀？
4: 你看你又来了，我跟爹商量过了，爹也同意了。梅松他其实不像你想的那样，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你看你三番五次的找他麻烦，他要是小心眼儿还不报复你啊？显龙，显兰也不小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也得为妹妹想吧。算我求你了。梅松他为了打小鬼子，一只手都没了。他俩从小就好，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事儿我现在真的不想管了。既然你们都觉得
2: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合适，那只要爹同意了，你就去办吧。哎，嫂子，
3: 哎呦，这屋里好香啊！
2: 那是啊，这兰花一开啊，满院子都是香的。哎，要不我也送你两盆，拿你房间去。
3: 这养花养草啊，听说都是跟主人通着气的，不能搬来搬去的。 嫂子，你到底从哪里听说的这个？哎，我听爹叫花弄草经常念叨，我就不信你不知道。哎，我今天啊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2: 行啊，只要不是跟我商量结婚的事儿，啥都行。
3: 这女人总要嫁人的嘛。哎，我今天去梅家了。
2: 嗯。
3: 我见了梅老太太才知道，

0: 他急什么呀？
1: 你跟梅松的事啊？
0: 哎呀，嫂子，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我的事你们别瞎操心。
2: 今天无论如何，你们得给我一个说法。
3: 啊，对，你必须给娘一个说法。
4: 什么说法啊？
3: 你少跟我装糊涂，你个显然的事儿。
4: 什么呀，大哥，您是兄长，您都没个说法，我这当弟弟的哪来说法啊？
2: 哎，你们俩这么说，怎么对得起你们死去的爹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3: 娘说的对，娘，这事儿啊，您就别说了。这样，找个时间跟人树魁叔啊合计合计。啊，那显兰也老大不小了，常言道三十而立嘛，这事儿老二就这么定了啊。
4: 长幼有序，大哥，您都没有成亲呢，弟弟真不敢。
3: 我说你非让我说那么明白干什么？我是个残疾人，不能拖累人家。
4: 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你好不容易回到家，好好的给我娶个嫂子，享享清福吧。
2: 哎，你们两个这么推三阻四的，我死了到地下都没脸见你们的爹。
3: 娘娘别生气啊，来，咱吃饭吃饭啊，来。
2: 还吃什么呀？这事儿没谈好，什么也吃不下。
4: 娘，你、哎、这
3: 坐下，给我坐下。
0: 这事儿也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儿啊。哎，
1: 显兰，我看得出你的心思。其实啊，梅松也挺喜欢你的。
0: 他喜欢我？
1: 嗯，
0: 他喜欢我，看我这不顺眼那不顺眼的。
1: 你看你喜欢的兰花吧？
0: 当然。
1: 那你为什么一天到晚看着兰花这不好那不好的？
0: 谁说的？我看兰花哪儿都好。
1: 那你还一天到晚的修修剪剪干什么？
0: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这些兰花，它有一些多余的枝叶，我看着不顺眼就要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它开花的时候就更香更美。
1: 那不得了。显兰，我知道大姑娘家的不好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找个恰当的时机，不会让你难为情的啊。
3: 我说你也真是的啊，显兰多好的姑娘啊，妈又喜欢她，你就不能随着妈的心意啊？
4: 大哥，这长幼有序啊。
3: 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嘛？你16岁就参加国民革命军走南闯北的，怎么到现在还满脑子封建思想啊？你今天跟我说句实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哎，你倒是说话呀。
4: 哎呀，大哥，眼下时局你不是不清楚，兵荒马乱，国难当头，我是个当兵的，随时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万一今后我有个三长两短，那你说显兰他，显然他后半辈子不跟娘一样了。
3: 家中无爹，长兄如父。哎，你信不信我揍你。
4: 大哥，还说我封建呢，你这不更封建？
3: 我就封建，你能怎么着？
4: 好好好好好。大哥，总之是长幼有序，反正你不办我没法办。
3: 你少拿这个当借口。哎，你现在都是哎将军了，你看民国的将军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你连个正房都没有，这能说得过去吗？再说咱娘这段时间闭上眼睛就梦见咱爹。老二啊，咱娘其实已经够苦的了，这事儿那事儿操不完的心。今天跟我说到小雪的时候，那眼泪哗哗的。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的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

6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产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复查，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
对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弧菌到达

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2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

存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翻译完就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渍。

0: 白天君，上级发来电报。
1: 混蛋！布吾鸟回风族委员会了。
0: 白天君，他回去了，我们怎么办？
1: 关键时刻临阵逃脱。

0: 体の調子はどうだ。
1: あ、本調子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まだ回復までに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そうか。
2: 美英联军已攻陷西西里岛，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请坐。太平洋战场，日本海军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强力打击下已经节节败退。
3: 中途岛大战，美国大获全胜。
4: 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大将已被美军击毙了。
5: 日本第三飞行师团已经疯狂了，
6: 他们的司令长官已被我军击毙。
2: 远征军正陆续在滇西集结，严令孙连仲必须死守常德，稳住战线。
7: 是。
2: 电商陈纳德将军让他的十四航空队要加强对滇前线的保护，这条运输大动脉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7: 十四航空队正在全力保护驼峰航线，他还要支援缅北的作战。至于滇前线，恐怕是鞭长莫及啊。
2: 如果这条陆上大动脉中断，我们怎么稳定战线？
7: 就目前情况来看，协商陈纳德增调一个飞行大队应该问题不大。可是。
2: 说。
7: 空军司令狂妄自大，您是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军令部长，现在只有您能够指挥动的。前线虽然紧急，我想增调一个飞行大队应该是不成问题。
2: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滇前线上的24道拐和盘江大桥最为关键，不能有任何差池。
7: 我立即电告美松。
8: 长官，梅长官，报告长官，李万吉奉命报道。
9: 报上去的任命令已经下来了，你被荣升为少校军衔。
8: 谢长官栽培，为党国保桥葫芦，万死不辞。
10: 中国遠征軍の精鋭部隊が電信に集結してる。いつでも我が方に総攻撃をかけられる体制を取ってる。それにマウントバッテンの英軍にも気をつ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輸送船も破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すでに航空部隊を手配しております。
10: 明確な時間を言え。すぐに破壊しろと打電しろ。
1: お。
9: 大桥这边归我了，你回你的美军加油站。二十四道拐的防务我会跟李万吉说清楚，由你全权负责。
10: 好。
9: 可是你必须随时跟你们美军司令部保持联系，让他们密切关注小鬼子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

0: 报告，报告梅特派员，空军驻秦龙导航站答复，日机已经出动，大约在中午12点左右到。
1: 果然不出所料。哎呀，这空军的通知也太迟了，还有30分。刘参谋，
2: 到，特派员，
1: 拉警报，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还有别的情况吗？
0: 报告，没了。
1: 我是说，美军的飞机会来支援我们吗？
0: 空军没有说，只是说日机12点左右到达。
1: 那日机是来袭击我们的。

0: 铁桥还是24道馆，还是美军加油站？
1: 不清楚。
0: 好，你出去吧。
1: 特派员，喝口水吧。
0: 喂，103高炮营吧，我是梅松。
2: 特派员，我是103高炮营。
0: 拉警报，做好战斗准备，敌机马上就要来了。
2: 特派员，24道拐火很大，能见度很低。
0: 是吗？好，让你们严密空防。
2: 是。

0: 来了。
1: 这是要去炸县城了。
2: 这还一活的，
3: 好，快，水，快！

0: 何科长啊，钟宇有空坐下来聊聊了。你也是盲人呐，好在是日本间谍，不找麻烦了。要是没战争啊，该有多好啊！<笑>
1: 我也是个真正的和平爱好者，不会去发动什么战争的。哼，
0: 没想到你挺幽默的，何科长。嗯，凭你的感觉和判断，小鬼子会按兵不动吧？不应该没动静啊，
1: 特派员，依据我的判断，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骑虎难下，越陷越深，甚至想一夜之间结束这场战争，更残酷的战争还在后头啊。
0: 葛科长，你强识，不傲视，错事又不气馁，头脑冷静，我还真挺敬佩你的。
1: 特派员，你才是临危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的成大事者，为行动期间一直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为护路护桥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
0: 葛科长，你全是溢美之词，我在想，为国家和民族我还是做得太少了。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东瀛小国居然就敢占据我华夏一多半。没想到面对危局，有当汉奸当卖国贼的，还有一些思想麻木的。葛科长，

0: 你我这样的人应该去团结起所有的进步力量，共同渡过难关。
1: 特派员，您说的一席话发人深省。我们之间是心有灵犀，不管它形势如何变幻，我都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和东南亚做垂死挣扎，平静的背后往往会出现让人躲闪不及的暗流，
0: 形势会更加严峻。
2: 哎，葛科长，你可真行啊，这没有工钱，自带粮食，还来了这么多的人。这下你给特派员和约翰可是解决了大问题了。
1: 不是我有能力，而是特派员提出要未雨绸缪啊。
3: 来来来，下一个
4: 啊。好，
3: 我，你叫什么？
5: 我叫张三。
3: 好，下一个，你叫什么名字？
4: 好，我叫王。
3: 一个一个来啊。
4: 来，
3: 留点啥？
6: 先把我的名字记着。
4: 该我了，该我了。
6: 我知道你忙着呢，我还有事儿，你先把我名字记上。
2: 刘雪龙，
5: 我先记我。哎，该我了，该我了。
2: 你在这干什么呢？
7: 别激我呀。
6: 各科长
3: 啊，
6: 你们是不是在招人修路？
8: 是。
6: 那我可不可以参加？
3: 当然可以，当然欢迎。
6: 那就是嘛，他不给我报名。
3: 哎，小李，怎么回事？
2: 爹。
9: 哎，
6: 爹
3: 啊，刘老爷子啊。
5: 下一个，
9: 雪龙啊。
5: 那还有我。
9: 这是粮食，带着，不够啊，爹再给你送。
6: 行。
2: 爹。
5: 好，下一个。
2: 这种事你交给我就行了。
9: 哎，我就是年纪大了，胳膊腿不灵了，要不然那名单上少不了我。
3: 多谢老爷子
9: 啊，
3: 多谢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嗯，
9: 不谢不谢，保家卫国，人人有责。不信啊，你忙吧，
3: 慢走啊，
2: 慢走啊，爹，
9: 哎，
3: 慢走，好，
6: 来，先把我的名字记上，
3: 小李，赶紧给大少爷登记上。
10: 哎，好嘞，科长。

0: 哎，哎，这些民工真的是很棒，您知道吗？我以为不会那么快的，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要感谢你就谢柯科长，这都是他想尽办法组织起来的。
0: 那你们那个军统的狗鼻子苟延康，他不是一天到晚的盯着他要抓他吗？
1: 休想，只要有我在，他就抓不成柯科长，因为我知道有柯科长在，对晴隆的保销护路有利，对抗战有利，谁也别想抓他。
0: 我们的 Steven 将军他曾经建议我们的罗斯福总统，谁抗日给谁美元。我们的 Steven 将军他曾经打算给延安美械装备，可是事与愿违啊。
1: 这事儿嘛，归我的上峰，我只知道一点，我回到晴隆就是为了保证这条运输大动脉的畅通，而天堑二十四道拐和盘江铁桥就是这条大动脉的咽喉，我怎么能让它断呢？葛国华葛科长眼下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啊，抓他那就等于断了我一条胳膊，那怎么行？
0: 我也少不了他
1: 啊。这么说这是美军驻晴隆站的态度了？
0: 当然是。
1: 太好了，你的这个态度对我非常有利啊。去看看路怎么样？走。
0: 妹，这个形势变化很快，太快了。
1: 日军发疯了。
0: 我的上级说，这次日军进攻常德，战略目的还是重庆。他们希望重庆政府投降，借以影响整个东南亚战场。我们守的这条路十分重要。
1: 当然重要，常德战役已经打响，这条运输线的作用很重要。
0: 嗯，肯定啊。Steven 将军指挥的驻印度军队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兵分几路，协同配合，已经向缅北展开反攻。我判断这个大反攻的序幕即将拉开。
1: 只要我们稳得住常德战局，保证前线不溃败，那就不会。

0: 已经打了三天了，还没过完呢。哎呀，你说咱俩要是在这里边该多好啊！啊？
1: 什么叫雄师？这就叫雄师？真不愧是王牌军，
0: 代将。
1: 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王牌中的王牌。
0: 这荣誉第一师在广西战役中打得漂亮，打得痛快。
1: 昆仑关战役。
0: 把小鬼子中村正雄少将都给干掉了，就是他们干的，
1: 厉害！
0: 这些勇士啊，厉害！哎，知道第八军军长是谁吗？
2: 不知道，
1: 也是我们这儿的人，何少洲军长。
0: 哦，这人我听说过，他是黄埔一期的，然后是何总长的侄子，大家都叫他直帅，对吧？哎呀。
1: 当年我在黄埔站岗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去投奔他去啊？打出国门那多威风啊！特
2: 派员，
1: 葛科长，哎，
3: 特派员，
1: 厉害啊，葛科长，1000担柴火，可不是小数目啊！要没有你这1000担柴火。
0: 这士兵们就吃不上一顿好饭，他们能走得这么精神吗？你看看，多神奇！
2: 梅松哥，你要在那支队伍里当个团长就好了。怎么
0: 说话呢？特派员现在是将军，去了最次也是个师长，当什么团长？<笑>
2: 师长，
0: 走过去看看。
2: 走，
0: 来，慢点。
1: 特派员，按照你的部署，都已经安排下去了。但是各乡镇村反馈上来的消息，都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
0: 自从王雅琴消失以后，我们警察局也没有任何发现。
1: 越是这种情况，越是不能放松警惕。强子，
4: 到。
1: 你留在这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4: 是。
5: インドに駐屯する中国軍は、インド国境から北ビルマに猛攻撃を仕掛けてきた。中国遠征軍は天津に西部隊を集結させ、いつでも我々に総攻撃をかけられる体制を取っておる。それにだ、マウントバッテンの率いる英軍も西ビルマを虎視眈々と狙っている。
6: 聖徳海戦も膠着状態が続いたまんまだ。大本営はこれらの戦局を非常に憂慮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ここを結ぶ輸送路は非常に重要になります。戦局を大きく分けることでしょう。必ず壊滅しろ。機能不全に落とし込め。閣下。
7: この度は自分が隊を率います。
5: ダメだ。

0: 组长，组长，以前经常出现的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1: 在什么方位？
0: 方位离这儿比较远，很难确定。
1: 难道是日本人又开始行动了？
2: 蓝天君，总部来电。
3: 总部说什么？
4: 五娘要回来了。
3: 回来了。

0: 我知道你是不会死的，
1: 坂田君，你辛苦了。
0: 大家就地苏英。这次我受封锁委员会的指派，再一次来到晴隆，是要配合大本营的重大军事行动。这次我们以炸毁24道拐为主，
1: 就我们这些人，
0: 必须吸取以前的教训。桥也要炸，路也要毁。这次你们炸桥，我毁路。
1: 立刻整装，向盘江上游方向集结。盘江上游，那里狂无人烟，地势险恶。我要的就是这个。出发！
2: 特派员，昨天我的电报员又监听到了以前监听到的电台信号，所以我有必要提醒你，
3: 以前的信号能破解。

0: 内容吧，会不会是日军又有什么行动了吧？啊，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
1: 高组长，信号一定要严密监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啊，好，那我就先走了。啊，
1: 不送了。

0: 看样子是快要下雨了，雨过之后一定是晴空万里。
1: 你的意思是明天就没有大雾了？
0: 电告总部准备空投。
1: 怎么配合？
0: 不用配合，让航空兵单独行动吧。
1: 那我们做什么？
0: 佐藤阁下会有那么笨吗？我们不能开展任何地面行动，因为这次行动不能有任何纰漏，一旦暴露炸路毁桥也就更难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0: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充分准备，必须成功。
1: 做好充分的准备，必须成功。

0: 不散了，铁桥目标就明显了。通知高炮营，还有高射机枪连，进行一级战备，所有人员不得擅自离岗。
1: 是。
2: 特委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嗯，哨兵报告说，昨天有敌人单机通过，与苟延康监听的讯息是基本吻合的。你们两个，沿着盘江两岸仔细搜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2: 是是。葛科长给我们派了个当地的向导，还雇了几个农民给我们补充给养。
0: 小金。
3: 是。
0: 记住了。这个就是我的耳朵，也是你们的眼睛，一定要保护好。
2: 放心吧，他在我就在。
0: 就怕你保护不了。去吧，
2: 走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

0: 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倒，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倒，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倒，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

0: 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他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历史。
7: 毛主席这一生生活就从瑞金交响。
8: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既有促进，同时呢又有约束。
9: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转折在哪里？
10: 向遵义方向前进。
11: 长征啊，用生死教训完成了真理的争辩。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5: Legal！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7: 对，
19: 还要施肥，
20: 还要收割，
2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2: 这个少来点，
23: 对，不许浪费。

0: 那个所谓的轴心位置究竟在哪儿啊？
1: 你说这样的山势，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其实当年啊，我们在这修公路也曾犹豫过，无论是施工啊，还是这个维修啊，都有很大的风险。但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一个呢是打隧道，穿过雅关。但是这个方案呢，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财力上，我们都不具备。第二个方案呢，就是绕道，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但要多修几十公里，可工期和财力又不允许，所以啊，才有了这24道拐。
0: 大哥，你还没有回答我呢，轴心究竟在哪儿？
1: 它的这个下面呢，有一条断裂的破碎带，也就是这座大山柔软的部分。只要有足够的爆破力量，这个断层的破碎带的岩石就会像瀑布一样，会在瞬间倾泻而下。
0: 大哥，那得需要多大的爆炸力量？
1: 无法估量啊。告诉你吧，要出现这样的结果，只要有持续的大爆炸的震动。真要那样的话，你都不要炸着柔软的部分，它都有可能自然滑坡。
0: 那既然这个地段那么危险，那为什么偏偏把路建在这儿呢？
1: 哎呀，其实啊，从地质的结构来说，每座山体都是有轴心的。
0: 大哥，我得确保这条路畅通无阻，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只要保证这个轴心位置上不受到巨大的爆破，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不对吧，大哥，你刚刚还说只要有持续不断的大爆炸就可能把这条路震塌，怎么又不会有大问题呢？
1: 这是推测，我只能根据这个山体构造进行推测，至于怎么保护好它，还确实很难，天老爷都保证不了。
0: 我没那么大奢望，只要这条路能坚持到抗战胜利，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1: 那你就护住它柔软的部分。
0: 它最柔软的部分在哪儿？
1: 在你身后，美军墙的背后。这堵墙啊，美国人可是花了功夫的，你看，用了这么厚的石头，这么好的水泥，垒起了这个堡垒，一来啊防飞机轰炸，二来啊也是掩盖它的弱点。

0: 中国人，有中国人！姑娘，山上来了好多中国人。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
2: 我们伏击他们。
1: 不行，打死这十几个人是小事，我们要是暴露了，会对我们下一步行动十分不利。我们撤。
0: 是。
1: 走。

0: 不记得了，这几天见过吗？没见过，没有。
1: 队长，就几个茅草棚，没有可疑人员。
2: 继续搜，走。
3: 小兰，在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个村庄？不大清楚。这里的情况，我们必须要了解。这里山高林密，看来强子和赵毅他们很难搜索得到。你这么肯定，日本人又回来了吗？
2: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二十四道关，还有盘江铁桥的。估计现在正藏在某个地方，积蓄力量。可这里荒芜人烟，村落稀少，即便是有人去，也只是一些采药的和猎户。其他的人去就是冒险，有可能就走不出来了。听说过那句话吗？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4: 将军阁下。
5: 大本営からの宮殿です。今回もし格好が失敗す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貴様と俺は罪の償い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ん。見てみろ。 米国、イギリス、ソ連、そして中国の4カ国が開路宣言を発表した。陛下も非常に驚かれたようだ。早速東条英機首相に召見された。これは東条首相からの問責電報だ。

0: 蓝天君，电报！
1: 布谷鸟，风从委员会来电，今晚8点，在碧痕营老树林接应空投。
2: 知道了，让大家准备准备。
3: 是，大家准备，
4: 赶快准备，快！
3: 快！报告！进来。

0: 特别。
1: 啊，过来吧。哎，这又不是操场，稍息。过来。我跟刘局长商量了一下，由他找了一些得力的干警，和我们特别行动队混建成一个特别的行动小组，由你和刘局长共同带队上山搜索。
0: 我和刘局长？
1: 对，我现在正式委任你为军警线特别行动队队长。
0: 我再重复一遍啊，弹药、干粮和水一样都不能少。
2: 一天时间够吗？
0: 足够了，那我准备去了。
2: 去吧。
3: 秦壮的，燕营长后边去了是不是？
0: 不是，你出门没戴眼镜。
3: 哎呦，疼死我了。
2: 狗组长，你有事说事，没事走人，没看我这忙着吗？
3: 谢兰呐，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2: 那你说呀，我又没拦着你。
3: 好，本来我是要去找梅松，可是梅松没在，我就不由自主的溜达溜达着就到你这儿
2: 了。狗组长，你找梅松可这是警察局办公室，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啊？
3: 哎呀，你说现在整个秦龙谁不知道啊？你马上就要成为将军的夫人了，我跟你汇报不是一样吗？
2: 狗组长，在我这儿别来这套行吗？哎，您请回吧，我这儿留不住您。
3: 你留不住我？你留我待不待还不一定呢。我们监听到敌台活动频繁，我是担心他们有什么行动。你说这事我要不向梅松汇报的话，可能就算贻误军情了。
2: 你怎么知道是敌人电台？
3: 这是我的专业啊。哎，但是我敢断定不是共产党的电台。
2: 凭什么断定？
3: 手法不一样。
2: 狗组长，
3: 嗯，
2: 我还真留不住您了，我得去大桥，梅松在那儿呢。

0: 干净。这小鬼子的侦察机，打警报，关灯。
1: 是。关灯，快关灯！
0: 来。

0: 不出任何问题。能这么绝对吗？
1: 军令如山呐、啊。
2: 这些炸药，一部分炸脚，一部分炸路，
3: 先藏在一起，等时机成熟了再运过去。
2: 是，你过来一下。
4: 嗨。
1: 在这，还有这儿，我们都有严
5: 家。范源，
1: 沈兰，你怎么来了？
5: 我有重要情报。
1: 坐下说。
5: 好。何元康说他监测到了日本人的电台。
1: 日本人的
6: 特派员，
1: 什么时候？
6: 监测站监测到碧痕营方向有大型飞机飞过。
1: 碧痕营。
6: 对。
1: 是轰炸机的声音吗？
6: 是。
1: 轰炸了没有？
6: 没有。

那一定是空投，看来。 该来的都来了。

0: 地面进攻几乎不可能。
1: 我要是有一个连队，就能把他拿下。
0: 净说废话，我们现在连一个大队的兵力都没有。
1: 所以只有靠航空兵了。
0: 这里海拔1700多米，经常有大雾天气，航空兵往往无功而返。
1: 是啊，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必须要创造奇迹。
0: 走。
1: 总不能措辞严厉，命令我们抓紧行动，迅速炸毁大桥。
0: 不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贸然行动只会再次失败。
1: 那我们怎么给大川军回电？
0: 电告大川军，不，电告佐藤将军阁下，我们目前不能行动，要求佐藤将军阁下增援我们。
1: 增援？目前我们没有行动，也没有任何作为，这种时候又要将军阁下增援，大川军又要挨耳光了。
0: 这我不管。发报，要求增援部队带上最先进的炸药。
1: 是。
2: 我々は覚悟を信じ、全力で援護すべきです。
3: また覚悟か？一体誰が保証するっていうんだ？いつになったら、奴らの首を落とせるんだ？
2: 覚悟一人の力では無理であります。援軍が必要です。
3: わかった。格好が必要なものがあれば渡してやれ。
4: 好，记住了，你的任务就是搜索特遣队，发现后要立刻给我发电报，报告方位。但绝不能跟敌人交火。赵毅马上就回来了，他回来之后，我会立即派他去跟你会合。但是他跟你会合之前，你们不能擅自行动。
5: 知道了，我知道我们警察打不过他。打不过躲起来还不行吗？
4: 对，一定要先学会躲，这是策略。
5: 知道知道，要先躲起来才能跟踪他们，不然被他们打掉了，谁给你报告消息啊？
4: 别胡说。
5: 我说多少遍了。
4: 夏兰，这次行动十分危险，要不是万不得已，我绝不会把你们警察局的人也派上去。对不起啊。
5: 对不起？你跟我说得着吗？你要是不让我去，才是真的对不起我。
4: 小金啊，
6: 到。
4: 小兰，你把枪带上。刘局长，等候你的好消息。
5: 放心吧，特派员，保证完成任务。我出发了。
4: 当心。

0: 速度都快一点啊，抓紧时间，快一点，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0: 出发，
1: 快。
2: 妹，来，我们喝一杯。不错。妹，我发现中国人经常会说半句话，然后让我猜没说出来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晚上，你应该跟我直说吧。
1: 直说的话，就是我这几天来心里都不踏实。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不祥？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杞人忧天。
1: 约翰少校，我真不是杞人忧天。
2: 妹，你真的需要放松一点。我们再喝点吧，你还需要吗？
1: 不需要了。
2: 妹，你不要担忧那么多。中国不还有一句古语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这些日本人想要他们的飞机天天来轰炸我们的话，这个我们也阻挡不了。青龙地上有炮兵，空中有美军的飞机，所以如果他们真想来，就让他们来吧。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地面的危险了。
2: 但是那个日本的间谍和特遣队不是被我们歼灭了吗？你怕什么？
1: 他们还可以再派的吗？记得吗？前几天来的那架大型运输机并没有投炸弹，这事儿不蹊跷吗？
2: 你的意思是日本人又空降了一支地面部队吗？
1: 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已经派了联合搜索队沿盘江搜索，只可惜啊，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2: 我们美国人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
1: 我们中国人恰恰也有个看法，叫没有消息很可能是最坏的消息。我敢断言，小鬼子一定已经派人到达了我们青龙。
2: 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
1: 你总说证据，什么是证据？难道真的要看到小鬼子采取行动了才是证据？非得炸了你的油库才是证据？
2: 知道了，这是你们中国人的未雨绸缪。
1: 未雨绸缪，一定要加强油库和附近公路上的警戒。万一你的油库出了问题，那就等于我们军车的油路断了。
2: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1: 如果油库出了问题，这公路上的军车就只能趴在路上。到那个时候，
2: 结果日军飞机就会任意轰炸。
1: 不敢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景象。到时候你我都得上军事法庭。
2: 绝不能上法庭，这可是军人的耻辱。
1: 是啊，这是军人的耻辱。
0: 抓住他们，一个都不能留下。
3: 是，
1: 走。

0: 大婶儿。
1: 哎呀，你怎么来了？伤都好了吗？
0: 都好了，你们怎么样啊？哦，
1: 好好好，快快快坐下，赶快坐，倒水去啊。
0: 不用了，别那么客气。
1: 哎呀，兵荒马乱的，你上哪儿去了？
0: 哦，去疗伤啊，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哦，
2: 来，喝点水。
0: 谢谢。你们忙你们的。

0: 们赶快躲一下吧。来，快快快，你跟我来，快走啊！
1: 别动，别动，别动！老实点！
2: 你们干什么？你们
1: 别动，少废话！
0: 是干什么呀？干什么？放开我！
3: 放手！老乡，只要你们听我的话，乖乖的，我一定会放过你们的。把他们给我控制起来。
0: 你
1: 别动！
3: 为什么开枪？
4: 有炮弹，我只要开枪了。
3: 跑了几个？
4: 一个。
3: 想办法把他给我抓住，千万不能开枪，开枪就会暴露我们。快去吧。
4: 是。

0: 大家原地休息一下吧。
1: 局长，是的。
0: 哦，太好了，快，大家抓紧吃点东西。
2: 哎，
1: 来，
3: 好嘞，好嘞，
2: 谢谢。哎，
4: 好嘞，辛苦。
2: 好，
4: 来来来，
2: 好嘞。嗯，好热呀。

0: 都搜索完了吗？
1: 搜索了，这附近除了几个渔民，没有村庄。
0: 很好，这样有利于我们隐蔽。
2: 站住！
0: 让他进来吧。大婶，找我有事啊？
3: 昨天我表弟在这儿来着，可是我今天没看见他，我想去找他，行不行啊？
0: 你很快就可以找着他，不过现在不可以。
3: 可是我不放心呀，能不能就让我去吧呀？
0: 这
1: 还啰嗦。布姑娘，要不
0: 先不要，留着他还有用。

0: 回来。
1: 哦，特派员，雪兰姐还没有回电报。

0: 我们怎么把炸药运到24道拐？
1: 这个我自有办法，我得先找到轴心。
0: 轴心是不是那个叫梅山的人才知道？

0: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
1: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我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岩槐秋荻，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荻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荻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从嗓子到肺都舒服，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9: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秋荻，以岩槐秋荻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荻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从嗓子到肺都舒服，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0: 这枇杷秋荻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2: 枇杷秋荻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岩槐秋荻，
12: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2: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

0: 吃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1: 作用满满，
0: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1: 50克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2: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你咬一勺轻轻地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块，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从嗓子到肺都舒服，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8: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9: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8: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0: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7: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
4: 这个季节
2: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0: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1: 健康，
0: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洲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历史。
1: 毛主席这一生称号就从瑞金叫响。
2: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既有促进，同时呢又有约束。
3: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转折在哪里？
4: 向遵义方向前进。
5: 长征啊，用生死教训完成了真理的争辩。
6: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7: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柔心，是不是那个叫梅山的人才知道？
5: 对。
4: 我什么时候行动？
5: 别急，你不止饿狼贪吸引对手，

0: 隐蔽，有情况。
1: 特别，我回来了。好，辛苦了。没事。来，除了河谷，这附近的山洞全都搜索过了。我想他们不会再藏在山洞里了。
2: 我也这么想。
1: 可是河谷附近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辛苦你了，但你只有一天的休整时间，后天清早要跟刘局长会合。报告，
3: 特派员，紧急电报。
1: 对不起，你没有休整时间了。特派员，
2: 你就给我下命令吧。
1: 电告刘局长，问清楚他的具体地点。
3: 是。
1: 饿了吧？
3: 嗯。不。

0: 半天，你去饿狼滩安排好，然后立刻回来。
1: 好，布布鸟，要不要我多带几个人去？
0: 人多了反而不好。
1: 好，路上多加小心。
0: 嗯。
2: 走。
3: 什么？电台信号断了？
2: 是的。
3: 那显然他们一定是有紧急情况了。
2: 特派员，那我赶紧出发吧。
3: 你知道去哪儿就出发。告诉机要室，时刻注意刘局长的电台信号，一有情况随时通知我。
2: 是。
3: 现在也只能等他的消息了。

0: 快，快点，快点，快把东西放屋里。太高兴了，我们又回来了。
1: 嗯，不好，他们的箱子里应该是炸药。
2: 他们把炸药运到这里，是想干什么呀？
1: 这帮王八蛋，他们说要炸我们的大桥。
2: 啊，这，他们人太多了，我们打不过他们。
1: 打得过也不能打。你马上发报给特派员，赶紧去。
2: 是。
3: 报告，特派员，有消息了，刘局长他们在饿狼滩。
0: 出发吧。白天君，炸药已经准备好了，整装待发。
4: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他们。
0: 嗨，
4: 只要有人来都干掉。
0: 嗯，
4: 记住不要暴露自己。
0: 明白。白天君，大桥我们什么时候炸？
4: 你不用管那么多了，你的任务是守住这里的木筏。

0: 赵班长，他们也就这些人，咱们把他们干掉吧。
1: 不行，特派员说没他的命令不能到扫清社。
0: 如果说我们警察的战斗力跟装备不行，咱不打也就算了，可你赵排长的人那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现在还不打。
1: 特派员就是怕你犯浑，特意跟我说的，你听我的。
0: 我听你的。
1: 在外边你听我的，在城里边我听你的。
0: 行，听你的。

0: 你看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派两个人在这盯着就行，其他人都隐蔽起来。董向南，
1: 到。
0: 你派两个人在这守着，有情况立马报告。
2: 这样，我们也留两个人。

0: 约翰，看到那个峡口了吗？当时上面的石桥被小鬼子炸断的时候，我正好在长沙参加会战。当时我们本来重武器就少，可小鬼子呢，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坦克，还有大炮。我们子弹打没了，就只能用血肉之躯来阻挡他们的进攻。那场仗还没打完。 我就被派到这儿来了。看来你喜欢在前线打。是的，中国军人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耀。但眼下，我愿意保护好这里，它更有价值和意义。只有保护好了咱们这条重要的生命线，保障了前方的物资和运输，前方的将士。
1: 才能少死少伤。我认为这个价值和意义远大于我在战场上打几场胜仗。我同意，我们的想法一样的，我也喜欢在前线打。现在美印联军已经在缅西南开始他们的反攻的行动。Steven 将军他指挥的中国驻印军，他们在缅北和日本军队苦战。 还有我们的 Miller
0: 将军，他指挥的美军远程突击队，听说也已经打到了位于缅北的前线。我也听说了。小鬼子目前在缅北的战役中已经被盟军打疯狂了。是啊，他们越疯狂，在我们国内的战场上，可能就越残忍了。
1: 是啊，
0: 目前在我们的河北、河南、湖南还有广西，小鬼子都在疯狂的进攻啊。
2: 疯狂是灭亡的开始，他们迟早会灭亡的。报告，集合完毕。
3: 行动要迅速，快去吧，我在这等你们。是，跟我来。
2: 善儿，
3: 娘，
2: 还喝茶呢？这么晚了还不歇着？
3: 睡不着，娘。 茶喝的越多，越睡不着。反正是睡不着，就当做是以毒攻毒吧。善儿，你说咱小雪的病还能好吗？娘，你就放心吧，美国的医疗技术很先进的，他们一定能治好小雪的病。
4: 为什么我三个孩子都会遭遇到种种不幸？老天爷，如果可以的话，把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我身上吧。

0: 你有什么事吗？
1: 雷公，特派员有急事找你。
0: 他有事怎么不回来找我？这么晚？
1: 嗨，他有紧急军务在身，走不开呀。
0: 好。
2: 谁呀？哎，大少爷，这么晚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0: 啊，我二弟找我有急事，你回去吧。啊，告诉我娘，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啊，
1: 哦，特派员知道您腿不方便，特意给您安排了一辆黄包车，请吧。慢点，走。

0: 停！你们走错了吧？去军警线稽查处，应该往这边走。
1: 哈、哦，我们特派员在24道拐，我们要用车把您接到那儿。
0: 这么晚了，他去24道拐干嘛？
1: 嗨，紧急军务。走吧。

0: 开！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站住！快给我站住！哎，把我拉这儿来干什么？
1: 过来！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哎，干！干什么？

0: 刘显兰和赵毅既然发现了日军特遣队，我的意见是坚决把他们除掉。
1: 这是最好的办法吗？
0: 来一支打一支，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1: 没那么简单。
0: 打开。
2: 梅公，没想到吧？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给他松绑。
0: 是。

湄公，我这次请你来，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24道拐山体的轴心位置。上次被梅松和刘显兰。

0: 给破坏了。我想这次再也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们。我想你还是配合我们吧，以免遭受不应该遭受的痛苦。
1: 你上次逃脱以后，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你说你这么一个漂亮女人，跑到我们这个如此偏僻的地方来，干那些猪狗不如的破事，为什么呀？
0: 这是我的使命。
1: 使命？你是干什么的？
0: 你说呢？
1: 王雅琴，一个是天使，一个是……
0: 哼，我想你说的那个天使王雅琴，她现在已经成为了秦龙的一部分。
1: 你杀了他？
0: 你还不知道吧？你妹妹梅雪也是我命令前仓给她注射的神经毒素，还有多次毁桥炸路也都是我干的。这次我们要搞的是挖心行动。
2: 走，出卧室，走，走，放开我，走，老实点，走。
3: 特派员，总部绝密急电。
4: 后天凌晨车队通过秦龙，还有29个小时。电告显蓝赵毅，
5: 夫人，大少爷还没回来呀？
6: 没有。
5: 奇怪呀，他到松儿那儿去怎么那么久啊？
6: 是啊。
5: 这样吧，你给他们煮两碗面送过去，再加两个鸡蛋。
6: 哎，是夫人。那您也早点休息吧。
5: 好的。
3: 特派员，有人找您。
6: 啊，二少爷。
4: 林嫂，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6: 我给你们送夜宵来了。大少爷呢？
4: 我哥不是在家吗？
6: 不是你派一个当兵的把他叫过来了吗？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6: 晚上10点左右。
4: 糟了，
3: 坏了，大哥出事了。
7: 报告，特派员来电。
8: 梅生大哥被绑架了。
3: 被绑架了？
8: 是。
3: 还出什么了？
8: 特派员还让我们继续盯着这波人，如果发现梅生大哥踪迹，马上向他报告。
7: 看来敌人这次行动的重点是24道拐。哎，你说他们会把梅山大哥绑架到饿狼滩这边吗？
8: 完全有这个可能。你想啊，在这样的大山里，他随便藏在哪儿，咱们都很难找到他。
7: 这就对了，特派员一直让咱们死盯着这波人，如果他们真把梅山大哥绑在这儿，咱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8: 是啊，与其满山遍野的去找，不如在这死盯这波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波人暂时没什么变化。
7: 咱别着急，再观察观察，如果这边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咱们就给他端了。
8: 好，这次我听你的安排，如果我们能够提早解决这边的事情，我们就赶往盘江大桥。
7: 好，
9: 要不咱们干脆点，我看这家伙很固执。
8: 我自有办法。
7: 报告几点？
9: 还有24小时，放心吧，我们这次一定会成功的。
0: 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天皇陛下。

0: 兄弟，我找你，求局长给开个路条。
1: 干不了，上次那档子事儿你差点把我折腾到大牢里去，我洗手不干了。
0: 别，上回是上回，那是日本人捣乱，这回绝对安全，我拿我性命担保。
1: 你担保
0: 啊？
1: 就你这个儿，你能担保得了什么？
0: 这个儿小，他也是一个脑袋呀，这掉脑袋的事儿我也不干。
1: 不行，你这人不靠谱，别说了。
0: 哎，别，你听我说，这黑三管得紧，那 我也得弄点钱娶个媳妇儿啊。
1: 你娶媳妇儿
0: 啊？
1: 来，
0: 啊，
1: 你娶媳妇儿，你还能娶媳妇儿啊？你瞧你这个德行，娶媳妇儿讲郎才女貌
0: 啊，
1: 就你这长相。再说了，哪家的闺女能找你这个歪瓜裂枣？做美梦吧你！
0: 这猪八戒还娶了高老庄的美女呢，这叫各有所爱。这回我真是想娶个媳妇儿。
1: 吃错药了？
0: 改邪归正，这总得给魏家留个后。哎，刘少爷，别人不帮我，你还不帮我呀？我看日本人那是秋后的蚂蚱，他长不了，我不是也要过好日子不是？
1: 你要是不在五马长枪，你就是债主了。黑三儿他就是个屁。
0: 对，还是你看得起兄弟，你就是晴龙的一条龙，一条蛟龙。哎，
1: 不是虫了？
0: 除了你刘公子，晴龙谁还敢称龙啊？
1: 你别蒙我啊！
0: 这
1: 行，你等我路条。
2: 梅公，贵国政府首脑汪精卫主席于三个月前和大日本帝国东条英机首相在东京会晤，并拜会了天皇陛下，签署了日华同盟条约。
3: 我不知道什么汪主席，我只知道中国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政府。
2: 重庆政府是非法的，只有南京的汪主席才能代表中国政府。
3: 汪精卫是谁啊？中国人的败类，日本人的傀儡。
2: 那蒋介石是谁啊？中华民族的败类，美国人的傀儡。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咱们两国同文同种，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
3: 你就不要花言巧语了，我眼睛又没瞎，我看到的是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无恶不作，烧杀掠夺。
2: 话可不能这么说，战争嘛，有死伤是难免的，只要蒋介石停止抵抗，那日华战争可就结束了。
3: 只要你们日本人还在中国，战争就不会结束。
2: 我劝你还是不要执迷不悟，你们的军队可以阻挡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进攻吗？拿下重庆指日可待，你们的蒋委员长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
3: 即便如此，还有延安的毛泽东，还有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他们都会跟你们血战到底，直至把你们赶出中国。
2: 我知道你是国民党员，但是听你的口气怎么也像是个共产党。
3: 我是一个中国人，

0: 刘少爷，你们干什么？
1: 路条给你开好了。现在办点事儿不容易，你别给我挂着羊头卖狗肉啊。行了，钱回头送到我家去。
0: 哎，你坐会儿。
1: 不坐了。
2: 我相信我大哥，
3: 这太危险了，我的人手不够。
2: 李万吉，到，你给我把上下两头的检查站彻底卡死，在车队到达之前两小时全面戒严，一切非军用车辆和人员禁止通过。
4: 是。
3: 要是日本特遣队员潜在军车里，咱总不能一辆一辆查吧？
4: 是啊，好几百辆军车，要一辆辆检查的话，等检查完了天都亮了，到时候敌机一来，车队就危险了。
2: 只能这样了。车队到达以后，不能做任何停留，必须有序通过铁桥和24道拐。只有通过了下面的兵站，才算到达了安全位置。
4: 是。
0: 哦、快快快，把架子上好了啊！
5: 点清楚啊！
0: 这儿弄好了，
3: 放心吧。
0: 来，都轻拿轻放啊！
5: 这边呢，哎，
0: 赶紧弄好了。
5: 看看这个啊，这箱也装好了，
0: 都弄好点啊。
3: 好嘞，
0: 小心点啊！
5: 再搭根绳，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啊，
0: 绑上。
5: 那边
0: 啊，哎，货都齐了，
5: 啊，齐了，差不多了，
3: 来，
0: 哎，行，哥几个把东西都收拾好，
5: 点那边，
0: 走了，
5: 对不对？
0: 出发，
5: 齐了，
0: 好，
5: 这边齐了啊，
0: 都跟上
5: 啊，
0: 跟上，
5: 过来，快点，
6: 好了，
5: 后边的，
0: 快点，跟上了啊，出发了，哥几个，抓紧小心点，
5: 快的，
0: 别磨蹭蹭的，
5: 来，
0: 那就告辞了，
5: 哎呀，多谢了，哎，拜托，
0: 好，
5: 辛苦，
7: 往上嘛。
8: 梅工，休息得怎么样了？
9: 梅工，喝点鱼汤吧。这里条件有限，做不出北海道那里的味道。不过，这是我们英子小姐亲自给你做的，来。
2: 你
8: 等等，别动手。你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我警告你，你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

0: 赵排长，
1: 啊，
0: 要不你先去睡会儿，这儿我盯着。
1: 我不困，你去睡吧。
0: 我也睡不着。我总是觉得，日本的特遣队绝不止这么几个人。
1: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可是你说，他们会藏在哪儿呢？哎，要不这样，咱俩分头行动，你继续在这守着，我带人进山林里搜。
1: 不行，我来的时候特派员一再嘱咐，咱俩不能分开行动。
0: 特派员现在不是不在这儿吗？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知道？
1: 绝对不行，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觉得特派员做得对，他要咱们盯住饿狼滩这股敌人，他们除了想炸铁桥，是不是有别的目的？也许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盘江大桥。
2: 后面的跟上啊！来，卸货！
3: 站住！别动！站住！
2: 这货就卸在这儿吧。哎，小田，
3: 哎，
2: 卸货。
3: 是。哎，卸货，快点！
2: 这位朋友，你们是什么人我管不着，拉了什么货我也不能问，我只想说咱们家有家法。

0: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家 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

0: 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做人讲良心。

0: 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历史。
1: 毛主席这一声称号就从瑞金叫响。
2: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既有促进，同时呢又有约束。
3: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转折在哪里？
4: 向遵义方向前进。
5: 长征啊，用身世教训完成了真理的争辩。

0: 这位朋友，你们是什么人我管不着，拉了什么货我也不能问，我只想说咱们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各守各的规矩，你拿你的货，我收我的钱，咱谁也别耍花活。不瞒您说，
1: 这个
0: 这山头上我还布了几个弟兄，端着枪指着这儿，

0: 找人，走。后面跟着。
1: 就这么走了？哥几个都挺好的，都稳着点，别回头。这帮人不好惹，他们要看出破绽来，咱们小命都不保。
2: 是，
1: 都稳着点。

0: 么样？有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和昨天一样。注意观察。是。
2: 这么说，炸药已经安全运到24道关了。
0: 那些中国人还是很有办法的。
2: 你是利用中国人运过去的。这些人就是贪婪，但是如果让他们真心帮我们，这根本不可能。你是怎么做的？
0: 他们怎么知道自己运的是炸药？再说了，他们不会知道那是日本人的东西。
2: 我觉得这还是有风险。
0: 我已经把炸药给转移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东风？你说的是眉山？
3: 报告，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请。
4: 谢谢，梅将军。我感觉这次我们敌人的目标是24道拐和盘江铁桥。
5: 为什么这么判断呢？
4: 因为那个车队不是在我的加油站加油。
5: 你是说这次车队不是在你们站加油，是在下一个兵站？
4: 就是啊。
5: 是这样。
4: 对，现在我已经安排了兵力保护我们的加油站和油库，如果你需要支援，我肯定会帮助你的。
5: 我就知道你不会袖手旁观。
4: 是，这符合我们

0: 共同的利益。谢谢你，老朋友，应该的。
1: 让你跑！
2: 别打了！
1: 还想跑吗？
2: 别打了！
1: 还想跑？我想打！让你跑！
2: 别打了！
3: 住手！
1: 他跑了，我抓回来的。
3: 你要再敢欺负他，我就杀了你！走开！能好好听我的话吗？松绑吧。
4: 布姑娘，你是不是可怜那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救过你，但是留着他们是个很大的隐患。毕竟帝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如干脆把他们杀掉。
3: 不，他们还是有价值的，至少他们还可以做点东西给梅山吃。如果梅山饿死了，那我们手上最后的砝码也就没有了。

0: 伯母，您这是干嘛去啊？谁惹您了？哎呀，
1: 没你的事，忙你的去吧。
0: 您怎么能说没事儿呢？您把伯父的枪都拿出来了，谁惹您了？您告诉我，不用您出手。
1: 哎呀，这事儿你管不了。
0: 伯母，小看我，我虽然不是上校团长，但是在晴隆这个地界没有我管不了的事儿。您说吧。
2: 刘家大少爷，我们家大少爷被人绑架了。
0: 山哥被人绑了，谁干的？
1: 日本人吧。
0: 日本人干的。
1: 你别问了。
3: 你留在这边吧，万一有什么消息也好处理。
4: 好的。如果说大乔是我们的头，二十四道馆就是我们的心脏，哪边都伤不起。好了，你先走吧。
3: 好的。
5: 哎，伯母。
1: 哎。
4: 娘。
1: 啊。
4: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我儿子。
4: 大哥还没消息。不过您放心，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 不会有消息了。与其到处找，不如在这二十四道拐等。只要他出现，就一定能等到他。
4: 娘，你年纪大了，你还是回家等吧。
1: 你
4: 放心，相信儿子，这事儿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1: 好，娘就等你这句话。
4: 放心吧，娘。

0: 雪龙，你拿枪干嘛呀？
1: 爹呢？
0: 爹在屋里休息呢。你玩别的我不管，玩枪可不行，你不能再惹事了。

0: 先生，喝碗鱼汤吧。
1: 喝点吧。
0: 求求你了，你要是不喝，他们会打死我男人的。
2: 王亚琴，
0: 先生，你千万别
2: 太无耻了，
0: 先生，
2: 卑鄙！
1: 先生，
2: 姓王的，
0: 先生，你
2: 给我滚出来！
0: 别叫，先生，求求你了！哎呀，求求你
2: 了！给我滚出来！
1: 别叫我先生，
0: 你别叫了好吗？
2: 姓王的，
0: 先生，
1: 先生，
2: 给我滚出来！
0: 求求你了！
1: 先生，
0: 求求你！
2: 美工，
3: 美工，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喝碗鱼汤，一会儿好赶路。
2: 你把我母亲怎么样了？
3: 你放心吧，我不会动他老人家的，关键要看你的态度了。
2: 我要见我母亲。
3: 只要你跟我们去24道拐找到该死的轴心位置，你就可以见到他。
2: 畜生！你这个畜生！
3: 坂田，把他拉过来，让他吃点东西。
4: 起来，
2: 畜生！
4: 喝。
0: 哎呦，先生，
1: 赶快喝吧。
0: 你就喝，
1: 您就喝吧。

你吃点东西啊。你总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吧。哎呀，为了你母亲你也得吃点啊。

0: 怎么了？
1: 这个家伙开始吃东西了。
0: 他是个孝子，他不执行吗？
1: 你这串佛珠真是他母亲的吗？
0: 佛珠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他相信了。怎么了？
1: 我母亲也有这样的佛珠，我已经五年没看见她了。
0: 相信我，坂田君，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0: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早上7点，第一辆车会到达24道关，然后经过你们美军加油站，头车到达我们盘江铁桥的时间应该在6:25左右。这应该是最快的速度吧？这样的估算比较准确，上级的命令是快速通过。是啊，这是一个庞大的车队，几百辆。
1: 如果估算没错的话，那么第一辆车到达咱们盘江铁桥，那么尾车车辆正好在经过24道关。
0: 对，太壮观了！已经很久没有过这么大的车队了。
1: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小鬼子他们选择在我们盘江铁桥和24道关同时下手的话，那将会是什么样？
2: 这是一场灾难，
0: 狗日的小鬼子！
2: 太狠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车队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不得呀，就成了日本航空兵的一个死靶子。
0: 没错，
3: 传我命令，放两个渔民出去，谁都不许阻拦。是。
4: 你们可不能随便相信他们。
5: 你们两个逃命去吧。
4: 啊！
5: 不会有人拦住你们的，还不快走！

0: 梅公，我看你们谈得很愉快嘛。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中日亲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贯政策，只要你不把我们当敌人，我们也会把你当成朋友。
1: 我和你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没时间跟你废话。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这就是你母亲的下场。我看你没得选择了，走。

0: 这里就靠你们了，记住了，所有守桥的官兵，一切听从约翰少校的指挥。
1: 是。
0: 等显郎和赵毅赶回大桥，你立即赶往24道馆。
1: 是。你放心去吧。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
0: 小分队派出去吗？
1: 已经派出去了。
0: 通知山赖配合我们，你告诉他们不到时间千万不要行动，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系。
1: 是。
0: 明天早上6点之前你必须要到达盘江大桥的指定位置，看见车队就立即炸桥。
1: 成败在此一举，我会全力以赴的。
0: 拜托你了。
1: 是。

0: 走。
1: 坂田君，你留在这儿，我去二十四道拐，祝你成功。
2: 布谷娘，也祝你成功。
1: 大家快点！
3: 什么？你说我哥在那里？
4: 是啊。你们二位，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跟长官好好说说。
5: 二位别紧张，有什么话就跟我们特派员说吧。
6: 那个人是个瘸腿的，是土匪抓来的。
7: 长官，我们村的人全都不见了。那个瘸腿的说，肯定全都被他们杀了。
3: 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6: 我们救过那个领头的。
3: 那个领头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6: 女的。
3: 王雅琴真的没死？
7: 就是这个人。
3: 什么人？你怎么知道？
7: 那个瘸腿的和这个女的吵架，骂的就是王雅琴。
6: 对啊，
3: 原来他真的没有死。小心
5: 到，
3: 带两位老乡到厨房弄点吃的。
5: 是。
3: 放心吧，你们到这儿就安全了。
6: 谢谢长官，
7: 谢谢长官，
6: 谢谢
7: 长官。谢谢
5: 两位老乡，请跟我来吧。
4: 特派员，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3: 王雅琴使的计策是调虎离山计，我们绝对不能上当。况且眼下我们真的是分身乏术。
5: 特派员，都安排好了。
3: 给赵毅和刘局长发报，告诉他们王雅琴还活着。另外叮嘱他们一定把河口给我盯死了。如果那边没什么重大变化，最好是能抽几个人到渔村去侦查。
4: 特派员，给我一把枪吧，我请求参加战斗。
3: 你
4: 报效国家，匹夫有责。你以为我是一介书生吗？在危急关头，我们书生也能顶得上去啊。
3: 好，葛科长。
8: 报告，特别员的电报。
1: 王雅琴还活着，梅山大哥在渔村，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去救他。
9: 这是特派员的命令吗？
1: 是。
10: 报告，刘局长、赵队长，山谷里出现了一批新的日军特遣队。
9: 他们有什么行动？
10: 他们正往山谷里搜索。
9: 行，你赶紧告诉董向南，让他一定要隐蔽好，千万不能暴露。天黑之前，我们一定把他打掉。
10: 是。
1: 我们还有点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赶到渔村解救梅山大哥。
9: 你先把电报给我看看。特派员没有让我去。
1: 怎么没啊？他说了让我们派几个人去侦查。
9: 他是说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现在这里有了新的情况，谁也不能走。刘局长，这是在打仗，打仗我肯定比你有经验，咱还是听特派员的吧。
1: 听他的就是让梅山大哥去送死。
9: 他没这么说，他说是在紧急情况下。
1: 我不知道什么是紧急情况，我只知道梅山大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出卖我们，不会告诉王雅琴的。我对他有这个信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从战场上回来的男人个个都冷酷无情。
9: 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男人个个都是有情有义的。你挺聪明的人，现在怎么这么糊涂？
1: 我
9: 王雅琴为什么绑架梅山大哥？因为他是想找到二十四道拐上的轴心。如果轴心被炸了，那整个二十四道拐就全毁了。我知道你担心梅山大哥的安全，我也一样。我相信特派员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担心。
1: 我没看出你们担心。如果你们担心的话，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冷静？为什么不让我行动？
9: 因为责任，他 肩负着保障大动脉畅通的责任，这个责任高于一切，高于一切，你明白吗？
1: 不明白，你去还是不去？

0: 们不能去啊。
1: 好，我去。
2: 你给我站住！
0: 你别忘了，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1: 我是警察，不归你管。是警察的，跟我走。
3: 走，走，走，走，走，
0: 刘小兰，你要是个军人，我现在就毙了你。
1: 赵毅，如果你是警察，我也毙了你。走。
3: 哎，别动，
0: 停下，
3: 别动，
4: 干什么？
3: 别动，别动。
0: 这是刘局长的电台，你要再多说一句，我马上毙了你。赶紧给特派员发电报。
2: 是是是是，
5: 要的就是你哥科长这股劲儿。
6: 虽然我不是军人，但也想尽一份绵薄之力。
5: 行了，别跟我谦虚了，赶快上车吧。啊，
6: 好。
7: 特派员，特派员，报告特派员，刘局长来电。
5: 去盘江大桥。

0: 特派员，你能确定那是个陷阱？肯定是。你们想，敌人要袭击我们的大桥，肯定是在我们上游下手。可昭义他们发现的饿狼滩上的敌人只有十几个，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因此，我让他们坚守那里，以不变应万变。那你的意思是，梅山大哥已经不在渔村了？从目前的情况判断。
1: 很有可能是这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王雅琴此时可能正压着我大哥往24道拐来。
2: 走，
3: 跟上，
2: 快，走，
1: 停。
2: 王雅琴，我就算准你要走这条路。
3: 等你半天了，
2: 显龙，
1: 陈哥，你没事吧？刘显龙，怎么样啊？咱们好久不见了，你是不是很想念我呀？
2: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告诉我，你开路条运的是什么？
3: 运的是什么？哼，我还真不知道。咱们见过面吗？
2: 你少跟我来这套，万一后来才告诉我。
4: 我当时要知道是你的货，
2: 显龙，他要炸24道拐，知道吗？他运的肯定是炸药。所以我不是来了吗，山哥？
4: 你来干嘛呀？快回去！
2: 回去？
4: 回哪儿去？快走！
2: 你看我走得了吗，山哥？别废话，先把我山哥放了。
3: 人呢？哎，刘大掌柜的，你可千万不要激动。怎么说呢？我们三个人的交情都不薄，我对山哥挺好的，对他照顾有加，是吧，山哥？你别激动，放心吧，我现在就把他给放了。你们把他给我放了！
4: 显龙。 显龙，
5: 报仇！
4: 放心，他是咱们梅刘两家的仇人，梅松不会放过他们的。

0: 没。
1: 仙龙，仙龙，畜生，
2: 把他给我押走。
3: 是。
1: 你们这帮畜生。
3: 好，快点。
1: 你们这帮畜生啊，畜生。

0: 白天君，有十多个警察从那边搜索过来了。
1: 好，咱们收拾他们。你带一分队从侧面包抄。
0: 嗨，
1: 去吧。二分队，跟我来。

0: 他们，我去铁枪附近。嘿。
1: 走！
2: 为什么要回去？这是敌人的主力，端了他们，24道拐跟弹球都轻松了。
1: 我们的任务是盯住瓦良滩，赶紧走！

0: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首卖一秒名额。

0: 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

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

0: 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我吃宵夜。
1: 哎，看下来，目前横道有点人，就跟咱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是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没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搞饼了2个，2个搞饼了3个，那3个搞饼了4个搞饼，我差不得死。
6: 龙虾牛肉啊，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摆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扯碎，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

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卦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里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呢就可以起锅。

0: 鲜呀，材料比较新鲜，骗子工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0: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2: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3: 对，
4: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2: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5: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2: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讨厌。你确实有啥子事，你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3: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3: 你过来吃外卖。
2: 谁呢？咋开始？喂，啊，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就跑噻。
3: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2: 吃工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挑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得板。
7: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0: 牛肉，
8: 辣，
9: 四个人都会吃辣，
8: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虚噻，
2: 辣就喝酒，
0: 我说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2: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2: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的这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8: 来，喝酒，喜一杯，嗨，
11: 快乐哈，
12: 今天

0: 哎呀，我看到了，还好，反正没事。忘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暗。他这都不乱说，你要说大家一票长的，那个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以为跟我不晓得伸手。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2: 可以了，可以了。哦，
3: 我叫小灯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能一起嘞。
0: 张姐，
4: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3: 我跟他说你生事儿小，
4: 不敢。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笑>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
2: 一起吃宵夜，他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3: 安姐撒花。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新香莲，共奋进。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放眼全国来看，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这一带气温下降明显，局地气温降幅可达8度，而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则会继续维持晴朗天气，不过昼夜温差会逐步拉大，大家外出要根据天气适时的增减衣物。但值得关注的是，今天我国海南岛的雨势依旧强劲，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大家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

0: 分地区多云到晴，只有西部边缘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家外出最好备上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节目最后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晴，26到15摄氏度。遵义多云转晴，28到15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3到13度。安顺多云，25到14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22到14度。铜仁晴，30到15度。台里晴，29到14度。都云晴，27到14度。兴义多云，25到14度。
1: 头痛啊！
2: 头痛，头痛，有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特派员，我派人去增援他们吧。
1: 不行，
2: 那他们也太危险了。
1: 眼下这里更危险，我本来想让他们在黄昏之前把那些个敌人打掉，尽快赶回大桥。
2: 那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眼下也只能靠他们自己了。真希望他们能在黄昏前打掉恶狼滩上那些敌人，并烧掉他们的木筏。
2: 敌人用木筏运送那些炸药来炸我们的桥，
1: 这就是我让他们守在那里，打掉敌人、烧掉木筏的原因。
2: 对，烧早了还不行，他们还会做。
3: 嗯，除了用木筏运炸药，还可以用原木运呢。这一带的老百姓经常在这里放牌，假如日本人把炸弹绑在原木上顺流飘起来，那我们可真是防不胜防啊。
1: 这一点我也想了，恶狼滩那边的木筏很可能是敌人的诱饵，他们会在其他的地方选择别的运载工具，就像你说的原木。这也正是我让他们早一点结束那边的战斗，尽快赶回来的原因。
2: 这么说赵毅有可能来不了啊。
1: 这就是我现在在铁桥上的原因。地图。
4: 是。
1: 你们看这里还有这儿，都有可能。
5: 刘局长，带人先回去，等下来听见枪声就会行动。

0: 赵队长，赵队长，
1: 顶住！我们不能再等了，要早做准备。可是赵队长他们不回来，就我们几个根本不行。
2: 他们的人都藏在茅屋里。
0: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烧掉那些木筏。
3: 要是有汽油就好了。
0: 没错。
3: 哎，
2: 来的路上不是遇到一个酒厂吗？你们赶快弄桶酒来。
4: 是。
3: 强子，到，
2: 找个可靠的弟兄，把这个交给黑三。
3: 他对这里地形熟悉，来不来得及，就看显兰赵毅他们能坚持多久了。
2: 嗯。
3: 哦，对了，强子。
0: 啊。
3: 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约翰通报一下。
2: 约翰去炮营检查防务去了。
3: 这儿就靠你们俩了，只需成功，不许失败。
0: 放心吧，失败我剃头来见。
3: 我要你头干什么？我要的是这座桥。
2: 走了。
0: 向南，向南！哎呀，你们俩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5: 弄到点煤油，
0: 煤油比酒强，
5: 老百姓点灯的煤油都在这儿了，就是少了点，
0: 点木筏足够了。我们行动吧。
5: 是是，
0: 你们俩给我定紧。
5: 是是。
6: 撤！吁！吁！把弟兄们都叫上，跟我去渔村。
7: 是。
8: 哎，警！
7: 这刘显兰是警察局的，咱救他干什么呀？
6: 我们不是去救那娘们儿，我们是去打日本人。
9: 快点，别磨蹭了，快点，我跟着。

0: 特派员，我的位置在哪儿？
1: 放松点儿。
0: 小金，
2: 到。葛
0: 科长，我就交给你了。你们坐我的车，到下一个检查站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
2: 放心吧，特派员。
0: 好，葛科长，
2: 走。
0: 走吧。
3: 给我打什么小鬼子！
4: 黑三儿，回来，咱们去支援刘局长，这里交给黑三儿了。
5: 是，快！
0: 我想让张强过来支援你的，可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了。我的宪兵大队全调上来了。保证完成任务，就看你的了。出了问题，提头来见。你怎么说话的口气跟张强越来越像了？你记住了啊，我要的不是你的脑袋，我要的是明天早上24道拐仍然。

0: 电告张强，让他见了小鬼子，给我往死里打。
1: 报告，张副官，赵毅带着马王山寨的兄弟到铁桥了。
2: 好，赵毅好样的。通知刘显兰跟赵毅，让他们马上进入阵地。
1: 刘局长他牺牲了。
2: 刘显兰牺牲了，
1: 董向南也牺牲了。

0: 我要把所有手榴弹发给弟兄们，让弟兄们到河对岸给我埋伏，只要听到我的命令，都给我投到河里去。
1: 是。
2: 这里指挥留给你了，
0: 我去支援梅长官。
3: 本来那边应该我去。
0: 这里地形你比我熟，我去吧。
3: 小心啊！

0: 诸位，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明天凌晨，车队将进入晴隆境内，电令没松，务必保证盘江铁桥和二十四道拐的安全，粉碎敌人的挖袭行动。
1: 去安排吧。嗯，好。哟，狗族长，
2: 特派员，这是我上峰的命令。

0: 喂，土匪啊，你这是！
1: 别动，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别动，下枪！是。你们谁看见拘捕令了？没有，
2: 没有。
0: 你，狗组长，要不然等明天你再弄一张来。苟延康，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我们是在执行军事委员会的特殊任务，任何人不得擅自干预，否则杀无赦。
3: 没错，
4: 你的胆子太大了。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3: 我在跟你说话。我说你的胆子太大了。
0: 好，小金，
5: 到，
0: 把他拉出去，给我毙了。
5: 你敢？来，拉走。
0: 机要员，
6: 到。
0: 电告军统贵阳站。 就说秦龙军统小组组长苟延康，在今天晚上与日军特遣队的突袭作战之中，英勇作战，壮烈殉国。
5: 是，别，特培啊，
0: 还不执行命令？
5: 特培啊，没长官，
0: 命令了，
5: 太下，
0: 没长官，你不能对我下手这么狠呐！啊，
5: 我不抓了，不抓了行吗？
0: 不抓了，不抓了，不抓了。哼，我就说嘛。
5: 狗组长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给，要不然你明天再弄一张拘捕令来，你想抓谁我不拦着。啊，是，小金，
3: 到，
5: 把他们的枪还回去。
3: 是，把枪还给他们。不想走啊？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消灭小鬼子？不，嗯。
0: 我们还有别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小静，
5: 到，
0: 护送狗组长出24道拐，别让我们的人把他们误当成日本间谍给杀了。
5: 是，谢谢，谢谢特委。
3: 走，
0: 谢谢，走，
5: 走，
0: 走。特委员，我连累你了，你恐怕会有麻烦的。
5: 葛科长。
0: 我们是自己人。

0: 见到我母亲。
1: 我跟你说了，只要你肯告诉我，你一定能见到你的母亲。走。
2: 走。快动。
3: 小军，
4: 到，
3: 把火点上。
4: 是。特派员，这东西真好使。

0: 哎，特派员，你到底在给谁发信号啊？
1: 我大哥。
0: 雷山大哥，他能看得见吗？
1: 希望能看到吧。
0: 哎，特派员，您还是把火把给我吧，万一要有狙击手呢？
1: 放心吧，他们看不到我是谁。小时候我们找人就用火把，我大哥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0: 让他明白，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1: 说的没错。
2: 时间到了。
3: 电告坂田，处理人质。
4: 是。
3: 开始发报。
0: 是。

0: 慢，
1: 慢，停止发报，
2: 停止发报，是。好，我带你们去。
1: 怎么了？你想明白了？
0: 你们按指定时间到达铁桥，对他们进行突袭，吸引他们注意力，明白吗？
3: 明白。
0: 出发。
2: 上车。
4: 是。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铁桥那边都打起来了。
1: 王亚琴该来了。
2: 车队应该已经到达铁桥了。

给我炸了！

0: 放下！放下！别动！放下！小鬼子这是干什么呢？把刀给我放下！
1: 放下！
0: 也有今天。

0: 这就是轴心位置，你要想炸毁它，必须从这里深挖20米隧道，并装5吨以上烈性炸药。
1: 骗我！

0: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打死他。
1: 马亚琴，放下武器，你已经彻底失败了。
0: 未必吧。
1: 约翰少校，你从大桥过了的，你把结果告诉他。
2: 王亚琴，大桥是安全的，车队已经过去了。

0: 王亚琴，你今天穿的是军服，如果放下武器，我们可以按照国际惯例优待俘虏。王亚琴，放下你的武器，我们不会按照一个间谍来处置你的。
1: 放下武器！
0: 我今天穿着军装，就是想死得像一个军人。这是你的亲哥哥，如果你不想让他死的话。
1: 就给我放下武器，给我往后退！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武器。没听见吗？别放走他，打，开枪！你听我的。
2: 不相信是吧？不相信我就打死他！
1: 等等，
2: 把枪放下！
1: 别放下！
2: 小鬼子罪恶滔天，他没有活着的理由！你们开枪啊！你们赶快把枪放下！
3: ！Put it down, put it down. Weapons down.
2: 别放，不能放！
1: 小心，把枪放下。
0: 是，
1: 全都往后退。王亚琴，你逃不掉的。
0: 梅松，你才是我真正的对手。
1: 大哥，放下！小心，
4: 到，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是。

0: 们曾浴血奋战，
1: 我们曾并肩战斗，
2: 我们是朋友。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

0: 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 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

0: 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

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领，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

0: 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0: 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6: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跟他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军六等嫡系，是藤田皇、景月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刺刀，刀刺刀，
1: 爷，
0: 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门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富，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2: 怎么回事啊？
3: 国民党前政务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4: 报告，师部电文，
5: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好啊！啊，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滨野很不好打呀，而且距最新情报，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 起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
1: 70多公里。

0: 这次秦政武与我联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1: 是，
2: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呢。
1: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打定准备，
4: 等候命令。
5: 是。
1: 新四军嘛。 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6: 我军远离溧阳县城，如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住我们兜圈子。
1: 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6: 借船出海？
1: 是的。
7: 田郡六司令长官三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
1: 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移至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
8: 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左队的新四军。
9: 嗨！后面，有一撞死八个。
8: 慢走，
10: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
8: 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
10: 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
8: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10: 馒头来嘞！
8: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10: 对，那我干啥？
8: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10: 一天一个馒头。
8: 你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10: 半个也不行。
8: 哎呦，小祖宗哎！ 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
10: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8: 哎，不是，桌椅的人是不是
10: 咋了？你是？

0: 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哎，你回来。哎。哎，
2: 小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3: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2: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4: 到热馒头。
5: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5: 哎，

0: 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现在。
2: 走。
3: 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3: 打猎的。枪呢？
2: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3: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2: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3: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2: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4: 哎，哎呦！
3: 别动！好，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2: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3: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新四军命营走一趟。
2: 啊，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5: 爹，
6: 全部带走。
3: 走。
2: 好，走，走，
3: 走，
2: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5: 爹，要走一起走。
6: 走。

放个屁！

黄姑娘，是我的啦。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
1: 来了来了来了！
2: 那边那边那边，
0: 你去那边看。
3: 这边这边这边。
2: 哎哎，你哎，醒醒！哎，
4: 天，木马哥，我杀了你！我木，
5: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2: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0: 来这了，那边那边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
4: 狗日的！
2: 哎，要害死我们！
4: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2: 我不想死。
4: 那就滚！
2: 他们人多，我们
6: 有人。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炸他们！
1: 妈的！
0: 没用的！

爹，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咋办呢？我
1: 吵什么吵啊！
0: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

0: 是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1: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2: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来两个人跟我走，其他人

0: 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历史。
1: 毛主席这一声称呼就从北京叫响。
2: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既有促进，同时呢又有约束。
3: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转折在哪里？
4: 向遵义方向前进。
5: 长征啊，用身世教训完成了真理的争辩。
6: 鸡呀，
7: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啡散啊！
8: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老郭，
1: 有，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立定。
1: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着。
2: 不要，我自己会吗？
1: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2: 别小看他，这裤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1: 吹的倒是清闲。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1: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1: 打碎蛋。
2: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1: 对。
3: 断了联系啊。
0: 好。

0: 同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李局长，你们都来了。
3: 张大爷，你好啊。哎，
0: 我是石工程。不到。

0: 张大爷，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干嘛这么着急啊？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
1: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
3: 嗨嗨。太君，太君，
2: 太君，
3: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翔阳。
1: 封锁沟又发现李翔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翔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3: 是。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了。

0: 翻译官，
1: 嗯，
0: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是。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张是你呀，
2: 快来！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2: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
0: 来。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我在说。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5: 好啊，
0: 好。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奶奶，
5: 来，吃，来来。
0: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嗯，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6: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2: 大婶，老侯，我们歇着啊。哎，
3: 坐会儿。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4: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一会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thank you。

0: 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0: 不是你的。
2: 小宝子跑了，来，小宝
0: 子，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
2: 有种。小瑶子，
3: 哟，老七，
2: 瑶子。
3: 哎，老秦，老
4: 秦，
3: 哎，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3: 来这边坐。哎，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3: 这么好，
2: 好好，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3: 老秦，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2: 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3: 老秦还挺结实啊。
2: 老秦也是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5: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6: 老秦爷
4: 啊，
6: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5: 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
5: 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谁？哎，别开枪，是我，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德武平家，
0: 李建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1: 老天爷，咱们这下地道啊！
2: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1: 走吧，老秦爷。
2: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1: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岸上去吧。
2: 妈，对不起。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支应。
3: 好吧，
2: 你们快下地道吧。
3: 阿海，咱们走
2: 走。区委书记，咱俩市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刀，走。

行动。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肌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

0: 底是不是新疆的真托奶粉呢？
1: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八九十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0: 是吧？
1: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4: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

0: 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5: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来来来，跟我走，其他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0: 哎，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他。是啊，
1: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2: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1: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我叫吴有贵。
2: 李湘阳都跪凳。哎，太君问你，李湘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湘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着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1: 哼。
2: 李湘阳啊，你一到你还打架哪一个？啊，李湘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哦，
1: 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
2: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从李湘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
2: 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3: 所以说，我们有哪有事的？
2: 问你知道什么？
1: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
2: 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嗯，你很会说话呀。有戏，
4: 集合老百姓吧。好吧。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 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小杨，
2: 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0: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1: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5: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好，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来，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

0: 进去吧。
1: 玩着呢。
2: 到底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0: 拿牌拿牌。
1: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0: 拿来，
1: 给，配对林，八到底，九自己，五，快。
3: 肖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4: 是他呀？
3: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儿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4: 是，来来，我二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3: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4: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3: 这这这
5: 来来，
3: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你们两个人，快走！啊！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1: 排阵，到村里望。
2: 是，
1: 走。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
2: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
0: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5: 不许动！
6: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放下。
6: 快！
7: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6: 你真行啊，妈妈。
7: 这回宋景领王辉跑了。
6: 对，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
1: 太君，怎么办？
8: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8: 哦，看什么？

李贵干得真漂亮，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李师长，张大爷，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你听着，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 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

0: 食粮一步运往山区。
1: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2: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1: 对，咱们进去。
3: 对，打吧。
0: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了，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
0: 村里你照顾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
2: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
1: 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1: 小郭，大成
4: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2: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

0: 我一毛钱买两个白鼠。
1: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2: 这儿有这个吗？
1: 嗨，看你

0: 哪儿人？我重庆刘教村的。进城干什么？吊孝来了。嗯，这谁吊孝？
1: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0: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
0: 你可不能杀他们！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好，不好，开刀开刀他们。
1: 谢谢了，谢谢。
0: 站好，站好，站好。
2: 是是。
0: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 是。
0: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
1: 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0: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 长不了，长不了。
0: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1: 谢谢，
0: 滚吧！
1: 谢谢，谢谢。
3: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0: 不敢不敢，
3: 就这样说。
0: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兰，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6: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你想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1: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好吧。
3: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2: 好，
1: 到这边来。
2: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谢谢你，那咱们还得再见，再见老婆。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吃喝不用愁。
2: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3: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4: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欧米伽三，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的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3: 啊，
4: 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欧米伽三，只能依靠日常的饮食去摄入。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DHA 大家都知道啊，脑黄金，
3: 是的，
4: 对于大脑的营养啊特别好。
3: 嗯，没错。
4: 而 EPA 啊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对清理垃圾啊，对身体啊没有营养的废物啊是特别好。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其他任何油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亚麻酸含量是深海鱼油的6倍还要多，亚麻籽油的10倍以上。你每天喝一勺的紫苏籽油，相当于吃了20斤的核桃，或者说呀是50粒深海鱼油的欧米伽三的量，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将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3: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4: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3: 是的。
4: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个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个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3: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4: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 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3: 哇，
4: 手背啊是润润的啊，
3: 来大家看，
4: 是的，那大豆油啊咱们同样啊把它滴在手背上，同样啊咱们把它均匀的涂满在手背上，咱们等待一段时间。
3: 好
4: 好的，大家看到啊，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它依然在表面浮着，这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紫苏籽油的分子更小，渗透性更强，身体更容易吸收。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啊，给我买了这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
3: 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4: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溜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0: 一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

0: 六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这孩子呀也跟着喝。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历史。
4: 毛主席这一声称号就从北京叫响。
5: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既有促进，同时呢又有约束。
6: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转折在哪里？
7: 向遵义方向前进。
8: 长征啊，用生死教训完成了真理的争辩。
9: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10: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1: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2: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4: 因为西拜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2: 现在西拜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去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都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4: 因为西拜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2: 报名成为西拜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谢谢你，咱们还再见。别见了，花。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优伏击，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光。
1: 什么？哎？什么？
0: 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
2: 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是。
3: 队长，我们来了。好吧。
2: 李队长，
3: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2: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哟，哎呦，疼啊！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3: 皮纳凡，我敢让他们一，他那个一带了，也都要。哎，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你襄阳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5: 安心点了，报告。
3: 说吧。 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七爷，
3: 哎，出来嘛！嗯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黄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路途。
0: 哎，
1: 说的真甜呢。

0: 什么？黄金不好吗？
1: 皇军好啊，
2: 皇军给中国人造福气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0: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2: 不知道，
0: 烧死他！
1: 走走走。

0: 间断了，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王八蛋！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你当一定能说出来。
0: 走。
3: 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消一圈，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拿着大枪

用的报酬啊。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0: 哎。
2: 李襄阳还在。

0: 能力吗？
1: 这不敢说。
0: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嗯，
0: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盯紧。
2: 是。
3: 好白的，
4: 站住！
0: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5: 那边八楼有的是，
0: 八楼有，
5: 从这边走。不是，这边走。

0: 鱼，
1: 退，
2: 开路，
1: 走，进。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走，
1: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低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你们去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

0: 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

0: 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

0: 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

0: 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

0: 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3、2、1，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来来来，跟我走，其他人继续掩护。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历史。
1: 毛主席这一声称号就从北京叫响。
2: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既有促进，同时呢又有约束。
3: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转折在哪里？
4: 向遵义方向前进。
5: 长征啊，用身世教训完成了真理的甄辩。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拖了，
3: 住手！
4: 是刘天王吗？真的是天王吗？
5: 他怎么可能亲自来？
3: 哎，哥哥，哥哥，好像是真人啊！
5: 他来干什么？
4: 我靠，真是刘天王呀！
6: 刘天王，你怎么来了？
7: 雷小姐，我觉得你一定能做好，代理权是你的了。
6: 怎么可能？
7: 给我一个圆满的演唱会，好吗？
6: 刘天王，你再考虑考虑，我可以出更多的钱。
8: 刘先生，现在这个情况，
7: 你是第一个找到我经纪人的人，整整磨了一年，才定下了千禧之约的演唱会。这本来就是你的，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
8: 谢谢你，谢谢您的信任。您放心，我一定会给您一个圆满的演唱会。

0: 来了，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什么世界末日、千年虫也都没来。
1: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你只能跟我在一起了。
0: 那还好，世界末日没来，我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呢。
2: 天王演唱会这么成功，我们的雷总要大展宏图。
0: 我不管怎么大展宏图，都少不了你帮忙啊。

0: 知道是我，
1: 干嘛？敢做还不敢认啊？没有，其实我就是没想好怎么跟你说。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其实那天我看见你，我知道，肯定是你在那个时候给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没少说好话吧。
0: 我才能拿下那个订单。这个呀，不然呢？没什么。说说吧，你将如何大展？其实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来创业，真的还蛮幸运的。你像咱们老家。 湖南，30年前什么样，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但是这里不一样啊，我觉得时间好像在深圳这个城市一下子变快了。我刚来的时候，那会儿哪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呀？可你看看现在，这就是深圳的速度吧。深圳好了。 全国就会好，全国好了，咱们老家也会好，你说呢？哎，你看报纸了吗？明年什么奥运会了，还要入世。你想想，这里边得有多少机会啊！
1: 今天刘天王的演唱会是20000人的体育馆，
0: 如果咱们申办奥运会成功了，那不得建个80000人的、100000人的体育馆呀？
1: 上次我们申请过了，就差2票，这次也说不好。咱们得有自信。我觉得我们一定能成功。我也觉得。
0: 哎，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你呢？
2: 我的新年愿望是申办奥运成功。北京办奥运，你再多玩吧。其实北京赢的几率是非常大的。雷总，跟你合作一直很愉快，但这次你给我画这个饼，这太虚无缥缈了，这单我不能跟你做。
3: 你想啊，如果北京申办成功了，那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长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到时候您的广告牌会出现在那儿，一定是非常壮观的。那要是成功不了，伊斯坦布尔、大阪、巴黎、多伦多，哪个城市都比北京强。这中国不信的。велик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ена, конечно, великолепна, но Пекин, Китай.
4: Мне кажется, Китай не сможет принять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в течение 30 лет. Готов поспорить.
0: 奥运会是全世界瞩目的体育赛事。我们国家这次申办不仅仅是国力的象征，更是我们国家国际地位提升的标志，必须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可他们还在用旧眼光看我们，不相信我们能赢。现在我燃起了斗志。 申奥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商机，北京在努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期盼，我们一定要赢，我们一定能赢。外国人不相信我们，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其实，我们的国产品牌早就不比他们差了。徐总，您的品牌可是国内顶尖的，如果交给我来做，我一定会给您最好的媒体资源。
5: 比如呢？
0: 北京如果申办成功了，到时候会在长城用灯光来点亮你的品牌，怎么样？有兴趣吗？
5: 当然，作为中国人，肯定都希望中国赢，这单我签了。好的。但如果中国没有赢，你不光要退还广告费，还要付我违约金，还有啊，渠道的费用你得全款垫付，怎么样？没问题。
1: 在长城上做广告需要很多钱的，那些客户只想空手套白狼。
0: 我知道。
1: 现在长城上的广告位价钱已经涨疯了，如果北京获胜，我们可以。

你想借我们一定会赢，所以你押上了一切，但这是豪赌，输了呢？

0: 雷总，您家的两套房产，银行说贷不了这么多钱。
1: 林总，人都到齐了。我先订个店，有必要的话，我的产业可以全部卖了。明总，中英街的商铺我今年能赚50个，明年我扩大规模，就能赚100个。卖了，可惜啊！平山电子厂的规模已经做到最大了，这都是咱们一点点拼出来的。
2: 对呀，
1: 华强北我们还有一层楼呢。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呀。
2: 是啊，明总。
3: 这么多生意，你都不要了吗？明总，您再考虑一下。就这么定了，散会。明总，为了一个女人值得，为了她，倾其所有都值得。
4: 第一批能迅速折现的都在这里了，集团财务还在清点我们其他的资产，您三思。
5: 蕾蕾，是时候让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不管遇到什么，我都愿意跟你一起扛过去。
0: 这个钟明辉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呢？

0: 小队，小队，
1: 现在只有20了，
0: 看一下瞳孔，通知血库。
1: 好，周明辉，不能有事，你千万不能有事。

0: 也知道你是个可靠的人，但是我已经结过三次婚了，我想我不会再。
1: 我不介意，你的锁坏了，我会帮你修的。还有月月，你放心，我会照顾她的。
0: 谢谢。
2: 喂，奉劝你一句，
1: 哎，滚！
0: 2000年就这么来了。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什么世界末日、千年虫也都没来。
1: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你只能跟我在一起了。
0: 这一刻我才发现，其实我早就离不开他了。
3: 女士，我是本次案件的负责人。
0: 请问凶手抓到了吗？
3: 还没有，不过我们有了侦查的方向，凶手大概率是谋财。这次案件侦破后，我们会把钱财归还给当事人的。钱还真不少。
0: 他哪来那么多钱？
3: 现在治安案件不少，你们要加强防范。这里签个字。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0: 家属的。

0: 动进一步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立足文化资源，打磨精品出版物，前版精品图书矩阵持续扩容，以优质出版物讲好贵州故事，守护文化根魂。老中青三代党员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青杠坡战斗拉开四度赤水序幕，走进习水土城，寻访赤水河畔居民童心的岁月回响。国庆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吸引大量消费者，叠加消费补贴，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金秋十月，云南蓝月谷迎来最好秋光，湛蓝湖水与玉龙雪山湖畔秋叶交织，绘就出绝美山水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重要位置，明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贵州出版行业立足本土丰厚的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精品出版物，遵义三日等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普文化等主题读物多点开花，精品矩阵持续扩容，以优质出版物讲好贵州故事，守护文化根魂。
2: 今年八月底，在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上，作家胡松涛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三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该书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以宏大且细腻的叙事笔触重构历史现场，解码革命精神。
3: 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机形势，描绘了遵义会议中共产党人象征为党、纠正错误的政治智慧，也描绘了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反败为胜、柳暗花明的历史传奇。
4: 近几年来，我们呢推出了一些有分量、有影响力的重点图书，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是《遵义三日》。该书自出版以来，入围2024年中国好书，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被誉为纪实有细节、叙事见文笔，是我社红色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标杆性出版物。
2: 翻开近年贵州出版的成绩单，主题出版的分量愈发厚重。这段时间，入选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长征大典等重点图书进入编校过程。此前，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中的红星报》等书籍已亮相书博会，全书收录了大量原版报纸影像，搭配专业历史解读，让更多红色记忆走进大众视野。
4: 接下来，我们贵州人民出版社会继续深耕我省四大文化工程，持续推进贵州文库、贵州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等一批重大出版工程。
2: 目前，贵州出版集团下设四家出版社，不仅在主题图书、教育出版、科技科普、民族文化等赛道上深耕细作，还新增印象系列、村系列等。其中，两本聚焦村超、村 BA 的图书，分别在2023和2024年连续两年获得中国好书的荣誉。其中一本还获得了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奖。这两本书是贵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力量》原创儿童文学系列图书。
5: 胡晓玲讲的一个哈尼族女孩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最后八天是根据我们国家海军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海外援助的故事。
2: 去年，该出版社营业收入突破2.5亿元，荣获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多种图书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多项荣誉。
6: 重点推进文明记忆

0: 西南民间瑰宝系列、七月流花红等重点项目，探索图书加文创加研学的融合发展模式。
1: 十五五期间呢，集团将围绕建党105周年、建军100周年等重大的时间节点，策划推出一批精品高质量的主题出版物，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前版图书认识贵州，爱上贵州。
2: 作为贵州省唯一的高校出版社，贵州大学出版社长期深耕学术出版，累计出书近3000种，连续6年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百强。
3: 这本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市面上往往都是专业课教材，门槛有点高了。我们的这本教材适配于通识课的使用的，目前已经编写完成了，进入了出版的这样一个流程。
2: 这类学术出版是贵大出版社的核心。除此之外，出版社还积极破圈，在大众通俗图书领域发力。今年7月，《做自己的光》王阳明新传亮相全国书博会，获得广泛好评。深入浅出的内容，精巧的装帧设计和文创，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4: 我们编教团队呢，做了600多页的一个文献核查，字字溯源。部分我们打开之后，用王阳明的原创的这个石幅插图，承担一个辅助阅读的一个功能。配套做了专属的书签和笔记本，打造了 AI 导读、AI 播客这些多元的数字阅读服务。
5: 我们推进数字教材与融合出版平台建设，通过版权输出与国际合作，比如说中国稻作文化研究、阳明心学导论等优秀图书已经推向了韩国等国家，将贵州这片文化沃土锻造成为出版高地。
6: 贵州山多地少，冬春湿冷，要发展山地蔬菜，适宜的种苗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遵义市汇川区四渡镇，一位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的企业家放弃沿海工作返乡创业，因地制宜打造智能育苗体系。一株株优质种苗既闯出了出山之路，也带着山里群众增收。
2: 这片20000平方米的大棚是劳伦峰公司今年新投用的智能育苗温室，不同于常见大棚往两侧通风，它将通风口安置在棚顶，可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一键开关。
7: 这个是我们去年申请到了一个农业部的一个项目，考虑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高度上我们就控制到5米高，普通的大棚可能高个60公分，冬天啊就是最冷的时候保到20度，降温效果也非常好，更接近外界的环境条件，一个苗到大田它的适应性就更强了。以往的苗的成活率是90%，那么我们现在的成活率就97%、98%。
2: 黄忠敏是贵州遵义人，大学学的是植物遗传与育种专业，曾是厦门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高管，但每次回乡看到山地蔬菜产业始终受困于优质种苗不足、育苗环境适配性差，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
7: 家乡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成了那个落后的那个代名词了，想改变一下家乡的一个面貌，14年前呢就回来了。种蔬菜它是短平快啊，为家乡的一个老百姓增收致富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
2: 回乡创业并不轻松，为壮大技术队伍，黄忠敏把同为农学毕业在厦门职院任教的弟弟黄忠强也拉回了遵义。
8: 回来的时候也是从零开始嘛，农业做起来很辛苦，就是那种累了之后看不到成绩。在我们不断的创新，机械化了、自动化了，这些都已经在全面的铺开。山地特色的这种农业哈，越来越有成效的，机遇也是越来越多。
2: 嫁接育苗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段时间，工人们正在嫁接茄子苗，通过砧木与秸穗结合，提升种苗的抗病能力、吸水吸肥能力。
7: 茄子嫁接苗产量一般我们会提高50%，如果说把一个抗病性的因素考虑在里面，那就更多了。基本上所有的瓜果类我们都嫁接，增强了它抗病性，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成本。
9: 我来了有7、8年了，一个月还是有3000多，上班又兼，还有黄总对我们像家人一样的在这里。
2: 基地为上100位村民解决了就业，还与贵州农职院合作，共建山地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10: 一起开展山地特色高校农业人才的培养。黄老师他会参与教材编写，开展订单班服务。每个学期我们派学生过来参与到企业的一线实践生产过程中，
7: 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推向一个适用性。每个学生他来可能就是10天或者半个月的，把这个产业做好，不是以前停留在一个实习层面。
2: 如今劳伦峰公司每年可育苗5800万株，销往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及成渝和广东市场，优质种苗带动遵义本地蔬菜种植两万。

0: 年产蔬菜90,000吨。
1: 值得秉承的是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来倒逼我们的生产一些关键的技术卡口，不断的创新，连农带农分红反馈到老百姓的手中，效应啊更大化的发挥出来。
2: 高质量党建是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与核心支撑。党员在村里能发挥什么作用？遵义市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的老中青三代党员给出了答案。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群众把方竹林发展成特色产业，高标准农田上有了新产品，乡亲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3: 这段时间，中国方竹笋之乡桐梓县的100多万亩方竹笋进入采收季。73岁老党员肖万学与邻近的几户村民一同承包了800亩竹林。谁能想到，这片一年能产出数十万斤笋子的林子，20多年前还只是一片荒地。
4: 2021年搞了这个方竹林改造，特务站的，然后就参加他们这个发动群众，以后他看到要投资哈，他们就放弃了。我有牛，把牛卖了，2个牛啊，当时卖2000零件，投资在里面了嘛，把它维护改造起来。
3: 改造的过程并不轻松，清理老竹，抚育新笋，砍掉弱株，保留壮苗。肖万学带着村民们，硬是一点点把低产林改造为丰产林。如今每到金秋时节，村里几十位年纪较大的村民可以就近上山采笋。
5: 他那也发动起了嘛，都喊我们自己家，我们都大家那种嘛，我们50多岁的还搞了我们，村民都不谈了咯，也给我要搞个10块钱。
4: 我们老的不要哈，是要去带着走咯，像今年子价格好了。
3: 老党员埋下产业种子，中年党员接着闯新路子。52岁的党员傅美武在一次外出学习中了解到了稻田养鱼的模式。今年朱天坝区高标准农田建成，他看准机会回村试验稻鱼共生。
6: 他没想到今年他的一试就成功了。一亩田的话，放的鱼苗35到40斤进去，到我们采收的时候就150斤了。这一亩地啊，有接近1300元的收入。这一批卖完的话，应该在18万以上。
3: 试验成功，傅美武当即计划向周边村民供应鱼苗，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把这套稻鱼共生技术扩散开。
7: 自己五亩地了嘛，转给他了嘛，租金就是700块啊。不呢，管护鱼呀，每个月还开我们3000块那个工资，比我们自己种强得很多。
3: 高标准农田为乡村搭好了产业舞台，谁来挖掘市场？32岁青年党员钱军回乡接棒。此前他在成都从事农产品销售，看到家乡产出的好产品，他在2022年回乡创业。
8: 我以前就是以收购豌豆尖往外面做中间商，2018年在成都的时候就积累了自己的市场。今年这个土地改成高标嘛，想着这么好的肥沃的土地，就先用水稻，下半年东咸田种成这个豌豆尖，发往北上广做甜菜出餐。
3: 人兴起，产业兴。朱天村党支部的46名党员扎根乡村产业的各个环节。去年，朱天坝区完成1000多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带动山区2000多亩粮油蔬菜。
9: 通过开座谈会，让党员参与到产业发展中。通过这5年的产业发展呢，目前我们的人均收入增幅到21580了。接下来呀，我们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党员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带动老百姓增收就业，助推乡村振兴。
2: 围绕双碳目标，贵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立足贵州资源禀赋，通过中长期绿色贷款、审查下沉机制等多种金融形式，把资金精准投向清洁能源、特色循环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互促共赢。
10: 板上发电，板下种氧。毕节市大方县李化乡把曾经的荒山坡打造成清洁能源加农业生产的复合产业基地。这个项目占地4000多亩，光伏板下种植了南瓜、大豆、荞麦等作物。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工行、大方支行匹配的绿色信贷。
11: 量身定制了中长期项目贷款方案，精准匹配项目建设和运营周期，在建设期3年内，根据项目进度及企业需求，分阶段投放贷款，累计金额达4.5亿元。
12: 我们一年大概能发2亿多度电，节约标煤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64万吨。南瓜哈，一亩大概能有600公斤的一个。

0: 苏艺。
1: 在遵义赤水，依托丰富的楠竹资源，当地大力推进以竹代塑，这家公司就专门生产出口欧美的可自然降解的竹制餐具和环保竹炭产品。眼下企业正在扩建厂房、更新设备。工行赤水支行启用审查下沉机制，快速响应企业诉求。
2: 2025年，省分行将符合条件的中型客户审查权限迁至到二级分行，建立了二级分行和支行协同的服务机制。和传统的信贷审批相比，审查下沉模式提升了审查响应速度与效率，缩短了业务的链条。
1: 自2025年推行以来，工行遵义分行累计审批通过15笔业务，总金额接近11亿元，重点扶持白酒、纺织、竹制品制造等本土实体经济。
3: 放款速度快，审批的流程不会那么繁琐，会结合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对我们整个进度来配合放款。现在我们一年产值大概在8000多万。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工行累计投放绿色贷款357亿元，支持180个绿色项目，投放绿色贷款60亿元，助力林下经济、特色农业做大做强。截至今年上半年，工行贵州省分行绿色信贷余额1381亿元，较2021年实现翻番，增速高于全行各项贷款1.17%，规模占比稳居省内同业第一。其中，超70%信贷资金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生态保护修复领域。

0: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土城青岗坡遭遇激战，危急关头决定西渡赤水河。正是这场战斗的失利，促成了红军从硬拼阵地战转向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习水土城，寻访赤水河畔军民同心的岁月回响。
1: 现在是9月底，赤水河已经有了阵阵凉意。站在这儿，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水流的湍急，而我脚下这些裸露出来的巨石暗礁，也让我在此走的每一步都异常的艰难。当年红军在此渡河的时候，水比现在要冷得多。
2: 据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呢，我们一渡赤水河的时候，它有近200米这么宽，所以在寒冬腊月，又是在晚上，要架设起浮桥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这里呢，也离不开我们土城各族人民对红军的一个支援和帮助。我们现在展柜中展的这几扇门板呢，都是当时红军架设浮桥时使用的。
3: 在土城镇团结社区，我们找到了当年捐赠门板的老人郑明福的儿子郑月成。已经卧床不能说话的89岁老人，听到我是从内蒙古来报道红军长征的故事，硬是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
4: 不能说话了。但是您能听见我说话不？
5: 当时门板很珍贵嘛。如果是当时也是冬天，也拆了门板，家家也很冷，但是红军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愿意支持红军。
1: 这里是土城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一条古街，曾是穿盐入黔、商贾云集的水路码头，红军一渡赤水前就曾在此停留数日。红军临时指挥所、临时医院、土城会议旧址就设立在这些民居当中。当地老乡告诉我，这里曾经住着一位不会说话的老红军。何丽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想来听故事。
6: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
3: 这间屋子曾是老红军何慕林的住居。何慕林1927年参加红军，在土城参加了激烈的青岗坡战斗。左腿被子弹打穿，身上10多处伤。两个当地的孩子发现了一息尚存的何慕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背到了一个岩缝里藏了起来，
2: 用稻草给他遮起，晚上的时候就悄悄

0: 套的给他送一些草药啊，送一些稀粥给他吃，这样子在他们的细心照料下，伤就慢慢的好了。好，他就来到了土城街上。那就在过关卡的时候，都很多的民团都还在守住关卡，还在搜捕富商留下的红缨战士。因为他是江西口音，而且他是赣南的，那个口音特别重，一开口肯定被暴露身份。为了隐藏身份，不年内救他的老百姓爷爷装成了一名聋哑人，这么一装就装了14年。
1: 那装聋作哑14年之后，他说出来第一句话是什么？
0: 我是红军。
2: 我是红军，是老人的一生，也是一句承诺。一句我是红军，让各族乡亲冒死相救。一句我是红军，让何慕林甘愿隐姓埋名14年，也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牢牢记住了他们。2014年，青岗坡烈士陵园建成，按照何慕林老人的遗愿，家人将他迁葬于此，终于长眠在这片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山岗。
3: 今天一定要到这个青岗坡烈士陵园来寻找他的墓碑，他是一个值得我敬仰、值得我崇敬的一个革命先辈。
4: 而放眼整座山坡，300余座红军烈士墓林立在此，但当你走近看，就会发现一些细节。这些墓碑上大多数没有名字，没有民族，没有籍贯，没有番号，只能看见一颗闪亮的红星。
2: 如今青岗坡脚下的老街，热闹的大集，充满了人间烟火。
4: 每逢369啊，就是土城赶集的日子了。站在集市上，看着各族乡亲友好往来，这份热闹与安宁，也正是当年先辈们为之奋斗的理想。
5: 我们开了10几年了，随着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好了，然后现在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卖几百碗，希望来旅游的客人吃到我们地地道道的土城的味道。
6: 把露营装备装进后备箱，用智能家电分担家务，越来越具体的生活需求正在催生新的消费选择。今年国庆假期，贵州商圈里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产品吸引消费者体验，叠加特色消费补贴，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7: 我在呢。
8: 国庆节我的朋友会来贵阳玩，帮我推荐一家好吃的烤肉店吧。在这之前，我要先去机场接一下我的朋友。
7: 你更新路线，先去机场接朋友，再去小胖烤肉，最后送到关山湖亚朵酒店，全程约64分钟。
9: 几轮对话，多项行程就被串成一条路线。汽车新功能吸引顾客体验，置换补贴带来实惠。今年1月起，贵州启动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000元。
8: 今年5月份以来，咱们燃油车置换的比例已经高达70%，国庆的订单和客流同比增长了28%左右。提到露营、旅居和户外出行的客户确实越来越多。目前咱们在售的所有的这个车型都是后备箱大开口，后备箱支持完全放倒，户外 K 歌、看电影、做饭、炒菜啊，这种娱乐活动都能在户外变成现实。
10: 新能源经济实惠，智能化比较高，操纵比较方便，我们都喜欢贴入。后备箱空间更足，能续航久一点吧。
9: 产品用途在拓展，选购场景也在变化。汽车门店开进商圈，让顾客逛街时就能体验产品。
11: 以前你买车你要专门去 4S 店，好像是家长一个人的事情，但现在的话其实车是全家人一起用，
12: 孩子都是汽车迷，
11: 有时候我们出来自己看了一下有感觉了，反而是有助于做决定。
13: 整体的销量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了接近是120%，消费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客户高频的这个问题，充电速度、真实的续航、售后的保养、使用成本，更多的成熟的就是有消费力的这个客户在接受就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
9: 与万象城一街之隔的苏宁易购门店，智能家电和可穿戴设备成为消费市场的增长亮点。
14: 今年国庆假期，门店智能家电客流成倍增长，选购智能家电主力大多是25到45岁新房装修或者旧房改造的家庭客群，看重居家智能便捷安全，而智能穿戴主力更偏年轻化，运动爱好者还有不少关注健康的中老年人用户，核心诉求是健康监测、运动记录、日常便捷，偏向个人使用、月己消费。
9: 今年上半年，贵州可穿戴智能设备零。

0: 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450%。从全家出游到家务分担，再到个人健康管理，消费需求正变得更加细分。
1: 十月，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脚下的蓝月谷迎来秋色正好、风光迷人的时节。湛蓝的湖水在阳光下呈现出宝石般的色泽，与远处的玉龙雪山湖畔的秋叶交织，绘就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节目最后，跟随镜头欣赏这一抹美到心尖上的蓝。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尽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

自然供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
1: 黔渝两地以通道牵引、产业协同、经贸联结为抓手，多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赋能新时代西部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国庆假期，贵州推出消费券、以旧换新等促消费举措，零售、餐饮、文旅市场升温，全省累计消费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
1: 全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推动服务下沉，打通关键堵点，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黔东南州从江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从江窑域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发展，将非遗文化价值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0月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一行，中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志博、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向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信集团进一步在前深耕，围绕贵州高质量发展拓展合作领域，加大金融支持，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文武感谢贵州对中信集团的支持，并简要介绍集团经营发展情况。他说，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积极对接贵州发展所需，在综合金融、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中信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10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助推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做研讨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展现党领导下的政治引领、思想凝聚和制度保障优势，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化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积极推动法规贯彻实施，推动我省特色文化创造性发展，依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全力助推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滋养文明贵州新风尚，为展现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文明贵州新风采做出新贡献。10月9号，农工党贵州省委举办初心硬担当、实干起新城、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讲述活动。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张光启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及组织单位颁奖。
1: 贵州与重庆同处西南腹地，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省市，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具有城东起西、

0: 通江达海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支撑作用。近年来，两地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持续推进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协同机制相关政策不断完善，产业协同、经贸往来不断深化，逐步成为西部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上，黔渝正着力将合作提升到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共享时代新机遇，共谋发展新征程。
1: 我现在是在遵义市余庆县沙湾码头，这艘装载着矿石的货船刚刚从重庆涪陵抵达这里，目前正等待着卸货。依托乌江黄金水道，每年有40万吨货物从这里运往重庆，同时有10万吨货物从重庆运抵这里。
2: 乌江是黔渝两地开展经贸往来的黄金水道，作为贵州第一个标准货运码头，沙湾码头位于乌江水运的黄金分割点，设计年吞吐量达500万吨。2023年7月，贵州余庆至重庆涪陵集装箱班轮成功开航，两地在长江航运的合作取得新突破。
3: 余庆至重庆集装箱开通以后，沙湾码头实现了双向货运全面提质增量。2026年以来，下水货运量达13万吨，较开通前增长了24倍。
2: 贵州和重庆不沿边不靠海，发展内河航运是两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加快实现乌江航道通行千吨级、港口吞吐千万吨目标。贵州重庆正合力推进乌江高等级航道建设，优化沿江港口布局。航运的拓展只是黔渝合力强化硬件基础、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举措之一。在贵州习水与重庆綦江的山岭间，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提升区域能源协同调配能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渝黔管线自去年4月开通以来，成为两地培育氢能产业、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成果。新渝贵高铁将于“十五五”期间开工，既有渝贵铁路将释放货运能力，破解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瓶颈。
4: 贵州等西南内陆省份不沿边、不沿海，随着一系列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再是被动等待辐射的腹地，硬件联通转化为开放型经济优势、枢纽经济优势和区域竞争新优势。
2: 硬件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黔渝两地的产业协同也持续增效。近日，一场招商恳谈会在重庆举行，来自重庆市、遵义市、桐梓县等地的相关部门、企业代表就如何推动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展开座谈。会上共9个项目签约，计划投资14.9亿元。作为贵州融入成渝经济圈的桥头堡，桐梓大力推行总部在成渝、基地在桐梓协作模式，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桐梓。这家电子公司专注高频变压器、精密电感器研发生产，今年1至8月实现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45%。
5: 在桐梓落地生产后，我们公司的产能也在持续扩大，生产完成后运送到重庆。
2: 产业协同的不断深化，也让越来越多的重庆人来到贵州寻找发展机遇。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材料制造企业，销往重庆的产品占了1/3，企业有不少员工来自重庆。
6: 在那边来有3年有余了，从人文啊、生活啊、交流沟通啊没得隔阂的。现在成渝那边呢，有很多制造业都转业到贵州那边，发展空间会更广阔。
7: 我们现在企业目前有20多位重庆籍员工，部分还是高管。为了更好呢从重庆的市场交流，我们加入了重庆铸造协会，每个月都有1-2次到重庆的相关企业去参观学习交流考察。
8: 渝黔合作呢，最大潜力它不在于某一个产业的规模扩张，而在于它正在形成一种内陆的毗邻省区的这种协作的可行路径，以产业链的嵌合而替代简单的产业转移。
2: 眼下黔渝两地正从政策层面推动产业合作从单点对接到全面协同。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深化川渝黔内陆开放合作。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加快打造遵义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现在贵州正主动对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黔渝产业协同正向更深层次

0: 更宽领域拓展。地相邻，民相亲，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优势，贵州还成为不少重庆市民的旅居地。桐梓县酒坝镇每年避暑季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其中重庆游客占比超60%。截至目前，已有1.3万余户川渝家庭在此置业旅居。当地政务服务部门通过抓好联办工作机制，提升成渝旅居客的居住体验。
1: 在这个地方来都买了房子了，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我们看病呢，医保的待遇和当地是一样的，免得我们走重庆去麻烦了，都直接都办了，把那个当成一个幸福的家。
2: 重庆制造业通道运营，市场集散能力突出，贵州能源矿产算力资源，文旅生态优势明显，我们将立足贵州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重点与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先进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材料配套，算力与数据交易，电力、煤炭、页岩气互济，文化旅游康养，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省际协作新样板。
0: 这个国庆假期，贵州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各地抢抓黄金周契机，推出以旧换新、文旅消费券、夜间市集等系列促消费活动，零售、餐饮、文旅消费多点开花。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省累计消费金额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
3: 依托汽车以旧换新、家电惠民补贴政策，国庆期间贵阳各大商超、汽车卖场客流持续攀升，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户外露营装备成为热门消费品类。在贵阳市中华路商圈这家家电商城，消费者购买大部分家电可享受国家补贴15%，叠加企业15%补贴。
4: 我们也享有双180，一方面是自提货日起180天给大家全程保价，买贵不差；另外一个180天只换不修，给大家售后无忧，购物无忧。
3: 国庆假期，贵阳市推出主题市集、折扣促销、消费券联动等活动，多元业态吸引客流。中华路商圈餐饮、新式饮品消费火热。
5: 我们比平时翻2倍左右，每天达到1000多人，就是比平时生意会更好，来的都是游客嘛。
3: 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全省重点商圈消费呈现稳健增长态势。其中，贵阳中华路商圈、贵阳世纪城商圈、贵阳金融城商圈、遵义吴越广场商圈消费规模位居前列。国庆期间，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先后投放时尚贵州爱上前菜餐饮消费券、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覆盖餐饮、景区、商超住宿、文娱观影等领域，各地同步推出特色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黔西南贞丰县，当地串联双乳峰景区、贞丰古城、美食街区，以文旅引流带动餐饮、住宿、特色文创多元消费。
6: 整个国庆我们的营业额比较可观，外地比较多，有云南的、广西的，他们比较喜欢少数民族的服装，有贵族、苗族这些。
7: 国庆期间有很多游客来到贞丰游玩，营业额已经达到2到3万之间。
8: 来到了双乳峰，很壮观，还吃到了这里的很多美食，糯米饭还有碱粉。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选择带着我的朋友家人一起来。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省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23%，人均消费573.22元，同比增长0.76%。从消费结构来看，省内消费人次3924.49万人次，消费金额216.59亿元，日均同比增长3.69%、3.78%。省外消费者消费增长较快。省外消费者消费人次和金额分别为1654.05万人次、103.19亿元，日均同比增长6.84%、7.71%。记者今天从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中秋至国庆假期，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共10353人次，出入境航班82架次，其中外国人入境3155人次，同比增长35.93%。入境外国人来源地排名前三依次为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入境事由主要为观光休闲，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1210人次，同比增长57.96%。
9: 亲子游、家庭游占比呢比较高，家庭是出行集中，通过动态调配警力、增设智能查验设备、前置咨询引导等。

0: 方式，最大限度压缩候检时间，实现高效通关。
1: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银行、国有小贷等各类金融机构下沉服务，创新信贷产品，深化政银协同，让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有力支持。
2: 在省会贵阳，一大批数据标注科创类企业快速崛起，但科创企业大多轻资产，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小微主体普遍存在回款周期长、担保不足的难题。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瞄准数字产业融资痛点，既为单个科创企业定制授信，又创新银行加核心企业加小微供应商产业链闭环服务模式，依托贸易单据核验向链主企业投放专项产业链授信，辐射带动上下游配套小微企业。
3: 这次交行推出的这个金融产品呢，化解我们核心企业大额项目垫资的一个难题，保障全职的标注团队、算法研发团队的一个资金投入，帮扶我们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配套全链条的交付稳定性就会大幅提升，供应链成本也会下降。
2: 针对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交行搭建分层分类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用好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贷等特色产品，将重抵押变为重信用、重经营、重现金流，提升数字产业金融服务效率。在六盘水财政金融协同发力，依托创贷中心担保加财政贴息模式，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的这家再生资源冶炼公司，曾经面临产能扩张、资金周转困难，银行了解情况后迅速提供解决方案，三天时间就完成审批放款300万元，同步落实财政贴息，每年为企业省下数万元利息支出。
4: 这笔钱到账后，流动资金一下子就破了，生产一天没停，我们有信心把企业做得更好。
5: 发信新城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实力强，同时我们了解到企业今年又新增了员工，就第一时间将用工信息报送创贷中心，帮助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2: 针对小微企业体量小、周转快、融资急的特点，目前贵州建立了省市区县三级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进一步引导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率适宜。在贵阳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这家酒店每月固定支出较大，现金流紧张。
6: 对我们进行了考察以后，在我最需要资金，他一下给我拿300万。
2: 作为贵阳市首家国有小额贷款公司，贵州科金小贷公司摒弃为抵押为报表的固有审核逻辑，把实地考察与数字化风控相结合，兼顾资金精准投放与国有资产安全。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投放贷款近19亿元，帮扶中小微企业超过320户，其中小微贷款占比超90%。
7: 持续深耕草根普惠金融赛道，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金融活水。
8: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琮浆瑶玉是瑶族世代传承的养生智慧。近年来，黔东南州琮浆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瑶玉从粗加工农产品向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转型，逐步形成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产业链，将非遗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9: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现代化瑶玉萃取、灌装、包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浓缩液、速溶颗粒、足浴包等各类瑶玉产品将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10: 现在生产的那个瑶玉包专供给山姆汇源超市的，是第一款进入国际化渠道里面的一款产品。这个是采用了分物理货币的技术，直接就根据植物的不同的部位，它不同本属里面的细胞分门别类进行货币，之后再组合放到水里面，它就直接就可以出汤了。
9: 琮浆瑶玉源自瑶族先民的智慧，以半风荷、钩藤、草珊瑚等30多种本地植物药材煎水沐浴，兼具养生与疗愈功效。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在陈建州看来，这项古老非遗蕴藏着巨大市场商机。于是2019年，他在琮浆注册成立公司，并邀请暨南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将手口相传的经验用科学数据重新定义。
10: 当时琮浆瑶玉是一个粗加工产品，就是把药材装成袋子拿来卖，我们就设计了瑶玉

0: 如何标准化，如何工业化的整个路径。比如说在萃取工艺的时候，从60度一直到100度，每隔5度我们就提取一锅，检测它的有效成分含量，花了5年的时间验证。
1: 2021年，企业建成从将首条窑玉萃取生产线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企业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用于科研攻关，获得40多项专利。就在这一年，522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落地支持，帮助企业二期生产线顺利投产。目前，企业产品涵盖传统窑玉制品、日化用品等40多种，年产值从600万元跃至去年的6000万元，今年预计破1亿元。
2: 这一条线是我们针对洗发水、沐浴露、洁面乳的生产线，日产大概是3000公斤正在申报化妆品中字号。
1: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目前从江县正举全县之力打造从江窑玉区域公用品牌，组建产业专班与高校共建研究院，县里统筹2000万元窑玉产业专项资金，扶持窑玉企业发展，同时打造窑玉文化节、窑药采摘季等特色活动，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
0: 按照2025年出圈、2026年出山、2027年出海的战略定位来推动从江窑玉全产业链的融合发展。目前从江的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4.13万亩，184个基地提供了稳定的这个稻地药材。现在我们已经有35家加工企业，达到规上的有2家，今年我们预计要新增3家，预计工业产值啊，2026年达到2个亿，全产业链的综合产值达到20亿。
3: 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近期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发现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脉冲星三体系统，这也是国际上第2例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该脉冲星由 FAST 率先捕获，历经了5年的持续监测，科研人员推断其为同一个云团中形成的原生三胞胎，其中质量最大的一颗恒星在形成初期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20倍，质量最小的仅为1倍太阳质量。此次发现的三体系统尚在演化阶段，天文学家可通过射电、光学等多维度手段进行持续观测，为人类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
1: 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日前印发贵州省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以赋能人工智能应用为主线，通过实施7大行动、41项重点任务，建立健全高质量数据集全链条服务能力，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生态，为数智贵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方案明确，到2028年累计建成省级重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00个以上，赋能人工智能示范场景100个以上，构建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运营体系，全省集聚300家以上数据集建设服务生态企业，数据标注相关企业100家以上，从事数据标注人员突破4万人。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焦点访谈关注在京展出的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报道介绍，展览再现了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依托花江峡谷双桥今昔对照照片，回望红军坚守花江铁索桥的战斗，讲述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故事，以双桥跨时空对话，展现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传承。央视新闻报道，毕节大方县举办的大地指纹公益露天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座，吸引众多游客。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
3: 黔西南州首期民宿管家培训示范班日前开班，共有50名本土民宿运营服务人才参训，培训为78天，学员考核合格后可取得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荆州康养师行业从业证书。
1: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

0: 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依旧天空晴朗，秋高气爽。下午两点时，省内各主要城市中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在25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这样的天气条件也非常有利于开展秋播秋晒等农事工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一直到12号，省内大部分地区都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非常有利于大家在周末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但我省西部边缘地区还是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这一带的朋友外出最好背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挡雨。同时，未来24小时，我省东部南部地区会出现较高的森林火险气象风险等级，大家要注意用火安全，勿将火种带入林区。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晴转多云，15到26摄氏度。遵义多云转晴，17到27度。六盘水阴天，14到24度。安顺多云，14到25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14到20度。铜仁晴，16到28度。海里晴，15到29度。都匀晴，14到28度。兴义多云，15到26度。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

0: 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

0: 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

0: 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D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7: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8: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它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3: 主席先生，
2: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

0: 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地方。

味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色发展，绿色生活。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们先去那边坐一坐，我先去那边看看。
1: 好，前面有个磨坊，我们呀到那边坐一坐。
0: 走。好，慢点。
1: 我在等他们回来。你是说，胡昌宝和小陈他们？前几天呀，我让小胡化妆，和当地的几个哥老族的老乡去打鼓新场，打探王家烈的消息。原计划呢，是今天上午赶回来。可是今天政治局的会议开得非常突然，如果他能按时回来， 就不会有这种结果了。会后呢，我就让小陈和小吴去找他们。结果到现在，他们三个都没有回来。
0: 你一整天就是在为这个牺牲不宁。他们现在还没回来，你还是决定现在去找周副主席吗？

0: 子珍，我毛泽东平时很少犯这样的顾虑。我在想，如果是我的判断有错误，会让红军失去得到巨大利益的战机，到时候整个部队会对新的最高指挥权的信任大大的减少。可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呢？他们又固执地坚持这个计划，会让我们整个的队伍处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不仅是全党，整个红军，更是我毛泽东绝不能接受的结果。
1: 润之，你是对的，我支持你，不是因为

你是我的丈夫，我跟你在一起六年了，我了解你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去伤心去难过，你从来都没有私心。

0: 走，
1: 啊，起来。来，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还没下吧？
0: 我看你下午在会议上态度那么坚决，就压着还没下。
1: 小胡，
2: 到，
1: 把你这次去看到的情况跟周副主席汇报一下。是。
2: 报告周副主席，几天前毛主席让我带着贵州本地两名哥老族的老乡到打鼓新场去打听情况，谁知道真的有问题。这几天陆陆续续有国民党的重兵分批的驻扎在打鼓新场，看样子是要有大动作。
1: 小胡，你先回去吧。
2: 是。

0: 恩来，下午开会的时候，我确实是有点急呀。
1: 老毛，刚才我听文小虎把情况一说，我是吓得一身冷汗啊！幸亏没下这个决定。
0: 开会的时候啊，我注意到了，你没有举手。哎，你当时想么子嘞？哎，
1: 我这不是军事上的最后决定者吗？我就想了，如果我不举手，那给同意和不同意的同志都还能有个回旋的余地吗？哈哈哈！哎。 你很会做事情哦，这一点比我强哦。恩来啊，打鼓心肠啊，看起来我们取胜很容易，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我们很快会陷入到很被动的局面里，甚至关乎到我们的生死存亡呢。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决定才难下呀。
2: 敌人围困，万千重。我们的一切的答案，只为了一个字：走。
0: 老毛，你这句话经典呀！
2: 哎，你想想啊，蒋介石最近是不是变聪明了？从3月6日，周浑元这头牛牵不出来，再到打鼓心肠这个软柿子就摆在我们面前。 说明什么？说明蒋介石他在变，而我们呢，也得跟着变呢。如果我们总被他牵着鼻子走，那成什么了？成了徒弟打师傅了。来，你来啊，来坐啊。 你来看啊，这北面，刘湘仗着长江的天堑，我们已经走不过去。而西面呢，中央军来势汹汹，南面，滇军有3个旅呀。这打鼓心肠一旦陷进去，一定是以胜利开始，以失败告终了。而且啊，关于打鼓心肠的情况，我也仔细的想了，无论从政治上。 军事上还是经济账上，对于大家来讲确实是一块肥肉，这笔买卖很划算呢。越划算的事情，越有可能是陷阱。比如说两个人下棋，我们可不能光看眼前的一步哦，要往长远看，看第二步，看第三步。

0: 我们下午开会还用举手表决这种方式来否决你。哎，老毛啊，我现在啊算是确确实实体会到了，这个绝对民主真是害死人呐！哎，这一点上我要做检讨。哎，既然这些你都想到了，那在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你怎么不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呢？
1: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切实的证据，在没有切实的证据的前提下呀，我毛泽东可不敢保证我自己是对的呀。但凭我的直觉，还有当时在狗坝从老百姓提供的一点点线索中，我想到了打鼓心肠一定不能打。
2: 原来老总你也在啊，打鼓心肠你坚持得太对了。军委二局刚刚破获了电报，你看一下，东面的郭勋旗部十个团从遵义进到了西安寨，西面的孙都三个旅进到了三重堰，北面的周浑元随时南下增援呀，只有一天的路程就到我们这里了，大概有30多个团的兵力啊。哎呀，老毛，还是你考虑的长远呐。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打长沙、打赣州，那个时候中央一致要求3令5申的让我们打，好多人也都坚持要打，老毛唯独你坚持不打，可是我们还是吃了2次败仗。
0: 是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2: 嗯，
0: 咱们这些惨痛的教训是多少战友用鲜血换来的呀，咱们现在更得谨慎，更得重视啊。
1: 所以啊，下午开会的时候我并没有多讲，我不想这个消息让太多的人知道。事到如今，这件事情只能你知，我知，我们三个人知。
3: 战机稍纵即逝，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嘛。
4: 是啊，如果打鼓心肠，还有三重堰的前军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我觉得很有可能会逃跑。
3: 再发电催问一下中国军委。
5: 好。
6: 洛甫，洛甫啊，
5: 怎么了？
0: 情况有变，赶紧召开紧急会议。
5: 啊，走
0: 走。
5: 刚才啊，泽东同志还有恩来同志通报了最新的敌情，并且就进攻打鼓心肠的得失与利弊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泽东同志、恩来同志还有朱老总一致认为应该撤销进攻打鼓心肠的决议，我本人也表示赞同。在座的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7: 没有意见。
5: 那就好，那我宣布正式撤销中央政治局昨天做出的进攻打鼓心肠的决议，同时呢恢复毛泽东同志前敌政委的职务，委派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尽快的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3: 同志左权
8: 到。
9: 哎，来了。
8: 什么事儿？
3: 军委急电。
8: 军委急电？
9: 军委说让咱们放弃打鼓心肠，集中待命，等待新的任务。你看，军委还特别强调了为什么放弃这次任务的原因，这不说明了军委对咱们这些基层将士的尊重吗？同时就怕打消咱们的积极性。你看你，那好好再看看，你再看看。哎，军委还是肯定了咱们的战略的，说是有价值，只是军委从战略的角度讲，怕咱们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一旦这样的话

0: 有可能全军覆没。
1: 执行军委的决定，对吗？还是老毛有眼光。哎，幸亏这进攻打鼓刑场的命令没有及时下达。哎，
2: 有的时候啊，这真理还真就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嗯，
1: 是啊，有时候啊，这真理往往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却往往采取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2: 我感觉啊，连续两次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召集起来开会，讨论军事问题，大家在会上争论不休，反而延误了战机。因为啊，在这些政治局常委中，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根本就不懂军事指挥嘛。<笑>
1: 我看洛甫同志是个明君呐！啊，
3: 是啊，
1: 选你当中央的总负责人，真是选对喽！<笑>
3: 哎。
1: 我这个人啊，真理在谁那儿，我就听谁的。<笑>我们是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嘛。<笑>
3: 同志们，等一等啊！我有一个提议啊，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成立一个精干的军事指挥小组，总揽军事问题，实施当机立断、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
1: 嗯，目前啊，我们还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这战况每天都是瞬息万变。
3: 而军事指挥呢，恰恰是需要高度的机动和灵活。我同意加强同志的说法，有必要成立一个军事指挥小组。嗯，哎，我也非常同意。这个之前成立的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其实形式上并没有错，就是人没选对啊。啊，中央啊也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监督。
1: 那看来在这个想法上。
3: 我们四个人是达成共识了呀。嗯嗯，是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人选的问题了。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老毛，你来牵个头，我跟嘉祥，我们两个配合你。
2: 嗯。我看呀，这个团长还是由恩来做。
1: 有利于工作呀。至于啊，其他的人选，要把成立军事指挥小组的提议提交给政治局讨论。嗯。刚才啊，恩来同志总结了最近军事工作的情况，大家呢也都经过了积极的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之前军事指挥三人团对红军造成了一些危害。 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收回了军事指挥权，并且把军事指挥权归于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下。但是呢，这恰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事儿都要通过政治局会议来决定。
3: 这就是决定。
1: 包括在土城战役还在进行之中的紧张时刻，还要开一个战地大会来决定行动方针，这是违背军事指挥的科学规律的。我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 成立一个类似于三人团这样的军事指挥机构，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过去的不正确，是因为人没有选对，因此我们也可以做出新的正确的选择。为了在残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为了能够摆脱当前的困难情况，以便在关键时刻能够当机立断、一锤定音，我们有必要。 成立一个军事指挥中心，让我们的红军有一个主心骨。本来，你说一下。
3: 啊，同志们，我们红军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 有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教训，也有无数次的成功经验。大战之后，关于军事指挥当机立断的决定权，今天我们该把这个担子交给谁来担当呢？
2: 恩来，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老毛啊！<笑>

0: 同志们，我来讲两句吧。我是咱们红军的政治部主任，非常了解咱们红军一线指战员对毛泽东同志的信任。他们都说，只要跟着毛主席走，咱们红军呢就能打胜仗。咱们从井冈山到瑞金，又从瑞金呢来到了遵义。
1: 无需多言呢，事实已经证明，只要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才能让我们突出重围，转败为胜嘛。行，稼祥同志说的非常好。我们呢，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实践经验，我提议，党中央成立新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由。 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同志，还有王稼祥同志，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领导和指挥红军。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那好，那我们投票表决。同意的，请举手。
2: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西南狗坝村连续召开会议，全票通过，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史称"狗坝会议"。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放弃进攻打鼓新场，使红军又一次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同时。
3: 推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决议得以圆满实现。
4: 江西共军败走瑞金，从某种意义上说。 堡垒层层推进战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众多的将领中，他周浑元对这个堡垒战术可谓是领会的非常深刻。就拿这鲁班场来说，他可是建了比我要求的还要多的碉堡，那真是翻了一番，非常有效。
5: 委员长说的很有道理。
4: 燕主任，我们接下来得研究一下，在全贵州省要实施建碉堡的方案，以及经费预算。打电话通知王家烈，让他明天就来重庆，我会单独的给他上一课。
6: 是。
7: 我们在狗坝徘徊的这几天，敌人也没有消停吧？ 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从茶山关渡口过了吴江，川军郭勋骑部占领了遵义以后，派了两个旅，直奔枫香坝。周浑元三个师已经到了鲁班场，西面、西北面有滇军、黔军五路大军把我们围在一起，所以这一仗我们必须要打，只有打才能冲出去，我们不可能发动全面出击。
0: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挑出一路来打，可到底打哪一路才好呢？
8: 我赞成啊，三月五日，军委定下的以消灭周浑元纵队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部署，他们刚到鲁班场，立足未稳，我们来个突然袭击，一口的吃掉他。是这样啊，打鼓新场是一个坚固的堡垒，鲁班场中央军的三个师紧紧的抱成了一个团，那更是一个坚固的堡垒。
7: 我们可能动吗？如果肯不动，我们该怎么办呢？等我们到了鲁班场，敌人攻势已经修筑好了。依我看呢，胜算不大。
9: 报告，五军团、三军团来电。

0: 武军团董振堂来电，建议咱们呀要打鲁班场，说这个周浑元的纵队立足未稳，咱们有机会。红三军团彭德怀来电，他说时间比较紧张，鲁班场的地形呢对咱们不利，他建议啊北上攻破仁怀和茅台。
1: 一个说打，一个说不打，意见截然相反啊，
2: 这还不好办吗？
3: 两个意见呀，都有好处，那我们就综合起来，打周浑元的纵队呢，黔北的部队。 来不及增援，其他的部队呢离得远，也来不及增援。如果我们打赢了，这油水可不少啊，可以威震黔北一带，然后彻底的站稳脚跟，建立我们自己的根据地，从而石化权贵州。可如果要是打不赢的话，我们也有路可走嘛，大不了我们再渡一次赤水嘛。
4: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现在，我们的东面。 是川军和中央军，西面是黔军和滇军，南面60公里就是吴江，已无回旋的余地啊。北边有一个缺口，又有一个鲁班场，敲掉它，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敲不掉，也要打疼它，打怕它，让他们不敢追击我们。
3: 说得对呀，打得赢，打不赢，这主动权可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0: 嗯。
5: 看来这是现在最好的选择呀！我们刚刚吃掉吴奇伟和王佳丽，是胜利之势，士气正旺。再加上我们休整了整整十几天，以逸待劳，所以这一仗我们必须要吃掉他们。
6: 关云山、摩天岭、三元渡，这是鲁班场外围的三个重要支撑点，必须要射中兵，以确保鲁班场的安全。
7: 是报告。
5: 进来。刚才接到前哨阵地的报告，有三个共军的便衣侦察兵在鲁班场外围侦察地形，还发生了战斗。
8: 抓到人没有？
7: 没有，全跑了。
5: 侦察我们的外围地形。这么说。
8: 共军是要进攻鲁班场的，
9: 军座，很有可能啊。
5: 正愁找不到他们的主力，那就在鲁班场跟他们决战。
6: 是是。
5: 我有三个师，还怕他们不成？命令部队，加紧构筑野战工事。
6: 是是。
10: 快点！起来！快点！完了！别后悔！慢点！慢点！干嘛？队长，你看这帮人抓了我们这么多百姓。
11: 他们还修了这么多碉堡，这样的工事太难打了。是啊，一个，两个，三个。队长，你看有新情况。
12: 我们打算在前沿阵地布几道铁丝网，可是这鲁班场实在没有这么多。
11: 没有铁丝，就挨家挨户去搜，我就不信找不到。就弄些藤条、荆棘来当堵铁丝吗？只要能阻挡共军的攻击就可以。是。这些工事和火力点都记住了吗？记住了。
10: 好，走。
11: 鲁班场的东北西三个方向都是山，其中观音山、摩天岭。 三元渡为制高点，他们的南面是丘陵地带，比较开阔，但是地形比较复杂呀。我们呀，以一军团、干部团，还有三军团的十一团、十二团，作为右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由北向南进攻，以五军团、三军团的十团、十三团。 组成左翼的部队。

0: 由董振堂、李卓然统一指挥。一个营啊，占领分水岭，主力由分水岭西南向鲁班场进攻。九军团往谭场方向做总预备队，随时提防遵义方向有可能来的援军呢。
1: 可以。
2: 哎，对了，老毛，中央纵队怎么办呢？
0: 好，我们呀也要随着离开狗坝，往长干山、谭场一带转移，与九军团会合呀。
1: 老程，命令部队明天一大早就出发，用一天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部队到达之后休息几个小时，15日凌晨发起总攻。
3: 快，赖上，
4: 跟上，
3: 加快速度，
4: 加快速度，
3: 快！

0: 没事，没事。哦，大娘，慢点啊，小心啊！慢点走，慢点走，这地上滑。
1: 大家都注意一下脚下啊，特别滑。快点！啊，
2: 主席，主席啊！
3: 主席，
2: 陈老哥啊！
1: 主席，
2: 主席，你们好，你们好啊！
3: 主席，
4: 总司令，
2: 你们好，
1: 总司令，
2: 这是小霞他们深入敌人内部侦察到的，这下啊就查清了鲁班厂的城防布局要。
4: 这个鲁班厂的城防布局图很详细啊，到时候派得上用场啊。太好了，这个可够珍贵的呀。我们的小霞队长，你可是我们红军的花木兰呢。
1: 没有，
4: 我们应该感谢游击队啊，你们游击队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耳朵啊。哎，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
4: 哪位是阿牛同志啊？
5: 我是，
4: 阿牛，
5: 我是主席。
4: 你好啊，
5: 我是阿牛同志，
4: 你是好样的。 大家都是好样的，大家辛苦了，小心点。
5: 主席，
4: 老坑啊，
5: 周副主席啊，
4: 周副主席，
5: 游击队同志们来了，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
4: 不辛苦。
5: 主席，
4: 请给我们游击队继续分配任务吧。
5: 对，是啊。
4: 好啊，那你们呀，就跟在主力队伍的后面，抬伤员，抓俘虏，打扫战场，怎么样啊？
5: 啊？
7: 还是给我们派点打仗的任务。
5: 对呀，
4: 对呀，
5: 啊，
4: 是啊，
5: 哎，这个机会啊，以后多的是了呀，啊！
7: 行行行，
5: 同志们，敌人的侦察机，再快点儿！
4: 主席，
5: 哎呀，敌人的侦察机又来了啊！
4: 咱们才刚出发，就给我们送行来了啊！没事，不用管他。走啊，咱们走。
7: 好，
4: 走，走，走，走，走，走。这一路啊，真是辛苦你们了。
6: 不辛苦，主席。
5: 哎，不辛苦。
4: 哎，夏翔，怎么样？这一路还好吧？
5: 老毛啊，这些都是游击队的战士吧？
4: 嗯，是啊。
8: 可不要小瞧这几十人的队伍啊！关键时候可以派上大用场啊！
9: 二度赤水的时候多亏了他们呢。嗯，
4: 主席啊，这老蒋的侦察机在天上，看到咱们向鲁班场行进，那咱们打鲁班场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5: 放心吧，这老蒋的飞机啊还会再来的。
4: 走
9: 啊！电令，共军。 约30000人左右，分各路向鲁班场一带移动。你部需依托坚固工事待敌，待共军决战之部队到齐，我各路大军包抄合围，一举歼灭。此令蒋中正，马上发下去。
10: 是。

0: 校长，是否派空军第六大队准备随时增援鲁班场？你去下命令。
1: 是。
0: 委员长军舰，我部已做好准备，七十余碉堡构成之防御体系，已成坚固堡垒，只等红军来看。令。 请委员长令吴纵队速向我靠拢，督川滇黔军来援，执周浑援寇。

0: 这两天行军，伤口情况还行吧？
1: 我没事。那也得小心啊。各军团怎么样了？135军团及干部团都已达到指定位置，9军团也赶到了坛场，开始向遵义方向发起警戒。明天拂晓，可以按时发起进攻。
2: 其他几路敌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1: 暂时没有新的情况。
2: 好啊，太好了。 来，你们看，这赤水河上有茅台镇渡口，他们离鲁班场不远，我们要提前控制才行。鲁班场一战，无论成败，茅台也必须拿下来。败了，则有路可走，西渡赤水，前往川南；如果胜了，就可以警戒北面的川军，在赤水河两岸寻求发展。
1: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派部队秘密前往，夺取茅台镇。估计茅台镇有少量的前军和民团，
3: 派工兵连还有教导营去吧，让他们抢渡口、架浮桥。
1: 哎，不用了，我已经提前跟小霞同志说好了，让他组织茅台镇当地的乡民和游击队员为搭建浮桥做好准备。只要渡口一拿下来。
3: 马上开始配合工兵连搭建浮桥。
1: 老毛，你真是未雨绸缪，先人一步啊！我相信有了群众的帮助啊，这个浮桥很快就能搭起来。哦，对了，蒋湘同志，你对这个计划还有什么意见吗？
4: 没有了，我赞同老毛的计划。
1: 好啊，
3: 伯承，马上给林彪、宁荣臻发电，让他们迅速夺取渡口。好。
4: 报告，师长，教导营及顾问毕，请指示。来，你们教导营和工兵连的任务是突袭茅台镇。
5: 这儿，茅台镇，不是鲁班场吗？
4: 你们的任务改变了，你们必须要在明天晚上夺取茅台渡口，并在后天天亮之前在这里搭建两座浮桥。你们营做好两岸的警戒，务必保证浮桥的安全。
5: 首长，你放心，不用后天。
4: 明天凌晨就可以。你们的任务是去偷袭，所以必须夜间行军。来，你们转移到这里，就地隐蔽休息。因为是夜间行军，所以不能打手电筒跟火把。
5: 是。

火力支援。

0: 我们在井冈山上出千阵，早就学会了。把成员撤过去。
1: 是，
0: 慢点啊，慢点。 信了，快点出千阵给我破了！

0: 喂，局座命令你们，
1: 马上发出去！
0: 第四守护阵地，
1: 快去！哎，你看，这是第一道防线，就在这里，
0: 我们绝不能后退。
2: 第一道防线了，
3: 什么？已经突破第一道？
0: 怎么搞的？坚决守住第二道防线，绝不能后退。你马上组织督战队，以亲自带领到第一线去督战。要是丢了第二道防线，军法从事，听见了吗？
2: 王参谋，
4: 马上给薛总指挥发电，请他速派飞机来助战。
2: 是，军座，已经发过一道了。
4: 再发，再发。
2: 是。
4: 你们是怎么搞的？都一上午了，还没有接近摩天岭的核心阵地。什么飞机轰炸？你别给我找理由。你行不行？你不行，下来我替你上。
5: 老林，你干嘛去啊？
4: 我去前沿阵地。
5: 哎，你别去了，我去吧。
4: 行吧，政委。
5: 哎。
2: 我觉得还是让参谋长去吧，你在这儿，你去吧。
6: 高总，
5: 是。
6: 看见前方的几个碉堡了吗？能不能把它搞掉？
7: 我们没有大口径的炮，这样的距离迫击炮根本够不着。
6: 张参谋，
8: 到。
6: 命令进攻部队，马上改用炸药，给我炸掉这几个碉堡。
8: 参谋长。 这样做部队的伤亡太大了，
6: 执行命令。
7: 是，第三爆破组上。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快！
2: 第四守护阵地，
1: 马上发出去！
2: 守护阵地，
1: 快去！哎，你看，这是第一道防线，就在这里，我们绝不能后退。
2: 第一道防线了？什么？已经突破第一道？
1: 怎么搞的？坚决守住第二道防线，绝不能后退！你马上组织督战队，你亲自带领到第一线去督战。要是丢了第二道防线，军法从事，听见了吗？
2: 哼！
1: 王参谋。马上给薛总指挥发电，请他速派飞机来助战。
3: 是，
2: 军座已经发过一道了，
1: 再发。
2: 是，
4: 你们是怎么搞的？都一上午了，还没有接近摩天岭的核心阵地。什么飞机轰炸？你别给我找理由。你行不行？你不行下来，我替你上。
5: 老林，你干嘛去？
4: 我去前沿阵地。
5: 哎，你别去了，我去吧。行吧，政委。
6: 哎，我觉得。还是让参谋长去吧，你在这儿，你去吧。
5: 高总，

小心。

0: 最新战报：观音山、三元洞基本上扫清了敌外围攻势。
1: 来，
0: 现在只有这个摩天岭打得不顺利，还没有攻下白角。
1: 告诉林彪，中午之前必须拿下白角，逼近摩天岭。
0: 是，
2: 我到他们那里去看看。
0: 哎，朱总。
1: 一军团的左权参谋长已经上去了。哎，朱老总，沉住气呀！现在还不到关键时刻呀。
2: 左权参谋长已经上去了，让他看看情况再说。只要一军团能够拿下了摩天岭下面的白家坳，下午之前我们就能对敌人的核心地带发起总攻了。
3: 嗯，要不这样吧。
4: 把军委直属炮兵连调给他们用了。好。报告，左参谋长，军委直属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前来报道。
2: 赵连长，
4: 看见前方的几个碉堡了吗？能不能把它搞掉？参谋长，我们没有大口径的炮，这样的距离迫击炮根本够不着。
2: 就算是射击位置前移，这种小口径的炮也炸不掉钢筋水泥做的碉堡。
5: 张参谋，
6: 到！
5: 命令进攻部队，马上改用炸药，给我炸掉这几个碉堡。
2: 参谋长，这样做部队的伤亡太大了。
5: 不搞掉他这几个碉堡，周浑元不会害怕。执行命令。
4: 是。第三爆破组上。

0: 周浑元来电。你，我部谨遵蒋委员长指示，采取碉堡战术，对鲁班场进行顽强防御，不仅成功打退了红军的多次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更是制敌伤亡1700多人，国军大获全胜。
1: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必须给他嘉奖。
0: 是。

0: 跟上！是。
1: 哎，老总啊，哦，主席，你看各军团的伤亡统计数字出来了。135军团伤亡达到了1400多人，你看，其中一军团伤亡最多，达到了489个人。我给你念念啊，团参谋牺牲了一个人，参谋长牺牲了一个人，营长一个人，连长三个人，排长竟然达到了6人之多，还有。
2: 鲁班场的制高点摩天岭到现在还没有攻下，看来今天白天是拿不下了。
3: 最为严重的是，三路增援的敌人正向鲁班场赶来。吴奇伟纵队的三个师已经到了凤香坝花苗田一带，距鲁班场60多公里。国军7部川军8个团赶到了二河镇，距鲁班场50多公里。
2: 西南方向，前军2个团距离最近，距鲁班场不足20公里了。

0: 前辈的敌人虽然近，但是并不可怕呀。我现在担心的是吴奇伟的中央军和郭勋奇的川军来得太慢了。
1: 阿毛，这仗跟上次的土城战役很像，不能再打了，再打很危险。
0: 危险就不打了，撤出去。
2: 我赞同老毛的意见，经过一天的激战，我相信周会员被我们打疼了，打怕了。
0: 好啊，那就这么决定了，不打了，撤出鲁班场。全体部队撤走之前呢，要打一两次佯攻啊。主力部队撤走以后，留下一个团，虚张声势，继续迷惑监视鲁班场的敌人。
1: 部队撤出鲁班场之后，命令一三军团奔袭仁怀县，一举拿下仁怀县城。
0: 对了，伯承啊，一军团的教导营和工兵连在哪里啊？
3: 还没有消息，
0: 催一催。
3: 好，
4: 快跟上！后面的跟上，快点！

Thank you.

0: 我们赶快走，
1: ！
2: 人呢？
3: 连长跑了，
2: 跑了！
3: 这么多枪，我们发了。
2: 没时间了，打扫战场，到渡口。
4: 是。

0: 同志们，军团下达命令，停止攻打鲁班场，向茅台方向集结。我团负责留守，掩护同志们撤退。
1: 什么？现在撤退？团长，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撤退，同志们不就白牺牲了吗？我想不通，
0: 我们一半同志都留在这里了，我们应该打下鲁班场，给同志们报仇。
2: 是啊，我们也想不通。
3: 这不是撤退。
0: 是逃跑，
3: 胡扯！想不通，想不通也要想通。这是军团下达的命令，必须执行。不止我们团，其他兄弟部队伤亡也很惨重。难道他们就不心疼吗？啊？就只有我们部队伤亡惨重，牺牲这么多同志，我也很心疼。
4: 老朱，同志们。
3: 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们要坚信党组织，坚信中革军委的决定。既然让我们六团留下来充当主力，监视敌人，就得做得像一点。你们几个分散到各个山头，多点一些篝火，迷惑敌人。是，别让周浑元睡不好觉。
5: 同志们，晚上警醒点。
6: 当心敌人偷袭啊！团长，我们还要坚持到什么时候？明天。
7: 将。
6: 主席啊！
7: 啊！
6: 主席。
7: 嗯，伯承啊！哎。
8: 主席，老总，
9: 一军团报告，他们的教导营和工兵连攻占了茅台镇，有一座铁索浮桥完好无损。一军团和三军团也顺利攻占了仁怀县啊！
10: 太好了，
8: 老毛，这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茅台镇了。啊，
10: 是啊，你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嗯，
8: 走啊，走，
10: 走，
9: 走。
11: 来，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啊。
12: 我们那儿还有很多竹竿。
13: 现在就去帮你们运过来。谢谢老乡，不用谢，不用谢，谢谢啊，谢谢老乡，不用谢。
12: 营长，
13: 营长，
12: 教导员，我们已经侦察好了，架设另外两座浮桥的地点，一个在上游的阳山坳，一个在下游的银滩。
13: 好，那你们抓紧时间架桥，争取在下午3点以前完成。
12: 来了，
13: 哎，一定要注意警戒，小心地主明朝武装的袭击。
12: 是。
13: 敌机来了！快隐蔽！快！快隐蔽！快！隐蔽！趴下！
12: 老乡，没事吧？来。
13: 快起来，老乡，这里不安全，你赶紧回去吧。啊，老乡，快走吧。快，快回去！
14: 营长，墙壁吓坏了。王连长，
13: 铁索还是好的，你们把浮桥重新架起来。
14: 是。全体工兵连集合，抢修浮桥。
15: 我们此次战役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朱毛红军缠绕在鲁班场一带，等待我各路大军合围，将其歼灭。所以，切记。

0: 戒备，朱毛牵着鼻子走。只要我们不出鲁班场，红军又攻不进来，那我们就胜利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军座，得到了准确消息，红军于两天前
0: 撤离了鲁班场，去了茅台镇。
3: 什么？
0: 那山头上那些红军是怎么回事？
2: 是他们留下来监视和断后的。据情报说，只有一个团，也已经撤走了。
0: 消息可靠吗？
2: 千真万确。
0: 这朱毛共军来无影去无踪，如入无人之境啊！
4: 报告，姜委员长急电。说了什么？要我们继续坚守，说等到吴奇伟的三个师、郭勋奇的两个团以及。
0: 前军两个团一起围歼共军，等他们像乌龟一样慢慢吞吞地爬过来，黄花菜都凉了。
2: 那，军座，红军去了茅台镇，咱们是追还是不追？
0: 追个屁呀！打了一天一夜，伤亡1000多人，还嫌少吗？红军是主动进攻、主动撤退，不是被我们打跑的。
2: 那怎么办？
5: 给姜委员长回电，等待新的命令吧。是。
6: 哎，你们好啊！
5: 这儿到处都是酒香啊，
6: 不管什么味儿，就一个字儿香。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乡亲们多热情啊！
5: 真香啊！
6: 是啊，这满城飘的都是酒糟的香啊！

0: 报告委员长，王家烈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在仁怀、北盘江，尤其是在川滇黔三省交界防线，可谓是碉堡林立。他想请您下乡西去视察，您看？
1: 不会，又是问我要钱吧？报告委座，周奎元来电。
0: 驻毛红军已撤离鲁班场，他们现在在哪儿？朝茅台方向去了。这儿，朝这个方向。我们的大部队先别动，派空军第六大队准备轰炸。另外，加派4架侦察机。 侦察以茅台镇为中心的赤水河两岸一带，有朱毛共军的动向，随时向指挥部报告。
1: 是，
0: 去吧。

0: 报告主席，是敌人的侦察机，我建议让他们先过河。没关系啊，我们这次过赤水就是要让敌人知道。既然是侦察机，哎，我们正好大摇大摆，慢慢的走，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啊，
1: 走啊！
2: 好。
3: 飞行员看得很清楚，红军在茅台这里搭建了三座浮桥，有上万人在渡河，肯定是红军的主力。
4: 他们又窜回川南，目的是什么？吴连长，我认为红军既然在鲁班场啃不动周浑元，那就说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其一呢，是为了撤退；另一个。

0: 目的呢，也可能是为了跳出我军的合围。
1: 黔北川南，山势陡峭，大部队不易机动，是军事上的绝地，适合小部队周旋。毛泽东、朱德在此多次徘徊，是想跟我们打游击。
2: 朱毛于此绝地徘徊，我的分析是：一，是他们的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二，他们是想在此地化整为零，在乌江东岸、长江北岸以及横江东岸继续沿用他们打游击起家的方式与我们周旋。冒险北上渡长江的可能性并不大呀。永泰，你是怎么看的呢？
3: 我完全同意委员长的判断。
2: 好，慈兄，那你就和大家说说你们新制定的围剿计划。
4: 是。我的计划是命令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向茅台方向进行伪击，并驻保推进。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在桐梓至遵义之间驻保据守，湘军李运衡部东进至遵义周围驻保据守，
5: 胜算。
4: 刘湘所属的川军在长江以南叙永、古令、赤水县、土城一带驻保封锁，滇军孙渡部东进至毕节、扎西以东驻保据守，黔军王家烈部在打鼓新场至鸭西一带驻保封锁。我六路大军将朱毛红军围困在赤水河两岸地区，聚而歼之。
2: 如此，六路大军把朱毛困在这狭小地带，这可真是聚歼他们的千载良机啊。
3: 是。
6: 哎，左阿罗佛，
5: 王耀南。
6: 哎，
5: 哎呦，主席啊，哎，他就是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啊。哦，我们一度赤水，二度赤水，工兵连可立功了。这次三度赤水，他们可立大功了。
7: 朱老板好
6: 啊。你好啊，王耀南同志。
7: 好，你好，主席。
6: 你们工兵连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干得好啊。
7: 谢谢主席。
8: 我们成立工兵连的时候啊，我就讲过，这工兵啊，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了。这项任务既艰巨又很光荣啊！
5: 群众对我们架桥有什么反应啊？
7: 群众很支持啊，他们希望浮桥大号以后最好是不要拆，以后过河也方便一些。
6: 哦，呵呵，一举两得呀，还可以造福人民呢。
7: 哎，主席，那我们赶紧去把浮桥再加固一下。
6: 好啊，那辛苦了啊，同志们辛苦了。
9: 不辛苦，
10: 不辛苦，
11: 不辛苦。
6: 走，
7: 走，
12: 辛苦了，
7: 不辛苦。走。
13: 快点跟上。
14: 回来。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3: 教导员，这敌机太欺负人了。
14: 参谋长有规定，没有命令不许打飞机。
15: 同志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命令就是命令。再说步兵武器也打不着飞机，还浪费子弹。
3: 营长，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6: 是啊，营长，
17: 是啊，营长。
14: 回去。
5: 这里，我一军团经庙山、金华寺，进入到石堡寨一带；三军团进入到鱼洞沟、大村；我五军团、九军团分别进入到核桃坝、鲁家坪一带。
15: 报告，报告首长，敌机飞走了。
18: 啊，杨润生，我们的人还有老百姓有没有伤亡啊？
15: 老百姓没有伤亡，我们的几个战士受了伤。
18: 还有其他

0: 这次敌机没有损毁，
1: 这次敌机没有损毁，
2: 那么伤亡吧？
3: 三座浮桥均有轻微的损毁。哎，可惜了。下次敌机再来的时候啊，我们也拿着机枪打上几梭子，吓唬吓唬他也好啊。
0: 对，就拿机枪吓唬他们嘛。
1: 主席，真的可以打敌人的飞机了？
0: 嗯，打。好。
1: 同志们，来来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终于可以打敌机了！
4: 真的，
1: 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太好了，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同志们。
4: 是，
1: 如果敌机再来，咱们就用机枪狠狠地揍他。
4: 好，
1: 走，咱们继续商量商量。
4: 走。
1: 来来，快点，注意脚下啊！跟上，快点，快点！
5: 营长，啊，
1: 看，你看这个地方，适合打伏击的位置。你带几个人到对面的山上去。
5: 好。
1: 哎，再带两挺机枪。
5: 是，跟我走。
6: 是。
5: 营长，都2个小时了，敌机还来不来了？
1: 我比你还着急呢。大家再等等看吧。

0: 敌机顺着河道飞来，
1: 准备战斗。
0: 敌机进入射击范围，进入射击范围。

0: 同志们，中央的首长今天来看望咱们了。
1: 基层连的同志们，大家好啊！
2: 首长好。
1: 同志们，你们这一仗打得漂亮啊！我代表党中央、中革军委专程来祝贺你。你们不仅打掉了敌人的飞机，更重要的是，你们狠狠地打掉了敌人的威风啊！现在不是我们怕敌机，是敌机怕我们了。要好好的总结经验，向全军推广。
0: 是。
3: 我看这样，等我们过河之后啊，全军向西或者向西北方向走出20至30里地，然后啊避开大路，躲进这深山老林里隐蔽起来。记得呀，关闭电台，等待新的消息啊。
4: 报告首长，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前来报道。
3: 好啊，总参谋长，你给王连长下达任务吧。
5: 好。王连长，
4: 哎，
5: 派你去侦察呢，我们二渡赤水师在二郎滩太平渡留下的浮桥还在不在？
4: 哦，我派人去查看了，桥还在，

0: 老乡们自己把它看管起来了。好啊，太好了！你们工兵连要马上赶到这两个渡口，把浮桥全面检修一下。嗯，联系当地的游击队守在那里，看管好浮桥啊。是。
1: 报告！国版军委电台队的报务员调来了。
2: 哦，好啊！哎，你们辛苦了。哦，你就是编号三。
3: 是。
2: 你好啊，
4: 主席好。
2: 那你就是编号七了。是。辛苦喽。
4: 主席好。
2: 哎，你们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呀、啊，敌人一直在监听，而且还熟悉了你们的执法。 所以啊，才给他们取了代号编号三、编号七。
4: 请主席指示。
2: 哎，还是由我们的总参谋长来下指示吧。记住啊，
4: 嗯，
2: 到了一军团，要向林军团长、聂政委口头转达命令。
5: 是。
2: 这可是毛主席的锦囊妙计啊，每到一个地方分别发出去，迷惑敌人。
5: 是。
2: 好，去吧。是，主席。哎，总体来讲啊，我们这次三渡赤水河就是一次全军的大佯攻，所以要做好保密工作呀。只要这步棋下得好了，敌人就一定会上当。
6: 是啊，保密工作太重要了，涉及到我们全军的命运啊。

快！老婆，这是石片树林，所以便于佯动。好，啊，走。

0: 这次朱毛红军在鲁班场战败之后，已经元气大伤。我们这回西渡赤水河追击，再加上其他五路大军的合围，定能拒歼朱毛于川南地区。
1: 是啊，你们在鲁班场打得很好，士气高昂。嗯，
0: 而我们却在遵义吃了共军的大亏啊！许多士兵至今仍心有余悸啊。
2: 七位兄弟，
0: 你放心，这次你我兄弟两个纵队抱成一团，齐头并进，不会再给朱毛任何突袭的机会了。
3: 好，
0: 这次会剿全靠你了，老兄。
2: 报告。
0: 不必客气。
2: 报告。
0: 说。
2: 根据茅台镇村民反映，共军的后卫部队三天前才离开茅台镇，前往古蔺方向。
0: 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跟踪追击，
3: 是。
2: 加快行军速度。
0: 魏兄，我们走吧。
2: 走。

0: 军团长，咱们这到底要去哪儿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0: 那你们都不知道，你让政委去问问中革军委啊？
1: 怎么问啊？电台都关了，
0: 电台关闭了，那咱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
1: 怎么叫
2: 干等着？
1: 这叫等待命令。
3: 哟，
4: 彭团长来了。
0: 哦，政委，
1: 怎么着？你们俩又在这儿大棚不及小棚急了？
0: 不是，这要去哪儿也不说，那现在咱怎么办？
5: 你是一个团长，
1: 你都沉不住气，你让战士们怎么看你？这个地方电台两天之后才能开机，到时候肯定会通知你们。你这样，赶紧回去，让部队好好休整，等待命令。
0: 还要等两天？
1: 嘿嘿，火气不小嘛啊！来，我给你冲杯茶喝喝吧。哟，

0: 这两天不能生火，没有开水。要不这样，我给你冲一杯凉的喝喝，尝尝味道。政委，军团长，我明白了。那两天之后，我等消息。
1: 飞机看得很清楚，共军过河之后往西边去了。传军报告，他们是往西北方向去的，是不是可能会攻击古蔺县城？电报，
2: 电报，
1: 这两个方向都出现了共军的电台信号。
3: 报告，
0: 进来。
1: 驻猫共军的主电台突然消失了，
3: 两个都消失了。
1: 是，
3: 全部消失了。这。
1: 这就奇怪了，哎，
4: 放着打鼓心肠这么好的地方不打，非要去跟鲁班厂那块硬骨头，又啃不动。现在倒好，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哎，
1: 军委这么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咱们再等等，啊。
5: 林军团长，叶政委，
1: 罗参谋，说。
6: 给咱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7: 残阳如雪，
8: 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9: 欢迎欢迎，
10: 三二一，
8: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军委命令你们，派出一个团，佯装全军主力，往古蔺县城前进，一定要造大声势，造成要攻打古蔺县城、北上渡长江的架势。让军委电台队的报务员，编号三、编号七，按照计划，不断发送消息、电报，迷惑敌人。
6: 共军的总部电台出现了，
7: 你确定？
6: 我能确定他们的发电员是编号三，我非常熟悉他们的手法。
7: 在什么位置？
6: 在古蔺以南镇龙山一带。
5: 今天晚上我们到达镇龙山，吃过晚饭之后就悄悄回头回到今天这个地方，明天一早再向镇龙山开拔。
8: 镇龙山下发现敌人，是川军魏凯所部一个团，团长名叫魏九甫，敌人刚到，正在镇龙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5: 我建议打这一仗，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
9: 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失望了，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历史。
3: 毛主席这一生生活就从瑞金交响。
4: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既有促进，同时呢又有约束。
5: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转折在哪里？
6: 向遵义方向前进。
7: 长征啊，用身世教训完成了真理的争辩。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0: 量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角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历史。
2: 毛主席这一声称号就从北京叫响。
3: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既有促进，同时又有约束。
4: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
5: 左倾阴云并未消散，
4: 转折在哪里？
6: 向遵义方向前进。
7: 长征啊，用身世教训完成了真理的争辩。
6: 传众千军，掌舵一人。
1: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3: 什么叫动机自主？那就是得要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0: 这是一片砖木结构的建筑群，屋顶是灰瓦，墙体有的是夯土墙，有的是砖墙，属于比较经典的赣南传统民居。90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一个闻名世界的称呼。
1: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我们瑞金成立。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这一声称呼，就从瑞金叫响了。
2: 然而，此时的毛主席与后来的毛主席在党和军队中的地位有很大区别。
3: 在一术大会之前，中央的路线要攻打中心城市了，他没有打，打吉阳，打赣州，他是都是坚决反对的。
2: 毛泽东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使得他遭到了打压。
1: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啊，传达了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和红军总前委的一些指令文件，讨论了关于革命根据地还有红军建设等问题。重点呢，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2: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被排除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之外。
4: 紧接着，毛泽东被罢免了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和前敌书记，实际上就被剥夺了军权。那么与此同时呢，周恩来也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这个代理书记就让位给了周恩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从党内和军队来看，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实际上就是没有实权了。
2: 毛泽东没有实权，既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经验问题。此前，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的战术原则，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有生力量，取得3次反围剿胜利，将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

0: 他们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对毛泽东进行批评打击。
1: 从1931年底开始，毛泽东就受到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排斥与打压。直到1935年的一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情况才发生了改变。那么，什么是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与之做了怎样的斗争？他又是怎样影响中国革命的呢？
2: 中国共产党啊，他最早呢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成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啊，对中国共产党它的成长是帮助很大的。但是呢，这种帮助和指导啊，又有的时候很细，到革命策略、革命领导人的选择，所以它是既有促进，同时呢又有约束。
3: 这个左倾冒险主义啊，它实际上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一个体现。1931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实际上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当时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向忠发，但实际上的领导人就是王明了。所以由此形成了长达4年的王明左倾中央嘛。但是1931年十一月，王明就离开了中国。到了莫斯科，成为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但王明走了之后呢，在国内留下一个代理人，就是秦邦宪，就是博古嘛。所以博古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总的错误就是左倾教条主义。那什么叫左倾教条主义呢？首先在军事上体现为冒险主义，全线出击，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组织上强调呢宗派主义，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人，等等等等。都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体现。
0: 毛泽东虽然屡遭打击，但1932年八月，来到苏区大半年的周恩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的长处，通过努力争取，使得毛泽东短暂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4: 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他和长期合作的朱德从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为第四次反围剿进行了一个军事部署。但是后方的左倾领导人认为，这一训令是完全离开了原则，是极其危险的一个布置，并命令红军停止行动。由于前后方对军事问题意见不一致，于是在宁都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5: 那宁都会议啊，人数其实非常巧，前线的四位委员主要是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后方呢就是项英、邓发、顾作霖和任弼时。而前方的委员都是倾向于支持毛泽东的，比如说王稼祥，他说虽然我和王明啊他们都是同学，但是通过这段时间和毛主席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发现毛主席的作战思路还是正确的，各方面是基于实事求是所得出来的。
0: 然而，在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会议做出了不利于毛泽东的决定。
5: 毛主席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委屈，是解除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他回后方去工作了。
6: 宁都会议将毛泽东恢复不久的军事指挥权再次剥夺，此后他无法领导红军对敌作战。这次会议上有一个细节，就是王稼祥支持毛泽东在前线指挥战斗。尽管当时未能改变结果，但2年多之后，在1000公里之外的贵州，红军上下对正确路线的支持终于与众多

0: 关键因素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扭转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1: 1934年12月，就在进入贵州之前，经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抵达湖南通道。此时国民党军已在北部部署重兵，设下合围陷阱，如果按原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果不堪设想。危急关头，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2: 通道会议后，红军兵分两路出发，朝贵州黎平前进。转变贵州是一次迈向曙光的出发。
3: 会议虽然采纳了毛泽东建议西进贵州，但这只是行军方向的调整，并未对战略的大方向做出决定。
1: 通道会议6天后，中央红军到达黎平，随即开会商讨战略方针问题。
3: 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到川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会议还做出一项重要决定，要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 黎平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主张，采纳毛泽东意见。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意见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天平，一步步向正确的一方倾斜。转折也正在群山中悄然酝酿。
3: 长征初期，毛泽东与张王二人一起行军宿营，毛泽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张王二人越来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4: 尽管博古和李德的主张接连被否，但他们依然掌控着军队，不解决这个问题，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一场谈话起到了重要作用。
3: 1934年12月下旬，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县城外的一片橘林，张闻天、王稼祥头靠着头躺在各自的担架上。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1: 这个意见得到了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的认可，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
3: 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等呢只好同意。
1: 这次谈话后不久，中央红军到达瓮安侯场，准备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博古、李德却再次提出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1934年最后一天那个夜晚，中央政治局在侯场紧急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3: 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向遵义方向前进，并且做出了一条特别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呢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5: 长期以来，李德取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军委一切工作，向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这样大的一个决策部署都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剥夺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
4: 虽然侯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和李德的主张，但笼罩在红军头上的左倾阴云并未消散。红军还需要一个时机和平台，集中全力对错误进行总结和纠正。
1: 1935年1月，红军首次攻占遵义，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呼之欲出。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及遵义会议。
6: 当时呢，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呢要处理日常的事务，所以我们开会呢一般都是在晚饭以后，一直开到深夜。那么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吴秋泉同志呢，他说呀，平时李德跟博古开会，他们俩都是紧挨着坐在一起，但是遵义会议呢，博古主持会议，李德却远远地坐在了会场的边上门边。那我们的遵义会议开了3天，李德的位置呢一直是坐在这个门边上，离群而坐。
7: 遵义会召开，博古他首先做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当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强大，白区工作发展不够，根据地之间的配合不够，而在军事战略策略和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他轻描淡写，极力为自己辩解。
1: 周恩来接着就军事问题做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张闻天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之后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系统剖析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战略转移重大损失的根源，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7: 他系统深刻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方面出现的重大失误，切中了要害。他并且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1: 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

0: 会议做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决定。第一，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委；第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讨论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
1: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0: 源于云南镇雄，蜿蜒穿行于黔北川南的赤水河，早已超越了寻常江河的地理意义。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前后，蒋介石调集约40万重兵，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意欲聚而歼之。加之黔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并不适合红军在此长久立足。怎样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如何在敌强我弱的绝境中保存有生力量？重新参与军事指挥的毛泽东，依据赤水河两岸的战场形势，指挥红军灵活应变，穿插迂回，以实战首次印证了那场伟大转折的正确性。
1: 所以支队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绝地征程的条件下，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持了我们革命的火种，保卫用兵如神。

0: 十多次岁期间一共发生了六十多场战斗，那其中二郎滩北水战和下边的太平阻击战是发生在河上的战斗，当时中革军委和党中央要求迅速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因此我们红三军团两个先遣团就立即组织渡河。前面有强敌，后面有赤水河，都要背水一战。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红军指挥晚上悄悄地找到了三只船，每只船只能坐30个人，用这三只船悄悄地渡过去两个月的力量。分两个包抄，绕到了敌人的背后，发生了肉搏战，拼刺刀。敌人看到红军长浪勇猛哦，因为前军嘛，可是有时候哈，精神上就虚弱一头噻，丢了就开跑。用了5天时间，就占领了惠州的同志，攻打娄山关，最后第二次占领了遵义城。
1: 四川古蔺太平渡。1935年3月下旬，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主力就是从这里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26年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盛赞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战役相媲美。而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2: 四渡赤水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船重千军，掌舵一人，把握方向的领导人非常关键。
3: 在跟共产国际上级组织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在面临危机需要走出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独立自主地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改变了错误的领导，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从此呢，领导党红军走出了困境，领导革命呢重新走向复兴。
4: 反面印证错误路线，长征初期博古立德照搬苏联的教条，脱离中国革命的时机，正地应。

0: 心消耗，红巾是濒临覆灭，证明教条主义行不通。残酷的战场实践检验出贴合中国国情、立足实际的道路，才能挽救革命。遵纪会议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正面检验正确真理。长征啊，用生死教训完成了真理的争辩，因此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
1: 马克思主义啊，来到中国就有一个扶中国的水土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遵义会议之后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领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什么叫统治制度？那就是得要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要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准确地判断时代的发展趋势，要以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来推动建设事业，来呢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好的弘扬和光大。
3: 我们今天研究遵义会议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央核心地位的新意义，就是要在政治与思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统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1: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2: 42在不在？32在不在？
1: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3: 瞬间有100万个可能。
1: 来嘛，上。
4: 20。
5: 小磊啊。
1: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2: 出来一个人，冷的。听听老婆，我脚掰了。
6: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烧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1: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啊，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吃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6: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筋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7: 谢谢面，这个好吃。
8: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9: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筋道。
10: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1: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感觉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哦，
11: 最多2。
6: 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1: 它有好多筐哦。
8: 还是中的吧。
1: 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痛风就翻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6: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痛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12: 好，打扰一下，小心烫哦。
13: 这个叫什么
14: 蟹啊？这个叫霍元甲。
13: 哦，它叫霍元甲。
1: 吃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干脆我就用藿香来做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6: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芡粉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1: 藿元甲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15: 你自己信吗？
6: 用葱。

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宜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卷龙王，我们管吃不包治。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蒜，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觉。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非常巴适，
4: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5: 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5: 今天失恋的，
6: 先介绍嘛，介绍，这是何志强，我们身边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港
7: 面
6: 的人，
8: 没有没有，
7: 你这衣里面有没有那个？
9: 安静的女生，
7: 可爱的女生，
6: 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9: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6: 介绍，好奇，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还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7: 你就把这心记下来了。
0: 很深刻嘛，
9: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7: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了？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7: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吵。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是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0: 火谈夜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3: 我们想和年纪的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0: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我很生气。
5: 跟我的男朋友张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2: Are you ready? Come on!
6: 好无聊的，出来敲点凉菜，敲点啤酒喽。后来都在些楼底见过凉菜噻，碰到撞噻。

0: 不是，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这山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这个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庚啊？
5: 我肯定不能不不用带着老板，啥子越南的人都有，我肯定看不到我的这四个服务员不。

0: 你们说就可以了吗？对，知道说。就是想个两三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想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放到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1: 不会的，他在别个不会的，他在别个不会，在别个他特别和蔼的嘞。
2: 我们店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糍粑。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晾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5、6米才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挺好的油炸成金黄色。 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很重要。最难的是不要姜放好，要不定的翻炒啊，要炒一个5小时。它只要手指炒多，它真的不能定好，一定的它就会烧糊起。 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搿老子汁也熟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则是凉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餐，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店里来吃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3: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越有辣味，
0: 很爽。抢了多少菜我不晓得，但
3: 我觉得抢的时候太好吃了。差三十种啊？
4: 要60多种啊？
0: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3: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0: 没什么招牌，就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2: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 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过世了，还没有1年，大半年了。这寺庙是叫青山坡。 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会必点的。寿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食，用针挑，稍微大点个子的要挑1、4根，细的要挑8根。
5: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6: 好吃，特别好吃。好吃，甜，然后还有点辣，是这么很好吃，不错，全口。
5: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用膳，因为客人多，再进来你也给人来，那样我记不了，我记不了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打给省队的客人来。
7: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8: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1: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就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客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做宵夜，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的，是吧？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2: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0: 就是打什么呢，感觉是一屋人，我们好像是一屋人。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都不要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Everyone is equal at a POW camp, regardless of race or color. Well, eventually those troublemakers, they accepted the Chinese concept of equality. And they sat with the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at every meal.
1: That was my time.
2: All right. Just be glad you can listen to it for a few minutes. Music is nice.
1: Never mind. I would rather get my sleeping bag and start dreaming of my going home.
3: Wen Jie, 你好，来信收到了。知道你宣传我们的俘虏政策，揭露敌人假和谈、真备战的丑恶面目，瓦解了敌军的士气，使敌军的投降比例大大增加，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为你感到骄傲。经历了两次手术，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我现在非常想回部队，非常想回去和你一起战斗，可是医院就是不批准，你知道吗？医院怕我们偷偷跑回部队，把我们的军装和军鞋都给没收了，要不然我早就脚底抹油了。
4: 老梁，你可解放了啊，军装都领回来了，明天我就出院了，我不陪你了啊。
3: 什么？你都能出院了？啊，哒哒，哎呀，老张，啊，你没帮我问问吗？
4: 哎呀，师父领进嘛，修行在个人，我都交给你了，你得磨啊，是不是？你看我，没事就跑去院长、主任那儿，端茶倒水，擦桌子、拖地，不管他们多烦，我都是笑脸相迎。院长终于受不了了，就一句话：你这团级公务员，我可用不起了，拿起笔。就往我的出院档上签老字，
3: 我也会啊。
4: 哎呀，你会你是会，可你没时间呀。有的看书练字，有的给魏红旗写情书。你在医院待的挺好的吗？
3: 哎，你个张老心儿，哎，过河拆桥是吧？你信不信我马上去揭发你？白天在这装英雄，晚上疼得直哼哼。你还笑是吧？你等着。
4: 哎呀，梁老表，梁老表，我求你了。就给我这伤心张老心儿留条活路吧嘛！你不是不知道，那帮鬼子合同了好几笼了，就是不签字。我就不信我老张打不服他们，我这就回战场，见证战争的胜利。
3: 我跟你想的一样啊，但我就是不明白，凭什么你比我后进来，你还能先出去？我找院长问问。
4: 哎呀，坐！天再来晚了，你找院长干胜了，别坏了我的好事。行。我给你透露点秘密，你的事儿我还真忘了。你知道院长咋说的？院长说，你出院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是他决定不了你出院的事儿。说上面有通知，把你留这儿了，有别的任务。所以啊，你摸谁都没用。决定你命运的事，更高层。
3: 你说的是真的，没蒙我。
4: 铁底良心，我是拼，就让我再伤心人。永远喊不到草。哎呀，我都多长时间没来喊草了？
5: 院长好。
3: 哎。
6: 哎。我说去查房怎么看不着人呢？啊？怎么跑我这儿上班来了？
7: 哎呀，这茶沏好了，当天的报纸也摆好了。
6: 哎，你是准备接张团长的班？
8: 我不墨迹啊，我就直接问了。嗯，我啥时候能出院啊？就算不能出院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啊？哎
6: 呀，你们这些人呢啊，整天就想着出院，冲回前线。
9: 哎，你来的正好，先看看这个。
7: 目前的朝鲜战场战线相对稳定，这次决定啊，要抽调一批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中高级干部到军校学习，加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这些重点培养的骨干啊，出来以后就会得到提拔使用。
10: 这时候让我去军校学习，
7: 怎么，你还不愿意啊？
2: 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10: 不是，等我学习完了之后，这仗都没得打了呀！
7: 你少来，你是不是在担心你的未婚妻？哎，怕因为学习耽误你的婚事？我可是听说了，
11: 人家文化层次不低呀、啊，
7: 你还不利用这次机会，哎，好好的拉近一下你们的文化差距？
10: 现代化战争的确是有学问，需要学习。既然组织都决定了，那我也啥都不说了，好好学习吧。哎，
7: 这就对了。女人呢，最终喜欢的还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男人。好事不怕磨。我再给你透露一下，致思就在这一两天就会派领导给你们这些即将去学习的同志进行谈话。你有什么想法，跟领导谈。
10: 知道了。谢谢沈院长，谢谢这儿的医生和护士治好了我的伤。
7: 哎，这是要干嘛呀？
10: 我真心的。
7: 行了，去吧。
10: 这是我的。哎，
7: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擦了。
12: 梁晨，知道你要去军校学习，这太好了。现在前线已经进入了阵地战阶段，大规模的敌后穿插侦察任务基本没有了。你这个科长回来也没有要直接去执行的任务，正好是一个上学深造的好机会。客观说，我们的军队和美军在装备和现代化战争手段上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为了新中国，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有了现代化的装备和指挥，再加上我们一往无前、无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的军队就一定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梁晨，我会好好的等着你学成归来。最近又有一些美军在战斗中拿着我们散发的通行证投降，当了俘虏后还要求来见我，这说明我们的广播站工作又有了成绩。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我已经开始学习朝鲜语了。你的英语学习得怎么样了？有句宋词写得好，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仅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只要我们两心相属，无论是相见还是思念，都是幸福的。思念让相聚得到相聚的圆满，相聚给思念留下思念的空间。
13: 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已经全部达成协议，谈判双方即将签订停战协定，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且宣称南朝鲜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
14: 2년간우리군은전례없는성장을하였습니다미국과일본에서정규훈련을받은장교들이지휘를맡고상황과병사들은미국어관들에게훈련을받아전투력이크게향상되었습니다이제우리군은어떠한힘든전투도완수할수있게되었으며그리고우리군장비도미군의전폭적인지지하에미군과같은수준으로유지할수있게되었습니다
15: 그래강참장말처럼아니이제는부사단장이라고불러야겠구나
14: 네
16: 전에말대로우리국군제9사단백마산방어작전그리고제6사단금강천이남공격작전이모두큰성리를거두었다이것이우리의대한민국국군이중국군과대응할수있는능력을갖췄다는증명이다하여나는대통령정전반대단독북진정책을전면지지하고나아가우리태극기가남북한전역에휘날리게할것이다박기현대장자네는우리사단의최정예부대로서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
17: 네저도
0: 이 대통령의 북진 정책을 강력하게 지지합니다. 저 역시 사단장님의 뜻을 따르겠습니다. 우리한텐 북으로 진격해 영광스러운 임무를 완수할 수 있는 실력과 용기가 있습니다. 전투에서 승리하기만 한다면 미국도 반드시 저희를 지지할 겁니다. 남북 통일을 앞두고 있는 이 역사적인 시기에 저 따위 굴욕적인 정전협정서에 절대로 서명해서는 안 된다고 생각합니다. 그랬다간 나중에 반드시 큰 후회를 하게 될 것입니다.
15: 동학사! 맞는 말이야! 전동 북진! 조국 통일!
17: 전동 북진! 조국 통일!
15: 이어서 우리 사단에 새로 부임한 장 참장님 각 부대 작전 배치를 지시한다.
18: 지피지기 백전불태. 먼저 첫 부대대 임무를 내리겠다. 백대대장, 사단 작전에 정확한 정보를 제공하기 위해서는 수단과 방법을 가리지 말고 조속히 우리가 이어받을 지역에 적군의 군사 배치 사원과 동향을 알아오게.
19: 네, 알겠습니다.
20: 眼看着和平就要来临，连双方争议最大的交换俘虏问题都签了协议，就差停战协议了。这个李承晚不甘心失败，又怕美国主子抛弃他，违规扣押了人民军27000人的俘虏，包括50个志愿军，口口声声要单独打下去。美国人可以纵容他。 我们不惯他这个毛病。为了和平能够持久可靠的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和致思决定暂缓签订停战协议，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让李伟军知道不守规矩要付出什么代价。
21: 对，彻底打服李承晚，和平是打出来的。同志们。 这个李承晚，这底气从哪儿来啊？他觉得美国人帮他训练组建了一支50000-50万的军队，装备完善接近了美军的水平，这就了不起了。可我们的人员也在增加，装备也在改善，可以说我们部队现在的火力绝不输给所谓的联合国军队。 过去在没有坦克、飞机、大炮的时候，我们就打败过他们。现在我们有了大炮，有了卡秋莎，有了足够的炮弹，还教训不了这个李伟军吗？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敌人弱，比如空军的直接支援，我们还没有。毛主席说，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所以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定要打胜这一仗，用胜利迎接和平的到来。
22: 怎么进来也不报告啊？
23: 上了军校，这规矩还不以前了。
24: 大家先饶我一会儿，我先跟师长报告。报告师长，我从石家庄高级部校毕业了。这是我的毕业证，还有个人鉴定。成绩优异，表现出色。好啊，各科都是优秀啊。师长。
23: 这侦察科有陈副科长，梁晨回来就来我们团吧，我们团的团长可以一直缺位呢。
24: 刘政委啊，你这是要给我当政委啊？啊？怎么梁晨的工作安排你都敢定？这两年我不也是又当爹又当妈，师长政委一把抓呀？嗯，
23: 怎么没有团长，没有信心带领一团打胜仗了？
24: 师长，看您说的，没有团长，我们照样打胜仗，完成任务。 但我想着，跟梁晨搭档，您可以把我们一团的任务加码嘛？
23: 哎，老刘，你这是公然和我们司令部抢人啊！
24: 我可不敢啊！
23: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啊！哎，你回去坐吧。
25: 是。
1: 关于梁晨同志的工作安排，市里会专门开会研究，报给上级党委决定。
4: 현재놈들의군사배지상황과동향을속히조사하는사단장님의명령이있었다어느이들부른건구체적인작전방안을계획하기위해서다
1: 그럼저희이제공격들어갑니까대통령님께서대가불문하고단독으로북진해남북통일시키자는말씀을흥분이가라앉지않습니다
20: 뭐흥분될게있다고대통령대통령도미군의말들어야돼미군이그만두겠다는데우리가계속할수는있겠어
1: 아니그럼저희는왜위험을무릅쓰고정찰한겁니까
20: 니들은내어뢰부하들이니까있는대로말해줄게대신함부로발설하면안돼
22: 저희는첩보대대대원들입니다해야될말과하지말아야될말이뭔지잘알고있습니다
23: 맞습니다대장님의말씀에따르겠습니다대장님이발설하지말라고하면목에칼이들어와도발설하지않겠습니다
4: 내판단대로라면대통령의입장표명은분명중국과북한의격분을살거다그럼
20: 보복성공격을해오겠지
1: 봐봐
20: 조선전체를봤을때가장많이노출된건우리군진지야만약에놈들이공격한다면제일유리한목표는바로우리다
23: 대장님께서형세판단이항상정확하지않습니까왜이런고려들을사단장님께말씀하지않습니까
20: 지금선보에서는대통령의뜻에따라단도적으로부진해서전역을동일할생각이뜰또있는데나보고거기에참을기어앉으라고미쳤어하지만정확한정보가있다면얘기가좀달라지지놈들이대규모적으로우리를공격할거라고믿게하면사전에대비해서놈들의공격을무력화시킬수있어그렇게되면미군의지지받지못하더라도최소한우리가휴전전에허무하게죽는거피할수있어
1: 배치하십시오저희모두대장님명령에따르겠습니다
4: 최근에조구에있는여우서대와연락한적있어
1: 그게그들이통신기가고장났는지한동안연락이없습니다하지만전방에있는정찰조말로는그들이활동이빈번해놈들이피해를꽤입었나봅니다
20: 그래일단여우서대와연락을취하도록해그다음근처놈을차출해서투신기를보내전차임을완수하자고
4: 지금놈들의방어선이엄밀해서침투하기가쉽지않을거야
20: 그러니미국군에게공수작전을요청할수밖에없어
25: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各单位回去都要认真准备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让敌人提前感知到我们的计划参谋长高主任还有梁晨啊保卫科的赵科长侦察科的陈副科长留下其他人散会
26: 是
25: 走来过来坐
26: 等会儿我们再说梁晨同志的工作安排
25: 赵科长
26: 哎
25: 那群匪徒包括那个胡支队的侦查情况怎么样了
27: 我们根据胡支队犯案的时间和地点然后逐一排查确认再将这些时间和地点呢综合在一起分析初步的判断出胡支队活动的中心位置应该是在黄岩洞一带本来是想组织通讯分队的电台利用交叉定位的方式来确定胡支队的巢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最近他们的电台突然不工作了
28: 难道是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搜索活动故意停止了工作
29: 我看不下我们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分析认为是敌人的电台出了故障因为胡支队在近期并没有减少破坏活动的频次
27: 所以我建议啊师部排污队组织大规模的搜捕彻底剿灭这些匪徒
30: 不行
25: 黄岩洞一带啊，地形复杂，分落较多，而且这帮匪徒都是当地人，对地形很熟悉，
28: 关系盘根错节，
25: 平时又都是着便衣活动，与老百姓很难区分。如果我们的大部队去了，他们一分散隐蔽，我们什么都找不到。现在各部队呢，都加强了保卫工作，啊，都提高了警惕，防范措施完备。单纯的说这个胡支队的破坏作用，我看倒是有限的。我担心这个胡支队侦测到我们这次大的战役行动，报告给敌方准备，那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进攻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导致这次行动的失败。
28: 我们是有前车之鉴写的教训的。
2: 师长是不是想让我参加这项工作，解决虎之队？
28: 确有此意。梁晨啊，本来一团长这个位置就是给你留的，你是合同战术班毕业的高材生，这是个人尽其才的位置。但是这个胡支队现在有可能是选界之急，搞不好会是心腹大患。而且这次战役的侦察和穿插任务又是重要的一步，所以我的意见呢，你先回司令部，以副参谋长的名义领导对敌侦察和反间谍工作。正式的任命打完这一仗再说，你们觉得呢？
29: 我同意。赵科长一直跟我说要加强反谍的力量，这下都解决了。
28: 梁晨回司令部是我求之不得的，制定作战计划时还能帮我一把。
25: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你们几个找个地方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啊。赵科长，哎，你把前段时间的侦查情况详细的跟梁晨介绍一下。
3: 是，
5: 那就去我们侦察科吧，走吧。
3: 好。
5: 许参谋，
6: 哎，
5: 你看看谁回来了？
6: 哎呀，梁科长啊，我以为得回国之后才能看见你了，
7: 我必须回来呀，跟大家一起见证这场战争的胜利。
5: 现在啊，该叫梁副参谋长了。
7: 啊，哎，还没正式任命呢，你就叫我原职务，我听着顺耳。
6: 行。
5: 小许，哎，各团侦察报告汇总写完没有？
6: 马上了，那儿还有两笔就完了。
5: 好，
6: 科长。我们真是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呀。
7: 我也是天天盼着能够早点结束学习，赶紧回来跟你们见面。好了，寒暄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师长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5: 好。
6: 好。
8: 最近敌人换防，我们的正面敌人变成了李伟军的黑豹师，所以我们的广播也要有针对性的调整。据我了解，黑豹师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在314高地作战的时候，我们曾经歼灭过他们两个团，
9: 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普通士兵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要认真分析的。
25: 开会呢。
9: 师长好。
28: 好，冯干事你过来。
9: 哎，
25: 梁晨回来了，你知道吗？
9: 他回来了。
25: 嗯，
9: 他写信没说，
25: 他可能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我刚给他布置了任务，恐怕要忙一会儿。再有呢，你们两个见面，是不是得商量一下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啊？
9: 师长们不着急了。
25: 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你通个气儿。不过你们要是想打报告，随时可以批准啊。行了啊，你们两个商量吧，啊，开会吧。
9: 师长慢走。
10: 冯姐，干嘛老拖着呀？不想给我们发喜糖啊？
11: 就是拖了都快两年了，我们头发都要白了。
10: 你们头发白什么呀？
11: 替你着急呀。
10: 皇上不急太太急，严肃点啊，继续开会。
12: 胡支队这伙人一般都是单独或者三五成群的活动，袭击零散外出的我军或者当地的政府人员，他们给敌人的空军用信号枪指示目标，还炸毁过咱们的一个弹药库，近半年作案几十起。这伙人成分很复杂，有李卫军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当地反朝鲜劳动党人士，剩下的就是一些散兵游勇，大概三四十人，我们打死了九个， 一个活的都没有抓住。
0: 你们打死的这九个人都多大年龄，性别呢？
12: 都是男的，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青壮年。
0: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12: 没有重武器。

0: 离黄岩洞周边10-20公里范围内，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黄岩洞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一个基地。
1: 你们估计他们的弹药给养都是怎么获得的？
0: 应该都是当地筹集的，现在战线绵密，他们与敌方直接联系不大可能，也没有发现给他们空投物资的情况。
1: 那你们的初步计划是什么？
0: 师长不同意大部队围剿，那就只能小分队出击了，就像当年咱们在国内剿匪那样。
2: 我同意。大家看这样好不好？以师侦察连和各团的侦察排组织20个班级小分队，每个班配一个会说朝鲜语的战士，再配一把信号枪，一个联络小喇叭，带上3天的给养，然后我们把黄岩洞附近20公里划分成20个区域，每一个班负责一个区域的搜索。
1: 要找到胡支队的隐藏地，我们必须要盘查两类人，一类呢是朝鲜的青壮年男性，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呢已经很少了，但凡是遇到就必须要刨根问底，如果发现可疑就马上把它控制起来。另一类呢就是在集市上向老乡采购大数量粮食和各类食品的人，如果盘查不出什么，我们可以借口送他们回去，看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还有啊，通知各部队，在驻地附近如果发现有朝鲜青壮年男性活动的，一律扣下来盘查。
3: 대장님첩보분대준비완료했습니다미군이말로는오늘밤기상상태로공수작전하기적절하답니다출발하라고합니까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你们真行啊，我这刚说要去看门干事，就给我身后粘个尾巴，这不搅事儿吗？您放心，首长有私事的时候，我一定远远的警卫，为首长的事。
1: 你吃饭了吗？赶紧吃饭去。
2: 吃了，连队开饭早。
0: 哦，对，科长，你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去司令部伙房，我们先吃一口。
1: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我没谈过恋爱，还是你们没谈过恋爱。哎，陈淑敏，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怎么样了？
3: 这事你还记得呢？
1: 我能不记得吗？我记性好着呢。都这个时候了，谁还有心思吃饭呀？参谋长说文杰同志呢，马上要去广播了，我得去看看。你笑什么笑？张志，
3: 哎，腰
1: 拿着。
3: 哎，
1: 你要是能追上我，你就是我的警卫员。
4: 跟不上我就换人，啊！追呀！哎哎，
5: 科长，你等等我，科长，
4: 我让伙房给你留口吃的啊！대장님조금주동지로도와드리고조금방송으로도와드립니다
5: 좌들을 데리고 가서 주둔지를 공격해 죄를 끌어 우린 방송국으로 간다.
4: 네.

0: 他俩都准备差不多了吧？准备好了，咱们就转上黄正华和石哥出发。
1: 嗯，马上。艾文姐，嗯，今天你别去了，反正朝鲜有广播，有我俩就行。梁科长回来了，你去看看人家。
0: 他没来找我，就说明他肯定忙着呢。我去找他，估计他也没空理我。
2: 科长，
3: 不对吗？跑得还是那么快。
4: 口令，和平，回令。曙光，梁科长，文干事在第二间。
5: 嗯，就我这点事儿，全市都知道了。
6: 那谁不知道？您和文干事可全都是咱们市大英雄啊！科长，我这速度还可以吧？那我合格了吗？
5: 不错，合格，跟得还挺紧的。什么时候该跟紧，什么时候不该跟紧，你知道吧？
6: 哎呀，科长放心，您是不是忘了我外号了？我可是机灵鬼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出来太着急了。我这一身衣服从国内穿到这儿都没换过。你帮我闻闻，有味没有？
6: 还好。
5: 哎呦，应该换身衣服的。
6: 哎，科长，你看这是啥？
2: 早就从您包里拿来了。
5: Good job 呀！啊，张志成，嗯，你真不愧是机灵鬼啊！
6: 科长，你刚才说啥？
5: 就是英语，嗯，夸你呢，
6: 夸我，
5: 说你特别棒。
7: 멀지않은곳에적군의주둔지가있다정의매복하겠다가내신호를기다려동시에폭탄을투하하고사건을개시한다1차공격만하고즉시철수한다우린끝까지싸울여력이안돼모두따라오
8: 梁科长，
0: 梁晨，
4: 文姐，我回来了。本来第一时间就应该来看你的，但是太忙了，来晚了。
0: 没事儿。可是你来这么晚，我们要去广播站了。
4: 啊，好吧。
1: 文姐，今天你就留下吧，我俩去就行。
0: 你过来啊！
5: 我不敢。
0: 你不敢什么？
5: 我是会梦见你，但是一走近你，你就消失了。我怕这也是个梦。

0: 一过去，你又消失了。
1: 过来吧，我保证再也不消失了。

0: 那你今天不用去广播站了吧？
1: 我陪你说会儿话，还是得去广播站看看。主要今天的广播挺重要的，是记录李承晚反对和平、坚持战争的。
0: 哦，那我送你过去吧。
1: 好啊，你正好去看看我们广播站，比以前条件好多了。
0: 哦，对，我这次回来看到侦察哥，跟过去我们在矿洞比，真的条件好太多了。那你们平时去前线广播站的时候会有人护送吗？
1: 不用，我们有两个男同志，是遥击员，他们都是从战斗部队调回来的，有经验。
0: 武器呢？
1: 他们都配了冲锋枪，我有手枪。
0: 太薄弱了，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们播音员呢，长期往返于前线广播站，这样有规律的行动呢，又大多都是在晚上，很容易就被胡志队给盯上了。你们没有收到敌特活动的通报吗？
1: 我们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通报。对了，有个情况我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今天下午收到通报说，最近如有青壮年的百姓在这一带活动，要扣下来盘问。其实这几天是有一个朝鲜老乡在这一带砍柴，前几天呢是在广播站附近见过，然后昨天是在驻地附近看到他了，但是今天他又没出现。
0: 你们跟他有接触吗？
1: 警卫战士带着我们的朝鲜语广播员去问过他，但是很奇怪，他好像听不懂我们说话似的。他就说他是来砍柴，然后背起柴火就走了。
0: 都是说的朝鲜语，不可能听不懂啊。
1: 是啊，
0: 这附近也没什么村庄，如果是说是远一点的村庄，那砍柴没必要砍到这儿来啊。再说现在村子里也没什么青壮年的男性了，他今天没来，那这就太可疑了。不行，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宁可大惊小怪，也不能疏忽大意。
1: 那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准确的说，应该是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

0: 怎么了？
1: 电话线断了。
0: 下午还是通的呢。
1: 很有可能是被人剪断了，也许敌人会袭击这里。除了广播站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吗？
0: 还有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
1: 文杰，你听我安排，你马上到各屋通知所有人拿起武器，听保卫科赵科长指挥，然后再悄悄地到驻地附近周围埋伏起来，等待支援部队。
0: 那我们广播站的人呢？
1: 我去接应一下。
0: 那我也去，我有枪。
1: 文杰，请你服从指挥。
0: 不是，他们是我的队员，我是广播站的站长。
1: 现在是战时状态，不分所属，一律都要听职务最高的指挥，拖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你不要拿这个吓唬我。
1: 文杰，你听我说，现在你是我手下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去通知，让大家把灯都熄掉。
0: 是。
1: 千万要小心，这也不安全。
0: 我知道了，我不是小孩。

0: 你警惕性不高啊！我知道熄灯了，不敢往里看。现在有情况，侦察连的驻地离这儿有多远？
1: 没多远。
0: 你马上跑步过去，把侦察连给我调过来。
1: 我是警卫员，不能离开你。
0: 你少啰嗦，快去！你就穿我的命令：一排直接去前线广播站。2排到这儿来，周围搜索；3排从这儿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1排去前线广播站，2排到这里来向周围搜索；3排从这里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对吗？
0: 复述正确。
2: 梁副参谋长，我去了。
0: 快点。
2: 是你啊，首长。钟明。是，我现在是政治部驻地的警卫排排长。
0: 啊，你们这干嘛呢？
2: 刚换完岗回来。
0: 你们有几个人？10个。
2: 现在有点情况啊。你分5个人跟我走，然后通知其他的人，在周围埋伏，防止敌人偷袭。过一会儿呢，侦察连2排就会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你们跟他们一起在周围搜索，如遇偷袭，坚守待援。 是，首长。
3: 带四个人跟首长走。明天领导，希望明天待命。我看这次，两个人肯定能吃上。你看梁科长那个腼腆劲儿，哪像个军事干部啊？
2: 别老梁科长，梁科长的，现在要叫梁副参谋长。
3: 再来的官不也是咱广播站的女婿？结婚的时候不还得认咱们吧？
4: 방송한 같아요. 잘 됐어. 마침 기란에도 해주고 말이야.
5: 你说他们俩到时候要是……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
1: 不管他，假装没看到，拉开距离，每人肩杆10米左右，别让敌人一梭子子弹给包圆了。是。
2: 都方便一下，方便完了继续赶路。
3: 是。
2: 谁？是我。
4: 梁科长。
0: 我去前线有事儿，顺便啊送一下你们。
3: 你们几个快点儿。

0: 你们几个，别跟他们前，到后面去，我跟他们说点事儿。你们有可能被敌特给盯上了，但是不要慌张，就跟往常一样去广播站。到了广播站之后，马上进到坑道隐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不叫你们，就算外面打翻了天，你们也不要出来。不工作的人呢，拿着枪在坑道的洞口守在那儿。
1: 明白了吗？明白。到了广播站之后，我会假装跟你们分开，然后再悄悄的回来。你们不用担心。
2: 行，都听你安排。嗯。
0: 好，那你们就继续你们的话题，该聊点什么聊点什么，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1: 我们在聊您跟文干事的事儿呢。
0: 那算了，你们换个话题吧。
3: 차장님, 공격할까요?
4: 뭐라는지 알아들었어. 뒤따른 사람들은 병사 같아. 우리는 계획대로 움직인다.

0: 我们要好好让他们投降。明白。我现在怕的不是他们的袭击，我是怕他们跑了。对了，还有，你只能把这个喇叭伸出去喊，不能露头，更不能参加战斗。我不会让敌人靠近你的。我有枪，我也是战士专家。
1: 哎呀，你别啰嗦，要不然喊话我都不让你干。
0: 万一你有个闪失，杨晨不把我打死也得把我骂死。
1: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给我提杨晨。
0: 服从命令。

0: 好了，我们就送你们到这儿了，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是
2: 是，
0: 再见。
3: 再见。
0: 你们跟我走。
4: 昨日那年，九月送的工，红军哥一面过，打死了他。
5: 젠장배고통해서지금다소모종대원들한테조용히철사라고해빨리

0: 活的，抓活的！
1: 我跟你走，别走，
2: 别走！
3: 臭肥料，
0: 真臭！
3: 看看你送，
0: 看看你送！
4: 李班长，李班长，你们看谁来了？
5: 齐洛，
4: 科长，
5: 你还好吗？
4: 我好，科长。
6: 科长，你一回来就带我们打胜仗，你不晓得这帮坏蛋干了多少坏事，你一回来就把他们抓住了。
7: 科长，科长，科长，
6: 科长，
7: 啥时候来连里看看啊？啊，我们现在可有好吃的招待你，我们可想死你了。
5: 去，一定去，我也想你们。
0: 科长，科长，终于回来了，不是你们看在给科长围的。行了行了，先别围着了，跟科长说点事儿。
6: 哦，是，一班人，跟我走。
5: 去吧，
7: 科长，我先走了。
5: 去，
6: 科长再见。
5: 再见。哎，小翠，你留下。科长，这边这边，科长。
8: 小翠，
9: 哎，
8: 把刚才审讯的情况跟科长说一下。
9: 是，科长，这股敌人今天袭击广播站是为了抢扩音器，找零件来修理他们的电台。
10: 他们的电台怎么了？
9: 说是有个什么重要的零件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已经好多天没跟他们上级联络过了，所以着急了才来这儿拼命的。哦，还有，这次行动他们几乎

0: 倾巢出动，家里只留了三人，包括包华杰，还有八个人去了政治部驻地，准备袭击那里，以此来配合这边的行动。
1: 科长，文干事可还在政治部驻地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2: 那我还是派人跟你去看看吧，毕竟子弹不长眼。
1: 对，
3: 崔一鸣，你刚才说胡支队已经有好几天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不上了，
0: 是这样的。
1: 科长，文干事……
3: 啊，文干事不会有事的。
1: 哦，
3: 这样吧，张志成，
1: 到。
3: 你从三班带两个人，马上赶到政治部驻地去看看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事情没办完。
1: 是，
3: 去吧。
1: 走了。
3: 冷梦，
4: 哎，
3: 派人把这些俘虏押到保卫科继续审问。你马上带人，带爆破机押两个俘虏，去把胡支队的老巢给端掉。注意啊，尽量少开枪，要活捉他们的爆破机员。
4: 是。
3: 崔明，
0: 有。
3: 等到胡支队的老巢被端掉之后，你跟一般的战士换上胡支队的便装，就留在那儿，见到有人来跟胡支队联系的，马上抓起来。
4: 是。
3: 我现在还要去做一件大事儿。
5: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吗？
3: 不用，你们就完成你们的任务。我这边还有警卫连的五个人跟着我呢。夜长梦多，赶紧出发。
5: 小心啊，科长。
2: 李排长，组织人把俘虏带到审讯室审问。
5: 是。

0: 一会儿我会开枪，开枪之后你们使劲喊。报告！连长、指导员，你们听，广播站这是怎么了？坏了，广播站出事了！指导员。
1: 你在家盯着，我集合一番去看看。嘿，俺就在广播站，向参谋长通知广播队没了职业的，你别冒死。俺就是跟替你演的一场戏，说嘛给干干，等俺归队司令部当面给你汇报哈。嘿，
2: 各位演员，演的不错啊，咱们自己人都当真了，敌人肯定也就上当了。
1: 大家就等着上级领导的表扬吧。好了，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看看了。今天你们宿舍那边也有战斗。
3: 宿舍那边文姐不会出事吧？
1: 不会有事儿。你们今天暂停播音，回去休息吧。我会跟高主任汇报。我走了，走了。
4: 情况汇报完了，师长还有什么指示？
3: 那我知道了，见到梁副参谋长，我告诉他。哎，
4: 俘虏什么的怎么样？
5: 问清楚了，他们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里和前线广播站同时展开袭击，主要就是夺取扩音器、拆零件、修复电台，顺便完成之前上级交给他们袭击广播站的任务。
3: 那看来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电台坏了。
4: 是。
3: 哎，人呢？
4: 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嗯，前线广播站那边去了18个，这边来了8个，家里留了3个。这边来了的8个打死了5个，俘获了2个，跑了1个。
3: 跑了一个？
4: 是。
3: 这可不大好啊！不行，我得组织部队扩大搜索范围，尤其是通往华岩洞方向。
6: 哎，高科长，哎，文姐在你这儿吧？
7: 郑所长，你呢？
6: 什么事啊？
7: 你俩先聊吧，我先去布置一下加强搜索的事儿啊。
6: 哎，你别走啊！
7: 我不走干嘛？你这么忙？
6: 你没事吧？刚才的战斗，你没伤着吧？
7: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你就差那2个保姆看着我了。

0: 这是怎么了呀？
1: 我不带你去前沿，那是有我的道理的。我们必须要狂跑，才能追得上前面的播音员。就怕晚了会出事儿。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带你去。你要照我说，我当然愿意带着你啊。你跟我在一起，我可以保护你，我还放心呢。文姐，你听我说。
2: 我不想跟你说，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去找我的人去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哎，文杰同志怎么走了？这刚刚立宪，没多聊两句啊？
1: 哎，奇怪了，人家不高兴了。
0: 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快把他当成幼儿园的孩子，找保姆给他管起来了。那我不带他去前线广播站，那是怕他跑得慢跟不上啊。
0: 那要因为这事儿的话，我倒是知道一点，可能跟我对他的保护措施有关。我刚才看他就有点不高兴，那谁曾想把这些火发你身上了。
1: 老赵，你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哎呦，不过这个女人的心思啊真的挺难捉摸的，刚才在敌人来袭之前还好好的呢。
0: 那怎么着，我走，咱我陪你一块儿去解释一下去。我刚才说的那也是无心之语，
2: 咱就这么说，要换一个别的女同志，那我该保护不也得保护吗？
1: 不用了，文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哎，你说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儿
0: 啊？那个市长来电话让咱们俩过去一趟，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事儿的处理办法。
1: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
0: 哎，你确定啊？真不用我帮你去解释一下？
1: 你们住得那么近，什么时候都能解释。反正文杰要是不理我，我就找你算账。
0: 不，那我冤不冤呢？那合着两边我都不是人。
1: 哎呦，行了，赶紧走吧。今天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大有可为，得赶紧向市长汇报。
3: 等等，그래좋아알았어대장님놈들이방송국을처리했습니다전방의병사들이마이크를뚫고나온소리를다들었다고합니다여우소대가한것일겁니다
4: 멍청한놈들
5: 그건놈들의주의를끌고고그러면당장여우소대를소탕하려고들겠지지금은여우소대가더중요한걸해줘야된단말이야
3: 그렇다면소속이가가서대대장님뜻을전할수밖에없습니다
5: 소속이는공항에도착했나
3: 예오후에차량보냈습니다소소이를뽑으시는탁월한선택이십니다그는중국어도하고중공군에대해서도잘알고특히미군으로부터정보훈련을받아각종기술이뛰어납니다분명히임무를완수하고여우소대랑연락을취할수있을겁니다
5: 다시사람을보내지않도록소소이가꼭통신기를고치길바란다
3: 여우소대는능력이뛰어나지않습니까분명히중요한정보들이많이전해올겁니다

0: 报告师长，我们到了。
1: 哦，来来来，坐。哎，
2: 坐。
1: 你还真是个福将啊！啊，这保卫科折腾了俩月没解决的事儿，你一回来就赶上了，还给解决了。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哎，
0: 还是参谋长决定及时，当时要不是你一直催着我走，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我就错过了，文杰他们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我想想都后怕。哎，
1: 说说你演的那出戏什么意思？
0: 胡志队呢到广播站就是为了抢扩音器，想拆零件修好他们的电台。我在想啊，不如就让敌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电台给他们发假情报，去迷惑他们。我这一出演完之后吧，一定会传到他们的情报部门。我的意思是啊，干脆就让敌人认为胡志队已经抢到了扩音器，把电台修好了，这样以后他们对我们就会深信不疑。
1: 巧妙的反间计，继续演下去。
3: 胡志队巢穴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据交代呢，洞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爆化机员，我让孟连长带着一排过去了，告诉他们必须要抓活的。孟连长他们也带着电台呢，我跟通信科也已经说过了，让他们随时准备接收一排的信号。
2: 赵科长，你们那边对福字队的案子还有啥子动作？
4: 据今天的审问结果呢，胡志队现有成员是29人，其中留守3人，袭击广播站的去了18人，击毙7人，俘虏了11人。啊，这里边还有他们的队长。政治部驻地那边去了8人，击毙5人，俘虏2人，但是跑了1个。我已经组织部队开始搜索了。对胡志队这个队长，我们和侦察科还在联合审讯，他已经交代了不少隐藏在当地村子里的敌特分子。
1: 跑了1个啊？什么人？
4: 是一个小队长，叫李希正。
1: 那你们保卫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我马上给你们派部队全力抓捕与胡志队有关的敌特分子，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特别是那个跑了的李希正。
4: 好，
2: 你理解师长的意思吧？跑掉的那个人很可能会去找敌特分子，他们一串联就不好抓了，而且还会坏事。
0: 还是首长想得周到。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跟赵科长就担心这个李希正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反间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到师长这儿来要部队，马上连夜进行搜捕。师长，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跟赵科长吧。
1: 你的任务呢现在就是好好休息，等休息好了明天出一份详细的反间计划，看看如何能做到让敌人相信你这个假情报。
3: 梁晨，还没吃晚饭呢吧？快去吃饭，等孟连长那边有消息了，你们定好计划咱们再商量。
0: 吃饭没那么重要。
1: 行了，别磨叽了，快点回去休息啊。
2: 师长，抓捕敌特分子和落网匪徒的事就让我带着赵科长去执行，本来这也是我们的事情。
1: 好。
0: 不是，师长，
1: 快回去休息。别磨叽了，快回去休息。
0: 是，师长。有情况随时叫我啊。
2: 快去吧。

0: 文静，文静，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怎么样啊？魂之丸和世元呢？
1: 都好着呢，回宿舍了。你今天不在可亏了，你可没看见今天梁父参谋长有多棒。哎，今天要不是他呀，我们可真得革命到底了。18个敌军来突袭广播站，被你那位带侦察连打死7个，剩下全抓起来了。
2: 什么意思啊？

0: 你们都参加战斗了？
1: 没有，梁副参谋长不让，他就让我们正常广播。敌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想搞突袭。结果梁副参谋长早就派人埋伏好了，敌人一来就打了个人仰马翻的。
2: 今天他还带我们演了一出戏，可精彩了。这回敌人肯定又要中埋伏了。不过有一点不好，为了让我们演得逼真，你那位让我们得停播几天。
3: 好了，别总是你那位好不好？我跟梁晨没确定关系呢。
1: 怎么了，文杰？你们这刚见面闹意见了？
0: 不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大家总是都保护着我，照顾着我。
2: 保护照顾不是挺好的吗？男同志就应该照顾保护女同志。
0: 那我怎么独立工作战斗啊？
1: 文姐，这到底怎么了？嗨，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嘛。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吧，我本来是打算跟着去救援你们的，结果梁晨不让，
0: 然后我来了个赵科长。消灭匪徒的战斗中，赵科长专门让人护着我，说什么我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梁晨不是骂死他就是打死他。最后所有人都去参加战斗了，赵科长让两个警卫班的战士拽着我，不让我冲上去，连政治部的干部都冲上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冲上去？我不是志愿军吗？我没有武器吗？
2: 我觉得你想多了。就算是你跟梁副参谋长没有这层关系，赵科长一样会保护你的。
1: 他可能会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那高主任一定会打死我、骂死我的，都一样。
0: 那什么观点呀？这不就封建的脑瓜吗？那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他们觉得女的不如男的。现在什么社会了？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他这么想，就是变相歧视我们。
1: 文姐，我这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也不怪梁副参谋长呀。你想啊，他不让你救援是对的，我们走那么远，他们得跑多快才能追上我们？你能跟得上吗？再说了，那赵科长照顾你，又不是梁副参谋长布置的。
3: 那他不也没来跟我解释什么吗？是不是他也在赌气啊？
4: 文姐，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人家坐了一夜的汽车过来，到了地方就开始工作。我听说晚饭都没吃就跑过来找你了吧？这又打了这一仗，还得跟上级汇报工作，你得让人家累死啊。
3: 那我又不知道他吃没吃饭。
0: 他现在人呢？
4: 去师部了，跟赵科长去的，去找师长汇报工作去了。
3: 走了啊？那走了就算了，睡觉，明天还要工作呢。
1: 哎，文姐，说实话，后悔了吧？咱们女同志就有这种毛病，说急就急，急完就后悔。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跟梁晨处了，赶紧告诉我俩。梁晨可是女同志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3: 秀秀，你俩那个样子，随便啊。我就是觉得，他要真不属于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勉强。
1: 文姐，够狠啊！
0: 你别这么逗我，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就别说我俩了，就算天仙下凡，我看你家梁晨也不会看一眼。
4: 就是。他就是那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就是那一瓢，
0: 不是一瓢，
4: 那你叫什么？
0: 一瓢，
4: 你什么？

0: 存在哟，余少爷。
1: 如果有，
0: 余少爷。
1: 任命，我是你的部下。
0: 아버지，빨리여기를피해요。오늘작전실패해서전사도목장나왔어요。모든대원들이사살되거나아니면잡힌것같아요。장장님도활을맺지못한것같아요。놈들이분명히벌을잡아서연행을알아내고이곳으로찾아올것같아요。
1: 너희들간거지는
0: 중공군들이사람들을끌고간대로봤어요。분명히들킬것같아요。
2: 그럼빨리준비해서한이틀정도산에숨어있다가좀잠잠해지면그때다시보자。
1: 徐参谋，
3: 哎，副参谋长，今天得委屈你一下，跟我们睡在一块儿了。司令部那儿没位置了，这是你的床，给你铺好了。
4: 嗨，无所谓，在哪儿都是睡。说来的时候啊，坐着大卡车，路上全都是炸弹坑，这一路上啊，就等于没睡。哎呀，真的是有点累了。哎呀，还躺着舒服呀。啊，哎呀，不对呀。我跟文杰还有事儿没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政治部驻地。
3: 哎，副参谋长，时间太晚了吧？这女同志都应该睡了，你现在过去不合适吧？
4: 还真是啊，有点晚了，现在过去是有点不合适啊。算了，明天再说。
5: 科长，吃饭喽！
4: 哎呦，我说我今天怎么老感觉我缺点什么？原来是一直没吃饭。
5: 你看看，
4: 辣椒炒牛太米饭啊，这算是特殊照顾吧？
5: 没有，大锅菜都没了，伙房单给您炒的。
4: 那要是这样，以后我每天出去抓一堆特务，直接把我们这儿抓成猪圈。
5: 行。
6: 嗯。哟，我们科长还知道吃饭呢。
4: 辣椒炒肉，你尝尝。
6: 不，你吃你吃，我吃过了。
4: 真的好吃，
6: 精神不错啊！哎，你吃，我给你汇报。你吃，
5: 你坐，副科长。
6: 孟连长他们很顺利，三个留守的都被活捉了，我们呢没有人员伤亡。按照你的安排，我把一班留下来了，其他人正在往回赶。
4: 嗯，来，我们赶快商量一下下步计划。计划出来之后，我还要跟参谋长汇报嘛。
3: 副参谋长，你就吃完了先休息吧。这都两点了，等孟连长回来再商量吧。
6: 对，你吃完先睡觉，明天再商量，来得及。
4: 吃饭跟商量计划不冲突啊，赶紧说说。
6: 防空警报，快去防空洞。
4: 这么晚还要轰炸？
6: 是很奇怪，最近一年晚上很少有敌机过来。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先进的高射炮，还有探照灯，对重要的地点都进行了保护。
4: 夜猫子进宅，无处不来。如果不是轰炸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目的。这样，先进防空洞。等到警报解除之后，马上问问什么情况。
5: 好。

0: 看，是不是降落伞？
1: 排长，你看。排长，这里还有李伟星军服。
0: 不要乱，保持队形，防止敌特趁机跑掉。
2: 是。
0: 等等，刚才谁发现的降落伞？
3: 不是我，
2: 也不是我，
4: 我也没有。
0: 坏了，我们上当了。
5: 敌特利用降落伞分散你们注意力。

0: 趁机跑了。
1: 快，一班跟我走，往包围外线追，其他人拉开距离，弥补搜索员的空缺，继续搜索。
2: 你人海警戒，其他人跟我来。
3: 是。

0: 班长，怪不得骗不了他。
1: 我还以为我朝鲜话被他听出来了，我心说你这个老师教的也不咋样嘛。
2: 班长，是信哥，还绑着信头呢。
3: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细菌战武器呢。
1: 말해봐뭐하러왔어
4: 다리가부러졌다
0: 摔断的。
2: 我看看。真断了。
1: 送四部治疗吧。
5: 副参谋长，俘虏抬回来了。

0: 我建议用中文审讯，这样效果会更好。
1: 你肯定他能听懂中文？
0: 我可以肯定。而且搜索部队也反映了他逃跑的时候讲的中文，还把他们给骗了。
1: 那太好了。那我们又多了一个突破的因素。孙英明，你把抓到他前后的细节都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们我的计划，到时候你们注意配合。
0: 好。
2: 好了，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告诉他不要乱动，否则会有后遗症，无法完全恢复。
3: 嗯，감사합니다군의관님。
4: 哎，你是不是听得懂我们说话？
3: 뭐라고했나？난그저당신들이포로를인도적으로대한다는것만안다。
4: 인도적이라고해서자백하지않아도되거라착각하지마우리를속이면바로총살이야
1: 齐路可以啊，会说朝鲜语了，一点四川口音都没有。
4: 报告首长，都是小崔教的好，我现在就懂一点皮毛。
5: 소소의이분은우리지휘관이시다묻는말에나제대로대답해라
3: 방금전에내가거짓말을하면죽이겠다고하지않았나그래서난거짓말을하지도않을거고당신들물음에답하지도않을거야
0: 首长
1: 됐소徐凤鸣凤鸣岐山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呢我跟你的谈话就用中文吧怎么样
3: 나한국군인이다한국말로만얘기하겠다
1: 随你的便吧看来我说的话呢你都听懂了我要提醒你你的朝鲜语带有明显的中国吉林朝鲜族的口音一个人的历史总会留下印记这是抹杀不掉的
6: 徐凤鸣知道我们来问你的话是为什么吗
3: 내손에쥐고있는비밀을궁금해하는거겠지
1: 你有点高估你自己啊就你掌握的那点秘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来就是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应该知道我们优待俘虏也愿意给每一位俘虏有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3: 指挥官先生您绕了一大圈不就是想让我说出来吗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价值您何必浪费时间呢
1: 你说的对看来我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7: 科长别跟他啰嗦了交给我们处理吧
1: 中国人讲究仁至义尽最后再给你两分钟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价值如果你还是不听那我就真的不管了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为了不浪费这宝贵的两分钟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计划我就是要利用胡志队来给你们发送假情报现在电台已经修好了他们的报话机缘也答应了要合作胡志队被捕获的消息我们已经严密地封锁起来了你们那边根本就不会知道电报一通我马上发报内容是空降过来的徐少尉被中共军的搜索部队击毙了你觉得你还有价值吗
0: 首长你应该回去休息了把他交给我们处理吧既然他不想被宽大处理明天我们就请朝鲜人民军来协助调查他们一来他的老底儿就都出来了

0: 2分钟马上就到了，博尔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不要去找人民局，不要找他们协查。
1: 报告，
2: 进来。
1: 师长，参谋长，
3: 坐。
1: 胡支队的案子已经审清楚了，空投特务徐凤鸣也已经开始合作了。
2: 来来来，
1: 师长，你看，这一份是胡支队侦察到的我军部署情况，应了你的那句话，他们真的不是选界之极，简直就是心腹之患。
3: 这个呢是胡支队在当地情报联络网的所有成员，
1: 我们连夜开始抓捕，该抓的都抓了。
3: 唯一的网呢，还是那个李希正，还有他的父亲叫李甲柱，
1: 村里人都叫他李老板。
0: 还是让他给跑了。参谋长，马上通知前沿部队加强巡逻警戒，防止敌人越过防线跑过去。
2: 好，
0: 保卫科对二里的追踪不能停，大部队围剿不划算，你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联络当地朝鲜政府协助啊，寻迹追踪，尽快抓住他们。
1: 是，
0: 师长，这儿还有一份侦察科制定的反间计划，我们准备利用胡支队的电台一步步的给敌人发送虚假情报，配合这次战役。
4: 这工作很有成绩啊！啊，<笑>一夜没睡吧？
0: 兴奋呐！这一晚上这么大的收获，值得啊！你说是不是啊，老张？
4: 对啊，
5: 这保卫科的人也都高兴得不得了，西安都破了嘛？
4: 老李啊，
6: 哎，
4: 你看，你看，这个胡支队。 连咱们在两军阵地之间秘密的修建屯兵洞，准备进攻都侦查出来了。这个情报要是发过去，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0: 我看这个反间计划可行。
2: 梁晨，
0: 梁晨，
2: 嗯，我是一晚，他是两晚上没睡了。
0: 师长，是有问题吗？
4: 问题大了。

0: 管。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火锅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1: 叫彭子泉，今年55岁，开这个团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那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火还拿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肯吃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参考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煮好了，巴适的板。
2: 你一口撩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3: 就两个字，巴适。
4: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5: 从他一开张就在这儿吃，
3: 30年来吧。
6: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3: 该咋去九洞？
1: 在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7: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3: 哎，那个问下你。
1: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这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7: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1: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来这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兔儿。
7: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1: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7: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 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在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1: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听说你两爷以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
8: 上午叫小份儿，小份儿炒起，师傅。下午叫小份儿，上午叫大份儿。
1: 啊，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中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8: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9: 反正吃了那么年火锅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10: 不知道这个地方快要会拆掉啊？
8: 听说了，
10: 听说是
11: 听说要拆掉，
12: 有可能。
8: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出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带他带他的小朋友在我这儿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0: 就是吃成朋友了。你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跟他打招呼的。
1: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满足哈，啊，祝他下一天如花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
4: 不带爸爸。
5: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
4: 跟老公一起吃，
5: 嫌弃我。
6: 我最想跟彭志雄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7: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8: 我对象，我媳妇儿。
9: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10: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11: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真的很帅。
12: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她一起吃。
13: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4: 说喝洛奇碗，春碗喝洛奇，再稀罕他两口。

0: 因为我是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的，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1: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都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4: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拦到，做出来根本不香。

0: 还有菜谱吗？他们有菜谱。
1: 有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着一下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2: 都是鱼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不，哎，不，山，山，山，不，山，哎，山，山，山。

0: 你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我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1: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2: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这些。
3: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4: 晚上学习。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很简单。
5: 吃饭。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9: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4: 欢迎欢迎。
15: 三二一，
13: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

0: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
1: 前与两地以通道牵引、产业协同、经贸联结为抓手，多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赋能新时代西部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国庆假期，贵州推出消费券、以旧换新等促消费举措，零售、餐饮、文旅市场升温，全省累计消费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
1: 全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推动服务下沉，打通关键堵点，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黔东南州从江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从江遥域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发展，将非遗文化价值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0月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一行，中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志博，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向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信集团进一步在前深耕，围绕贵州高质量发展拓展合作领域，加大金融支持，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文武感谢贵州对中信集团的支持，并简要介绍集团经营发展情况。他说，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积极对接贵州发展所需，在综合金融、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中信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10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助推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做研讨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

0: 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展现党领导下的政治引领、思想凝聚和制度保障优势，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化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积极推动法规贯彻实施，推动我省特色文化创造性发展，依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全力助推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滋养文明贵州新风尚，为展现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文明贵州新风采做出新贡献。10月9号，农工党贵州省委举办初心硬担当实干启新城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讲述活动，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张光启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及组织单位颁奖。
1: 贵州与重庆同处西南腹地，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省市，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具有城东启西、通江达海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支撑作用。近年来，两地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持续推进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协同机制相关政策不断完善，产业协同经贸往来不断深化，逐步成为西部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上，黔渝正着力将合作提升到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共享时代新机遇，共谋发展新征程。
2: 我现在是在遵义市余庆县沙湾码头，这艘装载着矿石的货船刚刚从重庆涪陵抵达这里，目前正等待着卸货。依托乌江黄金水道，每年有40万吨货物从这里运往重庆，同时有10万吨货物从重庆运抵这里。
3: 乌江是黔渝两地开展经贸往来的黄金水道，作为贵州第一个标准货运码头，沙湾码头位于乌江水运的黄金分割点，设计年吞吐量达500万吨。2023年7月，贵州余庆至重庆涪陵集装箱班轮成功开航，两地在长江航运的合作取得新突破。
4: 余庆至重庆集装箱开通以后，沙湾码头实现了双向货运全面提质增量。2026年以来，下水货运量达13万吨，较开通前增长了24倍。
3: 贵州和重庆不沿边不靠海，发展内河航运是两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加快实现乌江航道通行千吨级、港口吞吐千万吨目标。贵州重庆正合力推进乌江高等级航道建设，优化沿江港口布局。航运的拓展只是黔渝合力强化硬件基础、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举措之一。在贵州习水与重庆綦江的山岭间，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提升区域能源协同调配能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渝黔贵干线自去年4月开通以来，成为两地培育氢能产业、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成果。新渝贵高铁将于15/5期间开工，既有渝贵铁路将释放货运能力，破解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瓶颈。
5: 贵州等西南内陆省份不沿边不沿海，随着一系列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再是被动等待辐射的腹地，硬件联通转化为开放型经济优势、枢纽经济优势和区域竞争新优势。
3: 硬件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黔渝两地的产业协同也持续增效。近日，一场招商恳谈会在重庆举行，来自重庆市、遵义市、桐梓县等地的相关部门、企业代表就如何推动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展开座谈。会上共9个项目签约，计划投资14.9亿元。 作为贵州融入成渝经济圈的桥头堡，桐梓大力推行总部在成渝、基地在桐梓协作模式，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桐梓。这家电子公司专注高频变压器、精密电感器研发生产。今年1至8月，

0: 现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45%。
1: 在种子落地生产后，我们公司的产能也在持续扩大，生产完成后运送到重庆。
0: 产业协同的不断深化，也让越来越多的重庆人来到贵州寻找发展机遇。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材料制造企业，销往重庆的产品占了1/3，企业有不少员工来自重庆。
2: 在那边来有3年有余了，从人文啊、生活啊、交流沟通啊没得够好的。现在成渝那边呢，有很多制造业都转业到贵州那边，发展空间会更广阔。
3: 我们现在企业目前有20多位重庆籍员工，部分还是高管。为了更好呢从重庆的市场交流，我们加入了重庆铸造协会，每个月都有1-2次到重庆的相关企业去参观学习交流考察。
4: 渝黔合作呢，最大潜力它不在于某一个产业的规模扩张，而在于它正在形成一种内陆的毗邻省区的这种协作的可行路径，以产业链的嵌合而替代简单的产业转移。
0: 眼下黔渝两地正从政策层面推动产业合作，从单点对接到全面协同。贵州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深化川渝黔内陆开放合作。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加快打造遵义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现在贵州正主动对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黔渝产业协同正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地相邻，民相亲，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优势，贵州还成为不少重庆市民的旅居地。桐梓县酒坝镇每年避暑季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其中重庆游客占比超60%。截至目前，已有1.3万余户川渝家庭在此置业旅居。当地政务服务部门通过抓好联办工作机制，提升成渝旅居客的居住体验。
5: 在这个地方来都买了房子了，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我们看病啊，医保的待遇和当地是一样的，免得我们走重庆去麻烦了，都直接都办了，把那个当成一个幸福的家。
6: 重庆制造业通道运营，市场集散能力突出，贵州能源矿产算力资源，文旅生态优势明显。我们将立足贵州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重点与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先进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材料配套，算力与数据交易，电力、煤炭、页岩气互济，文化旅游康养、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省际协作新样板。
0: 这个国庆假期，贵州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各地抢抓黄金周契机，推出以旧换新、文旅消费券、夜间市集等系列促消费活动，零售、餐饮、文旅消费多点开花。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省累计消费金额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
7: 依托汽车以旧换新、家电惠民补贴政策，国庆期间贵阳各大商超、汽车卖场客流持续攀升，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户外露营装备成为热门消费品类。在贵阳市中华路商圈这家家电商城，消费者购买大部分家电可享受国家补贴15%，叠加企业15%补贴。
8: 我们也享有双180，一方面是自提货日起180天给大家全程保价，买贵不差；另外一个180天只换不修，给大家售后无忧，购物无忧。
7: 国庆假期，贵阳市推出主题市集、折扣促销、消费券联动等活动，多元业态吸引客流。中华路商圈餐饮、新式饮品消费火热。
9: 我们比平时翻2倍左右，每天达到1000多人，就是比平时生意会更好，来的都是游客嘛。
7: 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全省重点商圈消费呈现稳健增长态势。其中，贵阳中华路商圈、贵阳世纪城商圈、贵阳金融城商圈、遵义吴越广场商圈消费规模位居前列。国庆期间，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先后投放“时尚贵州，爱上黔菜”餐饮消费券、“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覆盖餐饮、景区、商超、住宿、文娱观影等领域。各地同步推出特色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黔西南贞丰县，当地串联双乳峰景区、贞丰古城、美食街区，以文旅引流带动餐饮、住宿、特色文创多元消费。
10: 整个国庆，我们的营业额比较可观，外地比较多。有云南的、广西的，然后他们比较喜欢少数民族的服装，有贵族、苗族。

0: 做这些。
1: 国庆期间有很多游客来到真宫游玩，第一哦，应达到2到3万之间。
2: 来到了松乳峰，很壮观，还吃到了这里的很多美食，糯米饭，还有碱粉。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选择带着我的朋友、家人一起来。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省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23%，人均消费573.22元，同比增长0.76%。从消费结构来看，省内消费人次3924.49万人次，消费金额216.59亿元，日均同比增长3.69%、3.78%。省外消费者消费增长较快。省外消费者消费人次和金额分别为1654.05万人次、103.19亿元，日均同比增长6.84%、7.71%。记者今天从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中秋至国庆假期，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共10353人次，出入境航班82架次，其中外国人入境3155人次，同比增长35.93%。入境外国人来源地排名前三依次为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入境事由主要为观光休闲，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1210人次，同比增长57.96%。
4: 亲子游、家庭游占比呢比较高，家庭式出行集中，通过动态调配警力、增设智能查验设备、前置咨询引导等方式，最大限度压缩候检时间，实现高效通关。
0: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银行、国有小贷等各类金融机构下沉服务，创新信贷产品，深化政银协同，让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有力支持。
5: 在省会贵阳，一大批数据标注科创类企业快速崛起，但科创企业大多轻资产，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小微主体普遍存在回款周期长、担保不足的难题。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瞄准数字产业融资痛点，既为单个科创企业定制授信，又创新银行加核心企业加小微供应商产业链闭环服务模式，依托贸易单据核验向链主企业投放专项产业链授信，辐射带动上下游配套小微企业。
6: 这次交行推出的这个金融产品呢，化解我们核心企业大额项目垫资的一个难题，保障全职的标注团队、算法研发团队的一个资金投入，帮扶我们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配套全链条的交付稳定性就会大幅提升，供应链成本也会下降。
5: 针对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交行搭建分层分类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用好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贷等特色产品，将重抵押变为重信用、重经营、重现金流，提升数字产业金融服务效率。在六盘水财政金融协同发力，依托创贷中心担保加财政贴息模式，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的这家再生资源冶炼公司曾经面临产能扩张、资金周转困难，银行了解情况后迅速提供解决方案，3天时间就完成审批放款300万元，同步落实财政贴息，每年为企业省下数万元利息支出。
7: 这笔钱到账后，流动资金一下子就盘活了，生产一天没停，我们有信心把企业做得更好。
8: 发信新城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实力强，同时我们了解到企业今年又新增了员工，就第一时间将用工信息报送创贷中心，帮助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5: 针对小微企业体量小、周转快、融资急的特点，目前贵州建立了省市区县三级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进一步引导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率适宜。在贵阳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这家酒店每月固定支出较大，现金流紧张。
9: 对我们进行了考察以后，在我最需要资金，他一下给我拿300万。
5: 作为贵阳市首家国有小额贷款公司，贵州科金小贷公司摒弃为抵押为报表的固有审核逻辑，把实地考察与数字化风控相结合，兼顾资金精准投放与国有资产安全。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投放贷款近19亿元，帮扶中小微企业超过320户，其中小微贷款占比超90%。
9: 持续深耕草根普惠金融赛道，为小微企业

0: 企业纾困解难，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金融活水。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琮江瑶玉是瑶族世代传承的养生智慧。近年来，黔东南州琮江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瑶玉从粗加工农产品向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转型，逐步形成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产业链，将非遗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2: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现代化瑶玉萃取、灌装、包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浓缩液、速溶颗粒、足浴包等各类瑶玉产品将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3: 现在生产的那个瑶玉包专供给山姆会员超市的，是第一款进入国际化渠道里面的一款产品。这个是采用了分物理货币的技术，直接就根据植物的不同的部位，它不同本属里面的细胞分门别类进行货币，之后再组合放到水里面，它就直接就可以出汤了。
2: 琮江瑶玉源自瑶族先民的智慧，以半风荷、钩藤、草珊瑚等30多种本地植物药材煎水沐浴，兼具养生与疗愈功效。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在陈建州看来，这项古老非遗蕴藏着巨大市场商机。于是2019年，他在琮江注册成立公司，并邀请暨南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将手口相传的经验用科学数据重新定义。
3: 当时琮江瑶玉是一个粗加工产品，就是把药材装成袋子拿来卖，我们就设计了瑶玉如何标准化、如何工业化的整个路径。比如说在萃取工艺的时候，从60度一直到100度，每隔5度我们就提取一锅检测它的有效成分含量，花了5年的时间验证。
2: 2021年，企业建成琮江首条瑶玉萃取生产线，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企业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用于科研攻关，获得40多项专利。就在这一年，522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落地支持，帮助企业二期生产线顺利投产。目前，企业产品涵盖传统瑶玉制品、日化用品等40多种，年产值从600万元跃至去年的6000万元，今年预计破1亿元。
4: 这一条线是我们针对洗发水、沐浴露、洁面乳的生产线，日产大概是3000公斤正在申报化妆品装字号。
2: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目前琮江县正举全县之力打造琮江瑶玉区域公用品牌，组建产业专班与高校共建研究院。县里统筹2000万元瑶玉产业专项资金，扶持瑶玉企业发展，同时打造瑶玉文化节、瑶药采摘季等特色活动，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
5: 按照2025年出圈、2026年出山、2027年出海的战略定位来推动琮江瑶玉全产业链的这个发展。目前琮江的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4.13万亩，184个基地提供了稳定的这个到地药材。现在我们已经有35家加工企业，达到规上的有2家，今年我们预计要新增3家，预计工业产值啊，2026年达到2个亿，全产业链的综合产值达到20亿。
6: 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近期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发现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脉冲星三体系统，这也是国际上第2例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该脉冲星由 FAST 率先捕获，历经了5年的持续监测，科研人员推断其为同一个云团中形成的原生三胞胎，其中质量最大的一颗恒星在形成初期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20倍，质量最小的仅为1倍太阳质量。此次发现的三体系统尚在演化阶段，天文学家可通过射电、光学等多维度手段进行持续观测，为人类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
2: 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日前印发贵州省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以赋能人工智能应用为主线，通过实施7大行动、41项重点任务，建立健全高质量数据集全链条服务能力，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生态，为数智贵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方案明确到2028年累计建成省级重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00个以上，赋能人工智能示范场景100个以上，构建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运营体系，全省集聚300家以上数据集建设服务生态企业，数据标注相关企业100家以上，从事数据标注人员

0: 突破40000人。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焦点访谈关注在京展出的《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报道介绍，展览再现了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依托花江峡谷双桥今昔对照照片，回望红军坚守花江铁索桥的战斗，讲述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故事，以双桥跨时空对话，展现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传承。央视新闻报道，历届大方县举办的大地指纹公益露天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座，吸引众多游客。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
2: 黔西南州首期民宿管家培训示范班日前开班，共有50名本土民宿运营服务人才参训，培训为78天，学员考核合格后可取得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荆州康养师行业从业证书。
1: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我的职责就是专门收集北京学界的动态情报，跟踪并瓦解学生运动。从今天起，这个蓝香班就是咱们街头的一个点儿，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的线人。
3: 不过范大兄，我可听说这公研报的学海春秋，那可是专门支持学生运动跟政府对着干的呀，这怕和咱们行为有些不符的吧？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双重身份，这就是我们情报工作的特点。只有深入虎穴，才能收到奇效。今后，你们作为京师警察厅的线人，也要学会掩饰好自己的身份。
3: 对了，各位，线人不白当，有钱赚啊！只要你们几个够勤快，贵金銮铭以后就是咱的家。
4: 张公子，赶紧的，菜都凉了。
5: 六姐，
6: 姑娘准备好了吗？
7: 有的。同学们，大家集合一下，同学们，
8: 我来看一看啊。
7: 同学们，大家都听说了吗？蔡元培蔡校长把我们北大给出卖了。
8: 蔡校长，
7: 同学们，同学们，你们听我说，蔡元培让我们复课，说是为了保护那些被捕的同学，可实际呢，你们看那些被捕的同学不照样还是被审讯被判刑吗？啊，这明显就是他下的一个圈套啊，咱们大家都被他给骗了。
9: 同学们，我可听说了，这曹汝霖啊，可是花重金雇凶，让刺杀蔡元培和北大学生。那徐树贞已在井上架起了大炮，要炮轰北大。同学们，醒醒吧，别让蔡元培给骗了。
10: 他就是我的
11: 学生。了不起啊！中府办的杂志社
12: 效益已经显现了，
11: 我写的白话小说也见效了，五四运动一扫国民的俗气奴气和小家子气，撑起了中国人的脊梁，太了不起了。
13: 是，
14: 玉才说得很透彻，五四学生大游行以后，一下子把多年来所有的矛盾捅开了，爱国还是卖国，现在就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分水岭，何去何

0: 国从谁也绕不过去。但是据我分析啊，这两天的形势比前两天更加微妙。虽然说被捕的学生被释放了，但是矛盾却更加尖锐。安福系军阀想借着学生复课和取消国民大会办两件事：第一件，签约；第二件，镇压学生。他们之所以这么干，就是想显示对中国政权的统治力。
1: 那么想办成这两件事，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把北大的领头羊先制服。北大领头羊是谁啊？蔡元培嘛。那么这就是反动派现在首要的攻击的目标。
2: 首长分析呢，非常有道理。据我所知，今天警察厅已经发出了传票，要分别传讯那些已经释放了的被捕学生，声称还是要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另外，总统府、国务院。
3: 教育部都已经发出了训示，要斥责蔡元培先生渎职。
4: 我是听说，安福系已经内定了胡仁元接替蔡元培先生做北大的校长。
5: 蔡先生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今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想去看他，被他拒绝了。

0: 蔡先生，
1: 受伤凶，你请坐，
0: 我来看看您。
1: 看，
0: 您是有心事？
2: 请家厅又发来了传票，传讯被捕的学生，想给他们定罪。
1: 一旦这些学生再次身陷囹圄，可能会出现的后果不堪设想。都是些青年英才，朝气蓬勃。
0: 段祺瑞这是打了一张法律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蔡先生，咱们得好好谋划一下才行。
2: 我已经考虑了再三，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出来。
3: 先生，汪大谢副院长到。
1: 请。
4: 李明啊，
5: 我来向你请罪了。
1: 博堂兄，你这是干什么？
2: 我现在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你还跟我开这个玩笑吗？
1: 来，来，博堂兄，请坐，请坐，受伤了。
6: 实不相瞒，下午段祺瑞召见了我，明令外交协会不得干预巴黎和会签约，不得召集国内集会，不得散布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他还说，北京学生15000人所为之事，祸首在北大一校，而北大一校的罪魁祸首在校长蔡杰民一身。蔡杰民断然不能再当北大校长。他已经给徐世昌打了电话，提议胡仁元取代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田英皇取代傅增湘任教育总长，不日提请内阁议定。
2: 不用他们劳神，我已经3次提交了辞呈报告，现在关键的是不能让被捕的学生再次蒙难，不能让他们第二次再入监狱。
6: 秦明呐，我思前想后，要是从长计。

0: 如果你的话有什么办法能够躲过这一劫？
1: 我说实话，波堂兄，只要我这些北大的学生们不要再次蒙难，只要保证我北大平安，让我蔡元培干什么，我都在所不惜。
2: 眼下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三十六计，
3: 走为上。
4: 离开，申叔兄，哎，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5: 您说，
4: 你说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娘说的是谁呀？我以为啊，要嫁的这个娘。 她绝不是孩子他娘，应该是未出阁的黄花大姑娘。最近我看了清人王有光的《无下艳莲》，关于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天纯阳无阴，要下雨则阳之求阴也，娘呢？ 是孤阴无阳，若要嫁人，则阴之求阳也。如始复地，如将颠覆，其理如是，其事如是。你看，这王有光啊，他说的这个嫁人的娘是未婚的女子。如果是已婚的女子，那就不可能是孤阴无阳了。
5: 所谓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大了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就是娘要嫁人，这是人道。天要下雨呢，是天道，天道人道这两者是不可抗力的。
6: 顾堂生，您跟我们显摆这些是什么意思啊？<笑>我就是想啊，
4: 告诉你们要走的。
5: 他一定要走，该留的他一定会留，这是不宜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快过来看，
7: 蔡先生怎么跑啊？他是不脚底抹油吗？他倒是先溜了。先生来了。
5: 先生好。我劝你。
8: 杀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弃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级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为知我者谅之。
9: 三位先生，蔡先生留这个字条到底是什么意思呀？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4: 您三位是权威，给我们大家说说吧。是，我们讲讲吧。你是文科的学生吗？是。这都看不懂吗？那我们能明白，但是到底是什么呀？同学们，你们听我讲啊，你们看，蔡先生这个字条的开头。 就上了两个典故，我们要想了解蔡先生的心思，首先就要知道这两个典故。你看，这一个典故是“杀君马者道旁儿”，它出自于汉代英少所传的《风俗通义》，它的原文是：“长吏马肥，官者快马至走昼也，成者喜其言。”
10: 驱驰不已，至于及死。
4: 顾先生，听不懂，你还是给我们讲白话吧。
11: 是啊，先生，还是给我们讲白话吧。
4: 一看你这个文科的学生就是学而不精啊。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官吏，他的马养得很肥，跑得也很快。 受到了路人的称赞，这个骑马者呢就开始洋洋得意，他是策马扬鞭，奔跑不停，结果就把这个马给累死了。
0: 所以蔡先生引用这个典故到底是啥意思呀？
4: 你不要急啊，这还有第二个典故，民以劳止，气可小休，它出自于诗经大雅之民劳，它的第二句开始就是民以劳止，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求。
1: 哎呀，唐公啊，您这说来说去啊说跑题了，人家学生的意思啊是问您蔡先生这个字条到底为何意。这位同学，我来告诉你知，这杀君马者道旁儿，这个君指的是政府，这个马呀指的是曹汝霖和张宗祥，这个道旁儿说的便是你们这些学生。蔡元培之意为你们这些学生闯了祸，害得他呀不得不跑了。
2: 不会吧，是这样吗？闯祸了呀？
4: 非也，你这是对蔡公的污蔑。同学们，我以为君者指的就是你们同学们，马也指的就是蔡公他自己，至于道旁儿说的就是那该死的巴黎合约，还有卖国贼曹彰禄。蔡公之所以出走，他完全是被奸人所害，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也可能是缓兵之计，但是我郭鸿明相信蔡公一定不会舍弃北大的。
3: 说得好。
5: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6: 卖了卖了，蔡元培离校出走，留下了民意要的纸条。卖吧卖吧，蔡元培离校出走，留下了民意要的纸条。卖吧卖吧。
7: 蔡公是被政府逼走的，他为了救学生，迫不得已辞的职。他走，矛盾才能转到他身上，学生们才能获救。
8: 说得对，蔡先生之所以不辞而别，一是为了保护学生，二是为了让我们不能妥协，继续抗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蔡先生不在，正好可以让我们大家放手付诸行动。
9: 我认为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进行挽蔡运动，不光是北大啊，是整个北京乃至整个中国，
10: 用蔡先生钳制住政府，这样政府就顾不上学生。
11: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具体怎么做吧。哎，是不是还是请学联出面组织？
10: 光是学联出面还不够，挽蔡运动的直接对象是政府，
12: 那么教员就应该冲锋在前。
10: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马上联系北京师范学校的陈宝全，由他出面牵头，组织并且成立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出面跟政府交涉。学联这个时候做好准备，把抗议、宣讲、演讲结合起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让全中国都动起来。实在不行，就来他一个总罢课。
13: 我提议，由北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写一个声明，表明北大师生是与蔡校长共进退，要求教育部挽留蔡元培。如蔡元培不留，则北大全体教授一致总辞职。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毛遂自荐来起草这个声明。
10: 好。
11: 那我找人签名。刚才来的时候，我还碰到顾鸿明和刘世培，他们都特别跟我提到，说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务必要通知到他们。我们一定会争取到广大的支持的。
14: 大家就各司其职，马上行动。
11: 哎，

总长，总督府刚刚来电，说陈宝泉、汤尔和等18位北京中等以上高校校长集体上书，恳请政府挽留蔡元培，责令我们一定要密切留意各大高校教研情况。

0: 北大全体教授请愿书你马上转呈给钱总理，桌上的那些公文也请你们一并处理一下。
1: 我要走了。
2: 总长，
1: 这个位置不是人坐的。
0: 我要效仿蔡元培，一走了之。你们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我。
2: 总长，您走了，这一摊子事儿可怎么办呢？
0: 天要下雨，羊要嫁人，随他去吧。
3: 总长，
2: 您留步。
3: 总长，哎，
4: 今天把你们两位找来，就是想商量一下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问题。
5: 一晃半个月了，学生闹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搞得我晕头转向的。
6: 坐。
5: 哎呀，蔡元培跑了，弄得北京所有校长都跟着辞职了，只不得已我才下达了挽留令。没想到啊，这个傅增湘也来了个不辞而别，蒸发好几天了。现在学生是天天在大街上闹啊，怎么听说还死了人了？钱总理，你说说情况。
7: 前天，清华高等科的一个毕业生在演讲过程中劳累过度猝死。昨天，原京师大学堂的一个毕业生在太平湖投湖自尽，留下了一份极具煽动性的遗书。吴总监担心学生利用这份遗书，近两日在学校周边加派了警力，唯恐出事。
5: 这学生的事情解决不了，你们呢都没有好日子。两位说说吧，到底怎么办？
8: 要我说呀，根子就是我们自己太软。傅增湘他说只有安抚才能不出事儿，现在安抚出乱子了，他自己跑了。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有吴炳湘这个蠢货，硬要把抓来的学生都放了。现在傻了，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就是看人脸色办事，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
5: 钱总理，你怎么看？
7: 我认为这件事的根本还在巴黎，合约的事不解决，学生的事解决不了。
5: 一码是一码，咱们先解决学生的问题怎么办？
7: 我没有办法，我全听大总统的。
8: 请大总统训示。
5: 那好，那我就说说。最近我跟老段商量过了，我们俩拟出了几条。第一，免去教育总长傅增湘的总长职务，由田英皇代之。第二，驳回曹汝霖、张忠祥、陆中宇的辞职申请，继续重用。第三，鉴于蔡元培辞职不归，由胡任元暂时执掌北京大学。第四，责成京畿警备司令部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认真防护京城治安，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依法逮惩。第五，依法审讯5月4日滋事学生。
8: 大总统英明。

0: 先生们，葛师傅他们来了。
1: 连长，我们代表长兴店的几千工友来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我来的时候，工友们托我给您带句话：绝不能让现在的混蛋政府把青岛给丢了。如果徐世昌胆敢卖国，我们工人坚决不答应。
2: 谢谢。
3: 先生，这是学联刚刚下的决议。
2: 你先坐一会儿。
0: 您先忙。

0: 你们谁去过青岛啊？青岛美吗？我一次都没去过。新刚答应我说，毕业之后就带我回青岛老家跟我结婚呢。他还跟我讲说青岛有一个栈桥，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桥，
1: 有100多米呢，
0: 一直通到海里边。他说。 走到桥的尽头，能看到一个白色的灯塔，特别好看。新刚还笑话我说，我一个女孩子，肯定不敢自己走上栈桥的，因为有时候风很大，浪很大，一个浪过来就把我打到海里了。新刚还说，如果我掉到水里了，他肯定不会救我的，他就站在栈桥上笑，看我呛水。
2: 他让我自己学会游泳，师母，你说他怎么这么坏呀？好了，孩子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好孩子。
3: 来了，跟刘妹一起搬到家里来住，一会儿去法国勤工俭学。
4: 君去矣，干将热血，红青岛。 乌来也，不许狂奴，汉泰山。
5: 挂上。

0: 救国是做学问，孰重孰轻，孰大孰小，不辨自明，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是分不开的。我现在体会这场运动除了让人民直接行动，直接解决问题之外，还要再加两个字，牺牲。牺牲，没有牺牲不可能胜利。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郭新刚因为爱这个国家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是我们北京大学、北京学界乃至全中国的光荣和骄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要用郭新刚的死唤醒民主，继承其志，完成其未竟之事业。所以我们决定5月18号下午在这儿举行郭新刚烈士的追悼大会，同时我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各校教职员工联合会会议的决议，为了抵制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决定自5月19号起，北京各校全体

0: 这是星罡的血留下的，让我们一起为星罡默哀。
1: 罢课要和抗议宣讲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平民教育讲演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你们要做好计划，不光要深入到北京的各个阶层，还要深入到上海、南京、济南、长沙这些大的城市，争取全国的支持，并且要在这些大的城市也开国兴纲的追悼会。这是发动群众最好的方式。
2: 我准备过几天去一趟长沙，听说毛泽东他们在那边搞得风生水起，我要去向他们吸取经，搞一下横向联合。
0: 特别是上海。
3: 那是工人阶级的聚集地，要让上海成为学生运动的第二个中心，甚至发挥更大的作用。
4: 我去上海宣讲国兴纲。
3: 好，那我们就多准备几个南下宣讲团。
4: 好。
5: 年年小年，我要抓你们一个差。
3: 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山东问题警告各方面。这篇文章是为了明天总罢课写的，主要是想告诫大家。 千万不要以为山东问题仅仅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也不光是学界一家的事情，而是全中国的事情。无论学界、政界、商人、农夫、劳工、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全都要站出来。国民斗争的矛盾应该指向卖国政府，而不要再像5月4日那样，仅仅限于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那几个卖国贼。
4: 为了让明天大家游行时都能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油印出来。
6: 愿意。
4: 好，去北大红楼图书馆找手长，把油印机和纸张拿来，我们就在这印。

0: 我的英雄，是中国人的英雄。而破坏南北之和议，宣言，学生等知，欧会不得签字。是现在日本人要来当我们的家，要来做我们的主。
1: 我手中的这封信，是致我们大总统徐世昌的宣言。咱们能同意吗？
2: 教育部，
1: 请向前一横，直向今日的权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宣言，支持宣言，支持宣言，支持宣言。
0: 我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次学生运动？
1: 二八课，惩办国贼，
0: 仅仅是把大清朝门头上的牌匾换成了中华门，
1: 这样的革命并不彻底。
0: 曹武林、张宗祥、陆宗舆，
3: 国人皆曰
0: 太极
3: 的革命，
0: 满怀蔡元培。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巴黎合约的事儿。咱们的中国青岛，在清朝的时候让德国人强行霸占，这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打败了，我们是战胜国啊。原先，因为我们打不过德国，没办法，青岛让给他们了。但是现在，我们把德国打败了。 青岛应该归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吗？好，这个时候日本出来说话了，他说：“我们的民国政府为了向他借钱，曾经答应过要把青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巴黎和会的美国、法国、英国。

哎，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这个战胜国不光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把应该归还给我们的青岛转交给了日本。我想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我们中国人自己做不了主，反倒交给外国人做主。

0: 气的是，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的政府居然同意了，居然答应签字了。工友们，咱们是民国呀。什么是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家。任何一件大事，我想问问大家，问过你们的意见。我们这些工友们每天流着血流着汗拼命工作，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我想问问大家，国家大事征求过你们的意见了吗？
1: 没有，没有。
0: 自打这个民国成立以来，发生了那么多荒唐的事儿，哪一件事儿是让你们当家做主了？
1: 没有。
2: 一群下苦力的臭力们，没人看不起我们，吃饭都吃不饱，我们不是主人。
0: 学生们上街游行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抵制这个无耻的合约，为的是捍卫我们中国的主权，为的是要行使我们中国人当中国家的权利。工友们，我们都是有一颗爱国心的人，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所以对于学生们这么一个爱国行为，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啊！
3: 誓死捍卫中国主权！
1: 誓死捍卫中国主权！誓死捍卫中国主权！誓死捍卫中国主权！
4: 山东问题不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要站出来。我们不站出来，谁能站出来帮我们？中国是我的中国，也是你的中国。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5: 同学，我想说两句。
4: 好。
5: 同胞们，我是纺织公司纺纱机专卖处处长沈德林，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化了我。现在，我愿意将手中持有的纺纱机专卖权公开让给国人，以强我国力。
6: 这些头戴警帽、手拿警棍的糊涂虫，醒醒吧！即使不为了国家谋生存，也应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活路想一想啊！我们学生站出来，我们做错了什么？
1: 没有没有，
6: 收复山东青岛主权！
1: 收复山东青岛主权！
6: 收复山东青岛主权！
1: 收复山东青岛主权！
6: 释放被捕学生！
7: 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新民学会把长沙的20多所学校的代表聚集在这里，就是和大家一起协商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

0: 敦促政府抵制巴黎合约。这位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邓中夏先生，他是受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的委托到长沙寻求支援的。下面我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
1: 好好好。

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叫邓中夏。今天我来到这里看到大家，我非常亲切，因为我本人啊就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所以今天我回家了。欢迎欢迎欢迎！我要感谢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感谢诸位对我们北京学联和北大学生会的支持，谢谢。 现在北京的情况很是令人振奋，但同时，也充满了危机。现在北京民众的力量和北洋政府的力量正在进行激烈的对峙，而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要坚持下去。我们要举全国民众之力，我们要举全民族之力来将这场斗争坚持到底。我们北京学联还有北大学生会已经组织了20多个宣讲团，到全国的各个省市去宣讲。 而我来到了咱们湖南长沙，我想请诸位，我的兄长，我的同学们，我的兄弟姐妹们，请和我们掀起一场全民族的爱国运动，来拯救我们濒临崩溃的祖国。好，好，好。主席啊，我想知道这次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有。
1: 促使政府拒签巴黎合约，绝不能把青岛让给日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2: 说得好。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来自洛崖古村的杨潇携手其芦笙队，以十九管改良芦笙，共同演绎悠扬的芦笙传统古曲，领略非凡的民族音韵。英语老师何少丽则别出心裁，编排了一场融合苗族独特风情的板凳舞，在8月8呈现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

贵州兴仁县的鲤鱼村，因村中龙潭而得名。龙潭汇聚了四周的山泉，雨季时潭水上涨，鲤鱼随着溢出的潭水进入周边稻田，村民们常在耕作时以背箩捕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鲤鱼坝。鲤鱼村居住着苗族、汉族和布依族，苗族人口占70%以上。每年盛夏，随着稻谷的成熟，人们开始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

0: 何少丽是屯角中学的英语老师。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2: Good morning, Miss He.
0: 今天，他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一课。
1: Our traditional festival, 8月8, Miao People's Festival will come. If you meet the foreigner, 那你该怎么跟人家介绍呢？
3: 八月八的由来
1: 哈，八月八我们称为吃心节
2: ，The Tasting
1: New Rice Festival。好，就是我们的吃心节，用苗语说就是什么呀？南心、南年、南嘎，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苗族同学？黑苗的有没有？黑苗同学，过年是不是吃肉？吃肉怎么说？
4: 南泥。
1: 喝酒呢？
4: 好酒。
1: 好，大家跟他学一下。
2: 好
1: ，OK。Now first one, you should spell the words by yourself. 你们自己来拼新单词 ，OK。OK, class is over.
2: Goodbye, Miss He.
1: Goodbye, everyone.
0: 屯角中学的大课间，别具特色。苗家人的节庆时跳的板凳舞，变身孩子们的课间操。苗族人每逢节庆聚餐，兴之所至，便提起板凳，边敲边跳。2003年，何老师创编了这一套板凳操，希望能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如今，板凳操已经多次更新，受到广泛好评。几天前，何老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八月八的晚会编排一出板凳舞。距离演出不到两周时间，何老师却还没想出好的点子。他想挑战自己，编一支不一样的板凳舞。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随着八月八的临近，隔壁洛崖古村的杨潇比平日更忙碌了。杨潇之前在外面打工，闯荡了几年后，回村当了村官。
5: 你老嘞？
0: 卢生是吸引杨潇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杨潇的父亲是附近最有威望的卢生师，也是卢生制作技艺的传人。
5: 被抹了，那走灯了。
0: 杨潇自小喜欢卢生，他想传承这门手艺。父亲说，要想吹好卢生，先要学会做卢生。今年八月八，杨潇的父亲将参加祭祀蚩尤的仪式，他打算制作一个新卢生去仪式上吹奏，正好可以教教杨潇这门手艺。杨潇家的祖屋过去就在这座山上，早年杨潇的爷爷种下了一根竹子，如今已蔚然成林。
5: 尊病就乐，
0: 居住在山林，苗族人与山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5: 何老，

0: 制作一把品质优良的芦笙，选对竹子是关键。三年以上的老竹要粗细均匀，竹节较长且竹篦较薄，才是最适合制作笙管的材料。
1: 我打比方呢，就那勺子就更像人的。
2: 嗯，也是做这样子，勺子上比重上。
1: 啊，也是勺子中的大勺，也是的。也就是它的，我去下吧。
2: 行。对了，你看合适了。
1: 对，等。那个在做那个是像自己一样，拿像那样的，那个动动动，
2: 给它
1: 给动给这动动的吃，对吧？
2: 嗯，
1: 这个要是像那老了，像这样子，像那这样子，
2: 慢慢搞分啊。
1: 切要是这是多少？哦，你都这种都是都好养的，是真的。
2: 这么大有些是蛮麻烦，
1: 头痛的。嗯，头都这么开。都等那个时候做熟了，我说那那熟嘛，就说这鸭子养嘛，你现在熟嘛的，现在鸭子生，都熟熟了。
2: 嗯，你就生产的等了都要。
0: 杨潇虽然多年在外，但毕竟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砍刀使得还算熟练。传统竹笙有六根管，品质要相当。一片竹林中，完美适合的材料并不多。
2: 嗯，我也烦了。
0: 芦笙的结构看似简单，制作工作却很复杂，需要娴熟的手艺和耐心。
2: 带个号，
1: 个动车的，耽误人的。
0: 笙斗用沙木制作，将处理好的笙管装入，主体就做好了。
1: 现在这个嘛，吃生当的，皮坏或者折坏、凹坏。
0: 最考验手艺的是芦笙的调音。作为一种簧管乐器，簧片的长短与厚薄决定了音质与高低。因此，打磨铜片和调音是芦笙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1: 给烫烫子脚，有时候烫烫子也烫。
2: 给妈给烫个香嘛，烫个香的。
1: 那他妈的猪，阿拉猪烫，给他烫完，人家不来睡了了嘛？给他煮了八个卵嘞，八个熬浆啊，给他烫个肉嘞。对，给苗卵，给他给那个来吃泡。阿拉做阿拉猪，阿拉猪苗卵熬浆蒸的呗。
0: 老一辈人调音，依靠对音准的掌握。二靠多年积累的经验。
1: 对。
2: 没有啊。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给他那些给他那师傅给挑拨那个手，哪是挑的法子给肯定学啊。
0: 杨潇一时半会儿难以领会其中的要诀，他终于体会到为什么父亲要他先学做芦笙了。
2: 分给什么分？
1: 就像什么躲在菜楼的靠我等。
0: 传承技艺需要时间的沉淀，着急不得。对于接下来的学习，他心里有了充分的准备。

0: 若想推陈出新，最好追溯传统。何老师决定从了解生活中的板凳舞开始。
1: 加点一
0: 板凳舞即兴而起，方寸之地能玩出多样的变化，极富生活情趣。
2: 传统的板凳舞是哪个教的呢？
3: 我婆婆。
2: 你婆婆又是哪个教的呢？
3: 我老太。
2: 哦，老太。
3: 哎。
2: 哦，是，也就是说，
3: 你说的一直。

0: 传下来的？
1: 从祖祖辈辈一直传到你这边来
0: 的。对，我的孙女他们都会啊。
2: 相传，苗族人刚刚迁徙到这一带时，战乱频发，青壮年男子每天都要外出御敌，女人们为了驱赶野兽，聚在一起敲击板凳，慢慢演变成板凳舞。
0: 过年啊，如果是大家接新娘子啊，或者嫁姑娘这些都跳的。
1: 刚才我看了你这些动作以后，我有个想法，就是在演员的基础上，我们给他来点拓展和创新，把我们这种苗族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你来指教，好不好？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最开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转圈圈这里哈，我们那个裙子是百褶裙，特别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甩起来，这样它是有个弧度，就飘，非常飘逸的，非常好看。就第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行不？
0: 可以啊，裙子还甩的还漂亮的，
1: 还漂亮的哈。
0: 你看这个动作行不？
1: 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2: 苗家阿婆的板凳舞，给何老师带来灵感。舞蹈动作的编排基本成型。
1: 哎，这个好看，好看，可以，可以，可以。
2: 接下来要解决配乐的问题。常年在苗寨采风，感受苗家阿叔阿婆的热情，使何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苗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庆典仪式融入新编排的板凳舞中。
3: 慢点啊，这都仪式啊，其他家路好过久啊。
1: 你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是，就是我们过年了，我们年轻的老的大家好，全部喝一杯酒。
1: 那你因为目前我想做一个关于我们苗族的这个打板凳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舞蹈，所以我想采集一些素材。你再给我喊一遍嘛，我把它录下来。
3: 可以啊。
1: 啊，好，来来来，你喊一下。
3: 慢点啊，这都仪式啊，是我们那边当爹哟，好久哦。
1: 好。
3: 那喊我当爷来吧。
1: 好多地方哈，过年以后除了喝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小游戏。我们这边有没得？
0: 有啊，
4: 唱歌。
0: 吃好了就去挣花钱。
4: 吃饱了花钱，花钱你输你喝酒。唱歌你不会唱歌你喝酒。
1: 没，那你酒量不行的，还看来还进不了苗寨啊。
4: 是啊，酒量不行。一首歌一杯酒，没倒买。
0: 是啊，吃了花钱，
4: 快花钱，快来吃点菜，你们要花钱啊。
0: 走，好，
3: 来
0: 打。
3: 雅姐，爹姐，哎呦，聊得好啊！
1: 来，
3: 又
1: 得一杯。
3: 对对
1: 对对。
4: 他们放的是菜呀。
3: 我
1: 姐，
3: 大
1: 姐，
3: 家管管的，对对对对对。快来快来。
2: 这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正是何老师想要的味道。

今年的8月8，当地祭祀蚩尤，吸引了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苗族人。杨潇父亲的表演唤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芦笙是能够与灵魂沟通的媒介，因此凡有葬礼、婚礼或祭祀仪式，都要请芦笙师来吹奏，以圆满人生的礼仪。父亲吹奏的这支古曲，穿越岁月的尘烟，在杨潇心底唤起回归传统的渴望。

0: 几年前，在一次跳花节上，杨潇与少年时一起学习芦笙的伙伴们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大家对芦笙的热情不减，于是一起组建了这支芦笙队。
1: 什么呢？

0: 下面吃饭，
1: 也都是相同的根，酿出来的相同的味道。
2: 只要你那个啥子喝，
1: 学问能耐那点子。
3: 中高低音被全部都冒出来嘛，冒出来你的本来的那套根啊，中高低音你全部冒出来那套根。
1: 给你再明白个意思，
3: 不然你要编那事情了，必须要把根要学在，这点动作还要搞流顺。
4: 苗族古曲没有谱子，只能请杨潇的父亲来教大家学习。由于没有谱子，完全靠口传心授，吹一段学一段，这种方式队员们很不适应。
5: 那安徽人给当哈，
0: 那安徽人给当。
4: 此外，队员们使用的改良芦笙十九管与六管芦笙在演奏上多少有点不同，队员们不是吹不准，就是记不住。杨潇只好先录下父亲演奏的视频，回头再想办法。
2: 毛元哥，在家没有？想请教一下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
1: 是做哪种音乐？
2: 就是我想，我想给我们李玉爸嘛编一首啊，这个板凳舞曲，就是跳板凳舞。因为我们八一八不是要到了嘛，我昨天去我们村里面也收集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拿过来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有啷子好一点的这种。
1: 你看发给我嘛，发给我。
2: 好。好，得一个。可以啊，你看一下，你解释一下。对，这个就是他们最开始那种迎客那种歌曲。
0: 这种很好玩的。
2: 你看，你听一下。对 ，OK。我想把它融入我们的过年。
1: 说到热闹的气氛了嘛？
2: 对。
1: 所以前面是不是要搞一些铜鼓啊这些这种声音？
2: 对，
1: 放在最前面嘛，就是过年的钟声那种感觉嘛哈。
2: 对。
6: 南边啊，这个也是啊。
2: 这个素材就是昨天。我们把这个声音加进去嘛，把学生声音加进去，叠到我们那个开机关，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哒那个地方。
1: 对。
2: 咚哒哒咚哒哒。假如是赖皮的话，我们苗族这边他会说的是打给他脚盖脚，
1: 就打给他脚盖脚什么意思？
2: 就是喝就喝嘛，哪个盘哪个嘛，就这意思啊。
6: 对，
1: 然后我们把前面收集的声音放来，这个收集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这声音会大一点。那收音不是很好，然后这边编好了的话，可能要喊他们来现场来录一下。
2: 要喊来那天喊来现场录一下。
1: 音质效果好一些。
2: 好的。
4: 曲目排定后，就差演员了。
7: 喂，
2: 姐姐。
7: 喂，姐姐。
2: 八一八不是快要到了吗？
7: 我准备编排一支新的板凳舞。
2: 参加我们这次八一八的活动，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你有时间不得哈？
7: 好，看你身边还有喜欢的不得？
2: 喜欢跳舞的这些娘娘，你也可以约几个来。
7: 定个时间以后，我统一来教。
8: 可以。
2: 好嘞。
7: 喂，杨哥，还差四个男生，你能不能给我找到？
8: 没得问题啊。
7: 好。哎，又搞定。
4: 随着演员一一到位，板凳舞进入最关键的排练阶段。
7: 这边的姨妈稍稍的往这边来一点，齐一点。哎，对，齐一点哈。好，我们第一个排的就是我们的过年。过年的话，我喊冷年喽，大屏幕冷年哦，来了，来我家过年了，哥哥就出来放炮仗哈，杨姨妈都喊，哎呦，你们来我家过了，不要去他家过，来我家过了，有那种意思哈，冷年哦，大不冷年哦，
9: 打不进冷年哦，没看这么低，这个进冷年还打不进冷年。
7: 反正是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耳朵蒙到去，因为表现我们真的是在放炮仗，其实是假的炮仗，给的哈。好，划拳哈，划拳还记得了的哈。
10: 对。
7: 啊，打给打来，
10: 哦。
7: 打给打来，
10: 哦。
7: 哎呀，就是哎。找到位置了。好。再我们再来一遍哈，这边刚刚这边哈。
4: 板凳舞

0: 是即兴而起的舞蹈，个人有个人的跳法。
1: 对，好，行，
2: 一定要整齐，
1: 太乱了。
0: 要将叔叔阿姨们的动作协调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挑战。
1: 这边的手到底是男娃还是男娃？你们要统一啊！
3: 二二三四，
0: 这不禁让何老师感到担忧。杨潇去找好友杨金雕帮忙。杨金雕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能识谱，通音律。
4: 比以前都可能长得像样，今天都关的了，都关的了。整那个偏，整那个不
5: 传统传统的戏噻。
4: 啊，然后整的整的，这种情况下都被得罪。之前的杨老师也是走飘路观的，所以都那，所以都，哎，都那被学问埋里面的，然后。我想恁这有多关的票们都是想的，比之前想的办法，已经把人录音来了，录音给他们都是的，那么马上投给
5: 杨金
4: 老师
5: 的，马上就是
4: 啊，对对对，
5: 也马上。哎，可以的，可以的。嗯，特别经典的一首《鹿儿鹿声雪》。

0: 啊，然后把声音把这个把声音放出去，
1: 声开意思。
0: 对对对，啊，然后都全部推出去，全部把声音推出来，再收收过之后就重新再吸。
1: 干嘛子？
0: 找人去，放他去。
1: 嗯，
0: 好了，张老师。
1: 嗯，那哥们发群，不在不过来哈。
0: 可以可以，哎，发那群嘛哈。
1: 嗯，哥们发发好的。
2: 父亲说，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林田野间，芦笙的声音应该回应自然的声音。在稻田里，杨潇终于找到了吹奏的感觉。
0: 咪

0: 开话给哈。
1: 大家给你举着这话，给你举着这话，给你哈，开始。调变了哈，你好。
0: 等一下了啊！
2: 你转了，我转嘞。
0: 那要
2: 那个啥，
0: 那
2: 太能转了嘛？
0: 啊，
1: 但是
0: 没你要，但是你要相当于你短，你小短是不是？
1: 兄弟们哈，
0: 哪里样子哦？

0: 高，你才拿到那么高。你们怕不怕？不怕就现在走。
1: 姐姐，你要钱是不是啊？
2: 来来。
1: 好，
0: 注意哈，注意安全，注意安全。OK。中间这个对对的姨妈，你们可以坐，展开一点。
3: 何老师深知，演出成败在于细节。
0: 这个地方要站起来，对，手要摆起来，快速摆起来。
3: 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0: 你拿到姨妈来，那个地方你转的时候哈，你要转的时候你要往上走，哈，往上走。还有个地方，啊，对，再高点，还有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他最后一次纠正演员的舞姿。
0: 稍微动作点。
3: 希望明天的演出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0: 明天跳舞的时候，要全部带妆、带板凳。骑车的时候注意着点，安全第一哈。
3: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4: 是贵州西人苗族八月半。

在星人，吃心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据当地苗族相传，远古时代天降大雨，大地一片汪洋，生灵涂炭，只有苗家少年阿一和姑娘阿兰带着猎狗阿嘎藏身于葫芦中得以幸存。当大水退去，他们用阿嘎尾巴上粘着的几粒谷子重新种出了粮食，因此八月八成为赞美生命新生的纪念日，

0: 演出在即，何老师比演员还紧张。
1: 哎呦，呆子！
0: 业余演出队状况不断。
1: 音乐不是考给你了吗？昨天。
2: 昨天藏了，你们整
3: 天都不见。你们班主任的音乐，这首歌对不对？
4: 请混脚西街反动舞的领队将 U 盘送到音响台处。
1: 有没有躲雨人？不要穿红帽，给照红帽，给照。来，姐姐你砍的。
5: 表花，表花，马
1: 来送吗？我们那个土碗掉了一个，他们要跳舞要用，给你借一个，可不可以？
6: 他们找到那了没有
1: 吗？没有，没有，没有，没得事。没事，没事，没事。
6: 赔不赔
1: 啊？赔。
0: 好在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1: 来，我给你们揽点过来。
0: 不过，这支融汇创新的板凳舞，能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何老师心里既感担心又充满期待。

0: 前哈、哦，原来的是那个背的是那个白板的时候的，背飘那个那是背的用那是那个传统的，现在背用是那个改良的路线呢，跟上面的基本上其他是一样，所以的话，不要把那些年的整个这一次把条件的收取真的主打什么，要不要用是那个改良路线了，所以总是同的信心。
1: 芦笙响起，脚板发芽。跳花节的舞曲呈现了芦笙欢乐的一面，很受观众的欢迎。而使用改良芦笙来吹奏传统芦笙曲，这种融合之风也成为芦笙队的招牌特色。由于坚持沿袭传统芦笙曲目，芦笙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古老的技艺在今天得以延续。令杨潇感到欣慰的是，芦笙队不仅依靠商业演出维持生计，还成为苗族人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芦笙师。随着岁月的更替轮转，少年不变的热爱与初心，犹如芦笙的旋律，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2: 才了，那小肉搬出来啊！加油！
3: 能量，能量也是高，还能猪猪是高。

0: 色出演，使表演充满生活趣味，所有缺憾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真心投入，换来彼此的共鸣与呼应。这已经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很好很好很好，还耽误锻炼时间嘞。那个起来这么效果可以嘞，可以嘞哈。是啊，我们这个舞蹈队里面有各个不同的民族，有苗族，有布依族，有汉族，但是总之一句话，这种欢快的节日里面祝大家吃新节快乐。

0: 我是新人的，第一把的，第一把分你的，八一八我是第一次来，
1: 第二次来八一八了，
2: 真的挺隆重的，那道灯光呢，那个都好，
1: 也很热情，
2: 不仅扇美，人也美，
1: 他们的服装很好看。
3: 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过来，
2: 来行政这边玩，
3: 欢迎各地的朋友。
4: 让我们这个地方让大家都晓得。

不论是继承传统，还是破局创新，都离不开热情、勇气和初心。八月八的芦笙和板凳，开启了苗寨丰收的庆典。他们贯穿着村庄的四季，圆满人生的庆典。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彼此交流情感，缓解劳作的疲惫，获得内心的快乐。

0: 杨逍又跟父亲学了一首新的芦笙曲。他下决心遵循父亲的忠告，要想把芦笙发扬光大，必须先学好传统曲子。
1: 一二三拍，看到没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何老师又开始教新入学的孩子们跳板凳舞。他想让这里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不断获得新生的动力。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吕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

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沉

风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爱乐之城贵阳，在文昌阁下，音乐会成了新节日。张航，路边音乐会的无名英雄，每场音乐会前后都与伙伴们尽心竭力，现场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只为呈现最好的路边音乐会。
1: 昨天才发行的一首歌，
0: 贵阳本土歌手朱克借着音乐会的平台发布自己的新歌。路边音乐会正成为更多贵阳歌手梦想起航的地方。贵阳，一座山环水绕的城市，黔灵山下的云岩区是贵阳最早的城区之一。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承载了很多老贵阳人的记忆。
2: 1, 2, 3

0: 部剧情了。
1: 今天一场

0: 路边音乐会，把街坊、邻居和外地的游客聚集一起。
1: 很喜欢听这种比较嗨的音乐，
2: 就碰到那种很嗨的音乐，跟着一起唱啊，或者听啊，就心情都会好很多。
3: 能感受到贵州人民的一种松弛感。
4: 今天来正好下这个雨，然后又配合那个歌，就感觉比较浪漫的。
5: 因为我在附近上班嘛，就是周五的时候就过来一次。
6: 走一走就会撞一撞，不知不觉就会撞进那个小弄堂。
7: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老朋友祝玉辉和他的乐队 N 次方乐队的专场哦。那么在今天呢，他们也会继续用旋律去诉说我们文昌的故事。
8: 你只有边唱边说，如果有哪问题，说好了吗？
9: 有请我们的小祝和 N 次方乐队。
8: 麦给了。
10: 我是真心不记得我来这里多少次了，但其实我每一次来哈，在文昌阁这里都会看到。
0: 路边音乐会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演出的乐队不拿报酬，后台服务的志愿者不求回报，是一个全民共享的免费音乐会。
11: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种小小的种子开。在大大的花园里面，
10: 每一次来路边音乐会的时候，都感觉只演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12: 总是想能不能再多唱几首歌。大家也知道，每一次来演的时候，说能不能让我们 N 次方乐队听到大家第一次最热闹的欢呼声了。
0: 自2023年第一场路边音乐会起，张恒和他的团队每场必到，为音乐会提供服务保障。
8: 静哥，
13: 我刚刚回来，我应该站在马路上听，声音都很小。
8: 我们上个厅啊，要不我们就一起去感受啊。因为现在不晓得具体那哪方位在哪的。
0: 夜幕降临，有居民投诉音乐会现场的灯光扰民，张恒马上联系灯光师，商议解决方案。
8: 王总啊，你说灯光要调，你跟灯光师讲，确实晃眼睛，真的晃。你跟灯光师讲，把这氛围灯全部扯到对到里头去打，行不行？对到城墙上都打。我觉得我们换一种方式，行不行？既然对面是城墙，要么那把灯扯到对面给打，对到城墙打；要么你们之后如果这方式解决不到，你就把灯柱不要那么多，你就拿两盏灯柱摆到后头来对到那边打就行。
14: 如果是你要说打城墙那边的话，只有把灯往这边装，然后打到那边。
8: 啊，是啊，如果你是灯扯不过去的话，你只能是这样子了。
14: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到时候又会晃到演员。
8: 晃到演员，我想应该比晃到大家要好吧。你喊他们把这高速的这黄灯先关了，这灯不要打了。他们走吧，我们先过去嘛，先过去。
0: 紧急调整灯光之后，演出顺利完成。此刻，不夜城的街区生活才刚刚开始。
15: 养鱼吧，
8: 庆祝我们。又完美的结束一场，应该说完美啊，今天
15: 完美。
16: 设备上来说，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就做的。
8: 其实还是有一个点需要调整，就是灯光。
15: 对，
8: 其实这个灯光方向应该往舞台方向来聚焦，
16: 对，
8: 来聚集要好一点。就是
16: 我今天跟他说了，
8: 而且什么呢？就是观众的区域，他只需要偶尔来一下渲染。
15: 不要晃眼睛，
8: 对，你别晃到大家眼睛，大家看本来就在看，要看舞台，然后你又给他一个光线对到观众，他肯定观感不舒服。我们下一次开始之前的前一天吧，可能我们要测一下，
15: 试一试。对，
8: 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得为今天圆满的完成这场音乐会干个杯吧。
16: 来，
8: 都辛苦了，
15: 辛苦
8: 了，
16: 今天完事儿了，我一上去看主管拿个话筒。

0: 之外，你要加一首歌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话筒最后接在我手上。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朱克生于贵阳，这周五的路边音乐会，他准备发布新歌《黔灵山》。
3: 这跟咱们六块，好吧，我有点包谷。
1: 你好了，25块钱。
3: 少收我3角。
1: 收你
3: 3角。谢谢。真真。啊。来。快来，你帮我摘摘菜。
1: 好。
2: 多年以来，女儿和朱克相依为命。上初中后住校，两人就难得一起吃顿饭了。
3: 哎，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你那个同学玩吗？
1: 哦，对了，
3: 那个什么，
1: 找你要钱啊？
3: 他叫什么？叫蓝莓。
1: 不告诉你。
3: 不告诉我。
1: 对。
3: 其他同学怎么样呢？寝室里面
1: 还好啊。
3: 一个寝室多少人？
1: 8个人。
3: 8个人。
1: 对。
3: 我给你买了个耳塞。哦。怎么样？
1: 可以啊。
3: 我怕你晚上睡一睡太吵。嗯。当当当当，请。
2: 每次新歌发布，朱克都要听听女儿的意见。他一直觉得女儿在艺术上很有天分，常常能给他带来灵感。
3: 我的歌你最喜欢哪首？
1: 好花红和破晓。
3: 好花红和破晓。嗯。天哪，
1: 怎么了？
3: 很会欣赏嘛。嗯。我有一首新歌。嗯。您帮我听听呗。是写这个黔灵山的。
4: 黔灵山下是谁家？听见春草。

0: 是写前庭山的歌，嗯，怎么样？挺好的呀，很生动啊，很有生气的一首歌呀，
1: 很有生气的一首歌，嗯，听了就生气，
0: 就是很有朝气，很有活力，是吧？对，就能让人听出来，这是一首表达开心喜悦的歌呀。啊，
1: 喜庆。
2: 嗯，哎呦，长兴，喂，阿四，阿四，是嘛？我的工作室，但是也可以录音，你要不要带一把你的摩的书类型？朱克从小喜爱音乐，12岁就已经登台演出。年轻时，他出外闯荡多年，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贵阳。 从小生活在老城区，朱克见证了贵阳城的变迁。在他的记忆里，云岩区小十字一带算是贵阳最早的文化中心。在黔灵山下，南明河两岸分布着人民剧场、省歌剧院、省话剧团等诸多文艺单位。他还记得，80年代初流行音乐兴起。 中华路上就出现了弹吉他的、跳霹雳舞的，人们拿着录音机边唱边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路边音乐会。今天是黔灵山最后一次混音。 朱克约了几个做音乐的朋友，一起提提意见。
3: 这个地方好。

0: 是吧？
1: 哎，对，就是这个歌，虽然名叫《黔灵山》，背后讲了一个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
0: 是
1: 很朴素，
0: 是的，
1: 声色，但是青春萌动的气息是扑面而来的。啊，在里头，咱们黔灵公园里头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景点嘛，比如说我们的古刹钟声、九曲洪福，还有三岭湾，而且风格是从头到尾是很统一的。里头唯一有一处我可能觉得值得商榷的，你是以后彩虹你要听这个流泉的铮铮作响的声音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为了压这个啊的韵，用这个花字不是太好啊，其他但这属于白玉微瑕了啊，这还是一块完整的白玉，很微小的一个瑕疵，但是也许不完美才是艺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刚吼完的一版本，大家可以提醒，我们可以继续录啊，没关系。
2: 就山水还是要以人为那个出发点。
0: 我记得当时你就说这个
2: 才会带出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
0: 就它必须得这个歌词里面得跟人发生关系。
2: 而且黔灵山这个地方吧，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在贵阳市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基本上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就是
0: 那贵州人都去过，
1: 对，谈恋爱都要去那儿爬山的。
2: 对，就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约会的一个地点。
0: 是。
2: 那么作为从这个点去把黔灵山，描绘出来，所以它作为黔灵山作为一个载体，在里面发生了一个贵阳市民的一个爱情故事啊，一个生活，一个环境，这样子从里边产生一个
1: 对，而且这首歌就把整个黔灵山，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人文化也好，升华也好，你整个把这个公园这个风景温暖了，就融入了人的灵魂在里面。
2: 对，
1: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谈恋爱是非常的保守的。牵个手都会晕倒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就要把那个感受给拍出来。

0: 行吗？
1: 收工收工，
0: 行吧，
1: 下班下班。
0: OK OK。
2: 自2023年以来，文昌阁路边音乐会已经成功举办60多场。张航一直努力使每一场音乐会的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
3: 我们这周是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在里面邀请了对20多个国家的记者。这个路边音乐会，也邀请到了他们要来现场，并且他们也会上台用歌声和我们的观众来进行互动。
4: 他们能唱中文歌吗？
3: 前期沟通下来中文歌他们唱不了，然后就准备的是一个原唱电的声音，这种就是会有人引导他们，这个和他们一起唱，
4: 带着他们唱一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在于他们唱的有多好，就是他们能表达出来，我觉得就 OK 了。然后完了以后能让观众感受到啊，就是外国有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可和喜爱。
2: 郭大鹏是张航的老朋友，在贵阳经营音乐路边集市，认识很多本土乐手。张航经常请他帮忙推荐歌手。
4: 就这场音乐会比较关键，有一个环节很重要，有20多个亚太区国家的媒体人啊，会来到这个路边音乐会。应该说，路边音乐会作为他们看贵州的一个点。他们会来感受，并且他们还要上台唱歌。然后呢，就是音乐的风格和方向，能包容大众的一种方式吧，还是我们的初衷吧。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事儿的一些初衷。
5: 把音乐玩好，
4: 把音乐玩好，用音乐交流，用文化交流，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本土的还在坚持做音乐的人的歌声吧。
5: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嘛，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住一个专场，或者说我们多请两支乐队，或者说加一些新鲜的一些文化元素，比如说 DJ 伴奏这一类的东西。
4: 对对对，可以，我觉得这种形式可以考虑。
5: 因为像我们前几次的搞的一些新的模式和演出，它在文昌阁是没有体现过的。
4: 明白。
5: 但是我们很成功的。
4: OK， 那我们就确定好了。
6: 喂。
4: 喂 ，Hello，Hello。

0: 啊，海报我看了，就是把他邀请的这个嘉宾得加上去。这次场的主题，路边看桂阳，梦想把歌唱，然后这个字体可能再让它更梦幻一点，好看一点吧。我建议是，对。
1: 好的好的，就字体把它调整一下。
0: 对。
1: 好的。
0: OK OK 好的。
1: OK
0: 那拜拜喽。
1: 嗯。
2: 这首歌，然后跟那个奥运冠军的这个互动。
3: 女儿和同行的肯定，让朱克对新歌的发布很有信心。
2: 好的好的，因为时间。
3: 同时，朱克也想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2: 来了来了，来了，
4: 朱克老师
3: 。希望帮助更多贵州本土的音乐人，让他们也来参加路边音乐会，提高知名度。
2: 设备怎么样？
4: 设备没问题，但是就是地方简陋一点，但是这个地方不扰民嘛。
2: 啊，不扰民。
4: 搞乐队的扰民是最重要的嘛。
2: 这是很多乐队在这排吗？
4: 没有。如果说每一个地方有一个乐队来租或者搞音乐，
2: 这就是一个小镇嘛。
4: 对啊，就是音乐小镇那个感觉。
2: 对对对对，
4: 我觉得挺好的。
0: 不错，
4: 我
0: 感
2: 觉。走，这地儿。
4: 就是这个样子，比较简陋一点。
2: 不错。
4: 还行啊，朱老师看看我们水平怎么样，能不能凑合参加一下路边音乐会。

0: 就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状态就特别对，这状态就是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帅。爽，是吧？
1: 对，感觉是对的，
0: 感觉是对的，感觉是对的。
1: 对，技术有限，感觉是对的啊。
0: 就是我们得弄一个咱们的歌
2: ，OK，
0: 这就是最 OK 了。就不是说是我的歌，是咱们的歌。嗯，就说是哎，咱们玩一把，怎么硬，怎么爽，怎么来。
1: 现在不是流行那种歌吗？啊，现在最流行那种歌吗？啊，一个 riff 唱到底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很多很多的 solo， 很多很多的和弦变化的话，反而会觉得我们觉得很正统，很舒服，
0: 很土，
1: 但是很土，
0: 但是很土，
3: 又有土的感觉，
1: 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我们这两个兄弟也是，我们都年龄相仿嘛，现在也是就一直的这个坚持这个音乐这块，所以说我们兜兜转转的最后走在一起。
3: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和信伟在一起玩音乐、然后我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在夜总会在舞厅里面打鼓，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歌我都听、一直到了大学到了工作岗位以后，然后我还是觉得很喜欢打鼓、然后我又回来打鼓，包括现在我们玩的有些新的音乐，有一些老的音乐，但是我觉得都是相通的，主要是这个音乐的感情在，就能感染我自己，首先能感染我自己，然后我就可以通过鼓来把它表达出来。
0: 是啊是啊是啊，我说的不存在那一点嘛，是吗？
3: 对，不存在
0: 年纪啊，年纪啊，或者干嘛的。我打算唱到70岁。
3: 所以说朱老师的歌我平常还经常听，我都觉得很好听。
0: 哎，谢谢。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就是态度，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喜欢。其实我现在我发的歌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乐队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个人喜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体会，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是我是爱的，咱们就说干就干，那我们就明天路边音乐会，
1: 好嘞，
0: 好吧，
1: 好，谢谢朱老师，
0: 明天见吧，
1: 啊，明天
4: 见。喂，发个定位，然后我快到给你打电话，好吧，可能我25分钟左右到。
5: 王静是国内摇滚乐的前辈，出于对音乐热情，一直为路边音乐会提供音响设备和现场调音服务。
6: 感觉怎么样嘛？都合唱，我跟你讲，JC120，爵士合唱。其他重点是啥？重点是有多合唱。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通道的音量一定要均衡，就你需要怎么样的音量，把它先提前调好了。
7: 我直接不用弹了，那就
6: 对，它就会一直有
7: 上去就行。
4: 金哥，
6: 哎，上来了。
4: 好嘞，大家好。我主要是今天过来给你们那个对接一下，下一次音乐会需要什么设备
6: ？OK，
4: 八支麦克风。
6: OK，
4: 啊，他们有个合唱，
6: 就一个乐队，
4: 就一个乐队，
7: 然后
4: 没贝斯，然后他有一个 DJ， 这个 DJ 的话，看看到时候拿一个那个装音响的箱子。

0: 啊，
1: 给他当
0: 接台嘛，
1: 当接台。然后
0: 那个到时候就还是接他们灯光台那个航空箱呗，
1: 可以
0: 那个对。然后对，还有一个我咱们以后文章哥那个是音箱摆位什么的，是不是得调整一下？
1: 对，得调一下，就是让以后让它的规模就是生产的规模覆盖规模大概就是在这个广场内就可以了。
0: 啊 ，OK， 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
1: 对，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不要朝一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分布一下。
0: 好的。
1: 这个可能得稍微花点时间琢磨一下。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0: 大概这意思。
1: 对，我就先撤了，
0: 行吧，
1: 还有工作，然后完了以后就现场见，
2: 好，
1: 各位，各位，拜拜了，
3: 拜拜
1: 了，拜。
4: 回到贵阳，也是回到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5: 你说大碗喝酒了，来。
4: 贵阳城不大。朋友们来往密切，写歌的、画画的、唱歌的，都彼此熟识，互相扶持。朱克也常常能从朋友那里获得启发和帮助。
6: 你现在去路边音乐会展示，你留了，大家是看得到的。
5: 对啊，对啊。
6: 我作为商演的，比如说甲方吧，商演的音乐总监，我要请你，你就可以报价。当我来找你的时候，那就说明我觉得你很牛
5: 啊！对啊，对啊，我以为他们还是原来就是那个几百块一个人。
6: 你肯定有变化，你录要不你搞录音会干嘛？
5: 涨的话，我觉得我在我想象中涨也就1000块一个人，差不多了。
6: 音乐差，环境差，它是因为商业不是不好，没有商业
5: 不商业，其实市场还是不成熟的，
6: 对，
5: 是这意思吧？那么你没有平台，那么路边音乐会就是平台吗？
6: 啊，对呀、啊，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政府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相信最初他们做的时候，也就是来做路边音乐会，就准备大力推广路边音乐会的时候，也是有一些。
5: 那咱们弄一个，咱们弄一个，咱们还是应该先迈出一步。就是说，我们老去讨论这个问题，这边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我们它是个循环的，那没事儿，咱们先来。对，我有这么一个愿景。
6: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作为我们两个来说，我就。我们把底层逻辑做了，然后就是剩下市场会有规律，它自己会走。我们做底层，给新生代歌手和新生代的贵州音乐铺好一个路，就是真的是一个土壤在孕育他们，自然会有商业东西过来。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花儿会开放。
5: 一定要唱吗？
6: 就不会有人等到天堂闻到的芬芳。
4: 和朋友的交流印证了朱克心中的想法，他想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去帮助更多本地音乐人。朱克和他的朋友们怀抱着美好愿景。
5: 这杯酒我敬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的希望我们贵州多彩贵州能够成为一片音乐的沃土，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份音乐的土壤，好不好？
7: 好，
5: 敬大家。
8: 好，
7: 干杯。
5: 谢谢。
4: 贵州音乐人勇于创新，为本土歌手提供了良性发展的土壤，而路边音乐会则让更多人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由于文昌阁是文物保护单位，只能当天安装和调试设备，因此每次演出前，王进的团队一大早就要动身。
0: 这个信号线有根长的，20米那根，把那根找出来。这10米的，还有一根20米的。好的，没问题。
1: 应该没了吧？
0: 没了。那走吧。你放地上，先别说你过了，你在那反着了。这一根够那儿吗？你不就拿20米那根串吗？放过来，先抽过来，先接这边。
1: 不够长哦。
0: 来，咱多开个力。

0: 结婚了，为啥子好了？你说？
1: 当然，十余烧，
2: 哪烧？
1: 十余起，就是说电源，但是还好可以接到用，但这东西也坏了。
2: 大哥，师傅，师傅，有问题，有问题。这也就是说电压不对头，现在
1: 我不晓得对不对啊，现在有只要十几天才是现在是肯定不对的，
3: 调啊，我先把84伏
2: 再乱调，再乱调，你要赶紧检查，
1: 那

0: 因为是露天演出，音乐会没有专业的供电设施支持，刚刚更换了老化的电闸，又因电压问题烧坏了一台电源设备。
1: 今天有点东西炸进来吗？
2: 没得炸啊。
1: 喂，瑞芳啊，哎，不好意思打扰你，是这样子，就是，我想问哈，是现场你们负责电哪个兄弟电你发过我哈？喂，大哥。
2: 我见这个就坏了。
1: 哎，我张凯，现在是这样子呢，这电箱又炸到坏了，这现在这炸到已经不能用了。小炸到好钱呢？就我这一套，几百块钱，叮咚。
3: 我找
4: 到
3: 有点
4: 的，
1: 没问题吧？
4: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那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我意思是你也再试下这个东西。
4: 正常的这个11期的灯是一个单独一个开的。
2: 现在你看啊，现在是这样的是吧？
5: 现在冰箱呢，因为还没有
2: 过去。OK。好，行，我先试试吧。这个灯
6: 开了啊，
2: 慢慢推。
0: 供电问题解决后，已近中午，团队马上展开测试调音工作。经过上一次投诉风波，音响位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让声音聚拢在场内，在不扰民的同时，还要保证最好的演出效果。
2: 小娟，这两只要掰过来一点，
4: 搞得定吗？对对对，往这边来一点。好。
0: 新歌发布是大事，朱克早早来到场地试音。
7: 我先试一下我耳机的声儿哈，我觉得外场我们就这个声压吗？
8: 有音量吗？
7: 对，我觉得我其实我觉得。

0: 现在调你们东西了是吧？
1: 啊，他
0: OK，
2: 也是热闹，
3: 像搬家一样，
0: 就像搬家一样，那就是。
3: 对，乐队就是夕阳产业。
0: 乐队不是夕阳产业，
3: 就是。
0: 你是我心中的朝阳。
3: 谢谢。
0: 你们的这个，你是哪首歌来着？那前面两首是哪首来着？
4: 前面两首。
0: 对，
4: 回到家乡。
0: 回到家乡。
5: 嗯。对，还是还有
0: 什么？
4: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
0: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自己的歌叫什么名？
4: 长路。
0: 什么？
4: 长路。
0: 长路，我知道。敢问路在何方？是这歌吗？他面对镜头有点紧张，我们要消除他这种紧张感。
6: 现场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网友们、游客们，大家国庆节快乐！
7: 文昌阁路边音乐会，祝祖国母亲！谢谢大家。
8: 那首先我们将会请出的是第一组嘉宾，曲线实验室乐队。
7: OK， 第一首歌曲《回到家乡》。

0: 乡亲们，你们是最棒的！你们注意安全啊，大家要跳起来好不好？
1: 游宇是一个。是一个吉兆哈，由于
2: 经历过早年的漂泊闯荡以及选秀活动的意外走红，今天的朱克收获了一份平常心，让他更专注于内在的需求。
3: 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就是我们的贵州歌手朱克出新歌啦。
4: 昨天才发行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也送给有歌2024的朋友们，叫做黔灵山。
5: 九曲洪福在云间，普照众生到我家。哇塞！

0: 秦岭山送给大家，谢谢。
1: OK OK， 乐队做准备啊，做全部所有全部就位啊，再开始啊。
2: 听说我们的贵阳路边音乐会很火热，他们想今天来感受一下这里火热的氛围，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热情，好不好？ Say hi。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欣赏我们的外国友人给我们带来的
3: 我在贵州等你，
1: 放歌在这等你。

0: 短短一年多，路边音乐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超越了音乐、人群、地域和文化。这种跨界的交流会带来更多可能性。张恒对此充满希望。
1: 我不想离开你国家，我不想离开你国家，
2: 我爱你国家。
3: 我们在雨中度过了一个最浪漫的国庆节，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
0: 路边音乐会是贵阳人家门口的音乐节，歌声带来的不只是感官的享受，更像是润物无声的细语，洗去日常的尘埃，让心变得透亮。以音乐为纽带，台上的歌手和台下的人群一起参与现场的演出，呼应彼此的热情，获得心中的共鸣。而幕后人员的奉献，则为这场相遇提供了品质的保障。在这座多雨的城市，音乐就像辣椒和美酒一样，把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转换为人生的喜乐，在平凡中创造了多彩的节日。
4: 我觉得你应该更新一下你的曲库了吧。
5: 我有在听新的歌，但是没有 MV 啊。
4: 哦， MV 就只有这些，就是我记人记不清楚，但是我听着音乐我是听得太熟了。
0: 不管女儿听什么，朱克都会尊重她，他们就是这个时代，也是她的灵感。
6: 来，小朋友们在我们后面啊，你们。
7: 小朋友，帮一下，好，准备啊。
0: 在文昌阁的青石板上，梭梭板是贵阳人难忘的童年游戏。
6: 准备啊，一二三，走。哎呦，景哥都可以，景哥都是超级的。
0: 栖居在城市的人们，在记忆深处寻获乡愁，汲取那焕发新生的精神源泉。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东西，这些是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所主办的每周评论，从中可以更加了解北京最新的情况和我们最新的主张。同学们，把这发一下，来，大家互相传阅一下，各位传着看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每周评论啊，来了解我们北京的最新情况。
2: 问我问题啊？
3: 对，就是这样。
2: 这就是我们的杂志。
3: 山东、青岛、
4: 山东还不让给日本
5: 人？
2: 一定要动中等，
5: 对，
2: 支援
1: 北京。现在，
2: 还有这
1: 种人。同学们，大家都看到了，陈独秀先生的口号就是全体人民站起来，直接的解决问题。我们湖南也不能落后，所以，我代表新民学会提议，迅速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同时紧急联络湖南各界，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6: 好，我支持罢课。
7: 同志，我们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支持学生罢课，但是由于大家缺乏经验，我建议由新民学会承担起全省民众大联合的领导责任。你要多担待，
8: 责无旁贷。为了更好地指导湖南的爱国运动，我建议啊，我们应该效仿北京的做法，由湖南省学联也办一本杂志，名字就叫《湘江评论》。
7: 好啊，
9: 这个好啊，
8: 正好可以跟北京的《每周评论》相互呼应起来。
10: 润志，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啊，就是在《每周评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仲甫先生每期会发表好几篇文章，他就是我们的总司令。我觉得《湘江评论》也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7: 对，
10: 至于主编嘛，润志，非你莫属。
7: 同学们，毛泽东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我建议《湘江评论》的主编就由他来担任，大家同意吗？
11: 同意。

0: 来，开会！来，开会了，开会了！快快快！请坐。哎，好嘞。快快！好，赶快！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同学，这位是赵世炎同学。赵世炎同学呢，是北京市学联代表，受陈独秀和李大钊先生的委托，来我们学联寻求支援的。这位是周恩来同学。 周恩来同学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是我们即将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的主编。现在呢，我们先请赵世炎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
1: 京津一体，唇齿相依，北京现在的情况十分。

0: 紧急，迫切需要全国各地的支持。月底前，北京学联将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请愿活动，希望全国各大城市都参加。一方面彰显全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气势和决心，一方面为成立全国学联做准备。这也是我此次来天津的目的和使命。我带来了一些最新出版的每周评论，大家可以从中了解到北京现在的情况和我们的主张。
1: 同学们，关于组织赴京请愿，我们学联和我们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已经做了安排，下面请邓文书同学给大家做介绍。
2: 这次赴京请愿的天津代表团由马俊和刘青阳带队，我们天津各个学校都将派出代表参加，为了表达我们与北京学界命运与共、战斗到底的决心，我们天津学界也起草了宣誓书，一共有六条：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血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六、誓同始终。请大家审议。
1: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天津的学生运动，我们决定效仿北大的每周评论，创办天津学生联合汇报。鉴于周恩来同学呢以前在南开就主办过《校风》和《敬业》等刊物，有丰富的办刊经验，学联决定聘请周恩来同学为我们的主编。这是一个又难又苦的差事，恩来同志一个人奋斗了半个多月，已经完成了汇报的筹备工作。下面呢，我们就请周恩来同学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3: 各位同学，我回国不久就赶上了五四运动，学联委我以重任，主编学生联合汇报，对我而言自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以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为参考，初步拟定以主张和时评为重点，设置了新思潮、新动态等八个栏目和20条办报宗旨。最主要是两句话：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新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宣传新思潮，报道和评论国内外时事和全国学生运动，根据天津和全国的形势及时提出斗争口号，指导广大革命青年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2: 周主编，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革新与革新的区别？
3: 好，简单的说，革新呢就是要改造社会，而革新呢是改造我们自身的思想，革新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新的目的。我准备以革新和革新为题，为汇报写一篇创刊词，号召广大爱国青年自觉地把改造自身思想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用世界新思潮、新思想武装我们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把有这样志愿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学校为了换取捐助经费，已经私下与大卖国贼曹汝霖达成了协议，欲聘请曹汝霖为南开大学校长，这是南开的奇耻大辱。我提议，为了捍卫南开的荣誉，我们现在就去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绝不能让大卖国贼曹汝霖玷污了南开的光荣。
4: 好，
3: 同学们都来。
4: 好，
3: 是。

0: 次会议。
1: 昨日陈露报告说，日本公使小帆向我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我方对学生拿出点勇气霸气来。今日早上，大总统和段祺瑞通了电话，说清华大学和一些学校的学生不上课改练武了，影响很坏。本月以来，就学生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十几次会议。吴总监，请你把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
2: 老几位啊，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不光是学生啊，各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卷入，不光是北京，全国各大中心城市都闹起来了，全社会的卷入，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北京的商人和劳工也蠢蠢欲动，大有和学生联手之气势。五四的时候，学生们只是提出要严惩卖国贼，可现在呢，他们已经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政府。如果在这个时候不采取强硬的行动，那这乱局势必成燎原之势，迅速传遍中国。
3: 吴总监，照你的说法，学生的运动已经蔓延到全国了。那你打算采取什么强硬？
4: 强硬就是对学生不能听之任之，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坚决履行政府的职能。
3: 你的意见我不敢苟同。我认为
5: 这次乱局的根子
3: 就在于蔡元培的出走。如果我们想办法把蔡元培给请回来，北大的学生照样归蔡元培管，这样比动武要好得多，而且这样成本和损失也小得多呀。
2: 你这是剃头挑子的一头热。你又不是不知道，蔡元培身边那些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教授，
6: 正是这场乱局的幕后指挥者，请他们帮助政府平息乱局，
2: 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
7: 什么叫与虎谋皮？
8: 就是这样。
9: 列位，
10: 什么叫
6: 闭嘴？你要干什么？
0: 学生运动非同小可。早上大帅和大总统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斟酌再三，决定先来硬的。吴总监，你加强警力；李统领，你们宪兵加强执法巡逻。我们是中华民国，办事要讲法度，不能让学生扰乱社会治安，也不能让洋人，特别是日本人，笑话我们没有执政能力。
1: 教育部和其他各职能部门要态度坚决，立场鲜明，
0: 要坚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1: 明天早上就要颁布总统令，京师乃首善之区，严禁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等社会激切行为，严令文武长官严密稽查，如再有前项情势，务当犀利制止，其不符制止者，即应依法逮办，以恶乱盟。大总统还说，
0: 也不能都来硬的，
1: 霸王硬上弓是不行的。
0: 解决这次乱局的总原则就四个字：
1: 软硬兼施。我们需要好好研究研究。至于说到落实，硬的你们都会，我就不用多说了，把实施方案呈报上来就行了。
0: 但是硬也要有个度。
2: 何为度？我抓人行不行？
1: 我只是讲原则，怎么办那是你的事。
2: 你这是耍滑头，得判你渎职罪。
1: 吴总监，你要是真的能把我送进监狱躲过这一劫，我还真的要给你烧高香了。
6: 你什么意思？
4: 行了，都别斗嘴了。大总统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该抓的抓，该打的打，你们教育部也得强硬起来啊。
3: 光来硬的不行，如果只来硬的，还叫什么软硬兼施啊？那还让我们研究什么呀？
4: 惹得你来，老子不会。
3: 光我也不行，要靠大家配合。
2: 你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3: 三条。一是呢，能各个学校提前放假；二呢，宣布
6: 文官高等考试；
3: 这第三呢，让一些密探和特务打进学生内部，做好策划的工作。
1: 你看，这软的方案不就有了吗？
0: 我觉得就按金兆尹说的办，第一、第二条由教育部负责落实，
1: 第三条，吴总监由你负责落实。
2: 好，
1: 你手下不是有很多密

0: 看呢。嗯，
1: 该花钱的时候就花钱。嗯，花点钱让他们策反去。嗯，
2: 这钱你花。
0: 再会。

0: 教育部训令，
1: 着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于三日内督率学生一律上课，违反者一律遣散、开除。什么情况？开除？
2: 看来自小番召会之后，北洋政府就动硬的了。昨天。
1: 内务部对京师警察厅发出训令，要求北京各警察机构严格取缔排日风潮。不光如此，就在今天上午，东城学生演讲团与日本兵发生口诀，居然还遭到了警察的拘捕。什么？逮了好多学生！
3: 学生，
1: 我听说徐志昌已经给北京及各省下达命令，要求聚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等形式，犀利制止违反者，依法代办。
4: 代办不力，你说吗？怪不得今天不光是警察，连步兵和马队都上街了，而且见人就打，气焰十分嚣张。同学们，我听中介说，我们北大各个组织、刊物以及社团一致决议，绝不执行教育部关于三日内的复课训令。我们所有参加罢课的同学，可以将我们的书籍、行李收拾整齐。一旦政府强力执行解散令，
5: 我们就离开学校，另谋救国之路。哎呀，你们
6: 是不知道，我现在只要一去菜市场，你吴妈看见我就说：“哎呀，陈夫人，快来快来，我给你包圆儿。”我都快成皇冠饭了。
7: 芊芊，
5: 哎，
7: 芊芊，
5: 哎，
7: 过来，
6: 你们两个再去一趟北大红楼图书馆，把油烟机再搬来。今天。 必须把这篇对于日史照会及断督办通电的感言印发出来，明日就要十人团散发，一定要让国民看清楚日本的狼子野心，还有政府卖国的嘴脸。快去，快去！
8: 好，
9: 哎，芊芊，乔姐，
8: 我也去。
9: 哎呦，哎，我说你是怎么搞的？总是大半夜指使孩子们出去，我去看看。你就别去了，现在外边都是警察，可是他们，哎呦，真行。
10: 现在可危险了！今天早上北大又抓了六个，你知不知道？哎，于正廷。
11: 哎，甜甜。这么晚了，印什么呢？啊，我们要去后楼把细节更新好的宣传单给傅斯年还有魏佳伦他们送去。哎，你们这么晚怎么来了？
10: 我们拿点东西。哎，明天不是十人团上街宣讲吗？他们俩怎么有功夫干这事儿？
11: 使命不可违啊！我先走了。
12: 北大要迁到上海，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哎，二先生，
13: 先生，
12: 这么晚了，还来学校干嘛呢？
13: 北大怎么要迁到上海？
14: 对呀，把北大迁到上海，就不应该叫北大，应该叫上大。
12: 现在学校叫什么不重要了，北京就是一个政治的漩涡，从东府打一个喷嚏，学校就会闹地震，大家根本没法安下来做学问。学校搬到上海以后，离开这个政治漩涡。 对学校发展是有利的，这个更重要了。我手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0: 先生再见。
8: 先生再见。
10: 走。哎，同学，油烟机用完了吗？我能不能借一下？

0: 来，进屋睡吧，你在这儿睡。啊，我等他们回来吧。师母，要不你先去休息，我在这儿等着就行了。
1: 不用不用，我等就行了。进屋睡吧。
0: 哎，他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哎呦，急死我了！
3: 你还没睡着呢。
0: 等你们呢，怕你们出事儿。巴克王刚把那睡着了，我们白兰不敢睡，怎么才回来啊你们？
1: 才回来。
2: 胡龙有事吗？
1: 胡氏先生写了一份马北京大学搬迁到上海。

0: 区的倡议书，他还亲自带傅斯年和罗嘉伦几个同学去游业，我们一直在等他们印完。
1: 什么把北大迁到上海的倡议书？谁倡议的？
2: 我拿了一份，您看看。
1: 这个胡适之是不是吃错药了？他怎么想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把北大迁到上海去？这不是胡闹吗？这北京的好戏刚刚开始，是要卸幕拆台吗？燕姐，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3: 深更半夜的，你把人叫过来训话，不太合适吧？
4: 简直就是封建家长制的做法。
1: 我让你叫你就去叫，你扯着这没用的干什么？
3: 提倡一印文章那是人家自由，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无权干涉人家自由。
1: 他这是釜底抽薪，我凭什么不能干涉？你到底去不去？
3: 我不去。他跟你一样都是北大教授，又不是你的跟班，凭什么听你的话呀？你这样做是不是太伤人了？
1: 好，我不用你，我自己去。你给我起开。
2: 程伯伯，您别生气，严家是为了您好。严家就是担心万一您跟胡叔叔闹僵了，会影响到学生运动，更会伤到您自己啊。
1: 他懂个屁，动摇军心，功亏一篑。

0: 先生，
1: 陈先生您怎么来了？胡教授已经回家了。
2: 你去哪儿啊？
3: 我去他家里找他。
2: 你去他家干什么？人家家里头有刚满月的孩子。
4: 我就是要问问他，他胡世志为什么要当叛徒？
2: 来，咱们坐着说。
3: 来，坐着说。来，
4: 我坐不下。你们看看，这写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世志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吗？制造分裂。
1: 郑先生，胡先生这么做也是好心，他不想政府。
4: 糊涂！大敌当前，你们这么做是瓦解军心，转移视线，帮麦辉贼的忙，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
1: 先生，
4: 这种宣传单、签名信一份都不能发，都给我销毁，统统销毁。
0: 先生，这事儿要不还是问一下胡教授，我们实在是负不了这个责任。
4: 不用你负责任。我来干，你只负责把胡适给我叫过来。
2: 朱福兄，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4: 我再不冲动，我们辛苦累积的革命成果就要毁于一旦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北大，都在看着我们北大。你们这个时候把北大要迁走，就是吹灯拔蜡，扼杀革命。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们看不明白吗？你们要做曹汝霖、张宗祥和陆仲宇吗？还是要做日本人的帮凶？
2: 实施行政行为啊，咱们进去说啊。
3: 班主任，销毁，
4: 销毁，全部销毁。
3: 进去说，班主任。

0: 哎，有没？还有干了的吗？有，一会儿给你拿过来啊。
1: 程琳，啊，你把这一碗赶紧拿走。
2: 等会儿，
0: 怎么样？忙差不多了吧？
3: 姨妈，
2: 来喝点粥吧。师傅，我手太脏了，就不帮你了。哎，没关系，我带了手帕，一会儿你们擦好了再吃。
3: 没事，姨妈，我们快完事儿了。
2: 你说说，你们的爸爸真是。 这么晚了也不回来，让你们几个忙到现在。
3: 他这样对我，早习惯了。但是他今天凭什么对人家呼事叔叔这么霸道？
2: 你爸爸就是这个秉性，刚愎自用，天马行空，谁也管不了他，还到处得罪人，我也习惯了。不过，你要相信，你爸爸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大家，他心里装的都是大事儿。
3: 您说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他老是这个脾气，怎么能行呢？我看过西方的一个谚语，说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他这样早晚要吃大亏。
2: 爹娘，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和你爸爸太像了，总是针尖对麦芒的。
3: 姨妈，我有他那么冲吗？

0: 我真的不能理解，世之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其实严宁来之前啊，我和世之已经争论过了，他有他的想法。他害怕北洋政府真的敢下毒手，把北大给解散了，把你我给抓起来，所以他说他是为你考虑。
2: 为我考虑？什么意思？
1: 他觉得现在北大属地太多，又深陷在眼下这个政治漩涡里，但凡有个火星燃起来，北大就毁了，我们也就跟着毁了。他说，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
2: 不能前功尽弃，所以他觉得趁着这个时候把北大迁到上海去，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我们和北大就都解脱了。
0: 他是这么说的，
1: 这是他的说辞。其实，在我看来，是他想偏了，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角度错了，把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系搞颠倒了。
0: 他是什么立场？什么视角？
2: 他认为北大就是应该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不应该和政治夹杂在一起。
1: 外一教纷争，国家利益，归根到底，它是政府该管的事儿。我们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不能越俎代庖。我刚才明确地驳斥了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高于一切，主次轻重不能混淆。现在正是抵制巴黎合约的关键时刻，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大南迁无异于逃跑。我很难想象。
3: 一年前，他还是一个豪气干云冲锋在前的反封建的斗士，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瞻前顾后、畏缩不前的谋士。此种精神，如何能担得起青年导师的名声？
0: 不行，首长，我要去找他，我要把他拉回来。
3: 哎，
0: 他是我引荐到北大的，
3: 仲孝，我不能不管。仲孝，傅斯年已经去了。哎，仲兄。
0: 傅斯年不是已经去了吗？你不用这么冲动，我们在这等是一样的。你要万一走岔了怎么办？啊，你怒气冲！
4: 首长，回办公室，把门关上。世之，我把你的倡议书和签名信都撕毁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傅斯年已经告诉我了，仲父兄。
0: 别说你是把倡议书和签名信烧毁了，你就是把我胡适之的家烧毁了，我也是不能生气的。
4: 为什么？第一，你是我的恩师，我的兄长；第二，你明明知道眼下离开要比留下更安全也更稳妥，你还是毅然决然地把它给烧掉了。你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这是高风亮节，我怎么能生气呢？
0: 这么说你想通了？不生气和想通了，是两码事。好，首先，世之，我要感谢你为我着想，但是我要问问你，现在全国几十万的学生，全都行动起来了，全中国都在声援北大。这个时候，你倡议把北大搬走，北大走了，运动的中心没了，大家努力白白浪费了，郭新刚的命白送了。
5: 没有人可以再阻止巴黎合约。你想过吗？
4: 你说的这些我也能不知。可是现在北洋政府已经来硬的了，明令三日之内必须复课，不复课就要强行解散。那我请问，北大的解散和搬迁两者相比较，哪一个更有利？
5: 北大是中国的北大，全中国的一流大学，凭什么它北洋政府说解散就解散？北大解散，你问问中国的民众答不答应？
4: 北大的老师，北大的学生们，答不答应？世之，你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被北洋政府驯服的绵羊了？钟父兄，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再隐瞒我的观点了。2年前，我从美国回到中国，为的就是做好新文化。那时候你说了一句话：“20年不谈政治，一心致力于启发国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学者爱国和救国的根本之道。 在这条道上，我们新青年的每一位同仁齐心协力，把新文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把那个曾经死气沉沉的旧北大变得生机盎然。可是后来你变了，你说新文化运动它离不开政治，你甚至说新文化运动它本身就是政治。
5: 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我要的是中国的生机盎然，不变不争不可以。

0: 你说的去变去争，我都能理解，我也支持。所以五四运动，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巴黎合约，我真心支持。在上海，我还和延年他们一起亲身参加了示威游行。可是现在不同了，学生不上课，教授不教书，整个北京的学校都罢课了，所有的人都去搞政治去了，整个社会都乱了。钟辅兄，难道这就是你陈仲甫想看到的生机盎然吗？
1: 生机盎然不是等来的，是指是要斗争来的，不破不立。此时的中国需要勇士和斗士，凭什么我们中国人要眼睁睁地看着签订巴黎合约？凭什么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青岛拱手让给日本人？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像畜生一样等死吗？
0: 当然不是。
1: 就应该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吗？
0: 当然不是。我不是主张不去抗争，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蛮干，
2: 我们力量有限，我们要懂得远离这些是是非非，保护自己。
0: 我之所以把北大提出来要南迁上海，我为的就是要把北大保留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仅此而已。
1: 你是妥协，是投降。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兴刚太少，胡适之太多了。
3: 钟辅兄，你息怒。
0: 我贸然提出来要把北大南迁上海，没有跟你商量，是我不对。现在倡议书和签名信都已经烧毁了，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今天的话就到此为止吧，改天我请你喝酒，父亲请罪。是的。

0: 黑灯瞎火的，你们找什么人啊？
1: 你好，大叔，我们找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20来岁。
0: 哦，是演讲的学生吧？
1: 是，下午是在这儿演讲过。
2: 我说啊，你们别在这儿喊了，这儿演讲的学生要不被赶走了，要不啊早就被抓走了。
1: 那我们还能上哪儿找找去啊？
2: 你们呢？我看还是去大石浪那边碰碰运气吧，那边商铺多。
1: 大石浪。
2: 对。
1: 好，谢谢啊。
2: 往一拐就是。
1: 哎，严姐。
3: 严姐。
2: 小心点啊。
4: 坚持住，听见我说话了吗？啊，听见没？坚持住，不会有事的，一定要坚持住。
5: 燕燕，陈燕燕，
6: 柳梅，
7: 陈伯伯，玉梅，我们在这儿。
1: 柳梅，
7: 我们在这儿。陈伯伯，玉梅，我们在这儿。燕燕被大队打伤了。
5: 燕燕，
7: 打伤了。
5: 燕燕，
1: 燕燕
7: 没事了。
5: 快点送医院，快点，
7: 快起来，
5: 宝妈，
7: 送医院，来，
5: 起来，
7: 来，哎，快点来，哎。

0: 你怎么起来了？快坐下，坐下。唐爷，我怎么在这儿？你没警察打伤吗？离法国医院近，我就把你送过来了。
1: 后背受了一点伤，受了些凉，有一些发烧，也住在医院了。不过医生说还好，你们两个都无大碍，静养几日就好了。
2: 我姨妈呢？你一个人在这儿？
0: 我昨天把你送来，昨天的事情对我有一些启发，有灵感。 想写一篇文章，山东问题，我国民觉悟，雨挺大的，我就想一气呵成，在这儿写完算了，就没回去。

0: 听听吗？
1: 嗯。
0: 我给你念一段。
1: 嗯。
0: 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

灭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指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水漾，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0: 影，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村 BA 因节日而火热，格伊科比、吴通顺伤愈归来，对篮球的热爱不变，以敢打敢拼的精神续写村 BA 传奇。墙绘艺术家吴成岩被村 BA 的淳朴吸引，在通往村 BA 球场的必经之路上，他无偿为台盘村绘制当地篮球发展史。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有一个因篮球而走红的村落，台盘村。每年六月六，为庆祝粮食丰收，台盘村都会举办各类活动，庆祝吃新节。乡村篮球联赛是其中最热闹的活动，
3: 特别热闹，特别激情，大家都来感受一下，
4: 特别的氛围很好，观众也很热情。
5: 开心来到这个地方，
6: 没有别的形容词，就是太棒了。
7: 从开始看到现在，每一场都看，风雨无阻的看。
2: 这项由村民自发组织、本土村民参赛、充满乡村风情的赛事，迅速火爆全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村 BA”。

在痴心节篮球联赛后，村 BA 又发展出一项全国性赛事——球王争霸赛，吸引了来自全国24省的数百支球队。经过7个月的激烈

0: 角逐，最终有八支球队晋级总决赛。吴通顺，自来水厂抄表员，台江队的绝对主力。
1: 哎，你好，我自来水公司，你是副车一家的。你这个月是不是有漏水啊？你这个月用水用得多嘞？哦，意思你晓得马桶漏水了嘛？
0: 在受伤退出比赛一年后，他将在球王争霸赛上复出。在村 BA， 吴通顺以格伊科比而闻名，早年代表格伊镇出战，因为标志性的跳起后仰投篮动作酷似 NBA 球星科比，且身背24号球衣，因此得名。在一年前的一场比赛中，吴通顺在对抗中受伤，导致腰椎间盘突出，不得不暂时告别球场。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吴通顺尝试进行恢复性训练。
1: 做个多可以吧？
2: 可以。好，保持。OK。好，再抬一点点。OK。哎呀，
1: 哎，老婆，
2: 正常了，恢复之中了。
1: 哎，难恢复了哈，整死吧。没打球啊，哈，打球啊这。
2: 那你现在也可以打点运动量小点的比赛嘛？
1: 打岂不打高强度啊？哦。
0: 然而，恢复的过程却并不顺利，整整一年不能上场比赛，但吴通顺一直都没有放弃。为了应对高强度的比赛，几个月来，吴通顺有意加强腰部肌肉的训练，以保护受伤的腰椎。
1: 王杰，哎，
0: 明天的比赛，对手是来自黑龙江的宝清队。吴通顺抓紧时间了解对手的技战术特点。网络的传播使村 BA 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河南商丘的吴成岩从小也喜欢篮球，爱上画画以后，没事儿还是会关注篮球比赛。
3: 嗯，这个村 BA 看得不到啊。
4: 啥是村 BA？ 啥意思？
3: 村 BA， 知道吧？裁判就是裁判村，停车免费，看球赛免费。
4: 就是打篮球的地方是吧？
3: 对，你看多少人，大山里边。
5: 真不错啊！
0: 几年前，吴成岩帮爷爷奶奶改造小院，顺手在一面空墙画上大山的景色，想让他们看看大山。没想到受到左邻右舍的喜爱，从此就喜欢上了墙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墙画作品在抖音上火了起来。
3: 要不真的没有，咱就给他画画去吧。咱去给他做个公益活动，人家不收费。
4: 那可以，那你要是去给他免费画画，那肯定喜欢啊。
3: 那是，你看他的墙上还有墙画，没问题，能画。
4: 他这上面肯定是能找到官方，到时候可以搜一下，然后给他们官方来联系一下，看他们喜欢啥，想要啥，然后也可以给他画上。这还不是轻松拿捏吗？是吗？
0: 张德是台盘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得知吴成岩想要给台盘村义务绘制墙绘，特地带他们参观村子。
6: 这是咱们的球场，看台就是一山一箭，感觉还好吧？
4: 可以，
3: 我觉得从这个视频上来看，跟现场的更震撼。
6: 因为我们到比赛的时候，然后这边的话就能够容纳20000多人，然后还有就外围还有5-6万人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4: 是，我们也有看过，
6: 对，
3: 我们也看过。我个人也比较喜欢打篮球，这一次啊，我是从网上也看到咱们这个很震撼。我想看咱能不能在咱们这个村 BA 这一块，用我的一个绘画的方式，在墙上给你们画一幅画。
6: 这是好事啊！我带您参观我们的村吧。
3: 行呀，好嘞。
6: 过去就有人字梯，但考虑到安全，就焊接固定看台。
3: 用人字梯看台。
6: 对，就是很多群观众自发的去把街上的人字梯都买断货。这里就是我们的村 BA 的老球场了。过去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是从早上打到晚上，晚上打到天亮。那么我们的老球场的面积有限。

0: 下嘛，所以后来就改到我们的新球场，现在这里也成了咱们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1: 看到这个篮球架，
0: 对，
1: 都是木头的，这里
0: 对篮球架木头的。过去我们的话就是年轻人去坡上砍木头的，然后就村民自己打出来的篮架，现在我们就是保留它的那个原来的味道。您看，这是我们的老球场，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街道了。嗯，这面墙目前还是空着的，
2: 这也是必经之路是吗？
0: 对，必经之路。
3: 这片空墙正好位于通往老篮球场的必经之路上，这启发了吴成岩，如果在这里画下村 BA 的历史，将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1: 在现在这个墙大致这是有两三米高。
0: 对对。
1: 这现在这张画哈，从这个到这个，我估计这是能画五张。这五张下来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吧。
0: 一周左右是吧？我们刚好12号到16号，我们这边有篮球比赛。到时候您如果说刚好在这期间来感受我们的这个篮球文化氛围，
1: 那一定要感受一下。
0: 对对，
2: 提前完工，那么先去看一下。
1: 这个是
0: 好，
1: 还是有幸这一次能观赏到这个篮球比赛。
0: 那也给我们村的父老乡亲和外面来的球迷会有一个新的旅游打卡点。
1: 对对对对对。
3: 在球王争霸赛的八强中，黑龙江宝清队拥有绝对的身高优势，这给台江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4: 操作比赛正式开始，黑龙江红色队是咱们球队，黑龙江的球队，深山紫色队是黑龙台江村边的球队，第一波球赛来到黑龙江的球队，这边外线没有选择出手，这边点到右侧，还是。
3: 吴通顺在队中打得分后卫，他的中投和突破上篮是台江队的重要得分手段。由于前一天台江队的小组赛打到了凌晨，队员们还没缓过劲儿来，导致上半场就以大比分落后。关键时候，吴通顺强势发挥，抢断加突破，连追数分，打出一个小高潮。
4: 右侧失信出脚，
3: 激烈的对抗让吴通顺的腰伤再次发作，导致动作变形，身体失控。台江队最终以大比分落败，吴通顺心里很不好受。每次赛后，台江队都会开一个赛后总结会，对比赛进行复盘，总结经验和不足。伤病困扰让大家对紧接而来的赛事感到担忧。
5: 多年年在搞速度这样子啊，速度很大的情况下能接到非常久的球啊。
6: 上半场就是很到位的，你要注意接他的球。
5: 就是啊，就是很，那就是很快的那样，就一哈一哈子。
6: 其实他突击的，他就要先开始抢球，他突击的都是这种的，你要随时接到球。像我们哥，人家个子打个子，你都啊都要套啊你。
5: 如果我们没拼的话，我们直接也接到走打包。但是这就是经济美丽的经济体育的美丽啊，这就是我们喜欢的啊。 如果一来，我们都。

0: 走到八，或者是他们走到八，按照迷一的，啊，这个比赛就是因为弄才好看。
1: 快点结账，没结账，快点打两点，我打不起了。
2: 在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东南州联赛中，台江队成功闯入四强，后面的每场比赛都将是硬碰硬的对决。
0: 接下来的美丽乡村嘛，加油，好吧？就看你了，你把腰搞好，是不是？
1: 对对。
0: 啊，你到后面这队的胜算都比较高了，怎么样？你
1: 他们的加油，
3: 下次争取更好的成绩。
1: 好的，
0: 行，越来越好啊。
2: 村 BA 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李正奎是台盘村的第三代篮球人，年轻时不仅球打得好，还是一名专业裁判，一直参与村 BA 的组织工作。
4: 哎，李老师啊，
2: 对台盘村的篮球史非常了解。
4: 带个朋友来拜访您，这是我们的
5: 李老师，你好，
4: 欢迎李老师，
5: 欢迎，
4: 这是我们的李正奎老师，他对我们村 B 啊，我们村的发展历史文化最了解了。
6: 大概就是1936年，我们这里的有些有钱的人家，有的在省城读书，就认为这个球是一个很一记好玩。还有很多人一起玩，非常开心的事情。后来呢，他们就把一球的买回来，带回来呢，就大概就是36年时候带回来，给那小孩子们玩，也就是抱着一个球，你追我赶的嘛，那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
5: 游戏
6: 啊，像那游戏的玩具游戏，在我们这地方当时还没有这个球，那么老人家看呢，那这个我外婆就像我们种的南瓜一样的圆圆的嘛。就突发奇想，那就用那些棉穗破布，把它缝制成一个口袋以后，然后用那个麻绳把它固紧，固紧，并且呢让它圆起来，像那个球的箱子一样。
7: 麻绳是吗？
6: 麻绳，
7: 麻绳，
6: 细麻绳。可是它那个弹力虽不好，还是有弹力的，还有弹力的。那么，就这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原来是讲这个门当户对开亲嘛，主要是讲这个嘛。那么他就邀他那些亲戚朋友到这里来。搞一下篮球赛，什么活动就搞篮球赛，搞一下比赛。当时那个年代吧，特别是男人找爱人找媳妇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老人的智慧就智慧在这个地方，他就看着这一活动，让外面的人进来，看我们这个地方的帅男靓女。老人的智慧就是这样啊，本来就是一个篮球，后来把这个篮球呢也变成一种文化，是要做一种媒体，做一种桥梁，
5: 相亲大会了是吧？
6: 他慢慢的，他实际他实际不说，但是我们还知道了，我们原来那个我们第二代篮球人就说，你们这年轻人还找不找媳妇了？你找媳妇你就要去做这个事情啊，人家常来你这个地方，要不是你怎么找媳妇啊？
4: 是组织篮球比赛，
6: 组织这个篮球比赛，搞一些活动，就展示介于美。主要展示介于美，这个找对象呢就容易了吗？就这样慢慢的演变，后来大家也觉得确实是有时候，确实有好处。
2: 了解了台盘村的篮球史，吴成岩对强化内容有了清晰的思路。在去各地画强化的过程中，吴成岩琢磨出一套方便快捷的绘制流程，墙上先涂色浆打底，勾画出轮廓线。用4种颜料就能调出所有的色彩。第一幅画的内容就从1936年讲起，苗家阿妈用棉花给小孩子缝制篮球的画面，是台盘村人最温馨的记忆。
5: 就是这棉花篮球，就是你们最早那个。
8: 最早的那种
5: 啊，对对对，它是棉花鼓鼓囊囊做的那种，是吧？

0: 腰椎、膝盖也出了问题。
1: 爸，同妹，收先妹。还有点哈，这个还是有点痛，收先了，痛哈。原来这椎间盘还是，这下头没得了吧？
2: 没得。
1: 继续今天咱俩整啊。对了哈。算着，刺痛哈，刺痛我两条，怎么调整它着？
0: 传统针灸对腰间盘有不错的疗效，但想治愈还要靠慢慢调养。
1: 其实主要是还是放松，它练的强度太大，没得到放松啊，肌肉全部是一直是紧。
0: 村 BA 的比赛赛程密集，且对抗性不断增强，医生只能建议吴通顺注意保护自己，尽量减少上场次数。
1: 7到10天，那你这个，你这也知道，你马上去训练，也知道你马上要去要打比赛。
2: 最后了，
1: 你就反反复复的呀，无法彻底修复。
2: 月底搞完，就没搞了，
1: 因为你从受伤开始都是这样子。好点，又要去打比赛。好点，要去打，所以说我们要尽量休息。这老是恢复不到。
2: 月底搞完就可以安息的把它治
1: 好
2: 了。
1: 好的，
2: 把治
1: 好去。好，坐下来，坐下旋转哈。
3: 好，等到你打完比赛再来好好的疗养哈。
0: 吴成岩想用四伏强化体现出篮球在台盘村80年的历史。第二幅强化，他打算画出1980年代的乡亲篮球。在台盘村生活了几天，吴成岩有了熟悉的感觉，很快设计出想象中的场景。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苗家人日常穿戴的便装，他却发现因为缺乏了解，所以很难画出细节和质感。熬了一夜还是没有进展，吴成岩有了一个想法。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为了准确传达出不同年代的氛围，吴成岩和爱人决定拜访村里的苗绣传承人，了解80年来苗家人服装的款式和变化。
4: 这种简单的便衣就是简单，还要软一点的，还有这件，他都会穿软软。
5: 这是应该是男装吧？这是
4: 女装，
5: 这也是女装。
4: 以前我们女孩子穿的，这就软一点，它才好打球嘛。
5: 对，穿着舒服是吧？
4: 舒服，它投球才方便。
0: 拍下各个年代苗装后，吴成岩对强化最后的细节有了充分把握。
6: 好，
5: 谢谢，
6: 谢谢，
4: 好，拜拜，慢走啊。
0: 吴通顺的老家在台江县毛坪村，离台盘村没多远。今天，几个发小约他一起回村聚聚。生活在一个村里，几个人从小一起打篮球，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吴通顺从职校毕业后留在凯里工作，随着村 BA 的火爆，科比的名声也传回村里，每次见面总是会聊起当年打球的趣事。
7: 弄来咗啊！你冇人理了，都冇从那摸摸的啊！你不玩？
8: 动摸啊？谁唔识摸啊？
7: 小头盔呢？动来咗啊！耍那么打那么几球的时候，把地图抬江段，这他妈这要就摸多些，想到江江我讲还好不难，该好好啊！我一下摆了电话，你冇按那个，你得认领了嘛？我
9: 加
7: 班的呢，我买用一下摆电话了。
4: 你那边来
8: 就吧。你看比了的呀。
7: 那才得紧，那那那。

0: 我的姐想走老娘的看你家母爱爱小鬼呢小老老老的我不管
1: 那么
0: 塞么个地点发财我好像一目辛苦不完嘞从那还不记得啊不会了吧已经弄好了白菜啊一慢弄慢都是弄了靠慢都已经弄的啊白头到那边结婚的本地没来晒好了像娘慢了呢
2: 对啊多人家啊多少唱啊不少啊
1: 多人都结婚了呢
0: 哎说那法师没把保安都拆过来
3: 因为心思都在篮球上吴通顺一直没怎么考虑结婚的事他在心里感谢妈妈对自己的包容
4: 八千多出息嘞多出息干嘛呀妈妈爹吧
5: 干
4: 嘛干哎我
3: 年少时玩的游戏总是给吴通顺带来最单纯的快乐这份热爱也是他与篮球始终不渝的根源
0: 但是我你要一千八懂个东西啊就碰到我地球比赛那你到我后面好像修魔啊对熬过一千二人家说好像是什
5: 么其实我老看上有那个多少人才凶啊
0: 对啊
4: 以前呢我爸的那卖了这都出厂去封衣就哈买了不多嘛就哈就哈地上不就买了不多都多了
5: 就哈地啊上外就跟谁就干嘛呀
0: 那不懂他的篮球工那都干了那样哟他那么无种那么
5: 他这边的设备他买嗯嗯想哦想你那么绝辣把个爸妈那么绝辣
0: 你说你来哦人家把我说我说那我再干了我干了不啊你要记得说我弟弟喝的那都好我先懂来呢你来就想来呢我不管
4: 想收集这些项的话如果生活方式不一样啦都得留一切
0: 如果你们和一千二的话大家洗的地球家洗的魔杖啊怎么就没完了一来就找来培养呀感情就生来的火车嘛那一来两个一来两个
5: 谁来做饭刚才谁来开心哦不给爱给你好
0: 那时候那要懂来火火把就想想两个想那么难得的两个来对
4: 呀
0: 对呀我家反正好的大家老第一小球
5: 对
0: 这姑娘贵要玩对面的姑娘贵
5: 我那么塞火哎
3: 在台江篮球就像是一个魔力场超越了时光的变迁陪伴他们成长把人们连结在一起与发小的相聚让吴通顺忘却伤病的困扰再次燃起对胜利的渴望

0: 为感谢吴承炎为村子绘制墙绘，李正奎和岑江龙一起请他们吃特色火锅。岑江龙是台盘村第四代篮球人，被人们称为村 BA 老男孩。
1: 自己比较热爱篮球，喜欢这个村 BA， 因为村 BA 他是承载了对这个篮球这个运动的一个热爱，所以说我愿意去守护他。其实我们这里的民风也非常淳朴，
2: 特别好，特别淳朴，特别热情。像那些村民，我们在旁边画画，他们又一直在那边说，吃饭吗？喝水吗？就那样，就是一点也不把你当成外人。
1: 就是外来的客人，就让别人体感受一下我们这个
2: 像回家了一样那种感觉。
3: 因为这个真实，包括包容这一块儿，也是我来贵州的一个原因。也是我想让我们那边的村庄，来这里跟你们打一场比赛的一个原因。
2: 交流一下，
3: 交流一下，
2: 交流一下。
4: NBA， 从2022年到现在呢，已经有3年了，也在火爆出圈。但是作为我，作为一位村民啊，我也希望村 BA 呢越来越火。它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乡村篮球运动的标杆。一面旗帜，通过春季的这个篮球活动，把家乡的文化传播出去，走上更高的平台。
1: 我希望春季以后它肯定就变成像我们说的一个篮球小镇。我觉得它以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往这方面去走，就是它成一个小镇以后，我希望就是它会有

0: 来到这里的理由，来这里住下。对，只要现在我们就是说，只要人住下了，那他就会带动我们的这个消费。
1: 就是被村 BA 的这种文化所吸引过来，
2: 男女运动都可以参与。
3: 来，我们碰一杯，好，谢谢大家啊！宣传我们，
1: 辛苦了，辛苦了，
3: 大家，
2: 谢谢，谢谢，谢谢。
4: 一代一代的篮球人发挥各自所长，承上启下，开创并打造了村 BA 的神话。他们希望它保持良性发展并传承下去。增加了服饰的细节，吴承炎又设计出第三幅姑妈篮球和第四幅村 BA 火爆出圈。几天时间，完整的村 BA 历史墙绘顺利完成。最后画上的是村 BA 特色奖品，他们也是台盘村人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2: 好看吗？
5: 我长大以后都要打村 BA。
2: 你长大以后也要打村 BA 啊？太棒了你！啊哈哈哈哈。

0: 明天就是四强赛的第一场。吴通顺感觉腰伤好了一点，一早就来球场练球。小时候，吴通顺最喜欢科比，常常一个人去网吧看他的比赛，回来就自己琢磨，一遍一遍练习。纯粹的热爱和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一直激励着他。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比赛打到四强循环赛，每支球队都具备夺冠实力。台江队与剑河队的这次交手，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因此至关重要。双方过去多次交手，彼此知根知底，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焦灼。经过持续不懈的积极拼抢，队友渐渐掌握了节奏，打出不错的配合。
1: 今天晚上啊，台江球员是左头左腿呀，啊，交给田浩雄，田浩雄交给你传，上来，没有，好，把球抢回来，又交给吴雪清。吴雪清视野拉开，好，再给了吴雪清，给郭黑争取机，好，四号，那就是接下来来交给徐启航，好，回到杨天成身上，好，又是郭丹丹，杨天成。
0: 吴通顺

0: 作为得分后卫，既要拼力防守，也要全力进攻，对体力是极大的消耗。
1: 24号吴学兴给到24号格伊科比。
0: 虽然带伤出阵，但吴通顺仍然采用硬碰硬的对抗打法，这种激进的打法很容易受伤，他再次感到腰椎的剧痛。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在一次抢断中，膝盖和脚踝再次受伤。吴通顺本想咬牙完成最后的比赛，但伤痛使他无法坚持。拼到最后的科比赢得了观众的敬意。
2: 好，大家三颗掌声送给台上第一位。
0: 拼到最后的吴通顺激发起队友的斗志，台江队众志成城，一举拿下比赛。吴通顺永不言弃的精神征服了所有人。在热血沸腾的村 BA 赛场上，无论输者还是赢者，都是勇者。他们用执着、专注和永不言弃的篮球精神，表达着对热爱的理解。从传统的六月六吃心节开始，台盘村坚守乡村的土味和不变的真心，传续几代村民质朴的情感。他们的坚守使村 BA 从数个村庄的小比赛发展成如今蔓延全国的狂热赛事，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们参与其中，共同打造理想的庆典。

如今的村 BA 不仅是篮球的竞技场，更是情感的纽带与梦想的沃土。吴承言的作品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村 BA 的历史，将这份热爱传递下去。吴承言相信，只要真心付出，就有一份收获。吴通顺还在打球，没有什么能取代打球带来的快乐。像科比说的，重点不在于结果，而是追求结果的过程。这是篮球带给吴通顺的生活态度。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端节是水族一年一度的盛大庆典，节期悠长，至少绵延49天。它不单是中国节日时长上的魁首，更是水族悠久历史与深邃文化的鲜活写照。今年端节，水族骑师石少章协同小徒弟陆耀松踏上了端节赛马的征途，师徒二人能否在众多骑师中脱颖而出，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与此同时，水族绣娘韦木英自小接触马尾绣，为了让这份古老技艺得以延续，也为了让更多人能够领略到马尾绣的独特魅力，他决定在今年的端节着手制作一部马尾绣电子教程。初出茅庐的他能否顺利完成这个想法？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的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63%的水族人生活在这里。根据研究，水族人是殷商后裔，发祥于中原地区的睢水流域，后向南迁徙，融入百越族群，至唐代正式以水立名。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水族人传承着独特的文化，他们至今仍在使用象形文字水书，与甲骨文同源。在他们的历法水历中，秋季是一年的岁末年首，为辞旧迎新，各氏族部族会分批分次轮流过节。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祭祀先祖并庆贺丰收，成为端节。
2: 今年要过端了，
3: 欢迎广大朋友来我们三都，一起和我们共度端节。
4: 要有全国各地的朋友等我们三都过端节。
5: 今天要赛马，现在是彩节。
1: 赛马是端节最隆重的活动，三都有数十座赛马坡，也是祭祀和举行庆典的社交场所。端节期间，来自各村寨的骑手策马驰骋，充满古代中原征战遗风。27岁的石少章是三都有名的职业赛马手，他6岁学习骑马，7岁参加比赛。在历年的比赛中，他和自己的爱马红太阳曾多次夺冠。
6: 现在开始检录，31号胜利金刚103号。

0: 今年端节，三都举办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优秀选手，名马荟萃，使今年的比赛成为一场高水平的国内竞逐赛。由于红太阳在赛前意外受伤，石少章不得不临时调换赛马，这匹母马起名与世优先。通过赛前的准备工作，石少章希望与他建立充分的信任。速度赛马是人马结合的竞赛，骑手和马的默契至关重要。
1: 现在参加公开组大马赛的第一组的选手和他们的坐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闸门，他们正做好准备，一共有9匹坐骑将要参加这组的比拼。
2: 开始了，
1: 现在
2: 大家看到这个出场非常顺利啊！现在10号马在前面啊，17号马紧随其后，10号马出的第二，
1: 10号马现在落后半个马身，现在进入到弯道，进入弯道以后呢，应该说在外圈的选手相对来讲吃亏一些。来看看抢占有利的位置，这是变得非常关键。进入第一个弯道，
2: 现在4个马并驾齐驱，前面的第一集团里边4个马都是在前面，所以关键要看最后冲刺阶段的比赛。现在到最后要加油，最后的时候要求马要拼命。
1: 这幅画面叫做真正的快马加鞭。加速，最后直道冲刺，
2: 五号上来了，
1: 漂亮，他完成了超越，他第一个到达了终点，10号坐骑处的第二位，5号马的头筹。
0: 赛场上发生的几撞，影响了石少章的发挥，只取得了小组第7名的成绩。除代表自己的俱乐部参赛外，还受邀为秦皇岛的一家马术俱乐部参赛。第一组比赛刚结束，石少章匆匆赶往另一个马厩，准备第二组的比赛。这匹马名叫一脉相承，石少章和他在赛前2周刚刚见面，彼此之间还不是十分熟悉。
2: 好，
1: 比赛开始。
2: 现在大家看，跑在最前面的啊是七号马，现在在第一位。我们看到现在马的速度已经起来了，啊，现在的速度大概在每小时应该80公里左右，啊，这速度非常快。
1: 好，现在马上来到第一个弯道，从刚才身位来看呢，一脉相承在快要进入弯道之时处在领先，现在的一脉相承从身位来看处在第二位。我们看到现在领先集团之间呢，一共有7匹马互相之间相互簇拥，距离并没有完全拉开，比赛才刚刚开始，途中跑相当关键。大家看，这是重放的镜头，现在马上来到第二个弯道，好，出弯道，第一个弯道出弯道，来到直道，
2: 现在拉成了一条直线。我们看到现在马的距离已经很近了，大概第一批和最后一批也就差个10多米，所以这时候还有都有机会，尤其在第一集团里头有四个马并驾齐驱，现在3个马在一条线上，等着最后一弯道以后就要冲刺，现在这时候要憋住一口气到最后采取冲刺。2号马现在跑在最前面，2号马就是红泉，是蒙古的骑手，这个马叫胜利幻影，看看谁能够超过他。最后一个弯道，
1: 现在红泉从身位来看呢，也处在优势，因为跑内圈相对来讲更占优。但我看到外道的选骑手也当仁不让，两甲可是并驾齐驱。
2: 现在这时候贴内栏的比较优势，但是转过来以后大家就都一样了。现在看到加速了，
1: 好，加速，
2: 开始加鞭，快马加鞭。现在还有100米，
1: 来看。
2: 好的，内线出来了，现在还有300米，加速了，最后冲刺，
1: 加油！
2: 现在好像是4号马，看不太清，4号马应该是兴隆一号，
1: 4号马，
2: 2号马获得第二，2号马就是红泉胜利幻影，他刚才是第一，但是在拐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输给了这个4号马。
0: 石少章虽然一度领先，但由于与一脉相承的配合略显生疏，在后半程渐渐落后，最终未能通过小组赛。石少章出

0: 高中毕业后，去外面工作了几年，因为割舍不下对赛马的喜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一家赛马场。赛马场弥漫着速度与激情的魔力，让13岁的陆耀松无法抵抗，每天跑来马场看马。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石少章，能不能让他也骑骑。在马背上指点了一两次后，石少章发现这孩子多少有些天赋，而且对赛马的痴迷就像当年的自己。于是石少章有了一个徒弟。成为赛马手的第一课就是看护和照料。
1: 子鹏大人吗？
2: 子鹏大人吗？
1: 子鹏
2: 从这晚
1: 说先子鹏。
0: 只有付出辛勤劳动，建立彼此的信任，才能收获更多的回报。
1: 那啥那啥是欧啥欧什么啊？鸡，啥黑的啥鸡买是？没，马皮王我们还算黑的算。
0: 没有比赛的日子，石少章就会教徒弟骑马。
1: 走，你绳子放稍微放松一点，别放太紧张。
0: 陆耀松一门心思用功，对师傅的话能听进心里，所以进步飞快。
1: 稍微压得大一点，
0: 才半年就能驾驭高大的赛马。
1: 再压一点，再压一点，慢一点。
0: 石少章希望他能参加端节的赛马，树立信心。
1: 再放松，再放松。放松。可以了，停吧。不要怕，你不要想着我拉不住他，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想着我把他拉住，让他慢慢的。好，对吧？
2: 啊，
1: 刚才你就紧张了，你就害怕，怕你拉不动什么的，不要那么去想的。还有其他的时候，你手骑的都不要抬得太高，尽量往下压低，这样马才受力。你抬高了，它抬头，它不受力，然后你骑的你也累。所以我们在现在训练当中，你要去学习这些东西，等到比赛的时候你就用得到。每次比赛完也要去总结自己的经验。要在这种比赛的过程中要提高自己，包括我也是，每一场比赛回来我都会去拿视频来总结我这一场，我哪里失误了，哪里骑得不对，对吧？总归呢还是那句话，都要去提升自己，对不对？走吧，给马冲冲腿。走走走。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因为喜爱赛马，水族人家家养马，为独特的水族马尾绣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韦沐英从小就跟妈妈学习水族马尾绣，几年前她开始用直播的方式推广马尾绣。
3: 大家早上好，一下子已经有很多人了啊，一下子有很多人了，就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好运跟顺利吧。好，可以看一下包包的话，你们可以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然后单独来找我，我发包包给你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马尾线，它是有一点点粗的，这个大概可能厚度应该有1.5毫米的一个厚度。就比较粗，所以我们所用得到的这个针也是有点粗啊。为什么叫马尾线？
4: 因为我们是用马的尾巴毛和丝线制作而成。
0: 用马尾捻线刺绣，能形成浮雕般的艺术效果。马尾中的油脂成分能让丝线保持亮泽。
4: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捻线了，捻线是最最关键的时候之一啊。

0: 马尾线线头就是头跟尾，它是有一个粗细之分的。马尾线跟线是放在一起，然后我们打一个结，也就是把它捆在一起。这根线的长度我们得调整一下，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要在我们的视线水平上，然后很好的能够观察到我们准备捻的这根线的一个状况啊。好，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捻。刚开始捻的时候要有一点难度，因为它太短了就不太好戳。这样子我们把马尾线它的一个位置放好了过后，我们就开始捻啊，它的方向是从里面往外面捻啊。
1: 近几年马尾绣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很多人开始跟韦沐英学习马尾绣，但它工艺复杂繁琐，一时难以掌握。
0: 捻线它的追求的一个质量就是每一圈都是紧挨着另外一圈啊。
1: 韦沐英想为大家制作一个容易入门又系统完备的教程，为了使自己的教程内容更丰富，信息更准确，韦沐英特意来到水族博物馆了解马尾绣背后的水族历史和文化。
2: 这个的主要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水族的这个背带啊，马尾绣啊，这个
0: 小时候我听我妈妈说，这个背带哦，可以背三代人，背带也不会烂，是吧？
2: 叫做子孙背带啊。
0: 哦，子孙背带。
2: 现在就是叫做子孙背带。
0: 就是、子子孙孙都能够享用这个背带，是吧？
2: 他最少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老人呢，就是这个背带。你背的袋数越多，说明你这一家的人丁兴旺。
0: 哦，
2: 他这个背带这个图案，
0: 嗯，
2: 就非常讲究的，
0: 是吧？
2: 闪电、石榴，
0: 嗯，
2: 还有这个蝙蝠，
0: 蝙蝠
2: 这三样东西，就是典型的一个图腾。
0: 哦，有代表性的，
2: 对的。这个闪电呢，就是说。你看呀，因为它的这个闪电的这个，啪啪啪啪，有闪电才下雨。
0: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0: 嗯，
2: 风调雨顺。
0: 雨顺。
2: 社会在发展啊。
0: 对。
2: 我们民族也在发展。
0: 嗯。
2: 现在过去你很少看到有什么龙啊、凤啊这些。
0: 嗯。
2: 啊。但是呢，龙啊凤啊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图腾。
0: 哦，对。
2: 但是现在我们的马尾绣背带也把这些大文化它就植入到我们这个马尾绣当中。
0: 那我有个想法哦，就是因为平时我也在绣我们的马尾绣嘛，
2: 嗯，
0: 我想把它拆开，然后再重组成另一个图案，那这样子可行吗？
2: 就完全可以。但是无论你绣什么样的图案，
0: 嗯，
2: 都是一些吉利的，有吉利象征的这个图案。但是中间呢，必须有一个总的一个马尾绣这个背带，也就整体上你要代表的是什么？
0: 所以说，就是只要不偏离它的主心骨的意义，那就可以做。
1: 发祥于中原地区的水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辗转迁徙以求生存发展，虽历经变故，却一直沿传着古老的神话图腾和生活习俗，在其中寄托着水族人对生活的美好期待。韦沐英认识到，在马尾绣的美丽图案后面蕴藏着一个丰富的符码系统，他想为马尾绣图案做一个权威且全面的图典。为了了解马尾绣图案分类的原则与方法，韦沐英来拜访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潘正勇。通过收集大量基础图案，潘老师梳理出马尾绣各类图案的源头及含义。
3: 中间就是一个寿字，
0: 寿字，
3: 水族、水书、水族文字，然后呢，这个整体是一个水族铜鼓的纹样，铜鼓是用来庆丰收的。然后四只蝴蝶就是平安符，这钱币就是财富。然后鱼就年年有余，多子多福。然后呢，这些勾勾呢，就是螺纹，也是水族的一个传统纹样。
0: 螺纹。
3: 基本上的，我设计的作品呢，它的内容、内在的它的含义都有，内容挺丰富，而且呢，它的寓意也是很吉祥的一个寓意。
0: 现在假设我现在是新学员，我对马尾绣完全没有概念，那我想点一下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0: 效果，因为我想要这个身体稍微弯曲一点，蝴蝶的翅膀可爱一点，那我就点一跟二重组哈，这样的一个重组图案，它又重新出来浮现在我们的课前就是面前这样的一个课件，让那个在线上学习的那些学员，他能够对，在短时间内能够看到更多更丰富我们水族的这种传统的图案它的一个呈现的效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要好一点，但是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就想来跟你学习一下这些可不可行。
1: 这些当然可以了，因为像这种啊你可以提起这个提起蝴蝶的这个一片一片的，你可以围着你看，
0: 对，
1: 这样的就成花瓣了，而且它又成为另一个作品，又重新体现出来嘛，你可以重新组合，但是它像它这种元素，这些螺纹啊一定要不变，因为这是我们水族地区特有的一些图腾，把它分解出来更好，这样呢让他们学得更简单更通俗易懂，在短时间内呢也可以把我们马尾秀学会，而且呢文化呢传承的也继续传承下去。
2: 听了潘老师的讲解，纷繁多样的马尾秀图案变得不再复杂，尾木鹰的图点方案变得清晰可行。有了两位老师的帮助，尾木鹰的教程与图点渐渐成型。通过对马尾秀图案进行拆分，形成各类元素，基于元素再组合，就能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0: Hello， 阿娇，是这样的，我想把它分解出来，然后想做一个教程。比如说，你看一下，我想一和二在重组过后形成的新的图案，我先画出来给你看一下。最后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图，就是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图案。你看，类似于我点一加二，最后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图，能做出来吗？
3: 可以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一些计算机软件的那种之类的，就类似于网页的一些交互。
0: 哦，这样子做出来应该是可以的
3: 哦。可以的，其实这个就像有点像那个食谱的那个网站。
2: 大学时一起学设计的好朋友可以帮忙把图案元素数据化，形成图点数据库，再通过交互设计软件对元素进行重组设计，就能实现马尾秀图案的创新设计。
0: 哎，对了，我们现在山都水族正在过水族端节的这个期间，你有空过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水族端节，然后我们也顺便再交流一下这个马尾秀的这方面的图腾知识。
3: 可以啊，可以啊。
0: 好的，那我们到时候见。
3: OK。
0: 好的，拜拜。
2: 端节的赛马坡经过精心设计，不仅有坡道，还有窄道和急弯，竞争远比平日激烈，这让陆耀松感到压力。面对曾经把他摔下马背的小烈马，陆耀松还是没能克服心里的恐惧，最后还是石少章亲自出马完成比赛。

0: 吃鱼包韭菜。本来想让你骑一个大的，但是感觉最后决赛了，马太多了，好马太多了，
1: 全都是好马。今天
0: 对，下次还有机会，是不是？

0: 然后下次就多拉几杯去，给你骑个 好骑一点的。本来那个小马是让你骑的，小马今天有点闹，然后就让他们骑了。
1: 我怕我骑的话，我骑不了。
0: 对，安全为主。
1: 我感觉今天不骑挺遗憾的。
0: 是吧？毕竟人这么多，你的粉丝那么多，是不是？粉丝都在了，下次嘛。
1: 师傅，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来，我敬你一杯。
2: 对于徒弟，石少章已经有了一个长远的规划，首先要教会他如何做人，同时用这两年为他打好基本功。他最大的希望是徒弟能够超越他，在国内大的赛场登上领奖台。水族人好客，过端节时会挨家挨户轮流请客吃饭。鱼包韭菜是祭祀用品，也是宴席的主菜。把新鲜生鱼处理干净后，在鱼身上抹上食盐、白酒、糟辣酸、葱姜蒜等，在鱼肚子里塞入韭菜，再用稻草把鱼捆好，加入各类调料和酒，放入锅中蒸熟。

0: 为招待从杭州赶来的同学，韦墨英约了几个好友一起过端。
1: 这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然后现在在浙江的一个设计公司上班。
2: 墨英他在做这个马尾袖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然后正好他又邀请我来体验一下，所以就是很开心能够今天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3: 像水族文化，我觉得端节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就把什么水书啊、水族文字啊这些都，还有包括的一些衣服上面的这些民族的这些传统的文化都能够体现出来。我觉得用一个节日体现出来，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1: 对，这个节日就感觉就像你们水族文化的一个巨大的浓缩，因为它包含了你们所有最有特色的东西。
3: 对，就是已经把所有东西都体现出来了。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以说从里面提取一些元素，做一些那种数字化的东西。现在还是一个半成品，
3: 这个教材要真正做出来，对于我们的一个教育来说真的是很大。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学校就推那个
4: 马尾袖的，
3: 对，
1: 我知道，
3: 对，然后推那个本土教育嘛。然后如果说您真的把这个做出来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教授学生的时候就可以说，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素材在这里。
1: 对，
3: 因为我们现在教的话也更多的是这种口头的表达，好像比较多一点，
4: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很多人都会。
3: 对，像我这样的，我可能就是说我了解，但是你真正让我去实践，我现在好像也不怎么能上手。对，
1: 就是这个会很基础，就是可以看到
3: 就大致有哪些嘛。
1: 啊，对，有哪些元素是怎么组合的。
3: 你要是真正的把这个文化做出来，真的是对于教育来说、传承来说真的很有用的。
4: 我们平时做的时候看的不是那么直观。
5: 我看你这样做，我感觉我也会，我也想学画的，画这个马尾袖的画的。
1: 对，
3: 可以啊，做出来了就可以很直观，
5: 把它能拆开了。
3: 对，
5: 我就感觉
1: 好像要简单，清目清晰
5: 啊，对，一目了然的那种感觉比较清晰，要不然就干那种就是密密麻麻的。
3: 你让我直接去看怎么画，从哪里开始我不知道，但是你把每个元素斗起来就知道。
4: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再来重新组合的话，可能会除了传承之外，可能还会有
1: 对
3: 很有意义的。
4: 我们本地人看的，有时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传承，技术上的传承。就然后你们年轻人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呀，可能就除了传承还能创新，尤其是更加适合以你们的角度来看做这些

0: 这种的教学的教程啊，这些就有助于我们在我们的年轻的小的这些小朋友的心目当中啊，种下这么一颗小种子啊，就觉得这东西，它是好的，是美的，是代表我们民族的，
1: 对，
0: 他就更愿意去传承，
1: 是
0: 吧？
2: 听到你们这么说，我感觉
0: 欢迎你们，
3: 真的做的很有意义，很有意义，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0: 这个东西它可以这么美，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很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稀罕。然后都特别宝贵，那他就会哦，原来正确的认识到我，原来我们民族的东西是这么美的，是这么值得传承的。
1: 对，
0: 这东西是需要传承的，所以也特别欢迎你们常来。
3: 对，
2: 很开心，今天能跟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也很开心。
4: 马尾秀互动图点方案得到大家肯定，韦沐英备受鼓舞，他决定继续细化方案，借马尾秀发扬水族文化。和更多的人们进行交流。
3: 那我们为今天的开心带来一下啊！
2: 谢谢。
3: 哦，我的没有了。来，为你们为我们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再
3: 又一个啊，又一个，一二三，
5: 耶！
6: 耶！
5: 耶！
4: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明天是端节的一场重要比赛，石少章希望陆耀松能取得好名次，但他对徒弟能不能克服心理恐惧还是充满担忧，特地为他安排了特训。
7: 怎么难打我不好一点，难打他们那么些白面么顶啊，不打到那么没弄黑，你不打到那么是白面嘛黑腿，不打到了。
4: 在激烈的对抗赛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只有扎实的基本功才是棋手最稳妥的依靠。因此，石少章不厌其烦地指导徒弟多跑多练，熟练动作要领。
7: 头顶打的你把我搞不下去嘛，不接也不接，怎么走的了你？
8: 那都防那么难打
7: 呀？没得力吗？

0: 比赛如期而至，陆耀松早早来到赛场，调试马鞍，为上场做准备。等待上场前，看到其他骑师和马匹的竞技状态，让陆耀松难免有些紧张。陆耀松还是没有等到他熟悉的那匹赛马，一匹陌生的2岁的小马，让他的首次出场充满了不确定性。端级的比赛不分骑手年龄，只看大小马。这场比赛他的对手都是成年人，比他更有经验。但陆耀松体重较轻，反而成为了他的优势，成功过关第一轮比赛。
1: 入弯的时候你往外走一点，然后等到转弯的时候你再给他拉近。你从进弯的时候你进来的话，他那转弯就是贴在里面的，对不对？你就从入口你就走中间，走中间然后到中间，到转弯那里用力往里面拉。转弯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往里面贴着。

这样的就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是吧？成。

师傅的经验给了陆耀松信心，但由于缺少窄道过弯的经验，在第二轮只拿到最后一名。陆耀松对自己的表现有些气馁，

0: 欣慰的是，石少章在最后的决赛中获得第二名。
1: 今天买男名次的烟是为我们两匹马，对不对？他两个放到一起了，他只能要一匹，对吧？然后呢，就是另外一匹马比较有实力，不要灰心哈，慢慢来，也不要着急，不要老想着一次就拿一次成绩，对不对？这个礼拜六让你骑你的坐骑哪吒继续出赛，好不好？希望我预祝你拿好成绩，好不好？加油。
0: 这是陆耀松的第一场比赛，失利未尝不是经验的积累。在水族男儿的成长历程中，超越自我才是目的，下一次比赛永远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代一代水族男儿在赛马场上驰骋，传递胆量和勇气。一代一代水族女儿用马尾袖表达个人对生活的感悟，传递丰富的民族情感。怀抱着对丰收的感恩，水族人在一年一度的端节中相聚，表达对先祖的崇敬，对亲情的眷恋和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古老的水族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石少章的悉心指导下，陆耀松的骑马技术日益精进，对明年端节上夺冠，师徒二人充满信心。韦沐英继续在直播中推广马尾袖，随着马尾袖图鉴即将上线，他打算免费提供给马尾袖的爱好者们，让水族文化发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

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你认同我的观点吗？
4: 啊，
3: 你总啊是什么意思啊？
4: 同意。
3: 可是有些人却不同意。
4: 谁啊？
3: 那个被我叫回来，被你们奉为青年导师的胡适教授。
5: 哟，你们俩都起了。
4: 姨妈，
5: 怎么样？好些没？
4: 好多了。
6: 陈伯伯好。
7: 嗯，你好些没？
6: 嗯，好多了。还好吗？头还晕不晕啊？
3: 好多了。
7: 你呢？
6: 我还好啦。
8: 爷俩。刚才聊什么呢？
6: 让我放下小桌板。
3: 啊，我刚写了篇文章给他念念。
8: 你说你是真不懂事还是假不懂事？儿子刚刚醒，你给他念什么文章啊？还想让他上街游行去？
4: 你妈，还组织上街演讲吗？
8: 哟，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我就知道乔年昨天晚上也淋了雨，也有点伤风，我让他在家躺着呢。

0: 年年，你可能不知道，昨天晚上是你爸爸亲自把你从大街上背到医院来的。本来我想留下来看着你，你爸不同意，把我给轰走了，非要一个人留下来守了你一宿呢。后来我还本来想……
1: 你说这些干什么？你来了，我就走了。医生说上午还打针，你看着。 我去红楼把这个印出来。哎，
2: 不要命了？你自己看看你这一身，你就不能回家吃个饭、睡个觉、换身衣服再去？
1: 哎呀，顾不上。
2: 这地球离那么远，不转了是不是？
1: 你还别说，这个时候我要离开，还真有可能转不动。

严，哎，先吃饭吧。好。教育部训令，根据国务总理钱能训签署的批复令，鉴于目前北京各个学校的现状，教育部决定，自即日起，北京各校停课，提前放暑假，而各校的毕业班，则照常举行毕业考试，不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不得毕业。 中华民国教育部，哼，他们还真是知道软硬兼施啊。昨天来硬的，今天来软的，这招走的走，考的考，还真是掐准了我们的软肋。少长先生，此话怎讲？你想啊，学校放假了，也就意味着学校的一切正常活动就都停止了，图书馆停了，食堂停了。 教员回家了，那么就会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既然都放假了，那么总罢课就和政府没有太大关系了。是这么回事。另外，毕业班的同学还得参加考试，这次毕业班的同学占了总罢课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他们不参加考试，那么就拿不到毕业证，拿不到毕业证就很难找到工作。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肯定要参加考试。可是，一旦参加考试，也就说明他们要复课了。

0: 那么总巴库也就瓦解了。
1: 解了，这招还真够狠。那您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国将不国，这群上位者却只知道在爱国人士身上使软刀子，太小看我们的决心和意志。通知学生干事和教授团去图书馆开会，我们商量下一步对策。
1: 好，我这就去。
2: 学们，自教育部发布停课和毕业生照常考试的训令之后，对各校影响极大。北京农业专科学校、法政专科学校等学校的许多应届毕业生都自动取消了罢课。此外，国务院发布关于提前进行文官和外交司法官考试的消息，也在一部分同学中产生了消极影响。今天看，罢课学生人数锐减，同时由于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威慑了一部分同学的心理，加之军警的封锁阻拦，今天各校十人团全部取消了上街游行演讲的活动。
3: 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方法，否则斗争根本难以为继。
4: 哎，政府说爷爷不是受伤了吗？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5: 确诊了吗？医生怎么说？
6: 没事，医生检查过了，无大碍。海威，这是昨天晚上我在医院写的一篇文章，你找人刻蜡纸印传单，今天散发出去。
4: 好，
5: 海威，先别着急。钟副兄，现在大街上全是军警和马队，明令禁止演讲还有散发传单，我看你这篇文章暂时不要印发了。现在形势真的非常紧张，我们不能这样硬顶下去了，这样下去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啊。
6: 甚至我一夜没睡，我写的这篇文章就是想给像你这样不敢跟反动政府作对的人看的。
0: 海威，哎，你念念给大家听听。
4: 好，
7: 我们国民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的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就应当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8: 说得好，现在这种情况就需要这么一记棒喝。
9: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极端
10: 呢？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
6: 那个学联那边有消息了吗？
0: 哦，中下他们已经去开会了，我们正在商量对策。你有什么想法？
6: 我的态度都表明在这篇文章里了，坚决斗争。当然，也要考虑一下实质的意见，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7: 我赞成仲福先生所提出的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我们绝对不能屈服于反动派的淫威。这样，明天我们各校的护路义勇队上街为十人团保驾护航，实在不行，咱们就跟警察来个硬碰硬。
11: 对，对，对，你错了，
8: 蛮干，刘海威，不能蛮干。
10: 你曲解了钟福先生的意思，刚才钟福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咱们不能再做这种无谓的牺牲了。咱们要讲究方法，讲究策略。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以退为进，取消罢课，采取合法的斗争。
0: 师长，
8: 你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以退为进的话，那就是取消斗争，缴械投降了。
10: 我的手上休了，你怎么会像有的学生一样的莽撞呢？你是青年导师，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沉静下来，而不是火上浇油啊。
12: 师侄，你错了，现在就应该火上浇油。我们现在做的就应该是火上浇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都已经燃烧起来了，我们要再添一把火，让它把整个社会照亮，让全中国的爱国热情都燃烧起来，这样才能救我们这个国家。
8: 说得好。
10: 你们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青红皂白你们都不分了吧？
13: 盛长兄，你要为你的叫好声付出代价的，火上浇油，你是想让你自己还有整个北大都被

0: 找死吗？
1: 世之，你有意见有情绪你冲我来，你在给大家泼冷水吗？不是我们走极端，是北洋政府在走极端。警察打伤了孩子，抓走了学生，你没看见吗？你是一名老师，你可以无动于衷吗？
2: 石王先生，
3: 训练那边怎么样？
4: 同学们，刚刚我们收到了来自巴黎的电报，

0: 大会一致决定，所属的36所学校继续罢课，坚持斗争，进行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学联还决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北京各校十人团取消游行和示威的活动，可以用别的方式代替，以卖国货的方式动员市民们来抵制日货，抵制巴黎合约。所以请北大各科各班的同学们抓紧时间准备国货，明天上街。
1: 同学们，刚才邓中夏同学带来的学联的消息就是刚才我说的以退为进的主张，大家要好好考虑一下，吸收进去。
2: 好，我们尊重学联的意见，但是这篇山东问题和国民觉悟还是要在每周评论上发表。
3: 大家分头行动吧。
0: 啊，
3: 行动起来。
4: 建志，
2: 我知道刚才我严重了，当着你学生的面没有给你留面子，你一定心里有情绪。
3: 仲兄，我知道你是以事对事，我这没关系。
2: 你说假话，我们之间不需要说假话。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情绪，我都要再跟你说一句，现在的形势在这个坎儿上，你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还可以再后退吗？如果再退，我们还有脸做这个国家的国民吗？如果你还消化不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0: 陈独秀是学生运动的总后台啊，他以前呢是利用蔡元培来控制学生，现在他是利用刊物来引导学生。你对他有什么想法吧？
1: 来，坐下，慢慢说。来，喝点茶。
2: 我认为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以煽动罪直接把他抓起来判刑。
1: 哎，这可不行，陈独秀呢？
0: 在社会上影响太大，如果我们没有证据，贸然抓捕他，会激化矛盾，会引起更大的动乱。不好，不好，不好！
3: 那就想办法孤立他，让他四面楚歌，让他再也没有心思去操心学生的事儿。
1: 看来你已经有高手了。<笑>
0: 来来，说说看，说说看。陈独秀这个人脾气非常暴躁，到处得罪人。
3: 他在北大就有很多宿敌，尤其是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几个有影响、有地位的教授跟他观点不同，对陈独秀煽动学生搞运动很不以为然。而且陈独秀现在已经不当北大文科的学长了，正是策动这些人去找他算账的好时候，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瓦解学生运动。
0: 你不就是北大的吗？这事你来做。
3: 曾经我是北大开除的。
0: 嗯，
3: 不是，我不是不愿意做，我人微言轻。 恐怕还得您老人家亲自上阵才行。<笑>
0: 那你能做些什么？
3: 我可以去找他的儿子，陈独秀的儿子。
0: 对，
3: 说说看。
0: 陈独秀跟原配生有三男一女，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巧年，现在都在北京跟他住在一起。他的两个儿子天生跟陈独秀不对付，特别是陈延年，笃信无政府主义，倔得很。这不，前两天。 在前门演讲的时候，还让人打伤了。现在还在医院住着，我可以试着去策反他，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来钳制住陈独秀。
1: 你把手头上的事儿放一放，专心办这件事。我给你拨专款，事成之后，我给你报功。
3: 谢总监，
1: 哎，记住，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暴露你在京。

0: 厅的身份。
1: 您放心，我是公研报的专栏主编。
0: 去吧去吧。
2: 凤子，啊，你叔叔不是国会议员吧？啊，他和郭鸿明、刘世培、黄凯关系很好。
3: 对，
2: 我们叫教育部的李司长约你叔叔和这几位教授见面，你意下如何？
1: 好啊，此计甚妙，我去通知我叔叔。
0: 我去吧。

0: 这个乱哄哄的时候，李司长请我们三个人吃饭，蹊跷，他想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也实时不知啊。说是教育部李司长久慕我等三人大名，想和我等啊交个朋友，故商场里近日做东，宴请我等，说是介绍大家认识一下。
2: 商场里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他这是鸿门宴。
3: 回去，
1: 唐公，唐公，请慢走。唐公，咱们既来之则安之，谅可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来，咱们何不静观其变呢？
3: 哎呀，你们可来了！哎呀，唐公，你看，真熟啊！来，
4: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即将升任教育部次长的李司长。
2: 唐公啊！请请请请请。

0: 请坐，请坐。诸位请坐。
1: 三位大师，
2: 咱们二楼入席吧。
0: 啊，也好，请。
3: 敢问二位，今日何故宴请我等啊？
0: 无功不受禄啊！我顾鸿明从来不吃无名之席，
4: 还是请二位把话说清楚的好啊。
1: 三位，三位，还是上楼入座谈吧。啊？
0: 哎，请请请请，请
3: 二位。恕我无礼，本人天生胆小，今日内心十分忐忑，不敢喝这无名之酒，还请二位说清缘由了。
4: 今天我老姑来也来了，坐也坐，面子也给足你们了。如果你们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了，那我可就脚底抹油溜了。
5: 其实也不为何事啊，李司长上任在即，就是想和三位交个朋友，三位不必多心啊。咱们还是二楼边吃边谈吧。啊，请
0: 啊，对，请，请，请，请，请。这，你看这，
5: 李司长啊，这三位都是性情中人，
1: 那我们就开诚布公吧，啊。

0: 三位大师啊，兄弟在教育部担任着管理大学的职责。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在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的煽动下，闹罢课已经近一个月了，北京的教育已经完全瘫痪，损失惨重啊！想起这些。 真让人痛心疾首，本人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职责，我恳请各位大师能够在危难之际，能够出面匡扶正义，及早走上讲堂，恢复教学，我拜托了。
1: 唐公，如果三位能够走上讲堂，恢复教学，此乃。 北大幸甚，教育幸甚，国家幸甚。李司长知道三位多年被陈独秀压制，一直抑郁不得志，
2: 是
1: 他非常愿意为三位出头尽力，
2: 替我们出头。
3: 是啊，
0: 好啊，那怎么个出头法呢？我愿闻其详。
4: 是这样。
5: 如果三位大师能够帮助政府及早恢复教学秩序，那你们就是北大的功臣了。兄弟，愿保举三位大师和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胡人元一同执掌北大。啊，怎么样？我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六神无主呢？原来是撞见鬼了。 我虽然不赞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文化观，但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绝对不赞同政府签这个卖国的巴黎协定。我是不赞同学生们罢课，但是我也绝对不会出卖我的学生。你们太小看我了，一桌酒席。
0: 就能收买我，你们这些宵小之徒，其行可诛。哎，三位别走啊！三位，
6: 做人不可如此无耻。
0: 嗯，这，你看这话怎么说的？ 都怪吴炳湘这个混蛋，他把事情搞砸了。这这这。

0: 走错门了吧？老弟，这个听说老弟光荣负伤，我受北京学联宣传部的委托，特来探望，不成敬意，
1: 不成敬意。学联宣传部，你不是早都被北大开除了吗？怎么又成宣传部的人了？
2: 老弟啊，我被北大开除不假，可我现在是《工研报》《学海春秋》栏目的主编，我们这个栏目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是受北京学联宣传部的领导，专门负责报道学生运动情况。《
0: 工研报》不是安福系的报，现在也。

0: 我爱国了，
1: 安福系怎么了？安福系里也有爱国的。你就拿我来说吧，我虽然不赞成你们搞什么新文化啊，我不赞成你们搞什么共读互助，可我是坚决反对巴黎合约的。我老家也是山东的，我绝不允许把山东拱手让给日本人。山东也有卖国贼。
0: 你要是真爱国呀，你就去干点实事儿，别在这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2: 说老弟啊，你可不能门缝里看人。我主编的学海春秋栏目，可是北京学联指定的宣传学生运动的栏目。来，你看，这是我的采访证。你看这，照片，戳，货真价实的，不蒙人。
0: 哟，
2: 那这么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0: 你先高兴着，我出去活动活动，啊！
2: 哎，你别走！你是受伤的英雄，又是学运领袖陈独秀的大公子，我是奉命来采访你，想给你写一篇报道。又采访？上一回就用采访这招套柳眉的话，这回还想来套我的话？
0: 你别给我提柳眉，你一提柳眉我就来气。再说了，上次采访谁套谁的话啊？你心里比我清楚，
2: 那不是你自找的吗？
0: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接受采访，别在这浪费时间。
2: 行，那咱们今天不采访，我跟你说个事儿行吗？关于你父亲陈独秀的事情，没兴趣听。
0: 哎，你先别走，你先坐吧。你说你听我说，这个事儿非常重要，你坐。
2: 是这样，最近我们徐海春秋栏目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和一些传单。 都是对你父亲，陈独秀非常不利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听听你的意见。
0: 什么意思？不看。陈独秀自从来到北大，想坏他事的人天天都有，报纸更是无限造谣。你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跟我说有什么意义？你看清楚，这可不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消息，这是眼前的事实。这一大堆全都是目击者的陈述材料，你自己看。
2: 陈独秀的事，你问我的意见。
0: 你娘的，什么心啊！老弟啊，我可真是好心。你想想看，这些材料在我手里，一旦登了报纸，那就是爆炸性的新闻。
2: 那你不会不登啊？
0: 他登不登不是我说了算呀。陈独秀和蔡元培，我虽然跟他不对付，但是我知道轻重。眼前正是学生运动的关键时刻，蔡元培跑了。 陈独秀是公认的青年导师，有人甚至说，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幕后总指挥。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关键人物闹出这么大的丑闻，这对学生运动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学联领导下报纸栏目的主编，我不能眼看着学生运动夭折，你懂吗？
2: 那我该怎么办？
0: 你是他儿子呀，你有责任阻止你的父亲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干这些蠢事儿，不要再给学生运动抹黑了。
2: 报纸天天抹黑，但那不是证据。谁是人证？让他来跟我对质。他要是说的是真的，我陈延年现在就跟陈独秀断绝关系。
0: 我们北大很多教授都是人证，
2: 很多教授是谁啊？
0: 若是反对新文化的复古派，想必也不能完全相信吧？行，那我就跟你说两个不是复古派的，《新青年》的同人编辑沈一墨和你父亲的老朋友，医专校长汤尔和，这两个可都是当年力荐你父亲的大恩人。前不久，就是他俩，力主要免去你父亲文科学长的职务。
2: 知道你现在心里什么滋味。

得知自己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这样，把这些东西放这儿，你有空就看看。

0: 进。哎，王年，先生好。
1: 您怎么来了？我听说你被打住院了，怎么样？碍事吗？谢谢先生惦记，不碍事了。我这冒昧来访，打扰您写字了。哈，
0: 太客气了。学生们罢课，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我就练练字。我的这个字啊，
1: 是受南京乔来芝老先生的影响，
0: 用长风养好。可我至今不能题外了，所以你的父亲经常批评我。 字俗入骨，哼！为
1: 了他这句话，我现在每天写完1刀尺8尺。
2: 他好为人师，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来，坐。哎，等我把这个拿上来。

0: 年年，你来找我是来问罪的吧？
1: 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0: 前一阶段社会上盛传令尊有失私德，舆论也是甚嚣尘上。他尔和向蔡先生建议提前取消学长制，免去政府文科学长之职。当时我是复议的，为了这件事儿，我一直很后悔。我觉得我对不起政府。年年，要是因为这件事儿影响了你们家庭的关系，我愿意向你赔罪。先生，先生，
2: 您别这样，您请坐。
1: 是这样，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些材料，还说您跟汤校长是知情人，所以我就想来当面跟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人故意编造，不可信。
3: 政府的确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这是事实。他主编的《新青年》名头太响，影响太大，反对者必将其置之死地。为达此目的，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1: 那汤校长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吗？
0: 汤尔和也应该知道，这是有人在故意的造谣诽谤。因为你的父亲曾经责问过汤尔和，汤尔和自知理亏，不敢回答，落荒而逃。
1: 那您跟汤校长为什么还要提议提前取消学长制？
0: 年年，既然你问了，我就和你好好谈一谈这件事。我和蔡先生是同乡，
4: 我是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你的父亲呢，性格耿直，
0: 得罪了很多人，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给北大，给蔡校长带来了很多的麻烦。那既然已经提出要取消学长制，那莫不如早点执行，这样也不会让蔡先生太过难堪。当然我也是有私心的，政府性格暴躁，口无遮拦，经常当众让我难堪，我不希望他当我的顶头上司，这就是我的私心。年年，你来的正好，让我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这些天，因为我的这点私心，我真的是寝食难安，后悔莫及。我现在连《新青年》编辑部都不敢去，我只能躲在这儿练练字。
1: 哎，先生，您也别太过自责了。您的这番话对我还是用处很大的。您觉得我还用不用再去找汤校长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汤校长应该和我想的一样，都是为了蔡先生着想，而且他和你的父亲有芥蒂，你找他也没有什么用。我倒是记得胡世之专门调查过此事，并且驳斥过汤尔和。
5: 这么看来的话，

0: 前年。
1: 又若有所思。
0: 前年，你是不是还没好啊？要不我跟护士说说，再给你开一天，咱接着住。
1: 你这只闷葫芦，后遗症这么严重啊，一句话都没有。
0: 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2: 我现在脑子比什么时候都清醒。姨妈。
3: 哟，你们两个都收拾好了？
2: 收拾好了。
3: 哦，柳梅，我在门口叫了辆黄包车，咱们把行李先放上去吧。哎，年年。
2: 哎，
3: 你在那儿签个字，我还没签完呢。
2: 好，
3: 刚出院你就别管了。哎，我来，我来。哎
0: 呦，我来。
1: 不可以。
0: 陈夫人，陈夫人，麻烦您签个字。
3: 哦。
4: Bonjour, madame. C'est un mot chiant qui me cherche. Merci de le donner, c'est de la punch.
3: 哎，走吧。
2: 行李呢？
3: 柳梅都拿出去了。

0: 老弟啊，你怎么约了这么个地方？这山路崎岖，又这么大老远的，你弄得我紧张了好一阵子。怎么样，头好点了吗？都痊愈了。那就好。怎么样？那个事儿，你核实了没有？我没说谎吧？
1: 他们两个人我都找了，跟你说的一样。说实话，我刚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
2: 气得都快晕过去了，老弟，那你准备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带着我弟弟赶紧去法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3: 你要逃避啊？这可不是你陈延年的品质啊！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觉得你至少应该站出来。
3: 规劝你的父亲承认错误，改邪归正，不要再影响和败坏学生运动的声誉了。
2: 他陈独秀要是能听我劝，他就不是陈独秀了，这辈子他就这样了，改不了。但我们就更应该把这个真相告诉民众吧。
3: 你之前说的，这个事儿要是让大家都知道了，对学生运动是毁灭性的打击。
2: 对，
3: 现在你又说要把这个事公布出去，你这是前后矛盾。
2: 不，一点也不矛盾。
3: 老弟啊，不破不立啊！与其让学生运动毁在陈独秀的手上，倒不如我们先推翻他，另立领袖。
2: 另立领袖？啊？
3: 你谁啊？
2: 北大、学联，那么多德高望重的教授，随便另一个都能胜任啊！
3: 行，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就直说了，这么做我有什么好处？
2: 什么？你竟然会要好处？
3: 我现在已经认清了他陈独秀的真面目。什么爱国呀，学生运动，简直就是个笑话。既然我已经决定好了要去法国，那我肯定得为自己以后打算打算。
2: 我说老弟呀，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啊！
3: 我有点不适应啊。
2: 你什么意思呀？不是你，
3: 你爱谁？
2: 啊？我还没说不给你好处啊。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喂，最近生意忙吗？听过八心的啦，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做的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0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团鱼又嫩又肥，刺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现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1/2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涂上蔬菜，淋上汤汁，端给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青椒、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鱼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鹅卵、豆香、豆花等，鹅卵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实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为

0: 只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嘛，但是撑不住上呀。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海里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好，
2: 发财了，
1: 生意兴隆，发财，发财，发财，生意兴隆，生活不容易啊，但是要坚要坚持啊，
3: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4: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但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5: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中介典当。
6: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疼的东西，因为我就是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7: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8: 我是打工人。
9: 我是打工的，
8: 是保险行业嘛。
9: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8: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清闲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10: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0: 老板嘞，我们要吃什么？要吃饭吗？我们要吃那个螺蛳粉。
1: 啊，他的鸭翅饭。
0: 鸭翅饭。都外头吃吗？
2: 哦。我来送。啊，等我帮你送过去。
0: 哦，快点吧，送十份过来。
3: 我问下头苏东旭，是天桥螺蛳粉的小老板。跟爸妈一起还有外公来经营这个天桥螺蛳粉，我就负责抓大食客，还有负责进货。我妈当然是大老板，因为这个天桥螺蛳粉都是她一手创办下来的。
4: 我是从三江过来办事的，所以下高速来吃。
5: 经过这里呀、我都会来吃一碗。
6: 哦，经常来过来吃，在我吃过螺蛳粉里面最好吃。
7: 我们本地都喜欢吃。
8: 啊，汤汁
9: 了，
10: 都回来了，
9: 都回来了啊！这边慢慢讲了。
3: 炒一碗螺蛳粉呢，就分几步。煮粉放青菜，加配菜，加卤菜，最后是淋汤。粉用的都是村里头种出来的米。加两小时，大概要泡。煮之前就跟着泡完，冻冷水，再煮一分多钟，吃起来就会粉糯糯的。青菜还有空心菜，也是村里头种的。花生跟螺蛳粉喜欢的人最多了，花生是最好的，凉油下锅炸出来的才脆。螺蛳粉也是我们村里头种的，先是切成条条，凉盐开水泡，大概两个钟头。我们先用山泉水，所以酸酸味稠。

0: 绿茶呢就比较多，都是土火，因为都是我们村的鸭脚啊、叉烧啊、鸭胗啊，很多人都爱吃。
1: 花生有锤，腐竹叶比较好吃。
2: 鸡脚还有鸡排比较好吃。
3: 主要是汤好喝呀，汤比较好喝，里面的这种配料非常多。
4: 汤是用螺蛳粉很香。
5: 可能是因为要六州特有的泉水、地下水来做的汤特别甜嘛，特别好吃。
0: 汤好喝主要是因为螺蛳。
6: 一般早上几点出来收罗呀？
7: 那都是早上天没亮，我路灯都关了的。
0: 我们这个螺是水库里头放养的，我们家这边有很多的地下河，都是流动的河水，有矿物质，所以养出来的螺都比较好。
7: 来了吗，阿伯？
8: 来了，来了。
0: 周阿伯今年70多岁，摸螺摸了几十年了。村里头年轻人又少，年轻人又没愿意摸螺，所以他一直在摸。我也愿意跟他买螺。
7: 主要是这个螺上面全是青苔，它都是刚刚摸出来的，而且闻味道哦，没有泥味。
6: 这种是正宗的野鹅的，野生的。
0: 我阿公今年80岁，我家开螺蛳粉10几年，他都一直帮我们负责熬这个汤。通过了要五斤，今日的汤就可以更加浓厚。鸡架一般的要7个，汤就更加鲜。螺蛳料是跟螺蛳呢，主要能吸收油腻，还有啊八角啊、桂皮啊、花椒、香叶，其他的大料都有10几种。阿公早上起来熬3个多钟头的汤，才开始磨粉。这个野生的螺蛳熬出来的汤，就没有别人讲的那种臭味，是原汁原味的螺蛳香。
7: 阿姐，老师过来，跟我过，送粉给你吧，阿公。
9: 留在家跟我们好好找。
10: 哎呀，工人们分来了。
11: 好，对。
0: 太阳村是一个小地方，老人多，年轻人都想出去。
7: 就是想走出这个小镇，出去闯一闯。
9: 我可以没懂你，你看阿公都跟着讲了，喊你留下来。
12: 你还跟你朋友兄弟，搞着螺蛳粉，味道一样的出来。以后你生意学得也是好找，老老实实的找办法。
13: 总是骂的是骂，总倒的倒，总挂的挂，你看。
0: 我也理解年轻人，但是我没愿去去。
7: 从我公到我爸、我妈到我三代人，都是为问这碗粉的，对吧？空气也好，水也好，人也非常的热情。
2: 老板也热情大方，爷爷老实忠厚。
14: 我从小吃到大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家读书的。
7: 有好多食客，他都是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所以我感觉我做这也非常有意义。他们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我选择留在家乡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15: 是最好好多地下河水的，经常夏天野过去洗凉。我想跟黄爱等你去吃宵夜，外面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喝得多，外面有没有风趣。
16: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美丽的山好水好的地方，就是读小学吧，7、8岁左右。我们家隔壁的那几个经常回去就到我们家旁边一条小河里面去玩玩水，有时候还放牛呢。
17: 我是从郑州那边过来的，2岁就过来了。这个地方这么大，他生活节奏没有大城市那么快，不要忽视我。去个打工。

0: 是加那种红油土地比较好点。
1: 小时候我是生活在村里面，对家乡的人感情比较深，出来工作的话总觉得没那么深的感情。

拂晓，歌哨声里，一种条状面食被配送到全城。而它的制作是从前一天开始的。苦荞混入面粉，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香气。和面无需用水，取而代之的是新鲜鸡蛋和鸭蛋。这是制作一种本地面食的传统手法。内部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外部压力使它初步定型。反复三次挤压，面皮密度增加，谷物淀粉和动物蛋白不分彼此。此时做成面条，韧性最佳。不过，想要获得终极口感，还需最后一步修炼。搓揉成大小一致的团状，静待时间的渲染。这是肉眼难以察觉的缓慢变化。随着水分流失，面条开始发生不规则变形，逐渐收缩弯曲。静置一夜，最终塑形完成。蛋香与麦香交织，面条通体金黄透亮。

早餐店内沸水汆烫，仅需十秒面条就能熟透，受热后的蛋白链条变得稳固结实，全蛋制面带来爽脆口感，筋道十足。这是贵阳人的硬核早餐，肠旺面。肠是软糯的肥肠，旺是指嫩滑的猪血，以食材之名成就面碗内的合奏。年过七旬的张小勇为贵阳食客服务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他们对肠旺面独特的口味喜好。处理肥肠的方法，每家早餐店大同小异。肠壁内附着白色脂肪，有特殊的灼腥气味，需要逆着纹路仔细剔除。处理好的肠壁切成小段，扮演肠旺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对张小勇来说，赢得忠实顾客的在于对大肠风味的更进一步挖掘。肥肠经过调味熬煮，释放出浓稠的油脂，散发厚重的汁香，这是不可多得的肠油，也是张小勇的镇店秘方。用肠油熬制糍粑辣椒，高温引爆辣椒中十余种芳香物质，过滤澄清，就是老贵阳人喜爱的大肠红油。一碗肠旺面，红油压轴登场。绵密厚实的红油将高汤和面条的热度牢牢锁住，碗内五味交融。本是下脚料的猪大肠被用到极致。在贵阳，张小勇的面馆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坚持使用肠油的店家，这也是他与老客们数十年来的默契约定。作为西南重镇，几百年来人群交汇为贵阳带来口味迥异的食物，单是面条就足以自成江湖。浓墨重彩的红油和鲜柔的鸡丝、软嫩的豆花相遇，层次分明。遵义豆花面汤底甘醇，蘸水香辣浓郁，反差大开大合。湖南面则温和平衡，骨汤为底，胡椒增加新香。最具贵阳特色的非肠旺面莫属，一碗之内皆是文章。有人主攻面条，有人精于肥肠，还有人专注血旺。

0: 常望面中的血旺看似简单，处理起来也有不同的门道。
1: 加碗加肠加旺加豆花，
2: 面豆芽加个煎蛋，
3: 加碗汤包红肠加两个煎蛋。
0: 程家姐弟打理着祖父传下的生意，姐姐统揽前店全局，弟弟最新后厨，把控家族的核心技艺。刚刚凝固的猪血形似果冻，在掌心飞速切成不足一厘米厚的均匀薄片。根据客人需求量身定制不同口感的血旺，是这家小店常旺面的精妙之处。最常见的是老旺，在滚水中浸煮彻底，猪血内外密度一致，弹韧爽口。控制汆烫时间，血旺内里嫩滑，外皮刚好收缩，两种口感里应外合，是食客们的最爱结皮旺。还有一种血

四至五秒区间，全凭经验，稍稍迟疑，血旺表皮就会老化。猪血刚刚断生，迅速捞起。此时的血旺皮薄内软，如同奶油，入口瞬间化为无形，这便是老饕们青睐的嫩旺。汁水充盈的血旺，重而不腻的红油，绵软滑糯的肥肠，爽口弹牙的面条，相得益彰，让人念念不忘。时过境迁，肠旺面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食物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贵阳的独特风味。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
1: 黔渝两地以通道牵引、产业协同、经贸联结为抓手，多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赋能新时代西部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国庆假期，贵州推出消费券、以旧换新等促消费举措，零售、餐饮、文旅市场升温，全省累计消费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
1: 全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推动服务下沉，打通关键堵点，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黔东南州从江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从江遥域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发展，将非遗文化价值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0月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一行，中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志博、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向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信集团进一步在前深耕，围绕贵州高质量发展拓展合作领域，加大金融支持，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文武感谢贵州

对中信集团的支持，并简要介绍集团经营发展情况。他说，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积极对接贵州发展所需，在综合金融、产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助推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做研讨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展现党领导下的政治引领、思想凝聚和制度保障优势，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化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积极推动法规贯彻实施，推动我省特色文化创造性发展，依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全力助推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滋养文明贵州新风尚，为展现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文明贵州新风采做出新贡献。10月9号，农工党贵州省委举办初心硬担当、实干启新城、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讲述活动。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张光启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及组织单位颁奖。
1: 贵州与重庆同处西南腹地，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省市，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具有城东起西、通江达海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支撑作用。近年来，两地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持续推进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协同机制相关政策不断完善，产业协同、经贸往来不断深化，逐步成为西部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上，黔渝正着力将合作提升到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共享时代新机遇，共谋发展新征程。
2: 我现在是在遵义市余庆县沙湾码头，这艘装载着矿石的货船刚刚从重庆涪陵抵达这里，目前正等待着卸货。依托乌江黄金水道，每年有40万吨货物从这里运往重庆，同时有10万吨货物从重庆运抵这里。
3: 乌江是黔渝两地开展经贸往来的黄金水道，作为贵州第一个标准货运码头，沙湾码头位于乌江水运的黄金分割点，设计年吞吐量达500万吨。2023年7月，贵州余庆至重庆涪陵集装箱班轮成功开航，两地在长江航运的合作取得新突破。
4: 余庆至重庆集装箱开通以后，沙湾码头实现了双向货运全面提质增量。2026年以来，下水货运量达13万吨，较开通前增长了24倍。
3: 贵州和重庆不沿边不靠海，发展内河航运是两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加快实现乌江航道通行千吨级、港口吞吐千万吨目标，贵州重庆正合力推进乌江高等级航道建设，优化沿江港口布局。航运的拓展只是黔渝合力强化硬件基础、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举措之一。在贵州习水与重庆綦江的山岭间，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提升区域能源协同调配能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渝黔贵干线自去年4月开通以来，成为两地培育氢能产业、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成果。新渝贵高铁将于“十五五”期间开工，既有渝贵铁路将释放货运能力，破解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瓶颈。
5: 贵州等西南内陆省份不沿边、不沿海，随着一系列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再是被动等待辐射的腹地，硬件连通转化为开放型经济优势、枢纽经济优势和区域竞争新优势。
3: 硬件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黔渝两地的产业协同也持续增效。 近日，一场招商恳谈会在重庆举行，来自重庆市、遵义市、桐梓县等地的相关部门

0: 企业代表就如何推动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展开座谈。会上共九个项目签约，计划投资14.9亿元。作为贵州融入成渝经济圈的桥头堡，桐梓大力推行总部在成渝、基地在桐梓协作模式，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桐梓。这家电子公司专注高频变压器、精密电感器研发生产，今年1至8月实现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45%。
1: 在桐梓落地生产后，我们公司的产能也在持续扩大，生产完成后运送到重庆。
0: 产业协同的不断深化，也让越来越多的重庆人来到贵州寻找发展机遇。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材料制造企业，销往重庆的产品占了1/3，企业有不少员工来自重庆。
2: 在那边来有3年有余了，从人文啊、生活啊、交流沟通啊没得隔阂的。现在成渝那边呢，有很多制造业都转业到贵州那边，发展空间会更广阔。
3: 我们现在企业目前有20多位重庆籍员工，部分还是高管。为了更好呢从重庆的市场交流，我们加入了重庆铸造协会，每个月都有1-2次到重庆的相关企业去参观学习交流考察。
4: 渝黔合作呢，最大潜力它不在于某一个产业的规模扩张，而在于它正在形成一种内陆的比邻省区的这种协作的可行路径，以产业链的嵌合而替代简单的产业转移。
0: 眼下黔渝两地正从政策层面推动产业合作从单点对接到全面协同。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深化川渝黔内陆开放合作。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加快打造遵义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现在贵州正主动对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黔渝产业协同正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地相邻，民相亲，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优势，贵州还成为不少重庆市民的旅居地。桐梓县酒坝镇每年避暑季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其中重庆游客占比超60%。截至目前，已有1.3万余户川渝家庭在此置业旅居。当地政务服务部门通过抓好联办工作机制，提升成渝旅居客的居住体验。
5: 在这个地方来都买了房子了，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我们看病啊，医保的待遇和当地是一样的，免得我们走重庆去麻烦了，都直接都办了，把那里当成一个幸福的家。
6: 重庆制造业通道运营，市场集散能力突出，贵州能源矿产、酸锂资源、文旅生态优势明显。我们将立足贵州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重点与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先进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材料配套，算力与数据交易，电力、煤炭、页岩气互济，文化旅游康养、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省际协作新样板。
0: 这个国庆假期，贵州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各地抢抓黄金周契机，推出以旧换新、文旅消费券、夜间市集等系列促消费活动，零售、餐饮、文旅消费多点开花。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省累计消费金额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
7: 依托汽车以旧换新、家电惠民补贴政策，国庆期间贵阳各大商超、汽车卖场客流持续攀升，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户外露营装备成为热门消费品类。在贵阳市中华路商圈这家家电商城，消费者购买大部分家电可享受国家补贴15%，叠加企业15%补贴。
8: 我们也享有双180，一方面是自提货日起180天给大家全程保价，买贵补差；另外一个180天只换不修，给大家售后无忧，购物无忧。
7: 国庆假期，贵阳市推出主题市集、折扣促销、消费券联动等活动，多元业态吸引客流。中华路商圈餐饮、新式饮品消费火热。
9: 我们比平时翻2倍左右，每天达到1000多人，就是比平时生意会更好，来的都是游客嘛。
7: 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全省重点商圈消费呈现稳健增长态势。其中，贵阳中华路商圈、贵阳世纪城商圈、贵阳金融城商圈、遵义吴越广场商圈消费规模位居前列。国庆期间，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先后投放“时尚贵州，爱上黔菜”餐饮消费券、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覆盖餐饮、景区、商超、住宿。

0: 文娱观影等领域，各地同步推出特色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黔西南贞丰县，当地串联双乳峰景区、贞丰古城、美食街区，以文旅引流带动餐饮、住宿、特色文创多元消费。
1: 整个国庆，我们的营业额比较可观，外地比较多，有云南的、广西的，他们比较喜欢少数民族的服装，有回族、苗族这些。
2: 国庆期间有很多游客来到贞丰游玩，营业额已经达到2-3万之间。
3: 来到了双乳峰，很壮观，还吃到了这里的很多美食，糯米饭还有碱粉。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选择带着我的朋友家人一起来。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省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23%，人均消费573.22元，同比增长0.76%。从消费结构来看，省内消费人次3924.49万人次，消费金额216.59亿元，日均同比增长3.69%、3.78%。省外消费者消费增长较快。省外消费者消费人次和金额分别为1654.05万人次、103.19亿元，日均同比增长6.84%、7.71%。记者今天从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中秋至国庆假期，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共10353人次，出入境航班82架次，其中外国人入境3155人次，同比增长35.93%。入境外国人来源地排名前三依次为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入境事由主要为观光休闲，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1210人次，同比增长57.96%。
4: 亲子游、家庭游占比呢比较高，家庭是出行集中，通过动态调配警力、增设智能查验设备、前置咨询引导等方式，最大限度压缩候检时间，实现高效通关。
5: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银行、国有小贷等各类金融机构下沉服务，创新信贷产品，深化政银协同，让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有力支持。
6: 在省会贵阳，一大批数据标注科创类企业快速崛起，但科创企业大多轻资产，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小微主体普遍存在回款周期长、担保不足的难题。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瞄准数字产业融资痛点，既为单个科创企业定制授信，又创新银行加核心企业加小微供应商产业链闭环服务模式，依托贸易单据核验向链主企业投放专项产业链授信，辐射带动上下游配套小微企业。
7: 这次交行推出的这个金融产品呢，化解我们核心企业大额项目垫资的一个难题，保障全职的标注团队、算法研发团队的一个资金投入，帮扶我们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配套全链条的交付稳定性就会大幅提升，供应链成本也会下降。
6: 针对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交行搭建分层分类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用好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贷等特色产品，将重抵押变为重信用、重经营、重现金流，提升数字产业金融服务效率。在六盘水财政金融协同发力，依托创贷中心担保加财政贴息模式，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的这家再生资源冶炼公司，曾经面临产能扩张、资金周转困难，银行了解情况后迅速提供解决方案，3天时间就完成审批放款300万元，同步落实财政贴息，每年为企业省下数万元利息支出。
8: 这笔钱到账后，流动资金一下子就盘活了，生产一天没停，我们有信心把企业做得更好。
9: 发信新城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实力强，同时我们了解到企业今年又新增了员工，就第一时间将用工信息报送创贷中心，帮助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6: 针对小微企业体量小、周转快、融资急的特点，目前贵州建立了省市区县三级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进一步引导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率适宜。在贵阳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这家酒店每月固定支出较大，现金流紧张。
10: 对我们进行了考察以后，在我最需要资金，他一下给我拿300万。
6: 作为贵阳市首家国

0: 所有小额贷款公司、贵州科金小贷公司摒弃为抵押为报表的固有审核逻辑，把实地考察与数字化风控相结合，兼顾资金精准投放与国有资产安全。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投放贷款近19亿元，帮扶中小微企业超过320户，其中小微贷款占比超90%。
1: 持续深耕草根普惠金融赛道，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金融活水。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琮江瑶玉是瑶族世代传承的养生智慧。近年来，黔东南州琮江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瑶玉从粗加工农产品向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转型，逐步形成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产业链，将非遗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3: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现代化瑶玉萃取、灌装、包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浓缩液、速溶颗粒、足浴包等各类瑶玉产品将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4: 现在生产的那个瑶玉包专供给山姆会员超市的，是第一款进入国际化渠道里面的一款产品。这个是采用了分物理货币的技术，直接就根据植物的不同的部位，它不同本属里面的细胞分门别类进行货币，之后再组合放到水里面，它就直接就可以出汤了。
3: 琮江瑶玉源自瑶族先民的智慧，以半风荷、钩藤、草珊瑚等30多种本地植物药材煎水沐浴，兼具养生与疗愈功效。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在陈建州看来，这项古老非遗蕴藏着巨大市场商机。于是2019年，他在琮江注册成立公司，并邀请暨南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将手口相传的经验用科学数据重新定义。
4: 当时琮江瑶玉是一个粗加工产品，就是把药材装成袋子拿来卖，我们就设计了瑶玉如何标准化、如何工业化的整个路径。比如说在萃取工艺的时候，从60度一直到100度，每隔5度我们就提取一锅检测它的有效成分含量，花了5年的时间验证。
3: 2021年，企业建成琮江首条瑶玉萃取生产线，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企业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用于科研攻关，获得40多项专利。就在这一年，522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落地支持，帮助企业二期生产线顺利投产。目前，企业产品涵盖传统瑶玉制品、日化用品等40多种，年产值从600万元跃至去年的6000万元，今年预计破1亿元。
5: 这一条线是我们针对洗发水、沐浴露、洁面乳的生产线，日产大概是3000公斤，正在申报化妆品账号。
3: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目前琮江县正举全县之力打造琮江瑶玉区域公用品牌，组建产业专班与高校共建研究院。县里统筹2000万元瑶玉产业专项资金，扶持瑶玉企业发展，同时打造瑶玉文化节、瑶药采摘季等特色活动，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
6: 按照2025年出圈、2026年出山、2027年出海的战略定位来推动琮江瑶玉全产业链的融合发展。目前琮江的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13万亩，184个基地提供了稳定的这个到地药材。现在我们已经有35家加工企业达到规上的有2家，今年我们预计要新增3家，预计工业产值啊，2026年达到2个亿，全产业链的综合产值达到20亿。
7: 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近期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发现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脉冲星三体系统，这也是国际上第二例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该脉冲星由 FAST 率先捕获，历经了5年的持续监测，科研人员推断其为同一个云团中形成的原生三胞胎，其中质量最大的一颗恒星在形成初期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20倍，质量最小的仅为1倍太阳质量。此次发现的三体系统尚在演化阶段，天文学家可通过射电、光学等多维度手段进行持续观测，为人类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
3: 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日前印发《贵州省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以赋能人工智能应用为主线，通过实施7大行动、41项重点任务，建立健全高质量数据集全链条服务能力，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数据要素与人工。

0: 人工智能协同发展生态，为数字贵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方案明确，到2028年累计建成省级重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00个以上，赋能人工智能示范场景100个以上，构建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运营体系，全省集聚300家以上数据集建设服务生态企业，数据标注相关企业100家以上，从事数据标注人员突破4万人。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焦点访谈关注在京展出的《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报道介绍，展览再现了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依托花江峡谷双桥今昔对照照片，回望红军坚守花江铁索桥的战斗，讲述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故事，以双桥跨时空对话，展现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传承。央视新闻报道，毕节大方县举办的大地指纹公益露天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座，吸引众多游客。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
1: 黔西南州首期民宿管家培训示范班日前开班，共有50名本土民宿运营服务人才参训。培训为期18天，学员考核合格后，可取得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荆州康养师行业从业证书。
0: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

0: 这就是盐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当时是个包的人，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常说人就是按脚做，牙推，晓不？晓不咋做呢？烧点包子啦。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厚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

0: 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2: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3: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河的时候，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2: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在争见识，
2: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3: 对对对，
2: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2: 哇，真漂亮！
1: 这个
2: 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这个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3: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嗯，他同样做这个豆腐，嗯，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

0: 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1: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呀、美食家呀，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的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0: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1: 大嘴吃四方。啊，
2: 对，是
3: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4: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
1: 嗯，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嗯，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翻翻外。

0: 夫妇往上走，太上头了。这苦瓜都好吃，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久等了，辛苦了。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0: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几次碗。
0: 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2: 用嘴投票。嗯，
0: 好夹的嘞。
2: 好夹。
0: 好夹。
2: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3: 不要。
2: 就是这个剩余，那个排骨，我先用高压锅把它压透。 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做了。
1: 这个
2: 排骨要蒸透要。
1: 哦，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工艺都一样。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脆脆，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0: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1: 这个地方是十五学堂的旧址，十五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2: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1: 十五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3: 同学少年是吧？
1: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2: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1: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2: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1: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像他说，
0: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3: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七十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你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0: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3: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2: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哈哈。
3: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0: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4: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5: 好吃多。
4: 好吃，真不错，
6: 还可以吧？
0: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0: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被你拍到了，像不像涩谷？是，人潮涌涌啊！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
1: 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长沙现在的话，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嗯，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10年。
1: 我觉得他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0: 是的，
1: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0: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3: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

0: 蛟龙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药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4: 白白占着库房，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4: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的梦。
6: 你看，

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雕龙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1: 特别呢，
2: 哎，真好，哎，
1: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雕龙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雕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雕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雕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雕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5: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雕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
4: 啊。
5: 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4: 拧啊，
5: 拧，
4: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5: 使劲，
4: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5: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4: 哟
5: 啊，
4: 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6: 褶子都没有啊，
4: 怎么没褶？
5: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
4: 嗯。
5: 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哦，你把水直接
6: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5: 好，大家看着啊。
4: 嗯。
5: 这上面水浇过的。
4: 嗯。
5: 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5: 哈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4: 谢谢，
3: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4: 谢谢。
3: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4: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3: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

0: 年攒两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两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1: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0: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2: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坐，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1: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0: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2: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2: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

0: 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3: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2: 拧啊，
3: 拧，
2: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啊，
3: 使劲，
2: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3: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2: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4: 褶皱都没有啊，
2: 怎么没皮了？
3: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不，你把水直接
4: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3: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在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味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们白日忙的呀，今包的还要当行个，我们几万呢？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我好，妈在走啊？
1: 啊，妈又不头的样，家差皮薄啊，家蛋糕妈给你，
2: 外国是白呢。

0: 育儿饼在蒙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6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支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早上7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育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1: 妈回家。
2: 你先好吃，吃了海鲜很开心啊。
1: 吃了海鲜吃。
2: 他们说，
1: 我每天吃两碗。
2: 起身拉小心我的米线。
3: 这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伯现在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有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3: 这叫傻别，
4: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5: 我怎么知道傻别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挂的那个黑色的那个。
2: 阿飞，阿飞，你点什么呢？
6: 牛杀鳖就是等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清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杀鳖了。
0: 刀快手准，从业10年的柴老板是育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5步开外的育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育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蒙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2: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啊，必须每碗都要赏。过我的口，我是老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育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2: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的酱比他们香一点啦。
0: 育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蒙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7: 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3: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2: 胡老王，这个胡老王，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1: 啊，我把起嘴了，开始做牛皮嘛，儿子我就开始做了。我儿子，我从这做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两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1: 我就光炸牛皮，卖牛皮我那原先我玩的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1: 20，
2: 微信微信可以吗？
1: 如果上路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1: 啊，老波头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4: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
1: 了
4: 吃米线，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1: 我喜欢他比较惨，他想跟他表，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蒙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蒙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5: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6: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呀，就是虾呀、螺呀。
7: 北海到处的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这种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那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0: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